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28号，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就中奥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5月28号，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5月23号，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5月28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3: 5月28号，张国清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一位军方消息人士在28号接受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采访时证实，在伊朗布什尔附近拦截了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这位军方消息人士称，拦截行动是通过向该无人机发射防御导弹完成的。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8号晚报道，此前伊朗武装部队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性射击。
1: 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俄方将每日计划在联合演习中部署低风导弹系统视为威胁俄国家安全及亚太地区稳定的举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向媒体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强调，俄方将继续关注地区局势，不容许核武器出现在亚太地区。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8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668.97点，涨幅为0.0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563.63点，涨幅为0.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917.47点，涨幅为0.91%。
0: 欧洲三大股指28号全线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425.96点，跌幅为0.75%。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188.87点，跌幅为0.23%。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092.25点，跌幅为0.34%。
1: 国际油价28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美分，收于每桶88.90美元，涨幅为0.2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7美分，收于每桶93.71美元，跌幅为0.62%。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4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达到了3.8%。此外，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1: 瑞士苏黎世州警方28号说，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当天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人受伤，嫌疑人已被逮捕。苏黎世州主管安全的官员马里奥费尔表示，此次事件为恐怖袭击。
0: 当地时间28号，非洲疾控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期埃博拉疫情现状。截至5月27号，刚果金已经发现129例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发现疑似病例

0: 七例，疑似死亡病例246例。乌干达共发现8例确诊病例，1例确诊死亡病例。
1: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3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此次全国残疾人抽

0: 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昨晚，记者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受强降雨影响，綦江水位持续上涨。江津区綦江五岔站昨晚8:05水位198.52米，超过警戒水位0.01米。綦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已经形成。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大规模小麦接收展开，各地抢抓天气晴好窗口期。联合收割作业，加紧晾晒烘干，分类收储存放，保护田间环境。殷殷盼丰收，麦收进行时，新闻频道持续关注。
0: 夏粮是我国全年中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
1: 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3: 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接收。
4: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3: 种粮大户马波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4: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5: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3: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6: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理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3: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7: 现有极限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成立了11个强化分队，哪里积蓄你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小麦收割顺利完成。
3: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预计6月初陆续成熟收获。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但由于阴苗失策，田管及时到位，小麦长势好于预期，丰收在望，收获在即。枣庄市及时组织农机技术服务队，分片指导农机检修保养，逐个地块落实机具，并简化办理流程，快速办理跨区作业证。
8: 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发放了116张农机跨区作业证。下一步呢，我们还要继续做好农机安全宣传、作业调度等配套服务，严把农机检修质量关，为三夏农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3: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0: 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作。

0: 程和政策举措。
1: 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它传递了哪些信息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解读。
2: 刚刚全文公开的城市更新“十五”规划，你了解了吗？这份规划是“十五”规划纲要公布后第一部分领域的专项规划。为什么它是第一个？城市更新“十五”规划全文共九章，包括十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你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首先，老旧小区的升级将惠及更多人。国家将对建成20年及以上的老小区开展专项体检，加装电梯、更新水电管网、修缮路面、完善停车绿化安防等，让老房子住得更舒心。第二，家门口的生活会更方便，15分钟搞定日常。规划明确，打造完整社区以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给家门口配齐菜市场、便利店、托育、养老、健身场地。还要推进适老化、无障碍、儿童友好改造，让老人孩子出行游玩更安全，让日常办事不用跑眼路。第三，好房子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不仅要建更多的好房子，规划还明确，国家还要开展住房品质提升关键技术攻关，要突破200项以上的成套技术和产品设备，要系统解决住房质量常见问题。第四，我们的城市要更加安全宜居，生活更加踏实。规划里明确，消除危房隐患，加固老旧房屋，防范地震、房屋老化风险，还要改造燃气、供水、排水老旧管网，减少停水漏气、内涝问题，还要治理黑臭水体，开放公园绿地，城市环境更干净，休闲散步有好去处。所以你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立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聚焦的都是我们身边的小事，是要让我们的居住环境、出行条件、住房品质、安全保障、公共服务等持续升级，让城市生活更有温度，让我们每个人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0: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塞尔维亚国家银行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5亿元人民币、270亿塞尔维亚迪纳尔扩大至50亿元人民币、740亿塞尔维亚迪纳尔，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1: 双方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0: 朝闻天下，来看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

0: 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
1: 伊朗媒体称，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承认此事。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风度浓缩铀、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当天谴责美国非法要求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
2: 巴盖里表示，美国所谓的以武力实现和平是一种病态理论，是对独立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并提出非法要求。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存在已经成为地区不稳定与不安全的核心根源。巴盖里还表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战事是伊美谈判或任何协议的基本原则之一。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绝不能成为伊朗不安全的源头，那些利用该水道危害沿岸国家安全的势力必须被追责。伊朗和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交通管理新机制进行联合磋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寻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其冻结的伊朗资产。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等国以及伊朗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巴盖里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既未给地区带来和平，也未带来稳定，而是加剧了地区的动荡和不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
1: 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7号22时17分，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拦截。在向科威特发射导弹数小时前，伊朗还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发射第6架无人机。针对本次事件，伊朗给出了不同说法。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但未造成任何损失。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28号早些时候，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该国时隔1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称，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经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道通行。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

0: 都将遭到坚决回应。数艘船只日前曾试图通过关闭导航系统等方式非法进入波斯湾，一方在发出多次无线电警告后迫使其中两艘船停止行动，其余船只则被迫返航。
1: 声明还指责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机场附近空旷区域发射导弹。声明警告称，若美方再次采取类似行动，将遭到强硬回应。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政府不会接受任何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的行为。贝森特特别提到了阿曼，称美财政部将严厉打击任何直接或间接协助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机制的相关方，任何合作伙伴也将受到制裁。贝森特还表示，美财政部将继续推进经济狂怒行动，对伊朗制裁施压。美国财政部已对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实施制裁。
1: 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还将切断伊朗两家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贝森特称，只有美伊谈判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才能结束当前的局面。针对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一份有效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8号表示，联合国方面正在了解相关内容。联合国对美伊最新的交火表示关切与担忧，鼓励美伊遵守停火协议，并重申希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航行自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他呼吁维持一个不收费的自由通行的霍尔木兹海峡。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28号表示，在波兰增派美军可能导致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出现质的升级，并迫使莫斯科采取报复性措施。
2: 扎哈罗娃表示，美方此举不仅将不可避免地迫使俄方采取必要的军事技术手段以确保其国家安全，还将导致整个欧洲地区的紧张局势显著升级。而鉴于美国部分欧洲盟友对俄日益采取挑衅姿态，其背后风险便更为突出。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美军士兵。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取消了原定向波兰轮换部署4000名美军士兵的计划。对此，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解释说，这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而在特朗普宣布向波兰增兵后不久，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一决定在实际操作中具体意味着什么，还需要由波兰国防部总参谋部与驻欧美军司令进一步磋商确定。另一方面，波兰国家安全局局长格罗德茨基26号表示，美方目前也尚未制定出该计划的详细方案。
0: 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28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委员会与乌克兰方面近日正式通过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相关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首批资金预计于6月启动拨付。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说，资金分配方面，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4月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
1: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8号表示，欧盟正在加紧扩充军备，欧洲正在迅速演变，成为可能引发全球冲突的中心。纳雷什金说，尽可能延长俄乌冲突符合某些欧洲精英的利益，欧洲因此宣扬所谓俄罗斯的战略失败，并向乌克兰提供各种军事和财政支持。
0: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乌克兰最新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多国代表谴责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中方代表指出，平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成为袭击目标，平民安全必须得到保护。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最大程度的冷静克制，停火止战，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推动战场局势。

0: 势尽快降温。中方支持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有关各方早日恢复接触，继续谈判，消除危机根源，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中方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方将继续为推动和平曙光早日到来、危机早日实现政治解决做出不懈努力。
1: 化解危机、争取和平、保护平民，最根本的是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和平之路尽管崎岖，但对话总比对抗好，和谈总比战争强。
2: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8号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他说，美方在会谈中的表现是一回事，但美方不断发表的公开言论却充满敌意。罗德里格斯重申，古巴将尽一切可能避免军事升级，但将坚决捍卫国家独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方程棒、泰西 EV 闪充板、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5: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6: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

0: 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贝聿铭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1: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2: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3: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3: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8: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9: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12: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3: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持续高热，意识模糊，要警惕凶险的热射病。夏季心脑血管事件频发，我们该如何科学施救？蚊虫叮咬、猫狗抓伤之后，第一时间要怎样处理？今天的节目里将邀请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张茂做客演播室，教你掌握正确急救方法，避开致命误区。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3: 欢迎回家，
2: 更有熟悉的家味。
4: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2: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时至夏日，天气越来越热，大家呀，户外出行、戏水游玩的频次也在不断的增加，当然，意外事件也可能会随之增多，轻则出现中暑不适，重则诱发致命的热射病。另外，像溺水呀、心脏骤停啊、动物抓咬伤等险情也时有发生，特别考验咱们的日常应急救护能力。那么，面对这些突发的意外，我们该如何正确识别、科学处置，进行有效的施救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张茂，咱们一起来学习急救知识，掌握应急救护本领。张院长您好。
6: 您好。
5: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节目。张院长，我们今天呢来关注在夏季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意外伤害事件。那咱们就先从夏天的一个特点来说说吧，就是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中暑了。的确，我们身边会有一些朋友天特别热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觉得心慌、心悸、头晕、恶心、乏力、没精神，甚至还有时候呕吐等等哈。那像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往往他们休息一会儿哈就有所缓解，那这是咱们平常说的中暑了吗？
6: 您讲的这种情况呢可以算是中暑。因为我们可以把人体理解成一个精密的机器，就是一个空调系统。当外界的这个气温升高的时候呢，机体的内部的空调系统呢就要调整，保证我们的器官，因为我们人类是恒温动物哈，所以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我们机体的器官功能正常运作。但是当这个气温变化的时候，我们有个适应的过程。
5: 对，
6: 所以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中就容易出现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不适哈。但是请大家

0: 也不要这个紧张哈，因为中暑呢它还是一个有很多的表现，您提到的一种只是早期的轻微的、
1: 哦、轻微的，
0: 对，
1: 明白，所以您刚才也说了，就是中暑它可能有不同的这种严重程度，是吧？如果像我们刚才说那种轻微的中暑，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说去休息休息啊，凉快凉快凉快，继续发展下去，可能会有什么更严重的后果吗？
0: 这个中暑呢，如果是没有及时的有效的处理的话，就容易加重。加重到最严重的是什么？我们就称之为热射病。
1: 热射病，
0: 哎，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中暑的最严重的阶段。
1: 嗯，
0: 那么这个热射病的话，就是说，报道的它的病死率可以达到30%-70%，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哈，就预防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非常重要。
1: 热射病它的致死率能到30%-70%，
0: 对，
1: 这比我们大家平常了解的一些很严重的恶性疾病容易导致死亡，可能这个致死率都不低了，对吧？
0: 对
1: 啊，所以您具体跟我们说说这个热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身体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变化？
0: 因为我们人体是一个恒温的啊，基本上在37度左右呢是一个生理的体温。在这个温度下面呢，我们各个器官的组织细胞啊，它正常的工作，但是当体内的温度如果往上升的时候，尤其到了40度的时候，那么所有器官的它的组织细胞呢，就工作就不太灵光了，不太灵光了以后就影响了这个器官的功能，所以可以出现了什么，包括昏迷啊、高热啊、呼吸困难、血压低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表现啊，所以也就是说把它理解成什么，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细胞把它放在一个40度以上的高温下面，那么它的工作就不太灵光了，就出现了这些表现啊，那就是最严重的阶段。
1: 我们能想象，因为夏天有的时候不仅温度高，而且湿度大，对吧？
0: 对，
1: 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些器官都拿出来放到一个笼屉上去蒸，是吧？
0: 对 对, 对，
1: 又有水又有热，然后你想这些器官它肯定受不了啊。
0: 对，
1: 40多度它可能就已经要变性了，功能就要影响了，对吧？尤其是我们哪些重要的脏器会特别明显的受到伤害？
0: 一般来说就是比较明显的话，胃肠道哈可以表现的明显，
1: 胃肠道，
0: 对，所以表现为什么胃口下降啊，甚至出现什么就拉肚子的这样的表现啊。那如果再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呼吸循环系统受影响了，所以表现为胸闷啊，好，这个出汗啊，甚至有这个脸色苍白啊，然后再进一步严重的话，就影响到大脑，那表现为是什么？就是昏迷，甚至抽筋，这样一个严重的损害的表现。
1: 明白了，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热射病啊。很多朋友了解啊，谈之色变，包括在过去的以往新闻一些报道中，我们也会看到，就是每年夏天可能都有那么几例说。什么地方有些人出现热射病了，是吧？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识别。那么究竟我们该如何判断这个朋友他是出现了热射病呢，还只是相对比较轻一些的中暑呢？肯定患者的症状能给大家一些提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大屏幕，我们准备了几张图片来详细的说说，如果要发生热射病，患者出现哪些不适症状，帮助我们去进行识别。院长，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您给我们具体讲解一下。
0: 第一张的话就是高热，高热热到什么程度啊？40度以上，那是一定要那个了。好，这是一个表现。
1: 就是我们量体温能够量出来，对吗？
0: 量出来。
1: 而且这种高热跟我们说，比如有时候我们说冬天感冒发烧了，非常严重的流感，说这孩子也会发高烧，也一量体温有40度甚至更高的。
0: 对。
1: 这有什么区别呢？
0: 一般来说，我们说小孩子的耐受力比较高，如果他的体温虽然很高，但是他的精神还可以，神志清楚的，一般来说还好。
1: 还好。
0: 但是对于一个就是说中暑的环境下面出现了体温高，然后我们就要警惕的第二个非常重要，就是说当出现意识模糊甚至昏迷的时候，那就是这个疾病状态就非常的严重了。
1: 就您看这个小人哈，他的眼睛就是这种花的模糊的。
0: 对，
1: 意识模糊患者会出现什么样的表现？就是不认人了，
0: 对，
1: 不辨事物了。
0: 对对，他可能就是甚至会讲胡话哈。有人叫他他也没啥反应，甚至不认得人了，就是说再严重下去了就没有反应了，昏迷状态了，
1: 意识模糊了。好，继续您说第三张。
0: 第三个的话就是说可能表现为热，但身上看不出汗。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0: 也就是说他的体温的调节功能啊就失常了，本来出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散热的途径，但是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这个功能丧失。

0: 了，所以反而是什么，我们看到高热但没有汗，这是也是一个危机的表现。
1: 那这个时候如果您摸一下患者体表，会感觉他皮肤是发烫的吗？
0: 发烫，但是是干干的，
1: 干干的，但是发烫，是那种干热，
0: 对，
1: 就烤的那种干热的感觉，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全身的皮肤我们去摸，会有哪个地方这种干热的表现特别明显吗？
0: 其实这时候全身它是只要不出汗的话，其实都表现为干干的哈，就一样差不多。
1: 明白。干热无汗啊，这跟我们夏天有时候运动您特别热，大汗淋漓，反而是相反的，不一样的状态。
0: 对， 对， 对，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两张图片，还会有什么样的不适的症状？张院长继续跟我们说一说。
0: 头晕呕吐。头晕呕吐的话，其实这个症状呢，相对来说它可以不同程度，甚至一开始的时候就出来了。但是如果头晕很厉害，当然是已经到了意识障碍的阶段了哈，甚至出现了呕吐哈，那就是往往提示了这个病情也比较重了。
1: 这个是不是往往也会和意识模糊相伴随出现？
0: 对，
1: 人昏昏沉沉的，又说胡话，又跟那儿。
0: 对对对，是这样的状况。
1: 好，最后一个，
0: 第五个的话就是呼吸急促。呼吸急促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因为体温高了，对氧的需求代谢旺盛了，这时候呼吸功能呢，它不能很好的胜任这样的状态。而且在高温的环境下面呢，体温高的话，呼吸系统它也受影响了，所以需求跟它的能力不匹配了，所以表现为就是会呼吸这样非常急促的样子。但是这五个的表现当中，其实最突出的两个表现，第一个就是高热，体温还是很重要，
1: 很高。
0: 对。第二个的话，就出现了意识的障碍的时候，就是昏迷，人不清楚了，那就是非常危重了。大概是这两个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1: 明白。所以如果出现这两个非常突出的表现，就意味着您这个中暑的状态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阶段，甚至可能是热射病了。
0: 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1: 连续的。
0: 就是说不是到某一个点了说它就是热射病了，其实我们在观察的过程中，比如它的意识越来越差，哪怕没到意识完全丧失的情况下，我们就是要高度的警惕了。
1: 没错。
0: 也就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就刚才的这个五个表现当中，如果逐渐的加重，尤其出现体温升高，然后意识越来越差的时候，这时候就是非常非常危机的情况了。
1: 对，需要及时的识别，及时的来处理。
0: 处理，对，
1: 没错。好，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热射病，大家要及时的进行识别哈。那么接下来想问问您，有没有哪些人群在夏天是更容易发生热射病的？
0: 一老一少
1: 哈。一老一少，
0: 老年人。小孩尤其是婴幼儿还有一个就是说孕产妇也是容易的。
1: 孕产妇。
0: 那么另外一类人群呢，就是慢性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他的器官功能差了，这是他本身的调节功能比较差的。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呢，其实就是说他暴露的那个环境呢特别的热，就是高温环境下连续的高强度工作的人群
1: 比如说
0: 比如是在太阳直射下面连续工作的，或者在一个非常闷热的不透风的环境下面连续工作的，这些情况它是非常容易发生的。
1: 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人群，我们在夏天有没有一些可能大家需要提醒他们的可能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呀，或者不当的一些生活方式，也有可能发生这样的危险？
0: 我们所谓的保证充分的休息非常重要。第二个，饮食还是非常重要的。人体是个大机器，它要不断的补充能量才能保证它正常的工作。如果你的饮食不习惯或者出现饮食上出现了什么食物中毒等等它就容易出现那样的另外的话就是烟酒这种刺激性强的呢，气候变化的时候呢，那你这种适应能力它一定会有影响的所以呢平时健康的这些生活的习惯，在应对这种情况下它还是管用的。
1: 另外我们也得提哈，有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可能由于身体条件确实稍微差一些的缘故在夏天呢他们其实特别怕吹冷风。咱们现在的家里的这个空调电扇，这个冷劲儿这个风力还是挺足的，所以他们往往特别不愿意开。
0: 对， 对，
1: 甚至就算开了我也把衣服穿上点儿，就这样的一些可能没有足够降温的情况，是不是也容易发生这种中暑？
0: 对，您讲的这种情况在老年的人群中特别常见。在这样的环境下呢，它就是说这个环境的温度虽然不是特别高，但是持续蓄积在那边，那么加上年纪大了之后，它的调节能力烂了，就慢慢的蓄积的，它是容易发生。所以跟刚才提到的那种在烈日下持续工作的这个人群呢不一样，那种发生呢它非常快，可以几个小时就可以进入 热射病的状态了，
1: 那就是太阳直射特别热，
0: 对，
1: 很快就加剧了。

0: 对对，
1: 嗯，
0: 但是这种老人的这种情况呢，往往他是连续的热了几天以后慢慢的出来的，而且他表现的就是哎呦，这个感觉到没力气，胃口差一点，反应嘛好像稍微弱一点哈，但是是个连续的过程，往往容易忽视掉，所以这个群体呢，需要我们家里人有老人的了要特别的关心。
1: 没错，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只有那种烈日暴晒哈，可能能晒出热射病来。
0: 对对，
1: 往往您在家里可能室温没有那么高，但是不通风的环境，闷热潮湿那种环境，连续对您身体造成影响，也可能会发展成热射病。
0: 对对，
1: 这是一定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啊。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最关键的了，如果我们身边真的有人发生了中暑，甚至已经到了刚才我们说的很极端的那种严重的热射病的程度了，我们该怎么样紧急处置？
0: 我觉得第一个要点的话，就是迅速的脱离这个热的这个环境，
1: 嗯，
0: 把它去到一个阴凉、通风、有空调的这样一个环境哈。第二个的话，尽可能的去除他身上的这个厚的衣物哈。然后第三个的话，可以采取一些什么降温的措施，比如适当的落风吹，然后给他温水的擦浴，喷淋一些水，用一些冰袋哈，把他的额头啊、腋部啊，就是大血管的地方给他降温，甚至可以是什么直接的泡在这个冷水哈，甚至是冰水里下
1: 啊，比如有个浴缸让它泡进去，
0: 对对对，因为这个过程当中迅速的把温度降下来是关键啊，最好是在什么就半个小时之内就能把它降到39度以下，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1: 但是大家有时候会担心，你迅速给他拿一些冰块啊、冰水啊，会不会就老百姓的话给他激着了，反而让他感冒了？就这个度怎么把握呢？
0: 所以在这里过程中还是根据了就是临床的表现，如果他的温度特别高，而且已经出现昏迷了，这时候把它温度降下来是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哈。年纪轻的、体强力壮的呢，可以迅速的、比较急剧的这个方法给它降温。那年老体弱的呢，可以稍微缓一点的措施降温。但是总的一个原则，尽快的把温度降下来，可能是重中之重。
1: 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可能这些处置都来不及了，得赶紧打120送医了。
0: 那事实上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救治措施呢，跟呼叫120呢应该同步的进行。
1: 哦，同步。
0: 在120到达之前，我们采取这些措施，
1: 然后等待120上门，对他进行更专业的救治。
0: 对对。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除了刚才张院长给我们讲到的，在炎热夏季哈，咱们人体的体温调节能力会下降啊，可能会发生中暑。那其实啊，我们的一些心脑血管这种循环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时候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事件也有可能会高发。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邀请观众朋友们，咱们先来一起看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是我们医院真实的接诊案例。
2: 河北省一家中医医院入夏以来，平均一周内先后接诊3名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给所有人敲响了夏季心血管防护的警钟。据接诊医生介绍，这3名患者均为老年人，发病时情况都十分危急，好在经过医护人员的紧急转运、专业救治，目前3位患者均已脱离生命危险，但发病时的凶险状况依旧让人心有余悸。
1: 张院长，我们看到这些心脑血管的急性事件发生啊，比如说心梗，大家往往会有这样的观点，在冬天天气寒冷的时候，可能我们血压控制不好，容易发生。那么为什么在夏天这样的事件也频繁的出现呢？
0: 夏天的确是会影响心脑血管病呢它急性发作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夏天的话体温升高了，人出汗多了，还有的话就是皮肤的血管扩张，那么血流量也会增加，心脏的负荷也增加。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心脏的这个面临的压力挑战就大了哈，所以它反而呢就是温度升高的时候，它的急性发作的这个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说，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到了夏天就还是要警惕，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事件，千万不能夏天好像天气温度高起来了我的会好一点，反而是一个危险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一定要是什么规律的服药，然后监测自己的血压的情况。千万不要说到了夏天了以后，哎，我感觉蛮好了啊，我也不监测了，药我也把它省掉了，那也不行哈。那么另外的话，第三个的话，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哈，那些症状。

0: 常的规律的生活习惯，一年四季都是重要的，到了夏天仍然是重要的。
1: 嗯，明白。嗯，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这些心脑血管的意外哈，可能会直接攻击咱们的两大重要的脏器，一个就是咱们的心脏，一个就是我们的大脑啊。嗯，所以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脏器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都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一旦发生了意外，我们黄金救援的时间大概是多少时间？
0: 整个心脏我们把它理解成就是一个水泵嘛哈，它源源不断地把血液输送到全身，如果一旦这个水泵停止工作的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器官组织都缺水了哈。
1: 嗯，
0: 就像这个鲈鱼里自来水断水了，
1: 断水了，
0: 那么对所有的这些器官里讲，对断水断血最娇嫩的最珍贵的是谁啊？就是那个大脑。所以大脑它只能耐受的这个时间，完全的缺血缺氧的时间只有4到5分钟。
1: 所以4到5分钟这么少？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这个时间也被称为什么急救的黄金时间，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内就是开始我们的急救措施。
1: 那我们该怎么识别呢？比如说突然家里有个老人邦当一下倒在地上了，然后又捂着胸口，一般患者会嘱咐他有什么样的不舒服的症状？
0: 那么我们判断的标准就2点、
1: 啊，
0: 第一点就是没有意识，昏迷了，
1: 昏迷了，
0: 叫他不知道了，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那么就是没有正常的呼吸，或者呼吸没有了，
1: 嗯，
0: 没有正常的呼吸什么？就是他可能表现为，哦，就这样的一个呼吸，那就是
1: 猛了一下，
0: 哎，平时的哈，这个呼吸哈，
1: 嗯，
0: 好，或者就是说你看不到他呼气了，
1: 啊，
0: 那么如果一旦出现这两种情况的话，我们马上判断他就是心脏骤停，那就是最危急的情况，那也就在黄金的4到5分钟之内开始急救的措施。那么急救具体的措施，第一个，因为这样的情况呢非常的严重，所以一定要寻找边上人的帮忙，帮忙马上呼喊快来人一起帮忙，好，那么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打120电话，
1: 哦，先打急救电话，
0: 对对对对，第二个的话请人找边上有没有这个 AED， 就自动的体外除颤仪，这两点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是叫寻求帮助，是我们公众的自救以及专业的这个帮助
1: 啊，
0: 这个一起，这是第一点，
1: 这是第一点，
0: 那第二点的话接下去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做心肺复苏，
1: 心肺复苏，
0: 心肺复苏，心肺复苏呢我们把它口诀就可以记成什么叫 CAB， 大家都知道 C 位 C 位，所以什么 C 很重要。
1: 先说 C， 给他调一下顺序。
0: 对， C 是什么？就是循环啊，就是这个心脏不是停止运动了吗？所以我们让这个循环恢复起来。所以这时候 C 其实就是恢复循环的措施，就是心脏的按压啊。所以 C 位就是第一重要的，就是按压心脏。
1: 怎么做？怎么按压？
0: 具体的话就是说，暴露他的这个胸部，让病人平卧了以后暴露胸部，在两乳头连线跟身体的中轴线的地方，那个是按压的点，那么用什么？我们的掌根，掌根，然后另外这手掌交叉，那么把我们的肘关节肩关节，都是绷直，
1: 哦，要绷直，
0: 让肩关节肘关节手掌就在一条线上垂直在那个按压的点上，使劲的话是用整个上身的力量，是整个上半身的力量，以我们的这个腰部这个为这个支点就这样的按压就这样的按压，那么这里按压的话就是第一点就是要按压的频率几次
1: 对，一分钟多少次？
0: 1分钟100到120次。
1: 哦，这还挺快的呀。
0: 对，
1: 那平均一秒钟就是将近2次了。
0: 对对对，所以这种节奏的话需要平时我们适当的训练。那大家怎么训练啊？家里找两个枕头找两个枕头对着节拍器感受一下，就是说那种肌肉的记忆100到120次是一种什么的感觉。
1: 您自己在床上对着枕头按一按试试。
0: 对对 对，
1: 找好这个节奏。
0: 对，第二个的话按的深度非常重要。
1: 对，
0: 就是5到6公分5到6公分是这个深度是非常重要的。
1: 为什么要按到这个深度？
0: 因为这个只有按下去足够的深度以后呢，才能够让心脏的血流了往前流
1: 才能压动心脏。
0: 对对对对对。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按压，刚才讲的 C 位 C 很重要，所以这个按压呢一定要是什么尽可能的连续，不要轻易的按按停掉，按按停掉，因为按压一停掉的时候，这个血流又停止了。
1: 对，
0: 所以记住了什么？ 正确的按压的位置

0: 位置，
1: 正确的按压的频率，
0: 频率，
1: 还有什么按压的深度，
0: 深度，
1: 还有什么尽可能的少中断，
0: 连续按压，
1: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
0: 好，这是您说的 C 啊，先按压循环，继续说 A 呢？
1: A 的话就是说叫开放气道哈，是什么意思啊？大家都知道，晚上睡得熟了以后，或者很深的时候啊，那就会打呼噜。
0: 对，
1: 也就是说，当心脏停掉的时候，这个人的昏迷了以后，昏迷了以后呢，就是这个舌头啊，它会松了，就像睡着一样的，所以这个舌头往后面倒了，就是把我们的气道呢给它堵牢了，
0: 堵住了，
1: 堵牢了。所以这时候非常重要的就是让把它气道开放。怎么开放呢？其实很简单，把下巴抬起来，把额头按下去，躺在那边的时候就是两只鼻孔朝天出气，
0: 仰头的一个姿势，
1: 对对对对对，
0: 抬起来，
1: 对对对，然后嘴巴里如果有明显的那些呕吐啊什么，把它去掉哈，
0: 清除一下。
1: 对，
0: 下一步还有 B，B
1: 就是人工呼吸了，
0: 人工呼吸，
1: 人工呼吸了。怎么做呢？就是说我们吸一口气以后，就平静的吸口气了以后，把病人的这个鼻子捏牢，然后口对口的人工吹气，这个吹气呢就是说连续吹两口啊，还是鼓励大家有条件的时候做。
0: 所以 CAB 我们说这个重要的顺序啊，
1: 对，
0: 当然我们希望都能够协同进行。所以我们在您刚才说的那个按压的那个频次的那个基础上，我们进行人工呼吸，就这个比例应该怎么去分配？
1: 这个按压跟呼吸呢就是要协调哈，一般来说就是说按30次以后，然后换成呼吸2次，吹两口气，
0: 吹两口气，
1: 对对对对，所以一边按压这个30次，2次呼吸，那就这样交替的实施。所以这样的话，就要求我们现场参与的人呢，对这个过程相对来说比较熟悉，
0: 对，
1: 就是说，然后能够快速有序的进行一个转换。
0: 那我们在等待120急救上门之前哈，就是这个过程，我们是要一直持续下去吗？一直等到120专业医生来？
1: 对，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是 C 的连续的按压非常重要。当然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的自动体外除颤仪拿到了AED 拿到了，应该第一时间进行一个除颤。
0: 明白。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说到更专业的一个仪器了，就是 AED。 刚才张院长也提到了，就是一个电动的一个体外除颤仪。其实现在大家在很多的公共场合，比如说一些机场啊、车站呀、大型的商场啊、体育场，包括一些开放式的公园等等，其实会发现那儿有设置有 AED 的这个装置，对吧？关键的时候您赶紧把它取过来。但是大家一般见得多用得少，
1: 对，
0: 这东西还是挺专业的。我们拿到手里以后是这么一个小包裹哈，究竟该怎么使用呢？今天您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 AED 的这个外包装哈。那么 AED 是什么呢？ AED 它的全称叫做自动体外除颤仪，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心脏的灭火器。为什么？因为心脏骤停的时候，往往心脏处于一个什么颤动的状态，相当于给它电击一下，让它恢复自本身的节律啊，所以就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这个称之为自动体外除颤仪呢，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当我们这个仪器给它接上去的时候呢，它会自动的分析病人是不是处于失颤的状态，能不能除颤。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有一个分析的时间，然后语音提示的过程。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装备的话，它就是为我们普通老百姓用的，不是医护人员专用的哈。所以它应该是就是什么，就是说人人都应该学会的这样一个装置。
0: 我们就请张院长咱们一起来到这个假装的这个心脏骤停的病患身边，
1: 对对对对，
0: 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这个 AED。
1: 我们这时候就看到的就是第一步哈，就是按一开机。然后我们听到一个语音的提示哈，
2: 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
1: 就是把这个电极片贴到病人的身上，
2: 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
0: 按照上面的图示，一个是贴在他的右胸口，
1: 右胸口
2: 贴上电极
0: 这个位置，
1: 对对。
0: 另外一个呢，贴在
1: 病人的心肩部左侧的啊，
0: 有点像肋部，但是比它高一点，心脏的侧面一点，这个位置，
1: 乳头下方的这样的位置。
2: 贴上电极，插入插头，
0: 然后我们把插头按照语音提示哈，插到我们的这个主机上，
1: 把这个插头插到这个乳，
0: 让它能连上电。
1: 对，
2: 正在分析病人心路，
0: 它就会自动来分析病人现在的情况。
1: 对，这时候它就自动的分析，
2: 受到干扰。

0: 好，我们就不动，它会自动分析。然后这时候不能碰病人，
1: 不能碰它，别给它一些干扰。
0: 对，否则会干扰。嗯，
1: 大概有个几分钟，它就能进行。
0: 其实它基本上10秒钟左右，它基本上就是那个。
1: 10秒钟。

0: 哎，我们这时候按三，啊，按三键
1: 完成，
0: 好，
1: 暂停。
2: 他就是通过这个电给病人来除颤了，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这操作其实非常简单，就像您说的，是
0: 一二三，
2: 一二三全自动的，
0: 全自动，
2: 从检测到充电到除颤，
0: 对，
2: 我们做的其实就是按照科学的位置贴上电极片，按按钮就行了。
0: 对的，
2: 嗯，
0: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看到张院长刚才给我们展示 AED 的实际操作的一个流程，确实很简单，基本就是全自动，我们就要按几个按钮贴好电极片就行了。
0: 对，
2: 所以。当除颤完毕之后，张院长，我们该如何判断除颤效果达到了吗？
0: 这样的哈，就是说除颤的前后，我们都要做心脏的按压。心脏按压就是做一个，就是两分钟以后呢，这时候判断他心脏有没有恢复这个跳动的话，大概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有没有反应了。如果这时候神志清醒了，或者手脚动了哈。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的呼吸可能回来了，那第三个的话怎么这个动脉的不动呢，可能回来 了，那就是提示什么，我们的除颤是成功的。那么如果判断要没成功的话，我们继续的就是说这个按压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哈。
2: 嗯，
0: 那么在按压的时候同时在启动下一轮的这个除颤。
2: 明白了，嗯，好，谢谢您给我们讲解 AED 的这种设备以及正确的使用方法，希望大家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发挥这个设备的关键作用，帮助患者能够及时的挽救他的生命。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种意外事件哈。在炎热的夏天，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带着家人孩子呀去到一些河湖啊海边啊进行戏水游玩，但是在您游泳玩水的过程中一定要小心有溺水的风险。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一起先来看一个短片，来看看这些令人惋惜的溺水事件。
3: 5月5日15时，西安市高陵区三名儿童在渭河两河交界处自然水域游玩时不慎落水。事发后，当地多部门第一时间全力展开搜救，最终三名儿童均不幸溺亡。
2: 张院长，当这种溺水发生的时候哈，我们会看到水首先进入了人体，它是进入到了我们的呼吸系统吗？这些水进来以后，我们人体随之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0: 所谓溺水的话，其实就是说这个水进入到我们的呼吸道哈。
2: 嗯，
0: 但是当人清醒的时候，这个呼吸道呢它有保护的作用，所以它把声门就紧闭了。
2: 嗯，
0: 但是它再坚持下它屏不住了，这个水还是下去了。所以水一下去了以后，就是把我们的呼吸道呢给它堵牢了。所以这时候就相当于出现了窒息和缺氧。然后如果这个情况持续的话，就是心跳停掉了，进入这种状态。
2: 明白了，
0: 它其实就是影响的呼吸道，导致了窒息
2: 啊，
0: 这才是最关键的。
2: 明白了啊，所以是水进入到我们的呼吸道，比如说我们的肺里发生窒息所引发的。那我们当发生溺水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紧急的发现溺水者，然后去进行急救呢？
0: 第一个反应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会挣扎啊，就
2: 他首先会挣扎，
0: 哎，会挣扎，然后接下去呢，他的意识丧失了以后，其实他就没下去了，你看不到他了，
2: 他就不挣扎了。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间呢，往往就非常的短。发生溺水了以后，别人的帮助非常重要，但是这时候施救者呢，一定要评估一下，就是说我施救的这个环境本身，这个施救者他本身具不具备这个游泳的这个能力哈。
2: 对，
0: 所以这时候第一要做的呢，应该是大声的呼救，让更多的人赶来哈，一起来帮忙，这是第一点。
2: 嗯，
0: 第二点的话，尽可能在现场啊找那些可用的哈，比如救生圈啊、绳子啊或者长的竹竿啊，然后赶紧尽可能的让这个溺水者呢看看这时候能不能抓住他哈。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说如果真的要跳下去救援的话，还是要注意了，就是施救者本身的安全。
2: 对，
0: 所以他应该是什么游泳的技能比较好，
2: 对，
0: 有这个救生圈的保护哈，等等诸如此类的。
2: 好，这是刚才赵院长给我们提到的，大家一定要科学的进行救援。那如果我们把溺水者已经救上岸了，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处置呢？很多人我们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或者一些网络上啊看到有这样的场景，比如说使劲的拍打他，拍后背，看看能不能哇把水都吐出来。还有的是那个肚子已经很鼓胀了，让他躺在那儿帮着按肚子，是吧，看能不能水从嘴里鼻子里喷出来。甚至我们看到有些小朋友因为个儿比较小体重比较轻，大人呢就会把他拎起来倒着脚冲天脑袋冲下， 这样往下抖控水，

0: 能不能哦把水都控出来啊？就这些方法对不对呢？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方法呢，其实是不科学的哈，因为如果溺水者被施救到岸上的时候呢，第一事情要判断的他有没有发生心脏停骤停，这是关键哈。如果判断他是就像刚才提到的，他处于一个心脏骤停的状态，这时候的急救心肺复苏是至关重要的哈。所以刚才提到的这些方法呢，首先就是说他对一个心脏骤停的溺水者来讲，他没有任何的效果啊，反而是延误了他的救治。第二个的话，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导致损伤哈，就是说比如像倒过来的这样的车晃啊，颈椎的损伤啊，这些可能性大哈。另外包括这个胃里这个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泄到这个肺里，这样
0: 继续窒息。
1: 对对对对对，我们正确的做法是迅速的判断它是不是处于心脏骤停的情况。那么如果是心脏骤停的情况，我们这是要立即进行一个心肺复苏。那么大家要记住，就现在这个时候的心肺复苏呢，跟我们前面讲到的心肺复苏有一点点的变化。
0: 什么？
1: 我们刚才强调的叫 CAB，
0: 没错，
1: 就是 C 很重要，但是对溺水者导致的心脏骤停的话，我们急救的顺序叫做 ABC。
0: 调过来了，
1: 调过来，这是它的特殊之处啊。
0: 您讲讲为什么？
1: 因为溺水的导致的心脏骤停呢，它的本质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窒息，所以这时候第一时间解决窒息和缺氧的问题显得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时候的解救措施的话，就看看病人的嘴巴里像有没有这个水草啊，这些杂物啊，
0: 污泥呀、
1: 哎，对对对对，如果有的有明显的，把它去掉，
0: 清除
1: 啊。那么如果没有明显的，马上开始进行一个什么，一个就是开放气道，
0: 让他呼吸道先通畅了。
1: 对，第二个的话做的就是吹气，这时候的吹气呢就非常的重要。标准的做法什么，这时候给他吹五口气，就连续的吹五口气啊，这非常重要。然后接下去呢就是按前面一样的做心脏的按压 C 啊。
0: 谢谢张院长啊，我们说到了溺水。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种意外伤害事件啊，这个不是发生在这种江河湖海中了，而是在山林中比较多。因为到了夏天呢，很多朋友呢特别喜欢去一些郊游啊、徒步啊，甚至去登爬一些什么野山去探险啊。
1: 对，
0: 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很多的小动物啊活动也非常的活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什么蚊虫叮咬啊，小动物对您的这种意外的伤害其实也是高发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话题。首先想问问您哈，什么样种类的这种蚊虫叮咬可能后果就比较严重，甚至可能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1: 那么在这里大概几类呢，一类呢是就是这个野生的动物，比如像我们的蜂啊、蛇啊、蜘蛛啊，这些咬伤了以后，第一个它本身可能释放这个毒素哈，比如像毒蛇的这个咬伤
0: 啊，带毒的。
1: 还有一种呢，它的这个致伤的这个成分里面有可能引起过敏反应
0: 啊。对。
1: 那么第三个的话，它有可能携带一些病毒哈，引发这个伤口的感染以及全身的感染，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就是蜱虫之类的哈，它是一种小的昆虫哈，小的昆虫它咬了以后呢，它会传播一些什么病毒。有一类病毒呢，被它蜱虫咬了以后呢，它会就出现发热啊，血小板减少，是这样的。这些年来呢，其实报道也比较多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如果我们一旦意外碰到这种动物的伤害，我们正确的处理步骤应该是什么样的。在这儿呢，我们也一起来看看大屏幕，我们准备了几张图片。好，我们请院长啊，按照顺序给我们讲讲处理的步骤。
1: 好，第一个步骤的话就是冲洗伤口。
0: 冲洗伤口，
1: 尽可能用干净的水哈，矿泉水哈，或者干净的溪水哈，尽量的冲洗伤口。它基于什么？就把可能的毒素呢，尽可能的给它冲洗掉。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你冲的时间可能长一点，甚至到十分钟左右哈，大概都可以哈。第二个的话，如果可用的情况下呢，这时候我们用碘伏啊，就是说碘液啊，就是说可能家里都用可以。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伤口呢就适当的消毒一下。
0: 第三点，纱布保护。
1: 那么这时候伤口的话，就给它适当的保护，尤其当这个伤口呢有出血的时候，这个止血是非常重要的。尽可能呢用干净的这个纱布，当然如果没有纱布，手帕、衣物啊，只要干净的哈，就是尽可能干净的哈，把这个伤口保护起来，避免它造成二次的损伤。第四个的一个原则的话，因为很多的情况可能自己没办法做出判断，所以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还是尽快的就医，寻找

0: 专业的帮助啊。
1: 最后一点是留存照片，这是什么意思？
0: 因为对有一些损伤的话，自己也说不上到底被什么损伤了哈，就是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提供这个环境的照片，哎，最好是这个致伤动物的照片，可能有助于什么医护人员做进一步的判断。
1: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野外的一些小动物啊，咱们再来说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城市中也会发生的一些猫抓狗咬伤。这个我们该如何去判断？那它如果就是碰轻轻的碰了我一下，挠了我一下，没有那么严重的开放性伤口，什么程度我们得上医院进行专业的处理，甚至要打狂犬疫苗。
0: 猫跟狗呢都是狂犬病毒的这个载体啊，因为这个动物呢，如果在它发病之前呢，那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携带有狂犬疫苗，所以一般来说把猫狗的损伤呢还是一个需要大家高度重视的这个事件来对对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其实这个猫狗损伤的这个严重程度呢还是根据什么，就是说有没有造成伤口，确认没有伤口，皮肤非常的完整，
1: 皮肤完整没事儿，
0: 这一类呢大家不用担心哈，你用流水冲洗了以后呢，最不放心就碘伏涂一点，应该是没事情的，
1: 应该没什么问题。
0: 对，第二类呢，它可能出现了一个淡淡的血痕哈，
1: 红印儿，
0: 对，红印哈，那这个我们称之为呢，就是说它这个暴露程度呢有点加重了哈，那这时候呢，就是取决于你的接触的动物哈，你搞不清楚，那可能还是要到医院里先，可能要打疫苗哈，这个比较好。那第三类就是说，它伤口很明显的就出来了，那这是一定要及时到医院进行一个处理的哈，要打疫苗的哈，因为主要是什么，就是狂犬病一旦发病的话，它是没有救治的机会了，就是说，所以宁可是什么，把它这个提前的进行一个干预哈。
1: 如果是我们家里养的一些小宠物，我们也定期的去对它们进行了疫苗的注射，相对来说是不是发病的几率就比较小？如果是被它们所伤害了，有事儿吗？一定要去打狂犬疫苗吗？
0: 如果真的是我们这些小动物都是规律的哈，这个接种疫苗等等的话，它的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也不要过度的恐慌。那么真的纠结的话，我觉得还是到医院寻找专业的帮助哈，最后来判断是不是要打，认真的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采取一个措施可能会更加合理。
1: 再次谢谢张院长哈，今天来到生活圈节目，就夏季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意外伤害该如何识别，如何科学正确的处置，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那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最好还是预防在先，希望大家都不发生这种意外事件，我们能够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个夏天。好，再次谢谢您张院长，
0: 谢谢。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彤彤，你在哪儿？
1: 彤彤，
2: 你不是一直讨厌他吗？那我就帮你把这故事演完。
0: 彤彤，

这故事我该怎么编呢？啊，千岛头诺骑了戴礼义，恼羞成怒误伤了他，然后潜逃，

0: 那天一大早，我送饭的时候，就发现一具孩子的尸体。天一伯父。
1: 向辉，怎么了？
2: 我们正去红龙天地呢。
1: 我们已经到了，正准备进去。具体的，等你们到了再说吧。
2: 其他人，我们也通知了。
1: 行，一会儿见。
3: 走吧。
1: 走。

0: 这车呀，这车是星星爸的，这辆我们知道了。
1: 星星爸，他果然在这儿。

0: 出来。菲菲，你要是再不出来，
1: 童童姐姐就会有危险了。
2: 彤彤，星星爸，
3: 彤彤，菲菲，
2: 菲菲，
0: 沈法官，
2: 星星爸，
0: 对不起，沈法官，我不该瞒着你。
4: 怎么了？
0: 彤彤给我打了电话，说菲菲生病了。我来一看，发现菲菲发烧了。准备带他俩去医院，但是他们死活不去，还要求我无论如何不能告诉任何人他们的下落。我劝了好久，就是不肯跟我走，还坚持让我买药给送回来。
4: 那彤彤和菲菲人在哪儿？
0: 应该还在，当时时间太晚了，而且我爱人出差也不在家，我闺女一个人在家呢，我必须得回去陪她。路上的时候我给刘娟发了信息，让她来接彤彤吧。这不正好我刚过来听到声音，我以为是彤彤和菲菲呢，就赶过来看看。
4: 那这车谁的？
0: 我来的时候还没有呢，这看着眼熟。
5: 来后背
4: 看到了，
0: 我想起来了，我见过这车，这是李学林的车。
5: 谁？
0: 彤彤的继父啊。坏了，李学玲不会是看了刘娟的信息他来了吧？啊，彤彤一直说就是李学玲杀害的他，他人呢？
4: 管不了这么多了，但我们先找到孩子再说。
0: 行，我知道他们刚才在哪儿，我带你们过去。
4: 走，快报警。

0: 肖教官，慢一点啊！嗯，还有多久？前面就到了，我就不进去了，因为我答应过孩子们，不把他们的行踪告诉大人。你们俩就说是你们自己分析出来的。
1: 先找到孩子再说。行。
2: 彤彤，菲菲，
3: 坏人，他就是那个强奸犯！快跑！
2: 石锡志！

这辈子都别想出去了！开门，不然他追上那俩孩子，他们就危险了。

你们好运啊！

找东西，把门堵上。

0: 儿子，你醒了。
1: 爸，你怎么来了？
0: 怎么样？有哪儿不舒服吗？
1: 好多了。
0: 哎，等等啊，我把床给你摇起来看。差不多啊。你看看，你这次多危险了，差一点就出大事了。嗯
1: 嗯。
0: 哎，喝点水吗？
2: 啊，儿子，你醒了。
0: 嗯。
2: 哎呀，可把我们急坏了！你看看你爸，你爸守着你一个晚上，多辛苦啊！多不容易。
0: 没什么啊。
1: 其实呢，
0: 这些天啊，我也想了很多啊。
1: 儿子跟我发发脾气，
0: 我也有责任。
1: 儿子，你看，这些年我不是故意要给你添堵，
0: 你从小到大就是个聪明的孩子，现在呢又当上了法官，这些呢，我跟你妈都看在眼里的，是吧？你是我们的骄傲啊，啊！哎，是这样啊，我之所以时常的要挑剔你，不是像你想的那样什么啊，怕你给我丢人了，怎么会这样了？是吧？我儿子多优秀啊，是不是？哎呀，我只是啊不放心你，毕竟你在我眼里啊一直也就是个孩子。但是这次出事之后啊，我是彻彻底底的想通了，你呢也长大了，是吧？也开始闯自己的事业了。我不能再这么管你了啊！我要再这么管你的话，就会适得其反。
2: 哎呀，沈教授，你
0: 说
2: 了这么多，你都没说到重点上。你爸的意思是说，他以后啊再也不唠叨你了，你就安心的工作。他要是再唠叨你，我就不管他了，我就带着爷爷找你去。
3: 可别，我那房子小，住不下你们这么多人。妈，你呀，就好好待在家，照顾我爸。我爸离了你啊，生活都不能自理。
0: 哎哎，我在你心里边就是这么个形象啊？
3: 不然呢？行了，你俩就别担心了，我的伤没什么大问题，洋洋就能出院了。周末啊，周末我回家陪您和我爸还有爷爷好好吃一顿饭啊。
0: 哎。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
3: 说定了，
0: 好。

0: 怎么样了，大小姐？哎呦，哪儿疼啊？
1: 还是头觉得有点疼。
0: 头疼啊？
1: 嗯，可能还是那个后遗症，脑震荡后遗症。
0: 走之前还好着呢，要不咱们再去医院复查一下？走。
1: 歇会儿就好，我还能忍。
0: 你这躺着什么姿势啊？你好好躺进去。嗯，我先去做饭啊。嗯。

0: 干嘛呢？
1: 哎，还是疼。
0: 哎呦，藏什么东西呢？啊，
1: 那头还疼着呢。
0: 什么味道？
1: 没什么味道。
2: 嘴里什么东西？张嘴。
1: 没东西，没东西。
2: 哎呦，真行真行啊！脑袋不疼了现在？
1: 是，我这不是我回来了也没帮你洗菜淘米，我内疚。
2: 你哪天回来帮我洗菜淘米过啊？我知道了，肯定是今天早回来了，瞎晃悠，良心不安了，对吧？
1: 不是，哎，确实早回来一点，我就想着，哎呀，确实是有点头疼，都是病号了，我去买个吃的也不过分吧。然后躺床上一吃，就忘了起来了，这不就你就回来了吗？嗯，我向你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2: 你别给我来这套啊！
1: 干嘛呀？
2: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话，怎么像换了一个人？
1: 怎么就不一样了？再说了，偶尔换换风格审美，增添生活乐趣和新鲜感。
2: 奇怪，太奇怪了。你这大火之后跟变了个人似的。
1: 变什么变？诈骗孙悟空。
2: 这不是谈恋爱了？
1: 谈什么恋爱呀？你以为跟看小说似的那么容易？哼，
2: 你俩的故事在我们单位都听说了啊。英雄救美，跟沈谢之干嘛了？
1: 跟沈谢之有什么关系？我天天跟他在一块儿，哎呦，我能跟他干嘛呀？我们俩最多互相帮助呗，一起帮助人民群众，为人民服务。哎，行了，你看我就知道我们家没我扫地做饭不行吧？这就是淘米做饭。

0: 江神，江队长让我转告你，已经确认了犯人就是当年那起案件的凶手。这次是发现了彤彤，已经认出他了，狗急跳墙，想要杀人灭口。江队他们正在整理所有案子的证据，准备并案起诉。
1: 这些交给江队长和检察院就行了，他们不会让犯人逍遥法外的。
2: 好在两个小孩没事。
3: 沈法官，你这都躺了一个多星期了，明天就要出院了，你开不开心？
4: 你回家有人照顾你吗？
1: 哎，皮肉伤自己照顾自己就行了。
5: 小沈，你跟那个秦律师到底什么关系？
6: 什么关系？什么关系？

0: 在住院，是不是伤得很重？
1: 秦律师你好，谢谢关心，我没事，今晚就可以出院了。

0: 会远离婚案。如果你的当事人方便，我们可以改到星期三晚上开庭。
1: 好的好的，我有时间，你看被告那边方便就行。
0: 好，我让陈向辉去协调。

0: 我都装好了，菲菲这都请了一个多星期的假了，明天也该去学校了。哎，菲菲在楼上的包间睡着了，怎么了？怎么还没吃啊？是不合你胃口呢，还是？
1: 要不给你热一下吧？哎，不用了，还温乎着呢。啊，等你一起吃呢。行。哎，嗯，坐这儿吧。这个胃啊，都糟蹋的差不多了吧？以后开工前记得先垫垫。人到中年了，健康最重要。那以后到老了，还不是折腾我？
2: 哎呀，这客人来了就是一茬接一茬的，一忙起来那肯定忘了。真是老毛病了吧？责任心太强，什么都是你的错，只要这羊肉有一点点不对，都是你的责任。
0: 那当然了，嗯，这味道好不好，那是我的招牌啊。<笑>
1: 行了行了，快吃吧。
2: 好，吃饭。
0: 嗯，不错。
3: 这烤串师傅也能力越来越强了。
2: 嗯，水平见长。

0: 嗯，不好意思啊，老板娘说了，今天不营业。令法官，舒婷，我们可以聊聊吗？彤彤身体怎么样了？
1: 快出院了，各方面指标都挺好的，就是还需要时间养着。那就好。
0: 好，我今天来是想代表彤彤，跟你们一家人郑重的说一声对不起。这些年，彤彤啊，让练法官和你们一家人受委屈了。也谢谢你们这次为彤彤求情。
1: 彤彤也是受害者，
0: 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怪我。 我干嘛要跟他吵架？我干嘛要跟他置气？你知道吗？那天我只要早10分钟回家接他，他就不会自己走回家，整个事情都不会发生。练法官也是因为彤彤辞去副厅长的工作。
1: 这大好的前程就给毁了。
2: 不不不，你不要过于自责。彤彤现在精神上受了刺激，你以后一定要多照顾她一下。至于我辞职，那是我自己的选择，跟彤彤没关系。
1: 那还有菲菲呀，让菲菲也受了这么大的刺激。总之，我愧对于你们全家人。
3: 我也是女人。 我也是当妈的，我非常能理解你当时的心情。好在现在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了，咱们都向前看吧。
4: 事情都过去了，要向前看。我们家菲菲现在也没什么别的事儿，挺好的。倒是彤彤啊，
2: 你啊一定要坚强起来，以后彤彤还需要你。
4: 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们，别客气啊。
2: 是啊。 什么事儿都行。

0: 别来无恙啊！你谁啊？想干嘛？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哎呦！你是不是跟我有仇啊？怎么下手这么狠？
1: 大半夜的，突然有个人冒出来戳你一下，换你，你不害怕呀？
0: 不是跟你送拐杖吗？不过看你这么有劲儿，哎呀，我也可以放心的审你了。
1: 你跟那秦律师到底怎么回事啊？之前一直跟我这打马虎眼，这次我要是不问出来点东西，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啊！我去看望舒婷的时候都跟我说了，赶紧交代。秦律师的律所就在我们院对面，接10个案子有9个都在我们院，撞见的几率当然很高啊。嗯。
0: 就这么巧啊！之前你俩一起去那郊外去找当事人，结果在郊外迷路了，你俩动了一晚上。之后，当事人在医院情绪失控，又是你挺身而出救了他。这才过了多久啊？你俩又共赴火海了？他提供了舒婷女儿的下落，我们一起去查访了。
1: 行行行，你甭跟我解释啊！
0: 就算啊，所有巧合都是命运随机安排，那我就想问问你。 经历了这么多随机安排，又一起走出了生死劫难之后，你跟那姑娘的关系就一点没有改变？啊？行，不说话。你别忘了我跟娄月的教训啊！
1: 普通朋友，要说多少遍？
2: 那就是在大火面前生死关头的一个安慰剂，明白吗？出于人道主义，赈灾。

0: 一个临终关怀，明白吗？
1: 不明白。哎呀，你自己捋捋逻辑再说吧啊，赈灾呢？
0: 就是极端环境下的一个极小概率事件。哎，就像张无忌的爸妈被困在了冰火岛，就好比那地球被外星人占领了，就剩下一男的一女的，俩人为了人类的希望生存，对吧？也得努力自救反抗啊。
2: 说的跟真的似的，我怎么那么不信？
3: 爱行不行？哎，
2: 如果我遇到了危机关头，你会这么对我吗？
3: 你要是到了危机关头啊，心里想的还是娄月吧？
2: 你怎么哪壶不开你就提哪壶呢？哎，
3: 你看，被我说中了吧？你心里的小九九。
4: 吓我一跳！
5: 你这么晚了还不下班啊？你这是密谋篡位啊？
4: 你这不也没下班呢吗？
5: 这不来看望一下忙碌工作的您吗？哎，哎
4: 呀，静嫔，来的正好啊。前段时间啊，我们内部会有一个人推荐了我一个视频号，
5: 减肥的。哎，
4: 不是，
5: 不是减肥的，我不太关注啊。
4: 看了就知道了。
6: 这是一位60岁左右的阿姨，带着2位30岁左右的继子。由于父亲的突然离世，让一个家庭陷入了别样的纠纷。
5: 咱不说别的啊，就是这么严肃的内容，脑袋上有个风车是不是不太好？
4: 人家的设计。
5: 哎，你等一下，你再给我看。这个律师我跟他对过庭，哎呀，就在嘴边了。那个，林女士的老公的代理律师当时就是他，他叫秦瑞，那么瑞法眼就是他。
4: 秦瑞，我还跟他有点缘分呢。哦，哎，那这么说啊，你之前那个案子说，跟沈谢志打配合啊，剑走偏锋、不按套路出牌的那律师就是他，
5: 就这孩子。
4: 哎，梁律师啊，你这是输给了一个小姑娘啊。
5: 哎，不，这个是原则性问题啊。我跟你讲，首先我没有输，第二呢，我们已经达成了和解，而且主要是因为沈谢志跟他打配合。
4: 是
5: 真的，
4: 这没输。
5: 我没输啊。
4: 没输，
5: 不能乱说啊。输是不能输的，输是不会输的。好吧，
4: 绝对不会输。
5: 没输啊，你别太晚啊。
4: 我不晚。
5: 财务自由了，人就自由一点吧。
4: 好，
5: 拜拜吧。
4: 拜拜。
7: 白主任，您看我爱人的手术必须得做吗？
8: 一般呢，肯定是要做一个腋窝淋巴结清扫，啊，也就是没办法保留乳房了。
7: 我好像在网上查了一下，就是可以做那个假体重建，是吧？
8: 重建呢，它需要保证在治疗效果的基础上。由于个人体质呢，对材料可能会出现排斥。之后可能会出现乳房包膜萎缩呀、疼痛啊等一系列症状。所以我们夫妻俩先商量一下啊，再决定选择什么方案。
7: 只要他没问题，就是不影响身体，我们肯定是做
8: 啊。但是还有一点我得告诉你们，就是假体重建呢属于美容项目，目前医保不报，所以你们可能需要准备4到5万块钱。
4: 算了吧。
7: 不，做，那也做，肯定要做。对，
8: 好，那一会我给你们开几个术前检查单。还有啊，下次你们再来的时候呢，就不要挂特需号了，因为说实话，800块钱的特需费也不便宜。那
4: 行，
7: 太谢谢您了，
0: 谢谢您，
8: 没事，不客气啊。好，
0: 谢谢，周六见。
8: 好，来，
3: 这个你拿着，
7: 谢谢您，白主任。好。哎，白主任。哎，
8: 您来了，
7: 您是不是有事儿要单独跟我说？
8: 对，我确实有些事儿啊，要单独跟您说。
7: 我老婆这边情况不好是吧？
8: 不是您想的那样，是我有些私事啊，要跟您说。
7: 哦，嗨，我还以为我老婆有什么问题。
8: 您坐啊，您法官。
7: 您知道我的职业？
8: 您别介意啊，我不是有意要接近您。

0: 是这样，我呢最近在青城法院有场纠纷，法院刚刚通知我呀下周参加调解。哎，这事儿啊说来也巧，主审法官就是您。
1: 鉴于本案当事人丁雅静现在在境外，因客观原因无法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审查并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本次庭审依法采用线上方式进行。我来核对一下原被告身份信息。原告姓名
2: 丁雅静。
1: 麻烦出示一下身份证。
2: 可以吗？
1: 下面核实被告身份信息。姓名
3: 陈辉远。
1: 麻烦出示一下身份证。下面核实原告律师身份信息。姓名
2: 秦瑞。
4: 石法官，
5: 原告被告身份核实了吗？
6: 人脸识别系统没问题，
7: 我要让同行人来一遍。

0: 现在开庭。
1: 法官，原告是在藐视法庭啊，这都半个多小时了还不来，他这也算不算是撤诉了呀？
2: 淑婷，电话通了。你好，是夏露露吗？请问你到哪儿了？
3: 我不去了。
2: 你确定吗？被盗药案撤诉处理的。
3: 吓唬谁呀、啊？上次开庭王晨贵不也没来吗？他做初一，我做十五。你告诉他，他休想压过我一头。
1: 听见了吗？你们都听见了吗？就这样的女人，谁愿意跟他过呀？
4: 原告丁雅静，我再跟你核实一遍。房子、车子，归陈奎远所有。
5: 确定。
4: 贷款由你继续给。
5: 嗯，我的收入比他高一些。
4: 你确定孩子由你单独抚养，不要抚养费？
5: 确定。
6: 法官，他刚才不说挺清楚了吗？您就照着出个调解协议就行，我们都认。
7: 法官，我申请暂时休庭，我要和我的当事人重新核对一下诉求。
3: 啊，不用了，请律师。抱歉啊，我是昨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既然我们是夫妻一场，其实还是好聚好散嘛。律师费我会照常付给你的。
5: 沈法官，秦律师，我知道你们是好意，我也非常感谢你们，但是我做过的选择其实我不太会后悔。我觉得8年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小阶段而已嘛，我也经历过了，我幸福过了，既然现在事情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没什么好留恋的。他想要的东西都给他吧，
3: 只要有孩子就行了。我觉得孩子在我婚姻里就是给我最大的礼物。我现在就想赶紧结束这段关系，这样我能赶紧进入下一段旅程。
7: 沈法官，不好意思，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下我当事人。
4: 你问。
7: 丁女士你好，你的右手好一些了吗？不好意思啊，当时来我律所的时候烫伤了你，我答应帮你报销医药费的，你把收据给我看一下。
8: 原告律师，请不要提语。
4: 你让他问。原告律师，接着问。
7: 丁女士，我说错了，我记得是左手。沈法官，我有理由怀疑原告不是我当事人本人。

0: 我是靠实力说话，主打的就是一个专业。
1: 我有理由怀疑原告不是我当事人本人。
2: 请问你大学校长叫什么？
3: 看来你跟秦律师还真是配合的天衣无缝。
4: 也太巧了吧，你要去查钱孝顺这个案子啊？
5: 终于找到我弟弟了，我和姥姥就等着他团聚呢。
6: 主要是孝顺这孩子他自己不愿意回那个，
2: 你是不是应该跟他们见个面？
7: 请看《家事法庭》第十五集。
8: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2: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4: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8: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9: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10: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1: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9: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叶青啊。
12: 停！
13: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9: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4: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5: 是一个宝藏地方。
16: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7: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8: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
19: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20: 无话不言戏，
21: 烟火气十足啊！
5: 好嫩，好香啊！
19: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扬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3: 放心，几几瓶包装，
1: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5: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丁女士你好，你的右手好一些了吗？不好意思啊，当时来我律所的时候烫伤了你，我答应帮你报销医药费的，你把收据给我看一下。
1: 原告律师请不要提语，
2: 你让他问。原告律师接着问。
0: 丁女士，我说错了，我记得是左手。沈法官，我有理由怀疑原告不是我当事人本人。
3: 法官，他胡说呀，这个律师就是在扰乱法庭秩序，你也不管管。
2: 丁雅静，出生日期
4: 1995年3月9号。
2: 属什么的？生肖
4: 属猪。
2: 农历生日？
4: 我从来不过农历生日，我的阳历是3月9号。
2: 请问你大学校长叫什么？
4: 我是天海大学会计专业毕业的。
2: 我问你大学校长的名字。
4: 他叫

0: 叫……
1: 这位女士，我现在合理怀疑你不是原告丁雅静。
2: 哎，秦律师。
3: 丁女士，你好。
4: 丁雅薇，丁雅薇，你什么情况？你怎么跟程永远在一起啊？你说话呀！
5: 别拿这双
6: 啊！
5: 别拿这双鞋，去拿那双黑的，鞋面开裂的那双，不拿这双。还要去住院嘛？送去的就不要了。
6: 哎呦，你这个操的这个心呢、啊，咱能不能不操这个心啊？咱是贫困家庭啊。
5: 我跟你说啊，那个白医生网上评价特别好，说那美容针缝的可好了呢，做过手术跟没做一样。
6: 是吗？
5: 是啊。我想着。做完手术呢，咱请一护工，说一个护工照顾好几个病人呢，啊也不贵，到时候你有事儿就叫他，他也不在你身边晃来晃去的，啊回头不影响你工作，你该干嘛干嘛去，也别耽误那些要找你打官司的人，你看行不行？
6: 哎，老婆。

0: 个事儿。
1: 你说，
0: 咱这手术能不能过一段再做？
1: 为什么？是，我也觉得意义不大，别耽误咱们念念出国读书。
0: 哎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咱们换个医生。
1: 这医生挺好的。
0: 是，白医生是还可以。哎呀，但这事儿也真是巧了，白医生在我们这儿打官司，你知道吗？这案子就在我手上了。
1: 哈，
0: 哎呀，我看了一下案卷，这案情非常清晰，我作为主法官裁量并不大，基本上都能满足他的诉求。
1: 嗯，但是有了这层关系就说不清楚呗。
0: 对，咱就为了避嫌咱换一个好吗？
1: 我不做了，这个手术我不做了，换个医院，换个医生。哎，那医生指不定又有什么事儿。
0: 哎呀，老婆，不许说气话。哦，手术是必须做的，我还就不信了，这么大个天海市就这一个专家呀。我向你保证，就在最近这段时间，我肯定找到一个比白医生更好的医生。你相信我，从结婚到现在，我所有的保证哪个没做到？
2: 当时秦律师啊，明显开始怀疑了，我也一直觉得别扭，只见过假离婚客客气气的，没见过真离婚各生欢喜的，我就炸着他，看他那紧张支吾的样子，我心里面就有数了。秦律师啊，也联系上了真正的原告丁雅静，特别有意思。原来这个伪装者啊，叫做丁雅薇，是这个丁雅静的双胞胎妹妹，长期赖在姐姐家吸姐姐的血，和那个被告沆瀣一气。
3: 这个他偷原告的手机，给原告的律师发信息，更改开庭时间，出席线上法庭。我天，太精彩了。
4: 看来你跟秦律师还真是配合的天衣无缝。
2: 那是因为我智商过人，跟谁配合效果都一样。
5: 说得对。
2: 师傅，你别用这么真诚的口气啊，还不如骂我一顿舒服。
4: 哎，我有骂过你吗？
2: 骗你的。
5: 对不起。
2: 师傅，你怎么认真了？我真的开玩笑的。
4: 说实话，从一开始呢，我就觉得你是法学世家流水线下来的考试机器，同理心缺失，责任感没有，鼻孔朝天，就等着混够资历拔腿走人。
2: 你对我的指控啊，除了这个鼻孔朝天，其他我拒不接受。这个鼻孔朝天啊，主要是因为我长得高。
4: 不光长得高，智商高，情商高，能力高，人美心善，家世庭之花，菲菲眼中的小哪吒。
6: 这是戒指真的不错。哎，在法庭上，他当着大家面问了一大串问题，我突然就问人家，哎，那你们大学的校长是谁啊？对方当时都结巴了，他马上给丁雅静打了个视频。
7: 你猜猜他那伪装者是谁？
6: 你是刘二模死找的吗？
7: 13个呢，等我到时候把这个案子的资料全部整理好发上去，说不定我突然就变成小薇了。
8: 还可以吧。
9: 瑞姐，你要的热水。
7: 谢谢。你说这事儿，这丁女士是不是得给我夹鸡腿？等会儿啊，我这丁女士给我来电话了。
10: 啊，好。
7: 啊，行，你赶紧过来啊。喂，丁女士。
10: 你上了庭连当事人都认不出来，怎么当律师的？
7: 不好意思，丁女士，你别这么激动啊。确实没认出来是我的疏忽，但是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我也很难预判。
10: 你作为一个律师，这点本事都没有。

0: 你她确实是您的双胞胎亲妹妹，对吧？您之前也没跟我说过您有个双胞胎妹妹啊，我确实没看出来。
1: 你给我胡扯八道些什么呀？哎，
0: 就她那个唯唯诺诺的气质跟我哪里像了？而且还比我胖4到5斤，你是不是瞎呀你？
2: 哎，不是，丁女士，我也有个很纳闷的地方。
0: 他是用您的手机给我打的电话，现在是你的疏忽，你来怪我是不是？你现在怪我，指责我是不是？
2: 您这个案子要是没有我的话，喂，喂。

0: 鸡腿夹怎么样？什么情况？鸡腿夹怎么样？怎么了？
1: 鸡腿没了，饭碗都快被人踹飞了。那又怎么了？我很客观的讲，别的咱不敢说，但应对磨难这块来说，咱从来就没怕过。
0: 不起不起啊！要不是因为我，她老公早把她财产夺走了。再说了，我之前为了她案子能提前开庆，我做了多少努力啊！别哭别哭啊！
2: 我才不气呢，我要化气氛为食欲。咱们今天好好吃一顿。
0: 服务员，点单。
2: 不好意思，等一下啊。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你不是跟我说网上那打折菜吗？
3: 今天刚到，特别新鲜。这样，
2: 我回家给你做顿大餐，没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啊！包在我身上，走，回家。
0: 不行，
4: 干嘛？
2: 说好了我要请你吃好吃的，你觉得我请不请客？
3: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2: 我跟你说，我今天晚上是要打胜仗的。
3: 我知道，
2: 我请你吃顿好吃的钱我还是有的。服务员，
0: 行了行了，不好意思啊。
2: 得了吧，奶奶生病的药钱被我吃了，我能受得起啊？再说了，你前两天不是还说过两天奶奶过生日呢吗？你不回家了？
0: 你这么说的话，我是回不去了。
2: 给奶奶买礼物吧，把车费钱都省下来。
0: 你看，行了，听我的吧，啊，走，回家了。
2: 嗯，
0: 走啦，走，回家。
5: 挣了钱，第一件事就给你买好吃的。这话我记住了啊。走，回家，走走走。
6: 服务员，不好意思啊，下次我来的时候多点份蛋糕。
7: 对了，谢志，冯胜利的父亲说明天要来法院送锦旗啊。
5: 冯胜利的手术很成功，马上就要出院了。社会上也一直关注着这件事情的进展。
7: 谢志啊，社会上面能有那么好的反响，也得益于你俩的默契配合。而且重要的是，切实的帮助到了当事人和他们的家庭。嗯

0: 走。
1: 你好。
2: 法官您好。
1: 陈法官在开庭，我是书卷陈向辉，请坐。
2: 我记得您，陈法官。那个沈法官什么时候能回来啊？还有，我弟的案子什么时候能再开庭？
1: 这个还不确定，但是等他回来，一定会尽快开庭的。
2: 行，麻烦您再跟沈法官说说，我们家这事儿真的不能再拖了。您不知道，我们全家这十年是怎么熬过来的。自从我弟弟被拐走，他们为了找我弟弟，放弃了一切，爸妈，最后因为我弟的事儿都不肯闭眼。姥姥的眼睛都快哭瞎了，这好不容易老天爷开眼了，终于找到我弟弟了，我和姥姥就等着他团聚呢。麻烦您，您赶紧帮我们判了吧，我也早点带果果回家。
1: 有件事我得跟您说一下，你弟弟的想法和你想的有点不太一样。
2: 不可能，他上次回家的时候我们俩抱头痛哭，他跟我说他愿意回到我们身边。
1: 钱振国夫妇送来一封信，说是你弟弟亲手写的，你看一下。

0: 能，这是造假。
1: 原件就在这里。
0: 那也不可能，我弟弟是不可能写这种东西的，肯定是钱正国、聂宝妹那两个人渣逼他写的。他们和那该死的人贩子、保姆、李改一是一路货色，绝不能让他们抢走我弟弟。

0: 哎，你好，有件事需要你配合一下。我是青城区人民法院家事庭的法官沈介志，需要跟你们社区的一个孩子面谈一下，请问可以借用一下你们的会议室吗？
1: 我跟领导汇报一下。
0: 好，谢谢。
2: 来来来，
3: 哎呦，这位就是找你们的法官。
2: 哦哦，
0: 谢谢。
2: 沈法官，您好您好。
0: 哎，钱先生，聂女士，又见面了。
2: 那个，你上回在庭上不是把事儿都说清楚了吗？
4: 对呀。
2: 那个，主要是小生那孩子他自己不愿意回那边，还自己写了亲笔证明信呢。那这怎么又这？
0: 啊，是这样的，按照规定呢。我们需要跟孩子面谈一下，
1: 还要再谈呀？
2: 行行行，啊，小程，没事儿啊，别怕。那个，今天当着法官叔叔的面儿，把心里话、把真实的想法说出来，啊。
0: 不好意思啊，你们二位可能需要回避一下，我们需要跟校生单独谈谈。
1: 啊？回避？你这是什么意思呀？我儿子说的都是真的。
2: 是啊，
1: 你是怀疑我们在逼迫孩子吗？
2: 是啊，你看这
0: 也是我们的正常工作流程，请你们配合，谢谢啊。
1: 不能单独的，那给孩子吓着再。
4: 妈，没事儿，我跟法官说几句，很快就好。你们先回家吧。
2: 行，没事没事啊。来来来，哎呀，行了。
1: 你好好说，说真实话啊！
2: 行了，不能，踏踏实实的，没事。嗯，
0: 谢谢配合啊，
2: 踏踏实实。
4: 那封信是我写的，我主动写的，爸妈没有强迫我。
0: 小盛，如果有必要的话，需要你出庭作证。你愿意吗？
4: 有这个必要吗？我该说的话在那封信里已经写得很明白了。
0: 你觉得如果你不在庭上出现，表明自己的态度，你的姥姥和姐姐会相信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吗？我知道，这对于你来说很难。你现在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在生姐姐的气，你怪她追究你父母的责任，你也希望他们能够彻底死心，不再伤害你的父母。但是你如果不出现的话，你觉得这件事情会这么轻易结束吗？毕竟你消失的这十年，你们全家抛下了一切，从未停止寻找，也从未放弃。我尊重你的想法，现在的父母对于你来说有十年的养育之恩，而且如果像他们说的那样，当年李改英交给他们的是一个弃婴，那他们也是受害者。但是无论真相如何，你的姥姥和姐姐他们都是确定无疑的受害者，他们为了寻找你已经放弃了一切。

0: 如果可能，你是不是应该跟他们见个面，亲口告诉他们你自己的想法，你愿意留在这里，但是你也愿意跟他们保持定期的联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躲避着他们，让他们绝望。
1: 法国，我听你的，我去挺着跟他们说。
2: 孩子真是不容易，这事儿放大人身上都得弄。别说李凯英一口咬定孩子已经死了，钱家也能证明他们是合法收养的孩子。十年的养育之恩，让你一笔勾销，你能做到吗？
3: 这种事情啊，不用换位了。孩子的命运从被保姆带走那一刻起，就注定是悲剧。要是遇上穷凶极恶的养父母，孩子今天也不用这么纠结。但是童年，就注定是一辈子的阴影。遇上这种把他视为己出的养父母，孩子就注定要在两个家庭的爱和恨当中挣扎。
2: 那你觉得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隐情？
3: 不要瞎想啊，没有确定的证据之前，我们要保持理性。
2: 沈法官，咱俩就别这么见外了。我跟你说，我心里就是不得劲，遇到了太多情理难分，这边占情分，那边占道理，谁能不割裂？孩子还是那么小，这也太为难了。
3: 行了行了行了，不能再聊了，再聊下去啊，这案子没法保持中立客观。
4: 哎，来了，
5: 静姐，
4: 快进来。
6: 嗯，我们换个鞋。
4: 不用换了。
6: 不用换了。
5: 好，
4: 进来吧，还带这么多东西。
6: 这是那个我表姐在家弄什么断舍离，然后把他们家孩子小时候这些东西全给我送来了。你说我俩这不还没怀呢吗？先拿给菲菲玩吧。哎，菲菲呢？
4: 没事。这么多书啊，她可喜欢看书了，一会儿自己就会出来看的。菲菲，
6: 菲菲。

0: 没回去是因为生病了。
1: 前年是因为面试吧？
0: 不是前年吧，记得是大前年。前年是因为什么来着？
2: 前年我这正投喂小流浪呢，就是因为狗，你忘了？
1: 当时你那个当事人说家里有事儿，家里有三条狗没人管。你说
2: 这是你第一个大案子，别说给别人遛狗了，就是当助理你都乐意。
0: 行了，你别跟我提狗这茬了，女的就是我事业的滑铁。我跟你说啊，你要再提狗这茬，我真咬你了。哎呀，
2: 所以说嘛，丁女士在这个时候把你开了，肯定是哪路神仙看不下去了，让你年年都不会去跟你奶奶过生日。看你今年还能找什么借口。
0: 唉，这个事儿呢，我肯定会好好想想的。我先挂了。
3: 香香，最近忙不忙啊？别光想着赚钱啊，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啊。
0: 就剩600多了，这个月生活费都不够，怎么回去啊？奶奶，不好意思，我今年又不能回去给您过生日了。我工作很好，接了特别大的案子。

0: 阿姨，你们的电话号我记下来了啊，等我回律所马上就给你们打电话。你看，这肠拿着，啊，免费咨询都有肠的，要有有效案源，找我拿这个才能拿肠。还有没有啊？有效案源？啊，您要一个。
1: 这肠能吃吗？也太次了。来，狗狗，狗都不吃，给扔了。
2: 他家里要买辆汽车，去点钱。
3: 这是果果来吗？他们不会没带孩子来吧？没事，没事啊。你看，他们装的多好啊！明明咱们才是受害人。没事，你别紧张，你紧张个什么劲儿啊？今天结束了，我们就带着我弟回家了。
4: 尊敬的法官、书记员、亲爱的家人们，今天大家因为我而聚集在这里，一切都是因为10年前的一起错误。这10年，我的家人们为了寻找我，付出了无法想象的代价。余生，我愿尽一个孩子应尽的义务，孝敬你们。
5: 下面宣布法庭纪律。这10年来，我的养父母也竭尽所能地给我最好的学习生活环境，用最深沉的爱来养育我、教育我。但是他们爱我，与世上的任何父母都是一样的。我希望我可以继续与养父母钱正国、聂宝妹生活在一起，在现有的环境下继续学习生活。 但这并不代表我放弃了血缘亲情，我会承担作为一个外孙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放下过去的仇恨，一起探讨未来的生活。
6: 小同学，该你出庭了。别怕。 里面都是你最亲的家人，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嗯，
7: 请审判员入庭，全体起立。

0: 别怕，别怕！啊，证人请坐。证人钱孝生，请开始你的发言。啊，法官，我可以先跟他说几句吗？法官，最近一段时间，他们都不让我们见我弟弟，他们会天天给我弟弟洗脑。
1: 哎，
2: 怎么这么说话呀？
0: 您就让我弟弟听我姥姥说两句，行吗？
2: 被告。
0: 有异议吗？没有异议，你让他说，说呀。
2: 原告，说吧。
0: 没事，少说点，说重点，别紧张。果果，你要记住，姥姥和姐姐，还有你天上的爸妈，我们永远爱你。

0: 好吗？赵生，爸爸妈妈也爱你。
1: 钱小生，请继续发言。
2: 尊敬的法官，书记员，尊敬的父母，我是更不法官。
3: 小生。

0: 打了半天电话了，钱正国夫妇也都没接。我给他们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打电话了，说根据他们的这个身份证信息的购票记录，他们已经回钱家窝了，而且是三个人一块儿回的，这是购票记录。
1: 这么快？刚下庭就回老家？
0: 毕竟这么大事儿嘛，没准回家对他们来讲有特殊的意义。

0: 白毛镇。
1: 钱要是被我吃了，我哪受得起啊！
2: 你前两天不是还说过两天奶奶过生日呢吗？
3: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是回不去了。
4: 我是真的在这办事儿，不是故意在这堵你的。
5: 我是故意来找你的。
4: 找我？
5: 你最近有没有回家的打算啊？回老家？啊，
4: 我本来是要回老家的，这不最近太忙了，估计没时间回去了。
5: 工作太忙了？发小广告？
4: 什么意思啊？我干什么工作还需要你管？

0: 本来也是巧了，你要是中午经过的话，我都
1: 中午经过的话，在法院门口发呗。
0: 行了，我跟你说不清楚。哎呀，反正你就是这样的人。
1: 我真有事找你，你先放下。你身份证号能不能发我呀？
0: 身份证号？干嘛？我之前给你交了那么多卷宗，上面都写了。
1: 我需要得到你的许可。我想帮你买个机票随心飞的套餐，半年之内都可以。这样的话，你想什么时间回家，回老家，都行。
2: 给我买机票？
0: 这是为什么？你一人民法官，我一律师，这不合适吧？这也不知道有没有摄像头，这万一别人看见了，还说不清楚了。
1: 你非要掰扯这么清楚的话，那上次在火场。
3: 还是你帮我救了菲菲呢，
1: 一条人命换几张机票不算越界吧？
0: 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我当时帮你也是为了自救嘛，而且捎带手的事儿，你之前不是也救过我吗？
1: 你说这么多有没的重要吗？这些重要还是回家给你奶奶过生日重要。行，就这么定了，套餐我买了，千万别浪费了啊。

0: 人性的泯灭还是道德的沦丧？大家一起收看瑞法眼。经常关注我的粉丝朋友们都知道，我经常办的是一些国内外的案子，也都是非常大的案子。那位石刚才下飞机，就是飞行就一直在倒时差，看得出来啊。我的这个，
1: 你这牛吹的是不是有点太大了？总共没几分钟的视频，前面都是瞎编的。
2: 那都是我精心设计的，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呀。
1: 哎，我给你提个意见啊，你应该把你的精修美照放在片头，美女律师带你走进法律世界，肯定有不少点击率。
2: 照您这么说，我再穿一比基尼，再弄一个太阳帽、太阳镜，精修图，算怎么回事啊？我是靠实力说话，主打的就是一个专业。
1: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秦大律师不走捷径，行了吧？毒蛇律师？哎，这毒蛇律师是那个之前上热搜那个吗？
2: 怎么了？有什么绯闻了？
1: 他关注你了？
2: 关注我？不可能。肯定是下面加下划线或者是空格的，本人不可能关注我，我关注他倒是好几百年了。
1: 真的不是冒牌的，你自己看，快看。
2: 我去，真的是这个百万粉丝大 V 关注我了？
1: 嗯，
2: 我不是在做梦吧？岂不是我也要涨粉了？回头再一起直播连个线，制造点话题，没准我就上热搜了。我都可以靠自媒体挣钱了，到时候打广告那得挣多少钱啊？
1: 发财了！
2: 真的关注我了？
1: 那我就得抱你大腿了。
2: 真的是他？最近总是有好心人帮忙，看来我们是要时来运转了，太好了。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哎
3: 呀，快来帮忙包饺子。
5: 哟，今儿什么日子，怎么包饺子啊？什么馅儿的？
4: 喏，三鲜馅的。出门饺子，进门面，这个程序不能少的。
5: 哎，我急。

0: 天就回了，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的。
1: 我就是说吧，劳民伤财啊，
2: 只劳民不伤财。再说了，经常动动手，预防老年痴呆。
1: 我可没这个需求啊，我每天忙着要备课啊，教学。放心，我痴呆不了。
2: 那就好。
3: 那个，你出差谁陪你去啊？啊，向辉吗？嗯，要不让他来家里一起吃饺子？
0: 他不去，我一个人。
3: 你们院里只派你一个人去啊？多派一个人？
0: 没必要，有当地法院的同事协助我。
1: 我说啊，你是主任医师，啊，就算是人到中年了，也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3: 我什么时候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了？
0: 我爸的意思是啊，让您别管东管西、刨根问底的。哎，
3: 你们俩这是什么意思啊？哎，爸，你看他们两个联合起来对付我。
2: 你们一家子打架，别伤及无辜啊！我是平民，受日内瓦公约保护。
4: 家，本应是我们的庇护所，是我们的安慰之地。回家。有时对那些疲惫不堪的人们来说，会变得有些茫然无措。曾几何时，我并不能真正理解这种复杂，带着学院里的傲慢，甚至暗暗埋怨父亲对我要求太过苛刻。直到在家时听，直到在这里，我日复一日地聆听那些被泪水浸透的诉说，我才恍然明白他的深意。他让我触摸的正是生活中最粗粝也最真实的纹理。过去那个悬浮于半空的我，在这里终于落到了地上。作为法官，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就是努力营造出每一个能让双方敞开心扉、真诚交流的瞬间，守护每一次来之不易的家庭团聚。这份领悟也悄然融化了我与父亲之间那僵持许久的沉默。当我终于能坐下来，像倾听我的当事人一样去倾听他，我才在他那不善表达的关切背后，看到了与我此刻正在做的事情同样的内核。那是一种笨拙而坚定的守护。原来，我一直在为他人寻路的同时，也找到了自己回家的路。

0: 也太巧了吧，你也去无为市啊？
1: 哦，对，出差。我没想到你会把机票兑换到今天。
0: 飞机一周就这一趟，我想着早点回去看奶奶。你要去查钱孝生这个案子？
1: 哦。
0: 别掩饰了，当时你给钱孝生验 DNA 的时候，全网都闹得沸沸扬扬的，就连我们老家的群里都有人在发了。
1: 你家也住钱家窝？
0: 不是，就在那旁边的藕塘村，特别近。你一个人过去？
1: 对。
0: 那这样吧，我给你当导游，

0: 我跟您介绍一下啊，这是青城法院来的法官。
1: 你们没有任何权利限制我见我的弟弟。
2: 一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离开了亲生父母，现在亲人吵来了，无论如何都想把孩子认回去。
3: 孩子当着全村人的面说要给我们养老送终。
1: 既然我现在找着他了，我更不能随便失去他。
4: 你不要欺负我了。
5: 请看《家事法庭》第16集。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艺青啊。
7: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听自然之声，镌刻山河入画。这里是自然中国，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的自然中国正在热播。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

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没想到你会把机票兑换到今天。飞机一周就这一趟，我想着再让回去看奶奶。你要去查钱孝生这个案子啊？哦，别掩饰了，当时那个钱孝生验
1: DNA
0: 的时候，全网都闹得沸沸扬扬的，就连我们老家的群里都有人在发了。你家也住钱家窝？不是，就在那旁边的藕塘村，特别近。
1: 你一个人过去？哦，对。那这样吧，我给你当导游，你送我机票也不能白送。哦，不用了，有
0: 当地的同事陪同我，谢谢啊。当地的同事再熟能我熟吗？我从小在长大的。啊，还是不用了，法官和律师得避嫌。
1: 看你这话说的，就当我是回老家的时候偶遇你的呗。而且我帮法官，就算是我个人觉悟高。
2: 你去哪儿了？你晚了几天了？13天。那你还不赶紧测一测？
3: 哎呀，你说我这前阵子刚晕倒，我就说别着急，别着急。该死的锈病！哎，
2: 真是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啊。
3: 什么意思，姐？小山的老二。
2: 别，菲菲一个人还没顾明白呢。那。
3: 你这跟姐夫断食间一次呀？自从菲菲出事以后，哪有那个心思？啊？那这跨度可有点长了。我就说这两年看着你吧，这眼珠也没水了，脸上也没光了，这可不行，你得赶紧跟姐夫操练起来。冰冻三尺，
2: 啊。 不好意思开口是吧？那简单呀，你就说先给菲菲找一半。
0: 咋找？
2: 生二胎呀。
0: 我不要。
2: 哎，不是真的生，这就是个破冰信号。
0: 咱什么时候能到？
1: 马上了。

0: 沈县治，
1: 好，好，这小伙子真精神，哎，精神的。<笑>奶奶，啊，我去跟曹婶说一下，这法官晚上住的地方啊。
2: 啊，好，好，去吧，
3: 陪奶奶唠会儿。
4: 啊，好。
1: 苏若瑄，嗯，
5: 曹婶，生意兴隆啊。
2: 哟，香香回来了。
5: 哎，香香。
2: 我这给你拿一小鱼和一块豆腐，啊，你奶奶之前跟我订的。哎，
1: 谢谢曹婶。曹婶，我朋友过来出差，院里帮他订了宾馆，刚好我手机没电了，你能帮我联系一下吗？
5: 啊，我给你打电话问问。
2: 奶奶，您身体还好吧？
1: 哦，您身体还好吧？他没爸，他爸是畜生。
2: 他爸是畜生。哦哦哦！你中午吃了吗？这也没嘛，他妈跑了。哦，那香香一定吃了不少苦吧？不苦，
1: 不苦，香香对我好。你是怎么来的呀？坐飞机来的，飞机。
2: 飞机来的，飞机，对，
1: 飞机，好玩，
2: 好玩，好玩。
1: 什么那么好玩啊？聊得这么开心。他说他
4: 飞来的。
1: 那我们回家做饭吧。
6: 香香，你朋友身份证号多少啊？宾馆那边需要确认一下。
1: 住什么宾馆呢？多外头啊！走走走，那住我家。
2: 不是，哎。
1: 给你做炒豆腐干儿，那个蒜苔腊肉，红烧鱼，豆腐汤，净好吃的。啊，谢谢曹婶啊！哎，谢谢谢谢，让我自己拿。嘿，
7: 快，
1: 飞机飞得快吧？
7: 啊，特别快，一会儿就到了。

0: 今天晚上就委屈你睡这儿了，虽然有点简陋，但也是我从小到大睡的地方。
1: 不简陋，挺温馨的，看起来就很舒服，习惯。
0: 好，那你收拾一下，我叫你出来吃饭。
1: 好。

0: 小沈呢，这是好酒，来喝着。
1: 奶奶，我不喝酒。
0: 要走？就不能走啊！住一宿。
1: 我也不走。
2: 奶奶，她没说要走，她说不喝酒。
0: 没有狗？那小卖部有狗，我们家没有。哎，
2: 奶奶，
1: 谢谢。
0: 来，干呢。来。
1: 行，奶奶，我陪您碰一下就不喝了，还要上班呢。
0: 好。
2: 奶奶，你少喝点儿。
0: 来吃啊。
1: 谢谢奶奶。
3: 奶奶，来吃两口豆腐。
0: 奶奶手艺怎么样？
1: 好吃。
0: 好吃吧？好吃多吃。
3: 是不是咸、
0: 好吃多吃。
3: 来，多喝点水，练练。
0: 奶奶手艺怎么样啊？啊？
1: 好吃。
0: 好吧，好就多吃，
3: 少吃点菜，多吃点饭。
0: 来来来来，
2: 奶奶您自己吃，来，
0: 我吃我吃。真香，
3: 你也吃。
0: 好。
4: 怎么了，祖宗？

0: 你们怀上了？
1: 明明是做好措施的，怎么还会中招呢？你是不是动手脚了？
2: 姑奶奶，你不点头我哪敢啊！啊，咱家到底谁是老大，谁当家做主，那我肯定拎得清呀。
3: 怎么回事？让开！
2: 哎呀，那措施又不是百分百的，那总有漏网的幸运儿，是不是？不是，也可能是咱俩的基因过于契合，天罗地网都阻止不了他们胜利配合。
4: 也说不定是宝宝迫不及待想见咱们了呢。
2: 妈，是不是？
0: 是啊，人生苦短，既然来了就是缘分，说明这孩子聪明着呢，挑准了你们当爸妈，跑都跑不掉。
1: 谢谢妈。
2: 别生气啊。
5: 别碰我。
2: 那
5: 别说话。
2: 你有身孕了，别，你别动，有身孕，快来，有身孕。

0: 大半夜的你干嘛呢？
1: 你干嘛呢？大半夜不睡觉你钻出来吓人啊你。
0: 你敲得这么大声我怎么休息啊？
1: 声音大吗？我白天想修奶奶不让修，这鸡棚都坏成这样了，你看还每天搬进搬出的，哪天要闪着腰了怎么办？我只能晚上修了。
0: 早点说我帮你啊。
1: 上哪儿帮啊？
0: 水喝多了，上个厕所回来再帮你。嗯。

0: 新买的睡衣啊，挺好看的。
1: 网上搞活动买的，你跟菲菲也有。
0: 啊。哎呀，菲菲的这件买小了。你看。
1: 这个最后一件了，相当于白送。
0: 白送也不行啊，这也就是三四岁的孩子穿的，菲菲穿不进去。再说这个颜色她也不喜欢。这样，回头啊，我把它送给这个老胡的孙子。
1: 不用了，留着呗。
0: 嗯，
1: 给那个老二穿。你不是说想生个儿子陪你踢足球吗？我最近呢也不是很忙。
0: 我身上羊肉味比较重，我去洗一下，我马上就回来啊。那个，马上就好啊。

0: 多吃点。
1: 来。来。
2: 陈法官，早安呀。
1: 早啊，秦律师。
2: 这就请家窝了，我去问问那个大爷。
1: 好。
2: 大爷，哎，不好意思啊，打扰您了。我想问问钱正国家在哪儿吧？
0: 干嘛？你们跟那个外地来的女的是一伙的？
1: 外地来的女的？
0: 是啊，他们就在村祠堂里头闹腾着了。
3: 啊啊，那法院人都来了，
2: 快去看看。
1: 谢谢啊，大爷。
2: 谢谢。
4: 我再说一遍，你们没有任何权利限制我见我的弟弟，你们现在就是在犯法，知道吗？就是人贩子，没有人管得了你们吗？
5: 陈法官，
4: 你们赶紧把我们
5: 送
4: 出来，不然就蹲监狱。
5: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都别吵，都别吵。
4: 陈法官，这群人贩子把我弟弟藏起来了。
6: 谁是人贩子？
0: 好好好好，大家都先安静一下，别吵了。
5: 村主任呢？村主任找，马上到来。
3: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啊？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别吵吵了好不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啊，
7: 我是这个村的村主任
3: 钱学东，让您见笑了。
8: 嗨，主任您好，
1: 我是青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沈谢志。
3: 沈法官，你好你好。
1: 钱正国一家呢？哦，把他们叫来，咱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协商一下。
3: 行，那咱就去祠堂里边吧。我一会儿就去把他们两口子叫过来啊。
1: 好。
9: 不行不行不行，
7: 先进去。
10: 走吧，咱们走吧。
0: 好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7: 我先带他们进去。
9: 家里的地里的活不干了呀？啊！
3: 行了行了，散了散了。
7: 行了行了，就你话多。
1: 我估计这事儿得费点时间。
9: 行了行了行了。
1: 哎呀，你还是先回奶奶家吧。
2: 好，那我回家等你吃饭。
1: 好。
8: 谢谢主任，
3: 你们就开始呗。
1: 嗯，本来我这次来呢也是想了解一下情况，既然今天双方都在这里，我们就一起共同来探讨一下，孝生日后将跟着谁生活，好吧？
11: 法官，我们也是为了孩子才回来的，孝生在城里啊天天咳嗽，我们就是为了他好，我们连城里的生意都放弃了，说这还怎么个好法啊。
12: 聂宝妹，你不要再道德绑架我弟弟好吗？你那个店面他经营不善，关门是早晚的事情，还有就是因为山里湿气重，我弟弟很有可能身体不好。
13: 哎呦，你这小丫头都说了什么这么难听，什么是道德绑架，什么是湿气重，你这说了哪儿跟哪儿啊？这
11: 听不懂听不懂。
1: 好好好，咱们一上来这个火气不要这么冲好吧，我们今天是来本着商量的态度，解决问题的态度，咱们都好好说话啊。
14: 沈法官，那个别的我不知道哈，这孝生入族谱的时候
0: 就这儿，就在这祠堂里头。哎，
14: 主任，我们村主任可以作证，孩子当着全村人的面跟我们两口跪下了，说要给我们养老送终，那孩子可是绝对自愿的。当然我们可不是图这个，你说现在你们自己照顾不好孩子，还来埋怨我们帮助孩子的好人，这还有天理？
11: 是呀，
4: 你凭什么指责我们啊？你自己生不出儿子那是你的问题，你要反思。

0: 哎，小女，你这孩子，你说话这么难听啊！哎，你说话注意点啊！你会说人话吗？什么叫……好好好，钱先生，坐下。
1: 别跟他一般见识，一个小丫头。袁巧巧，
0: 不要人身攻击啊！我再说一遍，
2: 沈法官，我们今天来呢是真心的想解决问题。我看要不然这样，咱们把孩子请出来，问问孩子自己的想法好吗？这
0: 我们也没拦着呀。
2: 人家孩子自己不愿意，好不好？
3: 钱正国，你能不能别装了？啊，你是不是把我弟弟藏起来了？你，
2: 我告诉你，钱正国，但凡你客客气气的，我们家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你要再这么耍不要脸，我不仅得带我弟回去，我还得追究你们全村的刑事责任。我把你们都送你监狱，你个人贩子！
4: 哎，你这说话怎么说呀？这
5: 血口喷人啊！
4: 你
5: 他妈
4: 吃人贩子！
5: 都冷静。
6: 黑人贩子，
7: 你就是孩子的呀！你再说我老爷，你离婚了！
8: 你别吵！
7: 你别吵！
8: 你别吵！
7: 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

0: 陈法官，您说他刚才是不是给我弟弟下药了？您看刚才他看我那个眼神了吗？我明明跟他才是一家人。
1: 如果孩子要不回来，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2: 你别这么说，咱们先冷静冷静，冷静下来再想办法和解。
0: 和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和解呀？
2: 你们二位啊，一位是孝生的姥姥，一位是孝生的亲姐姐，这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和解啊，谈这是一定要做的，但是如果过程做得不好，孝生年纪还这么小，他的心灵也会受到伤害的，对吧？这样，咱们明天上午8点再谈一次。
1: 谢谢沈法官，
0: 谢谢您。
3: 这小葛的病情你怎么不早些跟我说呀？给你那边少安排几个案子，不就不用老加班了吗？
4: 哎，咱这法院每位法官一年办那么多案子，您给我少安排几个，不把其他人给逼死了吗？
3: 那你这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吗？
4: 哎呀，啥特殊啊，人家谁家都有特殊情况。没事，我这儿应付得过来，那个该请假的时候我肯定跟您张嘴。
3: 反正你自己掌握，也别勉强自己，别把自己累坏了。
4: 您放心，我这心里有数。
3: 手术打算什么时候做啊？
4: 嘿，这都忘了我今儿干嘛来了。哎呀，这事儿也是赶寸的。
3: 什么呀这是？
4: 这个案子的原告是葛英的主治医生。
3: 啊，是吗？
4: 就这么寸。这案子现在在调解室，我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给调给别人，我这得回避一下。
3: 行，我看这个就走正常的回避程序就可以。
4: 是，
3: 但是手术该做还得做。
4: 哎，你没那么着急啊。不，确实也挺着急的。没事儿，天海那么大呢，我有找别的医院，有的是专家，没事儿。
3: 哎，对了，我记得沈谢志的妈妈是乳腺科的呀，在人民医院好像还是个科室主任呢。
4: 啊，沈法官妈妈是医生啊？
3: 对啊，上次乳腺讲座不就请的是她吗？
4: 哎呦，你说我这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好家伙！哎，
5: 回来了，调解的怎么样呀？
2: 不光没和解，还差点打起来呢。奶奶呢？
5: 在里屋休息。我去给你倒杯水。
2: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渴，你坐这。我现在正发愁呢，就想休息一会儿。
5: 什么事啊？这么严重呢？
2: 假如啊，哦，我是说，假如有这么个情况，一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离开了亲生父母，在另一家长大，现在亲人找来了，无论如何都想把孩子认回去。另一边呢，是孩子生活了这么多年熟悉的环境，养父母

0: 对他也是真心实意的好。你觉得这孩子会怎么选？他该留在哪边？
1: 那要看孩子多大了，跟哪边感情更深，毕竟血浓于水。
0: 是啊，血缘是割不断的，但反过来想，一个小孩一边啊是突然变化的陌生环境，一边啊是熟悉的被关爱的环境，他选择留在心里安全的地方也是情有可原的。
1: 不熟悉也可以慢慢熟悉嘛。
0: 对啊，不熟悉也可以慢慢熟悉啊。哎，你说的倒是没错，这也是彼此的一个机会。今天开始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看一段视频。

0: 审判官，这是什么意思？这视频里的这只小黄鸭从出生开始看的第一眼就是大黄狗，把这只大黄狗当做了自己的妈妈，走到哪儿跟到哪儿。所以您想说什么呢？你先让法官把话说完。
1: 钱家主张自己对于笑声来说有养育之情，笑声也习惯和眷恋着这份感情。
0: 袁家呢，对于果果的血缘亲情也是无法抹去的。我知道啊，双方呢也都是希望笑声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这场官司呢也是希望笑声能够得到更好的安排。
2: 笑声跟我们在一起，一直都挺好的。
0: 所以我今天提议啊，这个暑假，笑声跟着刘红英一家生活一段时间，
1: 咱们再看接下来该怎么做。
2: 这怎么能行啊！
3: 我不同意，
2: 绝对不可以。
1: 我同意。老，你什么意思啊？沈法官，我们很感谢您之前对我们家的帮助，但是您不知道我们一家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我要是找不着弟弟也就算了，既然我现在找着他了，我更不能随便失去他。一个暑假能干什么呀？过了这个暑假又回他们家了是吗？
0: 我不同意，你不同意，我更不同意。凭什么我们一手带大的孩子要和他们一起分享？
1: 再说了，这暑期一过去，你们是不是把孩子能送回来，还是一回事呢？到时候小生再不认我们这老两口，可怎么办呀？你们家要不要脸啊？你这小姑娘怎么说话的？
0: 好，双方都先冷静一下，好吧？
2: 不行，我绝对不同意。
0: 巧巧，你们双方如果一直这么争执下去，大吵大闹，受伤害的只有笑声。而且咱们今天也是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来的，你们呢也都考虑考虑彼此现在的情况。我认为这种体验对于笑声来说是一次稳妥的安排，而且对于你们双方来说也是一次机会。
1: 妈，狗狗，你怎么来了？妈，我刚才都听见了，我不会不认你们的。你们把我养大，对我的恩我都知道。这个暑假，我想去。
4: 你不能去，你懂啥呀？你不能去呀，妈。
1: 你们对我有养育之恩，他们与我血脉相连，你们都是我的家人，我不希望你们成为敌人。
2: 妈，你就让我去吧。哎呀，怎么办呢？哎呀，果果，到时候姥姥会亲自接你去，然后再把你给送回来。

0: 这个事您同意吗？那钱先生那边，
1: 我去跟他说，我去跟。

0: 可以手术，准备住院吧。
1: 哎呀，哎呀，太好了！
2: 今天是奶奶的生日，我烧出她喜欢吃的菜，给她过个开心的生日。
3: 哎，豆腐切好了，
2: 香不香？
3: 看起来就很香。哎，这次啊，可真是要谢谢你。
2: 怎么谢呀？
3: 多喝点汤。少放点盐。
4: 做的咋样了？
2: 哎，太好了，奶奶，
4: 我快瞧瞧啊！哎，尝尝，
2: 别烫到了啊！
4: 啥味儿没有？不吃盐没力气。
2: 哎，奶奶，你别放了，别放，哎，我来放。奶奶，你去门口把那个蒜包了，蒜。
4: 蒜
2: 啊，对，
4: 要蒜啊，
2: 哎，要蒜。
4: 行，那哎，待会儿那扁豆炒了它啊。
2: 好。

0: 贵客配好酒，越吃越有。
1: 哎，别着急，奶奶，客人还没上桌呢。
0: 喂，哎、
2: 奶奶，今天周末正好，我这边工作也结束了，今晚啊，跟你好好喝一个。来，我敬您一杯。哎，
1: 说的跟你都能喝似的。少喝点，奶奶你也少喝点。啊，
2: 真香这酒。
0: 香吧？
2: 香。
1: 这酒奶奶存了十年了呢。哇，三十年。
0: 三十年。
2: 三十
1: 年啊。你早说呀，那收藏起来以后卖那老值钱了。奶奶，今天您生日，我就是这个酒，敬您一杯，祝您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干，我也干了。
1: 干了。
2: 我也来陪一个。
1: 干。再喝酒，你少喝点，少喝点，少喝点。
2: 奶奶，我祝您生日快乐。
0: 快乐。
1: 快吃这是我送给您的生日礼物，喜欢吗？
3: 这辈子能穿上这身衣服，奶奶能风风光光的走了。
1: 呸呸呸！您说什么呢？试试大小合不合适啊？穿一下。
3: 香香，我的香香。是你让奶奶风风光光的露大脸了，露大脸了，奶奶谢谢你，
1: 露大脸。

0: 好事儿，以后不许说不吉利的话了，知道吗？记住了啊，坐下。过生日不许说不吉利的话。
1: 好看。
0: 我们吃蛋糕吧。
2: 奶奶，我给您把蜡烛点上，您许个愿啊。

0: 喝酒行吗？我都吓着了，哪能这么喝呀？你是不是我不在家的时候你还这么偷着喝来着？嗯，
1: 哎，慢点，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来，来，来，
0: 我要给你做一点。哎，好，哎，快吃点，奶奶，奶奶，奶奶，奶。
2: 坐下，
0: 以后可不许这么喝了，奶奶。
2: 奶奶今天啊特别高兴，
0: 高兴也不能喝这么多。
2: 孩子，
1: 嗯，
2: 奶奶想跟你说说心里话。
1: 您说，奶奶。
2: 我再想想。从小受的苦太多了。
0: 哎呀，奶奶，你怎么又说这个呀？
2: 奶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家乡亲，我就是想呢，给他找一个真心爱的、最照顾他的人。
0: 奶奶，奶奶，您别跟沈法官说这些。

0: 沈法官，你相信我，就我的智商，对你绝对会有帮助的。
1: 不管怎么样，我都相信你，不是那样的男人。这当我求你还行吗？
2: 配合一下，
0: 报警，必须报警。
3: 跟秦律师还真是配合的天衣无缝的。

你怎么坐在地上啊？哎，你待会儿。

0: 有些话在我心里很久了。
1: 当一片叶子找不到落下的方向，
0: 我想成为一直照顾你的那个人，但我很纠结，我不希望我俩重蹈江峰和冷月的覆辙。
2: 江法官，你是第一天知道法官和律师有回避制度吗？
3: 如果今天任何一方做出牺牲，会成为将来情感勒索对方的理由吗？

0: 解我。我从小到大就想当一名红圈律所的律师，最大的梦想却是想挣很多很多钱，露很大很大的脸，让奶奶早点过上好日子。而且我也知道你一直想成为优秀的法官吗？也不可能在青州法院待很久的，对吧？
1: 你认为拒绝升迁是牺牲吗？
2: 我不接受你的牺牲，面对你自己，也面对现实吧，长痛不如短痛。

0: 儿不也是你朋友吗？你就忍心拆散他们呀？
1: 你懂什么叫做当断则断，及时止损吗？优秀的法官和优秀的律师在一起，有可能是个悲剧。难不成要等他们生了孩子以后再讨论分手吗？

0: 我两个哥哥把我给告了，是他撞死我爸的。你只要赔偿我们俩，每人10万就行了。
1: 若我相思瞒，知我相思苦，
2: 你能不能说人话呀？
3: 孙大明，
2: 他们已经同意你们领证了，但你为什么反倒要去怂恿钱阿姨起诉撤销赠与儿女的6套房产呢？
3: 请看《家事法庭》第17集。

0: 连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 东风标致，
2: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格力真好。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芽莓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芽莓上游乐，寄芽莓，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芽莓红。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知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憋戏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啊，抬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7: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同行，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全国麦收总体进度近两成，抢收关键期跨区机收保障网正在全面铺开。神舟21号乘组即将踏上归途，降落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东风着陆场，为何选择在这里着陆？稍后为您详解。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南部战区今天公开视频。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我国首艘货舱维护系统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交付，-163摄氏度运送液化天然气。小小阀门国产化意味着什么？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媒体称报道不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将加沙地带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关注三下。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时，全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两成。
2: 目前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其中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一成，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
1: 全国三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已经全面展开，各地农机手奔赴多地开展跨区作业，抢抓农时。
2: 高速绿色通道、便利的生活服务、智能的农机科技，织就起一张夏收保障网，全力守护夏粮丰收。
3: 记者在湖北当阳见到农机手徐志增时，当地即将迎来降雨，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4: 今天晚上多晚都跟你说完，
5: 对对，
4: 放心吧。
6: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7: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3: 暴雨到来前。

0: 前，油菜抢收完成。随后，徐志增又立即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1: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啊，这是我的收割机行驶证和货车行驶证。好嘞，跨区作业证。
0: 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收费站实施快速放行，大约20秒之内车辆就能通过。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2: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
0: 今年，安徽全省设立了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等。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3: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0: 除了生活上的保障，科技保障让收割效率大幅提升。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收割机急需抢修时，工程师也能快速准确地找位置。科技的加持也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1: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0: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收保障网正不断延伸。
4: 记者昨天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获悉，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前四月物流运行数据。
5: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5%，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
6: 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1至4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仍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新业态运行稳中有升。1至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从货类结构看，进口物流量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民生基础和新兴产业相关商品进口物流需求对供应链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巩固，农产品进口物流保持高速增长，有效保障国内市场供应稳定。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介绍，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塞尔维亚国家银行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5亿元人民币27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扩大至50亿元人民币74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5: 双方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4: 神舟21号乘组即将踏上归途，降落在东风着陆场。东风着陆场是一片面积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神舟飞船返回为什么选择在东风着陆场呢？
5: 那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东风着陆场去寻找答案。
7: 那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啊，是航天搜救大队的训练场。但看我旁边的这个，就是一个模拟的返回舱。那在航天员返回之前啊，这个训练场每天都会进行迎接航天员回来的相应的工作。那我们现在回答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航天员的返回是要降落在东风着陆场呢？
0: 答案是既因为离得近，也因为离得远。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近，搜救队伍可以快速出动；离生活区远，它位于内蒙古戈壁，人

0: 烟稀少，飞船回来不怕打扰到街坊四邻。不过如果飞船在上升段出现故障需要逃逸，逃逸落区会在海上，所以每次发射都有海上搜救力量待命。那为什么常规返回不选海上呢？
1: 东风轴的场非常开阔平坦，现场的这种保障措施也越来越齐备，他现在每次返回任务

0: 沿海附近岛屿还是比较密的，很难找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开阔的区域，这个完全是根据各国的地形地貌来决定的。
1: 有人问啊，航天员回来的时候从出舱口出来，他为什么要坐在椅子上呢？
2: 这可不是因为他们虚弱，是因为在太空长期失重，航天员的体液会重新分布，下肢肌肉也会有所萎缩。突然回到地球的重力环境，如果立刻站起来，血液会涌向下肢，容易导致头晕。所以坐着是为了让他们的身体重新适应地球的环境。着陆场那么大，搜救队怎么能一秒都不耽误就找到返回舱呢？这是因为返回舱自带信标机，一旦降落伞打开，就会自动持续地发出无线电和定位信号。地面的搜救队装备了先进的定向仪，就像拥有了顺风耳和千里眼，能够迅速地锁定目标，上演现实版的精准奔赴。
3: 今天由中船集团建造的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正式交付。
4: LNG 船运送的是超低温液化天然气，这种船和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从柔佛公主号开始，我国 LNG 船的货舱维护系统实现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是耐受零下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
2: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LNG 船拉的货是一种既清洁又危险的液体，零下163摄氏度的液化天然气。货舱维护系统就是负责运输过程中货舱温度稳定保持在零下163摄氏度的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实现了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就是攻克耐受零下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一艘大型 LNG 运输船需要用到上千个低温阀门，每一个阀门都需要长期承受极端低温、高频起闭、冷热冲击，保障船舶40年全生命周期稳定运行。
5: 实现了我们 LNG 船的九大谱系的低温阀的全覆盖，实船安装运用，我们的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这个核心部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的 LNG 船才可以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去交付。国产替代肯定会减少我们建造过程中的成本，性能完全不逊于任何的国外的进口阀，所以这其实就是解决我们的供应链卡脖子工程，那么我们的建造质量也好，建造速率也好，都完全可以得到保证。
3: 从5月中旬开始，一场贯穿南北的大范围降雨过程影响我国，多地雨量破纪录。今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一带仍然多降雨。
4: 现在，华南地区已经进入龙舟水关键时期，水利部提前采取措施，防范珠江流域的洪水。
2: 龙舟水是我国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特有的自然现象，这期间华南地区往往会出现持续时间长、范围大的强降水，因恰逢端午龙舟竞渡，所以称为龙舟水或端午水。
6: 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级以上洪水，特别提醒关注局地暴雨引发的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洪水以及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
2: 珠江流域是龙舟水影响最大的流域，水利部门已经提前采取措施来防范应对暴雨洪水。截至5月中旬，调度骨干水库累计腾空库容176亿立方米，做好后续拦洪削峰准备。此外，水利部表示，今年灾害发生时间较早，致灾性较强，我国江南以及华南地区多次出现暖区暴雨，也就是发生在完全被暖湿空气控制区域的暴雨。
7: 暖区暴雨的特点是范围很小，一般只有几十到200公里，落区难以提前捕捉，甚至可能只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它的突发性强，雨强极大，致灾性高，预报非常难，短时间内就可能形成城市的内涝和山洪灾害。
2: 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极端暴雨洪水事件也正在呈现新特征，这与全球气候变化、

0: 具有密切关系。
1: 一是极端降雨的频次在增加，1961年到2024年年累计暴雨占日的数量平均每十年增加约 4.5%。 二是极端暴雨、极端洪水的强度在增强。三是我国暴雨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变化，除南方极端暴雨洪水多发，华北、西北、东北地区近年也多次发生出现破纪录的特大暴雨。
2: 前天，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南部战区也公开了现场视频。
3: 南部战区出动多艘056A 以及054A 型护卫舰，其中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 NH90 直升机进行喊话警告。
4: Hello helicopter N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H.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3: 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 P-20 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通知，决定自六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是继1987年、2006年之后，面向残疾人开展的一次重要国情调查，到2028年12月结束。针对春夏非畜扰民难题，内蒙古科研团队培育出无畜速生杨树通林九号，现已进入规模化繁育阶段。该品种无非畜，长势快，适应性强，明年育苗量预计达150万株。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近日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录制完成。整台晚会围绕童真童趣打造全新舞台，嘉宾包括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总体副总师魏远明、乒乓球奥运冠军邓亚萍等各行业的榜样力量。晚会将于6月1号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等平台首播。
2: 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经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
5: 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
2: 那随着这部电影的热映，广东汕头两处私有百年侨宅成为了网红打卡地，屋主无偿开放宅院供游客参观。
5: 但是在打卡热潮中，一些不文明的参观行为也时有发生。对此呢，当地迅速落实举措，在留住文旅热度的同时，守护百年侨宅文脉。
0: 启凤陈公祠位于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张林塘西村德和里，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女主角老年居所的取景地，是汕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座百年侨宅融合中西建筑特色，搭配南洋风格百叶窗、进口瓷砖等，极具侨乡文化特色。连日来，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宅院每日客流不断。德和里托管人表示，很欢迎游客前来感受潮汕侨宅文化，也期盼侨乡特色建筑被更多人熟知。但火爆人气背后，各类不文明游览问题让管护人员十分无奈。
6: 一个就是丢东西，一个是里面装油的东西不见了，然后就是个别游客就是乱丢烟头啊、垃圾啊。
0: 针对频发的不文明游览现象，当地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建专项工作小组，对接屋主，沟通管护细节，落地多项现场管控和文物保护措施。
7: 我们也成立了志愿者服务队，我们每一天都有志愿者在里面去巡查，及时制止这些不文明的一些打卡行为。
0: 工作人员表示，百年桥宅不仅是网红打卡点，更是承载桥乡历史、传承潮汕文脉的珍贵载体，呼吁所有前来参观的游客能够共同爱护这座百年桥宅。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5: 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
2: 但伊朗媒体称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
5: 近日，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阿曼发出警告。
2: 2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阿曼已经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3: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方面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28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认为特朗普只是想以此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当天上午，他与阿曼驻美大使通电话，对方已经向他保证阿曼没有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计划。贝森特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2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官员对阿曼的威胁。他指出，继此前威胁摧毁阿曼之后，美国财政部长又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这是企图敲诈勒索一个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
2: 根据去年10月生效的巴以停火协议，以军撤至被称为黄线的撤军线，这使得以军控制了加沙地带超过一半的区域。而近期，以军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空袭行动。
5: 据美联社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宣布，将采购瑞典萨博集团和加拿大庞巴迪公司联合制造的预警机，而非美国产品。
9: 卡尼表示，加拿大政府已启动采购萨博全球眼预警机的谈判，该机型由瑞典萨博集团以加拿大制造的庞巴迪环球6500公务机为平台改装而成，采购项目将支持加拿大本土航空产业生产。卡尼同时也表示，该机仍有20%的零部件来自美国。报道还称，北约也正优先考虑萨博公司的这款机型，而非美国产品。除预警机项目外，加拿大目前还在重新评估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的88架 F-35 战斗机采购协议。去年在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关税后，卡尼要求军方研究是否可以缩减 F-35 战斗机采购规模，并考虑购买其他国家战机。
8: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窖房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窖房真自在更从容。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4: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罗德里格斯重申，古巴将尽一切可能避免军事升级，但坚决捍卫国家独立。非洲疾控中心28号通报，截至27号，刚果金已发现129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确诊死亡18例，疑似病例1077例，疑似死亡病例246例。目前，乌干达、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国陆续开始边境防控。此外，据美国官员28号透露，肯尼亚政府已批准美国在该国设立隔离设施，安置可能接触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公民。28号，2026年世界杯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发表联合声明，三国将共同对来自非洲埃博拉疫情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实施旅行限制。不过，声明未详细说明具体措施。28号凌晨，肯尼亚西部纳库鲁郡一所寄宿学校发生火灾，警方证实火灾已造成16名学生遇难，另有70多人受伤。起火的是一栋女生宿舍楼，当天凌晨1点左右发生火灾，目前失火原因尚不清楚，调查工作已经展开。近日，印度北部和中部遭遇持续高温。印度气象局2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北方邦最高温达47.4摄氏度，中央邦、拉贾斯坦邦等多地最高温在45至47摄氏度。高温导致电力供应紧张，部分地区夜间停电。专家分析，本轮高温与季风前高太阳辐射、干热大陆气流及季节性低压有关。同时受到降雨偏少、城市热岛效应等影响，预计高温还将持续2至3天。28号，国际空间站2名俄罗斯宇航员顺利完成约6小时的舱外作业，留在空间站的另一名俄罗斯宇航员通过操纵舱外机械臂配合，将2名进行舱外作业的宇航员托举到指定位置实施作业。本次作业，他们在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外安装了一台射电望远镜，并从舱外取回了一个名为生物风险的实验容器。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湖南、福建、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北方以晴为主，在华北等地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7到32摄氏度，沈阳15到32度。银川12到28度，兰州13到30度，榆林13到24度，咸阳14到24度，西宁8到21度，广元16到29度，南充18到24度，乐山19到29度，泸州20到27度，宜宾20到29度，昭通12到20度，曲靖16到24度，晋城15到27度，邯郸18到31度，鹤壁19到29度，安庆21到29度，襄阳19到25度，南昌23到30度，泉州25到30度，漳州25到32度，东海北部北风3到4级，台湾海峡东北风5到6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4到5级。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钱枪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汉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你还有什么辙？
1: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0: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2: 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
3: 亲友畅聊免费，
5: 不花钱。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4: 邻里生活磕磕碰碰，难免起纠纷。
5: 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呀，为什么就偏偏我家的就不能了呢？
6: 敲敲打打，你看。
4: 装修、漏水、电梯安装，意见难统一。
7: 我整个这没点这光，没点这通风，
6: 全部离开了。
4: 邻里相守需要规则，也需要温情与包容。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装修惹的祸》，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薛奶奶今年80多岁了，是上海市虹口区人，住在多伦路的一幢老式联排别墅里。薛奶奶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住进这幢老别墅的，可以说是住了大半辈子，和这幢老别墅感情很深厚。可最近几年，老别墅的安全出了问题。
8: 哦，这个裂缝很大。
6: 妈，你看都裂下来了。
7: 修补过后了。
6: 可不裂下来了，这个沉进了，你看这个刀出来，哎，这缝了给来了。
8: 是往那边沉下去了。
6: 是啊，沉下去了。关键是，你看。
9: 对吧？
6: 一滚一块，一滚一块。
10: 还有，你看这里是不是弯的？
9: 嗯。
10: 然后呢，这里到这里有一根横梁的。那么这根横梁也弯掉了，对不对？就是这个木头的这个窗子，原来
11: 关不上，
10: 原来就是
11: 下面刨掉一点，
10: 它不是关不上嘛？
11: 刨掉一点。

0: 把它刨刨平，刨刨平嘛，就挂上来呀。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我们继续来关注相邻关系这个话题。墙壁上出现了裂缝，横梁下弯，地板倾斜，门窗关不上。薛奶奶和家人说，这些问题并不是由于房子老化引起的，而是因为隔壁邻居的野蛮装修导致的。那邻居的装修怎么会影响到薛奶奶家呢？这事儿还得从3年前说起。
2: 薛奶奶住的这幢老别墅是解放前修建的，离现在有近百年了。别墅共3层，住有7户人家。薛奶奶这个房间是在2层。和薛奶奶这幢老别墅相邻的这几幢别墅都是同时期修建的。薛奶奶这幢别墅门牌是10号，左边是9号别墅。2023年6月份，9号别墅换了新主人，开始重新装修。
3: 敲敲打打，你看呀，你看。
4: 今天是星期六，他们还在装修。
3: 嗨，6:30就开始敲了，
5: 不停的敲。
4: 早上，
5: 每天都这样。
2: 9号别墅的装修最开始影响到薛奶奶的是噪声。根据法律规定，房屋装修只能在工作日的上班时间进行，周末和节假日只能进行无噪声的作业。可9号别墅的装修不分白天和黑夜，没有周末节假日，薛奶奶他们烦不胜烦。而这样不讲规矩的装修给薛奶奶他们带来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0: 他每天就找2个工人，晚上白天把门关掉，然后说不许任何人进。
2: 9号别墅的装修刚开始是在室内进行的，薛奶奶等邻居并不清楚装修的进展情况。隔2幢别墅是紧挨着的，还共用1堵墙。9号别墅的任何一次敲打，薛奶奶他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也使得他们不得不持续地关注着隔壁的装修。
6: 今天10月1号啊，这个9号里面还在装修，里面你可以听到这个机器声音。
2: 到了2023年10月份，薛奶奶他们发现9号别墅将一面外墙拆除了，能够感觉动静不小。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薛奶奶他们发现家里的墙壁出现裂缝等问题。
0: 这是北面的那堵墙，从房屋顶部一直开裂到地板，然后地板下面一直整堵墙的4个角全部开裂。
2: 裂缝之后，横梁弯曲，地板倾斜等问题又陆续出现，严重的威胁了薛奶奶他们的居住安全。而这样的房屋安全问题，在薛奶奶住的这幢别墅里并不止她一户。
7: 拍一下，你看这个顶基本上都是斜的了，看见没？然后一直你看，
8: 那你看它自己会过去的，以前开好了嘛就上了，对吧？它这样，那整个楼的朝我们是10号，它是9号，你看朝那里倒的，朝西。
9: 这个门呢已经锁不上了。这怎么锁也锁不上了。
4: 关不上。
9: 对，关不上。
2: 除了薛奶奶他们的10号别墅，9号别墅另一个邻居8号别墅，也就是画面中的这幢别墅，也出了安全问题。
10: 8号邻居这个墙体已经开裂了，这有一个很大的裂缝。
11: 这个就是8号和9号共用的。
10: 对对对对，共用的墙。
11: 它这个不仅仅是墙表皮的裂缝，是吧？
10: 对，它里边其实已经是贯穿性裂缝，就是2贯。
2: 10号、8号与9号3幢别墅是相连的，10号、8号别墅出现了质量安全问题。住户们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9号别墅装修的问题。
12: 这装修的时候，他们是锁着门的，关着门的。我们只知道这个9号卖了，每天噪音很大，你知道吧？但是他们门关着，我们知道他装修，但是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就是每天声音很响，很吵的。
2: 虽然9号别墅装修了近半年，可9号别墅的主人到底是谁，邻居们都不知道，也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他们曾与装修工人进行过沟通，可现场的工人做不了主，也不停工。
1: 因为房屋安全出了问题，在无法联系房主，对方还不停工的情况下，薛奶奶他们只能向当地城市管理部门进行了举报。很快城管

0: 部门就来到了现场，发现情况很糟糕，
1: 地下被掏空，地基不稳，
2: 那上面墙等于立在一个浮土上，
1: 立柱被截断，屋顶塌陷，地板下沉，
3: 就很奇怪，很震惊啊！这怎么突然就危房了？
1: 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装修惹的祸》，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执法人员发现，九号别墅的一层所有的房间隔断墙体都被拆除，成了一个空荡荡的空间。别墅一层的一面外墙也被拆除了，只靠几根钢管支撑着。不仅如此，执法人员发现，九号别墅一层的地下都被掏空了，里面还积满了水。
4: 下面因为它上面也没有楼梯的，就是一个镂空的情况啊，我拿手机下去拍的嘛，然后下面就是四面全都已经挖空了的一个情况，一个地下室嘛。
1: 一面外墙没了，地下又被掏空了，执法人员怀疑这就是造成十号、八号别墅出现房屋安全问题的关键。为了查清原因，城管部门向专业人士进行了请教。
2: 叫自承重墙，就是它承受自己墙体本身的重量。
5: 那它这个自承重墙的作用是什么呢？
2: 哎，它是个维护结构嘛，你要把房子围起来嘛，挡风。
5: 那它算是一个主要的承重结构吗？
2: 也是承重结构。
1: 专业人士认为，一层外墙体的拆除改变了整个墙体的受力结构，一旦处理不当，会导致墙体倾斜与坍塌，而地下被掏空，动摇了别墅的根基。
2: 它这样开挖以后，就导致了什么呢？四周承重墙的这个底部的这个基础啊，被它挖掉了，然后土方也塌下来了。那上面墙等于立在一个浮土上了，或者说是一个空洞上了。
1: 专业人士解释，这些老别墅是建在沙土上的，沙土的粘性不强，当地下被掏空后，由于墙体自身重量的挤压，沙土会向外散落，导致地基松动，墙体下沉。
2: 因为它这个房子呢，它不是一个独栋，它是和两个邻居共用承重墙的，那么它挖地下室呢，就等于把别人的这个底下的基础也挖掉了啊，造成了邻居这个承重墙体开裂，地平下降啊。
1: 除了外墙拆除和地下被掏空，现场还有一处破坏性的操作。
2: 这是根柱子，
5: 这是在九号
2: 啊，对，九号楼自己的这根柱子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承重柱，木柱。然后他把这个一层啊，他就把这根柱给切掉了。
1: 这幢别墅是近百年前的建筑，是砖木结构的，室内的楼板、屋顶等部位的承重，除了四面的墙体，还要依赖屋中间一根木柱来支撑，就是画面中的这根木柱。这根木柱本来是从地面贯穿到屋顶的，可装修工人从底部将它截断了，失去了支撑作用，导致室内的楼板和屋顶等部位出现了下沉。
2: 中间已经是往下变形了，
5: 是弯的，是吧？
2: 弯下去了。但这里其实还不是最厉害的，因为这个是已经是靠近房子的外沿了嘛。
5: 嗯。
2: 那这个其实我们看到可能是在这个位置。
5: 嗯。
2: 啊，这个位置，那它这个沉的最厉害是在这个位置。啊。
1: 掏空的地下、截断的木柱、拆除的外墙，专业人士认为这些行为损害了房屋的整体性，九号别墅面临着局部或整体倒塌的高风险。因为与十号、八号别墅共用一堵墙，造成十号、八号别墅墙体开裂、横梁弯曲、地板倾斜等问题。后经专业机构鉴定，九号别墅上述行为都是破坏房屋承重结构的行为，破坏程度被评定为5级，是最高等级，房屋存在随时坍塌的风险。情况紧急，当地政府部门在得知情况后，一面责令九号别墅马上停工，一面要求相邻的十号、八号别墅的居民立即撤离。
3: 他们说这个房子变危房了，晚上回来不能住了，要住酒店了。
5: 嗯，
6: 对，这是。
5: 您听到这消息当时
3: 就很奇怪、很震惊啊！这怎么突然就危房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只知道他在装修，知道他在挖地下室，什么挖倒了，不知道的。
1: 薛奶奶等多户居民被紧急安置到了附近的酒店，这一住就是100多天。有家不能回，生活秩序全被打乱。
0: 根据法律规定，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托有资质的专业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并且向有关政府部门申请审批，由具备资质的施工单位按图施工，接受全过程监管与验收。那九号别墅的装

0: 装修是如何审批和施工的呢？为何会发生如此严重的破坏房屋承重结构的行为呢？
1: 为了查清这次房屋安全事故的成因，执法部门先是找到了九号别墅的房主戚某。
2: 我要楼板是要重新把木楼板全部去掉，全部做成那个现浇的楼板。
1: 房主季某说，这幢别墅有近百年了，他从上一任房主手里购买下来后，就想按照现代建筑的标准重新装修一下。为此，他以85万元的价格将装修工程承包给了江某，由江某全面负责施工。
2: 具体他怎么样弄的，说句不好听那句话的，只有他最终给我结果，我全包工的，不是说我有一个监理还在那里的，我也没监理的。我也不懂，你叫我去看我也看不懂，他这个该不该做，不该做该做我都不懂。
1: 季某说，他和江某签的是全包合同，他只给钱，具体用什么材料、怎么装修、走什么法律手续等等，都是江某负责的，他并不清楚。他认为造成现在这样严重的后果，责任完全在施工方。那季某所说的是否真实？执法部门接下来找到了施工方负责人江某。
3: 你也做过大型的工程的土建工程也做过不少，我在国外还参加过好几个大型项目，所以图纸这一块呢是看得懂啊，而且有些技术呢毕竟技术多了嘛，所以也会懂一些。
1: 江某并没有什么装修资质，只是一个接私活的包工头，他接下九号别墅的装修工程后并没有走什么正规审批手续，更没有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管，自己找人就动工了。至于为什么将房屋的承重结构破坏得如此严重，他是这样解释的。
3: 按照原来的结构，就是原来的它是土木结构，土木结构就是拆一部分住一部分混成钢结构，现在框架了全是那个 H 钢，大的有这么大了。
1: 江某解释，这幢老别墅是砖木结构的，如果要进行现代化装修，换上钢筋水泥结构，就必须将之前的旧墙体、旧楼板、木柱等承重结构全部拆除，否则工程无法开展。
4: 那也就是说，其实除了两面共用墙以外，整个这个楼你是重新给它盖了的？
3: 对。
4: 是这个意思吗？
3: 对。是重新给它盖，但是它这个房子如果不重新盖，是根本直接装修住人是根本不行的。
4: 也没法装修。
3: 没法装修。
1: 江某说，九号别墅明面上说是室内装修，实际上就是拆了重建。除了拆除旧墙板、旧楼板，房主季某还提出在一层地下挖一个地下室，用于存放酒水等杂物。对于这个要求，江某说是有顾虑的，因为他知道这地下室沙土结构，一旦开挖，技术掌握不好，就会动摇房屋的根基。可房主季某很坚持。
3: 他说黄浦江隧道都挖了，我说黄浦江隧道挖了，我没这个技术设备，真的要我说要做地下室，当然肯定有人会弄，肯定你这里还有这里有危房，他说有什么问题他承担。
1: 江某说，正是以上这些因素，在没有经过合法审批的情况下，他们对九号别墅的房屋承重结构进行了破坏。施工中他们也知道风险，曾采取了多种安全保护措施，可毕竟不专业，效果不理想，这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此江某十分懊悔。
3: 反正这种事是不能做，不管是社会也好，就个人也好，影响是很大的。像我
4: 不能做，
3: 像这种违章的事情，现在做的话其实不做违章。
1: 江某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可在谈到责任时，他认为不能全由他承担，因为很多事情并不是他决定的。
4: 当时你有没有跟他说他需要报备？
3: 说了。
4: 你怎么跟他讲的？
3: 我是需要报备的啊，他说报备手续弄不下来，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情况，报备手续很难办了。他说你弄好了呀，意思有问题他都呀。
1: 江某说，他知道改变房屋的承重结构必须要通过有关部门审批才能施工的，为此他曾建议房主季某去申请，可他的这个建议被季某否定。季某认为提交审批申请，一个是手续太繁琐，二是很可能审批不过，让江某先施工，有问题他来承担。
4: 当时你知道是违章吗？
3: 知道。
4: 知道为什么还做呢？
3: 知道为什么还做，因为当时房东承诺我，就是违章这一块他负责。
1: 江某承认自己的施工不专业，甚至违规。可季某作为房主，说出了问题他来承担。现在真出事了，不能一推了之。面对江某的说法，房主季某会是什么态度呢？记者曾在现场遇到过季某。
2: 我觉得你们想的这个东西，我不想跟你们解释了，因为什么？因为你觉得 从头到尾我都是。
5: 市长，这个地窖到底是谁想挖的呢？

0: 你觉得有意义吗？
1: 有意义，当然有意义了。你的房子别人在下面挖地窖，你允许吗？
2: 无物业管理单位的住宅谁来监管？
3: 他没有一个物业管理。
2: 住户们的损失谁来赔偿？
4: 我不管，这么不管，走了就走了，我走了都不要走了。
2: 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装修惹的祸》，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法律规定，装修房屋是按照谁所有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房主是装修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合规合法是他必须遵守的，而施工方也要对施工安全、质量及合规操作负直接责任。也就是说，房主季某和施工方的负责人江某在这起质量安全事故上都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2: 事情发生后，当地警方介入了进来。通过调查，警方认为季某、江某两人在装修过程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未经依法批准擅自从事建筑施工活动，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涉嫌危险作业罪，将他们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6: 我们认为在这个案子中，其实直接的作业人员是施工负责人，但是我们也追究了业主的责任，因为我们认为业主和这个施工负责人他是属于一个共犯的情况，就是两个人事先是有商议的，在整个行为的过程中间两个人也是有共谋的，那在这样的，而且两个人对于这个结果都是要共同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和后果的。
2: 此后，季某、江某被检察机关起诉到了法院。经审理，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分别于2024年10月和2025年9月认定江某、季某两人构成危险作业罪，判处季某有期徒刑1年，江某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禁止他从事住宅装饰装修工程6个月。法院判决后，检察官认为事情还没有结束。
7: 我们后来调查了解到，他请的施工队其实也是没有任何资质的一个施工队，他也没有专业的这个设计方案，都没有，然后其实也是脱离监管的，他整个的一个房屋的装修没有经过任何的报备审核，所以说所有的行为从头到尾其实都是违反规定的。
2: 根据法律规定，涉及房屋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必须先报批，通过后才能施工并受到监管。可季某、江某既没有事先报批，也没有受到任何监管，这是为何？原来季某的这幢别墅并不属于哪个小区，是独立的私房，没有小区也就没有物业管理，他的违规装修直到酿成了大祸才被发现。
7: 他没有一个物业管理，那这样的话他会很容易会发生这类的情况，因为你没有日常的巡查，我们不可能去奢望我们的房管部门，他们没有这个人力物力，不可能去奢望我们的街道对你房屋进行一个实时的进行一个巡查，这做不到的。
2: 据检察官调查，在虹口本地无物业管理的住宅还有不少，装修行为大多处于监管的真空。为此，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向有关部门送达了检查建议书，建议加强监管。目前当地政府对辖区内的无物业管理住宅装修开展了专项排查和治理，还准备出台相关工作机制，联动多部门努力杜绝此类安全事故再次发生。除了无物业管理住宅的监管，薛奶奶这些住户认为他们的权益也应当维护
8: 安全。我们也担心的呀，他说我们基本上像一个安全的问题肯定是没有的，你放心，那我心里总是有点忧心忡忡了，对吧？但是他们跟我们这么说了嘛，我们就算了，我们就这样，就是也没有什么赔，也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就这么灰溜溜的就回来了。
2: 房屋出现安全隐患后，薛奶奶等居民被安置到了附近的宾馆，当地政府组织了专业人员对9号、10号、8号别墅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了紧急抢修加固，在确认了房屋安全隐患解除后，薛奶奶等居民被安排回了家。可薛奶奶他们发现房屋的质量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4: 你看这地方他修也修不修好，这里土路修好以后土路就下来了，你看
1: 这是新的裂的地方，
4: 这新的裂的都是新的裂的，
1: 修完之后又裂开了，
4: 又裂开了，全部裂开了，你看

0: 到这里，你看啊，你看到这里。
1: 除了这些裂缝，横梁弯曲、地板倾斜等问题仍然存在。有关部门对此曾做过专业检测，认为居住安全没问题，可房屋存在结构性损坏，应当采取措施加固。可这钱谁来出？除了房屋加固维修，住户们还遭受了许多直接的经济损失。
2: 他们从来没有赔偿过一分钱，都是我们自己的在外面。
3: 那在外面这几个月花费
2: 多到精神上面，
3: 嗯，
2: 对吧？你想想看，家里又没有照顾，那个猫在人家家里养，也不能带到宾馆去的，对吧？也在人家家里养，也给人家钱。
1: 当初的安置，住户们是紧急撤离的，除了一些随身物品，其他东西都没法带走。由于家里无人照看，家里的财产也很多被人偷走。住户们入住宾馆后，住宿费不用自己掏，可每天的吃饭只能在外面解决。
2: 我们自己一天三顿嘞，我们家里有四个人嘞，你看一看，在外面住、外面吃的。
1: 住户们在宾馆住了105天，一日三餐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另外还有生活的动荡、精神的折磨，是不是都应该获得一定的赔偿？可由于九号别墅的主人季某被追究刑事责任，目前还在服刑之中，现在还没有人能给他们一个明确的说法，他们只能等待。
0: 无门，这个无门，走了又走了，我走了都不要走了，都不睬你。
3: 阿姨，别着急，
4: 别
3: 着急，别着急。
0: 我一激动，我就要脚脚弄断了，我房子像啥么子嘞？
1: 薛奶奶等住户准备等九号别墅的房主季某刑满释放后，就这次事故导致的各种经济损失与他协商，协商不成，只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谢鸿飞。你好，谢老师。今天这个案例啊，也是由于邻居野蛮装修引起的。我们想向你请教的是，就民法典当中对于这个装修它的法律的责任和边界有没有什么一些规定？
6: 那么民法典呢，关于装修哈，有主要是三部分的规定。
5: 嗯，
6: 第一部分呢，在物权编中间。那么物权编中间呢，其实又涉及到两个具体的内容。第一呢，就是建筑物小区的区分所有权啊，也就是城市小区的业主的权利义务关系。那么第二是在相邻权关系中间，那么第二部分大的内容呢，是在民法典中间。主要是涉及到物业服务管理和物业服务合同的内容。
5: 嗯，
6: 第三部分呢，就是涉及到在侵权责任编中间。那么整体上来看呢，就民法典呢，就是界定的哈，就装修啊方以及了相邻啊关系人的啊权利义务。那么这个义务呢，首先就在于呢，装修人呢，因为他对房屋享有所有权，所以他有权装修啊，这是第一个方面。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相邻啊在装修涉及到的哈关系方的权利上的，那么相邻方呢，他有一个容忍的一个义务，也就是说，他应当容忍呢装修人在合理的范围内呢装修，但如果装修过度的话呢，他可能给相邻方造成一些哈不必要的这个损害啊，或者妨害或者危险的时候呢，那么啊这个相邻关系的一方呢，他有权利啊比予予以了这个救济啊，比如说呢请求他停止了违法的施工啊，在造成损害的时候，他还有权呢得到损害赔偿的一个救济。
5: 谢老师，今天这个案例哈，无论是房主还是施工方，我们看到都被予以刑事处罚了。但是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被害方这些邻居们，那他们的损失该怎样去挽回呢？
6: 就从本案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受害人他的损害啊，财产损害哈，已经现实的发生了，所以对他来说最有效的一条途径呢，是向人民法院呢提起诉讼。那么他案由呢，就是财产损害的一个侵权责任的损害救济。那么这个财产损害他应该怎么来做一个主张呢？就如果这样的一个财产损害，他能够取出证据来证明他具体的一个数额，那么这是比较简单的，也就是他直接就能够向法院来提供一些证明来证明的说我收的这个财产它的市场价格呢是多少钱，或者说如果我要修复的话呢，他要花多少钱。
5: 嗯，
6: 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情况。但如果呢这个受害人他不能取出证据来证明说我受损的财产的具体的数额是多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以在诉讼过程中间呢请求人民法院呢做一个鉴定就人民法院呢委托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对于他受损的财产的具体数额做一个鉴定。那么在这个鉴定结论的基础上呢法院再依法呢对受损的数额呢做出一个具体的一个裁断。
7: 未来席轻松一蹦

0: 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民法典不仅是一部权力之书，其中更是包含着邻里相处之道的和睦指南。正如这三天节目中所展现的，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化解矛盾的桥梁，照亮人心的微光。愿每个人在维护自身权益之时，都不忘有力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乡邻之道，让法治精神融入社区肌理，让左邻右舍真正成为守望相助的一家人。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也感谢谢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积山见水，千年风骨。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月韵华光，百念流芳。
4: 亲戚没了，
0: 这个家真娘接了，
5: 你可吃得了这苦？
6: 动手！
7: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8: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5: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4: 不成，宋八爷，
0: 江墨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故，顾存亡，

0: 周小姐，我现在代表文氏大药房，诚挚的邀请你加入我们。啊？所以你是想让我到你药铺去做事？嗯。哎，不瞒你说，刚开始我其实是看上你那漂亮同事，一直到你的出现。 我才在心里跟我自己说，这女人我要定了。哎，哎呦，王老板，真的是不好意思，我理解。要不你看这样，我以你现在工资的2倍薪酬，请你过来，外加一个远大前程，还有一颗火热爱财的心。
1: 考虑考虑，
0: 文先生，我很谢谢你啊，但我觉得我还是更适合在永兴百货上班。为什么？
1: 因为我不了解中药，我也对你们这个行业不感兴趣。哎。
0: 谢谢啊，
1: 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我不会放弃的。

0: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哎，可能是太忙了。我给你拿点生活费，你想吃什么就买，别饿着自己。
1: 好的，姐，我先去上课了。
0: 我回头再来看你啊。好。
2: 官扑，这不是宋朝的东西吗？
0: 对，就是效仿宋朝推出文具官扑。所有的官扑呢，定价都是5毛钱，但里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价值10元的钢笔，还有价值几毛钱的铅笔，也有价值几分钱的橡皮。
2: 那这样的话，我们不会亏钱吧？
0: 按照这个比例，控制各个价格的奖品。
2: 不仅能够刺激顾客踊跃购买，所有的产品最终售价比现在的售价还能略高一成。你确定顾客会踊跃购买吗？按照我那个输光了大半家产的爹留下来的经验，我确定他们会上瘾。
0: 你从哪里想到这个主意的呀？赌注。
2: 好。
0: 那40吧，给我来5个官扑。哎，我要撕！哎，大家不用急啊，我一大早就来了。哎，先给我拿一个。大家不用急，我们这个官扑数量充足啊，大家不要急。哎，
2: 一个，
0: 谢谢。哎，
2: 一个，
0: 两个，
3: 一个。哎，
0: 不要急啊，不要急，都会有的，都有，
3: 都有，
0: 一共啊，这是你的。
4: 金百利钢笔，都不要紧啊！您的两个都不要紧啊！天哪，
3: 我中了，我中了魏迪文的自动洗墨笔，
4: 中了！
5: 一个就中了。
3: 赶紧通知库房补货，然后送其他部门调几个人过来帮忙。
4: 好的，
6: 别着急啊，别着急。
4: 什么都没有，你中了吗？
7: 就一铅笔。
5: 喂，田氏要号。
7: 田氏要号。 我找田副总，你是哪位啊？
5: 我是哪位啊？我是倪小姐。
7: 啊，田副总说他不在。
5: 你说什么？田副总说他不在？喂。

0: 好嘞，好嘞，
1: 好，大家别着急啊，一个，
2: 两个，谢谢，
1: 请稍等，
3: 我要五个，
1: 请稍等，
3: 钱包我放一个，
1: 你拿这个吧，
0: 谢谢，给我来一个，
1: 好，你拿一个，来这个吧，
3: 谢谢，
1: 好，
3: 谢谢，
0: 哎，我要两个，
1: 两个吗？好，你稍等啊，
2: 我也要两个，
1: 哎，你想点什么？怎么一天都没见他呀？
3: 他昨天就没来。
1: 哦，他呀，这几天一直心不在焉的，不知道在干什么。哎，你们没注意到吗？田二少已经好几天没来找他了。哎，还有谁？不着急啊，都有，都有的，来给您。你个臭女人，也不跟我是吧？这只是你的贱货朋友勾引同心。我告诉你，我不是好惹的，再敢让你的朋友勾引我的男人！
4: 我就让你没脸再这样混下去！我，你个臭女人，你还敢还手？别打了！
1: 干了这样的蠢事，你还敢还手？
4: 妈，快把他拉走！
1: 你快到哪里来？快到哪里去？老娘灭口！
4: 别打了！
1: 快走啊！
4: 我会放。
1: 当着顾客的面打架，成何体统？
4: 不是打架，而是他打人，并且无缘无故。是他指使人勾引我男朋友的。
1: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不认识你男朋友。
4: 能不能不要装了？我都查清楚了，那个演电影的白冰心，你两个住一个屋。
1: 别吵了，不管是什么理由，打人者必须重罚。按照公司的规定，你想引机过处分，扣除当月的奖金和工资。
4: 你不让他走，你处罚我。
1: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你的错，我要找马总，这个就是马总的决定。法库能，那你自己去问他。谢谢沈部长。不用谢，我只是秉公处理。
4: 那我去忙了。
1: 去吧。
5: 你们这是干嘛呢？
6: 小白有一个新电影要上映，我帮他宣传一下。
5: 快结束了。
6: 对。
5: 哦，
6: 哦，
5: 对了，最后有一个问题，我忘记问你了。
6: 好，你问。
5: 请问白小姐，你对你未来的男朋友有什么要求吗？
6: 那要看你是以记者小孙的身份问我，还是朋友小孙。
5: 记者小孙。
6: 那我的回答就只有一个，爱我，很爱很爱我。
5: 你如果是朋友呢？
6: 有钱。 很多很多的钱，还有问题吗？没了，那今天就到这儿。哎，我请你吃宵夜啊？不用，
5: 我还得赶紧回去赶稿子。辛苦了。
6: 好嘞，那我先走了。
5: 啊，慢走。
6: 再见。
5: 慢走。
6: 今天累吗？还好吧？哎，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5: 也许吧。
6: 那你不想考虑一下吗？ 我虽然没见过他几次，但我觉得他这人还挺好的。他可不是挺好，他是太好了，正直善良，写了一首好文章，对我也特别的好。但是他不能给我想要的，我别耽误人家。哟，你这脸怎么回事？我还要问你呢，你和田二少怎么回事？你知道的啊。
5: 我们刚在一起时间不长，我就没跟你多说。他那女朋友叫倪香颖，是我的同事，我这一巴掌就是因为这件事挨的。倪香颖以为是我指使你的，
6: 哼，
5: 这个臭女人，她疯了吧？她，实话你放心，这一巴掌我肯定得替你打回来。
6: 算了，
5: 不能算，这巴掌咱可不能白挨了。
6: 以我这脾气啊，我肯定是要打回去的，但是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我今天抓住她手腕的时候，我发现她，我可能是怀孕了。
5: 喜妹啊，
6: 嗯，所以二妞，我劝你和田二少别再继续了。
5: 我现在可是可以随时退出的，是田。

0: 二少他离不开我，就算他眼下舍不得你，但也未必是真的喜欢你。没准你就是他的一个猎物。我知道。啊，那你还要跟他交往？
1: 他把我当猎物，我也把他当猎物。那如果有一天，他又找到下一个猎物了，就像今天对待倪湘影一样对待你，抛弃你呢？那我更得抓点紧了。
0: 我可得到抛弃我之前得到我想要的。你想要什么呀？我想不挨饿，不挨冻，不被人欺凌，不被人欺辱，不被人踩在脚下。我想当人上人。
1: 可是这些东西你都可以自己挣啊。
0: 自己挣，太辛苦了。我也等不了。你看你在百货公司辛辛苦苦的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1: 你再看我。
0: 我只是跟田二少吃了顿饭，他就给我买了100多大洋呢。前后也就不过2个时辰。可是我挣的辛苦，但心里踏实。但二妞，你现在走的路，不是将来你想怎么走就能怎么走的。倪湘影就是前车之鉴，
1: 但是我也想试一试。我就怕你将来有一天会后悔。
0: 那就等那天来了再说吧。
2: 二妞，
1: 哎呀，这个倪湘影也真是的，下手那么重，他也不知道为自己肚子里的孩子积积德。
2: 哎，对了，我今天发现他那个脉象有点不太稳定，你说我有没有必要提醒他一下呢？
1: 你脸不疼了？如果疼，就别多管这个闲事儿。
2: 欢迎光临。
1: 什么账？哎，坐下，坐吧。
2: 哦，好。财务部的统计出来了，由于官铺的带动，这个月文房部的销售额比上个月增加了3倍。太好了。嗯，
1: 那我和倪湘影呢？你这个月的销售是243只。
2: 总金额356元，倪湘影272只，总金额是420元。
1: 我还是没超过他。你已经很优秀了。不过，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
0: 愿赌服输嘛。我走。
3: 回来收拾东西滚蛋了吧，朱砂，你要走吗？啊，不会吧，输了还不走，难道厚着脸皮留在这里啊？倪湘影，如果没有田二少的话，你是根本就赢不了我的。朱砂，我随便你怎么说都可以，反正啊，留下来的是我，走的是你。转告你那个贱货朋友，我今天啊。
2: 能让你滚，明天就能让他也滚蛋。倪湘影，你最好找个大夫，看看你的肚子吧。你才有病呢！大家都别急啊。关于官铺的销售模式，你看看还有没有机会推广到其他那些部门？
4: 我知道了。
2: 啥个意思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公司新任的楼层部助理，朱砂。他不是应该走人的吗？我的确说过谁输谁走，但是没说去哪里。朱砂上个月的个人业绩确实不如倪湘影，但是他提议推出了文具官铺，大幅度的提升了整个文房部的销售额。正好，黄助理辞职了，公司于是决定破格提拔朱砂。
5: 做楼层部助理，原来你是升职了，太好了，这才公平嘛。
2: 去里边吧。
5: 嗯，
6: 请问哪位是倪小姐？
5: 我是。
6: 哦，我们田副总让我给您送封信。
5: 同心送的。
6: 是。岁月流转，情深缘浅。
0: 你我之情

0: 以南为系，自知有负，唯愿以安。今后各安天涯，勿再牵绊。
1: 怎么了？怎么了？
2: 这没事吧？
1: 怎么了？没事怎么会晕倒呢？要不要给他倒点糖水啊？掐人中试试吧。怎么了？灼伤？怎么样？他没事吧？送医院，快送医院，送医院，快送医院。

0: 我走了。
1: 哎，真是一刻也不想跟你分开。
0: 我也是，明天就见面了。
1: 明天见。

0: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吃饭了吗？怎么了？你像影流产了？嗯。田二少今天跟他提分手，他受了刺激，送到医院，人没事儿。 但肚子里的孩子没保住，真是挺可惜的。我今天早晨，要是能跟他说的再直白一点，或者坚持让他立刻去医院看大夫，没准那孩子还能保住。你还是跟他说了，但他以为我在骂他。
1: 没听进去。好了，你不用太自责。他的脉象本来就不稳，你就是把话说的再直白，结果也是一样的。那你呢？
0: 我什么？
1: 你还要跟田二少继续下去吗？
0: 为什么不能？
1: 倪湘影都这样了，哎，我们俩不一样。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我怕倪湘影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不，倪湘影
0: 的今天是我的昨天。那我也只能祝你好运了。那我希望你的工作一切顺利。
1: 这方面的计划还有自律，可以再完善一下。好的，
2: 是来找你的吧？虽说我一直反对女性被家庭束缚，但是这位文先生应该还不错。
1: 沈部长，不是您想的那样。
2: 朱小姐。
3: 我是不会答应的。哎，
2: 那个官铺的点子真不错啊！听说你还因此升职了。
3: 是，工资涨了一倍。哎，那我给
2: 你的工资也涨呗。
3: 不是钱的问题。
2: 别跟我说你是一个从业的工的女人。
3: 不是。
2: 那为什么非得留在这儿？
3: 我有我的理由。
2: 你待在这儿最好的结果就是找到一个有钱人嫁了。
3: 不好吗？
2: 跟着我，你可以变成有钱人。你想想，在这做到沈部长的位置，顶天了，可跟着我干，我能让你坐上那个位子，让我们一起成为上海国药界的巨人，朱莎女士。

0: 当然是我最爱的人了。可是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哎呀，你别急嘛，那我们家那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得一步一步来。
1: 你根本就没把我当回事。这你可冤枉我了。就说今天这应酬，那是因为周司长带着他夫人，大家伙才把老婆未婚妻都带上，我这不是带你来了吗？真的？当然了，而且一会儿咱们见这个周司长。
2: 跟我们家是多少年老朋友了，你要是能把他应酬好，回头我跟家里好张嘴。
3: 走吧。
2: 走。
4: 那曹督军呐，把这个盘踞保定多年的一个匪帮给剿了，把这个齐州陈家灭门案给破了。哎呀，那个
2: 周司长，
4: 不好意思啊，大家来晚了。
2: 哎，没事没事。
3: 你那么害怕你老婆，
2: 你
4: 逛什么窑子啊？
2: 哎呦。
5: 我不是放不下你吗？
6: 滚！哎，
2: 周雨，
6: 来吃点茶点。
2: 你个臭婊子，竟敢骂我堂堂议员！啊，滚！
6: 笑得大牙了，什么议员啊？你就是个臭嫖客，还是个说话不算话的臭嫖客。
2: 你看这，这不是岂有此理吗？
6: 反了你！
2: 我们正在聊这个北京的新闻。
6: 哎，小田，
2: 哎，
6: 这回带的又是谁啊？给大家介绍介绍。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我女朋友，电影明星白冰心小姐。哦，明星啊。童心啊，你这个女朋友，我好像是见过哎，
6: 肯定面熟。我们演好几部电影呢。
2: 啊啊，是啊。冰心，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常跟你说的周司长，他的夫人周夫人，然后这个是 Jack，
7: 他的未婚妻戴西，还有老顾，这是老李，那是大飞，还有大飞的太太陈女士。大家好，
2: 哎，来来来来，坐坐坐，来，白小姐，您是哪里人士啊？
7: 我是外乡人。
2: 哦，那您在北京是不住过呀？
7: 没去过北京。
2: 是吗？那您北京有没有姐妹呀？
8: 奇了怪了，
2: 怎么了？我在北京，认识一位年轻的女士，跟白小姐长得很像。你不是说你到了北京都是开了会就走吗？啊，怎么还认识起年轻女士来了？
8: 不，那个，我认识都是老戴他们带着朋友一起认识的，也就见过一两面都是。哼，
2: 老戴认识的。
6: 怕都是烟花女子吧？哎，难道你也跟着他去那些阿杂的地方了吗？绝不可能啊！我跟老戴都是他带朋友一起吃饭去，这都是正规的饭店。哎，真的很像，
2: 一模一样。
8: 冰心，
2: 嗯，
8: 这有人跟你一模一样，
2: 啊，
8: 我还真有点好奇，想认识一下。
7: 小田，你要是认识了那种女子啊。 白小姐，怕是要跟你分手呢。
6: 哎，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啊！
2: 这大家到齐了吧？啊，是吧？咱们干一杯吧！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Cheers，Cheers，
6: 干一杯。

0: 你怎么了，少华？咱们俩在北京林芳楼相遇的那一天，那个老鸨因为一个叫周议员的人打我，这事你还记得吗？我记得啊。我今天见到周议员了，他现在已经变成周司长了，而且跟田家关系特别的好。他认出你来了？
1: 认出了，
0: 但是我坚决没承认我是啊。 他老婆也在场，所以他也没敢多问。但是他起疑心了，田儿少也怀疑我了。哎呦，
1: 真是有点麻烦了。
0: 是啊，我在上海，我费了那么大努力，我才到今天。如果我让他们知道了我就是当年的陆宁香，你别说田家不会娶我，我在上海我也没法混了呀。少华。
1: 你得帮我想想办法，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就是当年的陆宁香啊！
0: 少华，你脑子好用，你赚得快，你帮我想想办法。
1: 你刚才说，因为他老婆在，所以他没有继续追问。他是不是怕他老婆？
0: 我听田二少跟我说过。
1: 他现在周司长的位置是他老婆娘家帮他弄的。周司长，等等，你说的是不是这个人？
0: 对对对，就是这个人。
1: 以清正廉洁著称的周杰仁，能否扭转工商司之浮靡之风？民众拭目以待。

0: 奢靡浪费以为潇洒，流连花柳以为风雅，长此以往，民生之计，国家之兴，俱将毁于一旦。鄙人不才，唯有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是与工商过往之习气抗争到底。
1: 哎呀，周司长，您真的说出了民众的声音呢。
0: 既然民众这么相信我，鄙人绝对不会辜负他们啊。
2: 周议员，
0: 你们忙去吧。
3: 哎呦，好久不见了，怎么瘦了？你肚子上的肉呢？
4: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来找你呀。
4: 你不是回老家已经嫁人了吗？
3: 我的那个老公啊，是个傻子，日子过不了，我却又出来了。
4: 你怎么又跑上海来了？
3: 说了来找你啊。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的照片了，说你要在这儿演讲，我肯定要来看一看了。你这么多年想我了吗？我可是一直很想你的。
4: 陆明香，我们早就没有什么瓜葛了。
3: 怎么回事？当了大官就不认识老朋友啦？
4: 你放尊重点。
3: 我真是要笑到大牙了。你刚说什么？想当年你是怎么哭着喊着求我不要那么尊重你？
4: 陆明香，以前的事情不要再提了，你以后不要再找我，从今以后我们俩谁也不认识谁，明白吗？
3: 哎呦，怎么那么绝情啊？
4: 趁着现在没人，赶紧走。
3: 哎，想让我走啊？五十个大洋。
4: 五十大洋？
3: 不然我就把你当年在临方楼。
4: 你这是恶账。
3: 对对对，就是这个。
4: 你信不信我叫巡警抓你？
3: 信。但是巡警前脚抓了我，后脚我就去报社，把你当年的那点儿风流韵事儿，还有那点儿小癖好，我都告诉他们。你说他们感兴趣不感兴趣呀？
4: 你敢？
3: 哎呦，这事你老婆还不知道吧？你们家现在住哪儿来着？我想想。
4: 陆明香，你这是要毁我呀？
3: 哎呀，没有，我就是手头真的有那么点紧。
4: 不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啊？
3: 五十个大洋。
4: 可是，
3: 给我五十个大洋，我替你保守秘密。
4: 可是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呀。
3: 你都当司长了，
4: 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的钱都在我老婆手里。
3: 哎呀，那也行，我给你想个办法吧，我就去报社，他们肯定可以给我个好的价钱。
4: 哎，不是，你给我一点时间呐。
3: 现在。

0: 你想，你就看在咱俩好过的份上，你就给我一周，就一周，我筹到钱，立刻就给你啊。
1: 三天，三天，
2: 三天，你要是给不了我，我要你好看，啊。过几天见了，再见了，周议员。
0: 嘿，童心来了。嗯，走走走走啊。童心，你来的正好，我正好有个事儿问你呢。就是上次咱们一起见那个白冰心，白小姐，你们认识多久了？
3: 怎么突然问起她了呢？啊，
0: 不瞒你说啊，上次见了之后，我这个脑子啊一直疑惑着。我在北京啊认识一位烟花女子啊，跟她长得太像了。
3: 像到什么程度？
0: 可以这么说，一个模子倒出来的。
3: 其实啊，今天我也是为这事儿来的。
0: 您有什么疑惑呀？
3: 我跟这个白冰心交往以来啊，也问过她的身世背景，她一直跟我支支吾吾的。当然了，两个人交朋友嘛，也不必太计较这些。但她要真是出身风尘，那这朋友的深浅就得考量考量了吧。这样，我呢，我再组一个饭局，就我你还有他。
4: 他没跟我说还有谁，但我打电话问了饭店的人，说是三个。哎，你看这行吗？
5: 行。
4: 他们订的菜是淮扬菜，还订了雷司令的白葡萄酒。对，就这两样是周议员在北京的时候最喜欢的。
5: 但十有八九今天这顿饭周议员应该会在。
4: 要不就今晚。
5: 我需要一个帮手。
4: 没问题，这我来找。
3: 哎，周司长。哎，
6: 周司长，你怎么没跟我说周司长也会来啊？我要知道您来，我一定带瓶好酒。
0: 哎呦，是我冒昧了，不怪童心。我临时找童心啊，有点事儿。他说今天晚上在这儿请你吃饭，我就自作决定，来个不速之客。
6: 怎么会呢？您是我们的贵客，您能来，我们俩高兴还来不及呢。
0: 哎，坐，
3: 不客气，坐。
6: 周司长真的很 gentleman， 你看看你，别比下去了吧。
0: 哎，哪里哪里，我是老派人，人家童心是年轻潇洒呀。
3: 哪里哪里，周司长这风度那是出了名的，我自然是比不上。
0: 哎，白小姐，嗯，你是毕业于天津的城美学馆，就是紫竹林那个老美国大院吧？
6: 嗯，对啊。但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南关大院的教学楼就已经在用了。
0: 啊，是吧？哎，童心，嗯，你还别说，白小姐在天津上了那么多年学，一点儿没有天津口音啊。
6: 在上海说天津话不合适吧？
0: 是是是，
6: 在这方面我自己还是很注意的。
0: 哎，对，你们那个学校据说有一个特别巨大的造假树，是吧？
6: 周司长好像对我的学校非常感兴趣。哎，童心，这样吧，等咱们有时间了，咱们带周司长去天津转转，正好也让你看看我的母校。
3: 好呀，没问题啊，这
0: 太好了。
6: 那就这么定了。
0: 好嘞。
3: 好。
6: 哦，对了，周司长，今天您夫人不在，您跟我们好好聊聊您在北京认识的那位红颜知己吧。
0: 啊，哪位啊？
6: 就是跟我长得很像的那位。哎，真的很像吗？
0: 啊，这

0: 确实像。
1: 那这位一定也是人间角色。
2: 看来周司长也是艳福不浅、啊。
1: 哎，周司长，哎，您跟他还有联系吗？
3: 哎，找谁啊？
4: 请问哪位是周先生？
3: 哎，我就是。哦，
4: 外面有人托我把这个给您。
3: 啊，好，谢谢。哎呦，我有急事要处理一下，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1: 好，
3: 失陪失陪啊。
1: 没事，您先忙，我们等您。
3: 好好好。
1: 童心，你也真是的，我要知道周司长在，我提前准备准备啊。
2: 哎呀，这不是临时吗？冰心，周司长非要来。
1: 来。
5: 哎 ，Look， get out， get out， get out， go， go， go， go。

0: 我出来补妆，看到钢琴一时寄养，让您见笑了。
1: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你弹得太好听了，让我听得如醉如痴。
0: 谢谢。那我们回去吧，童心还在包间等我们呢。
1: 好呀，请。Get out! Get out! 哎呦！走，
2: 帽子。
1: 不，好，走。
3: 林心啊，嗯，我都不知道你还会弹钢琴呢。
0: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呢。
3: 太厉害了，
0: 周司长。
1: 嗯，
0: 怎么不吃菜了？感觉你好像出去了一趟，回来以后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What's wrong with you？
1: 啊，没有没有，哎呀，刚才出去啊，见到一个很多年不见，关系又非常好的老朋友，可是，一见面呢，又没什么可说的，这心里头啊，这。感觉挺惋惜的。
0: C'est la vie。很多事情的来和去都是有定数的，我们能做的只有放下执念，享受当下。
1: 白小姐真是字字珠玑啊。
4: 哎，周司长，他们家这荷叶鸡啊，一绝。
1: 是吗？
4: 您必须得尝尝
1: 啊。
4: 哟，好像没蘸料啊。
1: 哦，对，
4: 冰心啊。
0: 嗯，
4: 要不你问问。
0: 好，我去问问。
4: 怎么样啊？看出来了没？
1: 这乍一看呢，他们俩确实很像。但是仔细一看呢，这白小姐秀外慧中，而且多才多艺，跟我之前在北京认识那打字不识的那女的呀，绝不是同一个人。
4: 竟然不是同一个？
1: 怎么，白小姐家世清白，你还不高兴啊？
4: 高兴高兴。
5: 今天真高兴。走了。
1: 哎
0: 呀，喝那么多，慢点儿，小心啊！
4: 没事，没事，没事。
0: 哎，小心头，小心。
4: 嗯，你怎么不上车呢？
0: 我自己回去呗。
4: 我不，我就要你跟我一起回家。
0: 我跟你一起回家。你哥哥如果问起来

0: 来，你怎么介绍我呀？
1: 未婚妻啊。
0: 我才不相信呢，你骗我。
1: 我绝对没有骗你。我田同心就要娶白冰心。我一言既出，我驷马难追，我言出必行。我是说、
0: 好了好了，别说了，明天酒一醒又不认账了。
1: 不可能，绝对认，这次绝对认。
0: 可是你空口无凭啊。
1: 空口无凭，我这个我妈留给我的
2: 戒指送给你了。
0: 好啦，这次相信你了。
2: 那上车。
0: 哎，我今天晚上真的有事儿，你乖乖的回去睡觉，明天你一睡醒了我就去找你。
1: 不行，
0: 走啦师傅。
1: 不行，
0: 好啦，明天见了。
1: 你跟我一起走。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给你！哎呦，你要再敢找我，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
2: 黑手二兔子已经招认了，陈二顺、陈二顺他娘陈张氏都是大傻的。
3: 不是，钱安，不是，
4: 就是钱安了。
1: 钱老板，白冰心小姐和田东兴订婚的事您知道吗？
5: 田先生，请问您什么时候和白小姐结婚啊？
3: 钱才是尊严，钱是钱，尊严是尊严。
1: 楚小姐，
2: 夏老板，
1: 果然是你。
6: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7: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8: 我害怕，其实我带给他都是装的。
9: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着戏。
10: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现在你长大了，路口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1: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叶青啊。
2: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个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3: 向
11: 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4: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终于回来了，人家等你好久了。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本来想去饭店等你的，结果那些该死的警察不让我在饭店门口等。
1: 你，
0: 我只能来牛家了。
1: 你怎么找到我家的？
0: 你现在可是上海滩的红人，想打听你们家，不是什么难事儿吧？好漂亮的家！
1: 你要干什么呀？
0: 你觉得呢？
1: 你不是要这50块大洋吗？我给你，告诉你，从今以后再也不许找我，知道吗？
0: 家里几口人啊？
1: 给你。哎呦，你记住了，从今以后不许再来找我。你要再敢找我，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珍重吧你。
0: 知道了，谢谢周议员了。这个钱花完了，我还会再回来的。
1: 你敢？
0: 重返了，
1: 滚吧。
2: 小白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3: 放心吧，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4: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小白。
3: 怎么样？
4: 成功！
3: 打消他的所有怀疑啦！我保证，他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我了。
2: 你人没事就行。
3: 今天最成功的不是这50大洋，

0: 这是
1: 田二少跟我求婚了。
0: 啊，这么快？
1: 他这个人啊，几杯酒下肚，什么话都敢说，我抓住机会激他了一把，嘿，上头了。
0: 那你答应了？
1: 我干嘛不答应啊？这一天我可等了很久呢。你们俩怎么了？
2: 我要结婚了，你们不为我高兴吗？
1: 哎，小孙，你明天啊发布一条新闻，标题就是田氏要号副总经理要和电影明星白冰心订婚。
3: 好啊，
2: 交给你了。嗯，
0: 你不再考虑一下？
1: 我可不能考虑，田二少来得快去得快，我得趁热打铁让这件事情板上钉钉，免得他后悔。
0: 但是
1: 韶华，韶华，
0: 嘘，
1: 我要送你一个礼物。
0: 礼物？
1: 小孙，赶紧的。
3: 哦，
1: 这些报纸是小孙托北京的同行弄来的，
0: 上面是关于三兽帮被剿灭的全部新闻。
3: 黑手二兔子已经招认了，陈二顺、陈二顺他娘陈张氏、陈家孙女陈轩，都是他杀的。他为了报当年被挟持之仇，抢了华春药铺，灭了陈家门门。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少华，不是，
0: 结案了，
2: 不是，
0: 就是结案了，
2: 不是。
0: 一切都过去了。

0: 你姐姐没事吧？给她点时间，会好的。嗯，你真的要结婚了？也没那么快。
1: 哎，这次真要谢谢你啊！你教我的那些，还真把他们给唬住了。不客气，能够帮到你，我很开心的。
0: 还有件事情，你得接着帮我。
1: 你说，
0: 帮我保密。
1: 放心吧，我谁都不会说的。
0: 谢谢。你难道不想问问我跟我姐今天的这番折腾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1: 每个人都有过去嘛，尤其是现在这个世道，你们两个女孩子能够生存下去真的很不容易。我知道有些过去呢不堪回首，甚至不可触碰。你不说我绝对不会问，如果以后还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直都在。
0: 有你真好，我怎么没早点遇到你呢？
1: 现在也不晚呀。
0: 我们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0: 至少我能做回楚少华了，太好了！你能这样想，真的太好了。 对了，小孙，啊，你能帮我打听一个人吗？没问题啊，
1: 你想打听谁？灭门案里面其实还有个幸存者的，也许现在还在其中，他叫宋平。
2: 好了，你满意吗？考虑怎么样？
1: 文老板，其实你不必这样。还要拒绝我？不，我愿意。我今儿约你出来呢，就是想告诉你这个决定。薪水就按你们行规来给我就行。不过我有个要求，我要一成的升股。多少？你听清楚了。
2: 行，文氏大药房，欢迎你，朱小姐。其实我叫楚韶华。那为什么要化名朱砂啊？
1: 因为朱砂有毒啊，凡是沾上她的妖啊怪啊的，都会没命，是不是有点害怕，还有点后悔？晚了。<笑>这狡诈的女人。哦，你看上我的不就是我的狡诈吗？
3: 谢谢你的花，田老板，白冰心小姐和田同心订婚的事您知道吗？是真的吗？这事您怎么看？您能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吗？对啊，能不能给我们讲几句？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讲几句吧。
4: 来了，
3: 田先生。
1: 田先生，请问您什么时候和白小姐结婚啊？田先生，请问您婚礼是中式还是西式的？田先生，请问婚礼场地您选择哪里啊？韶华，哎，你看，哎，小孙这朋友真是够意思啊！不仅他自己的报社登了我的消息，他朋友们的报社都登了，而且都有照片，你看，这儿，你看都有。哟，真是哎，等等，你看到这儿了吗？ 田同心恋情大起底，历任女友名单曝光。嗯，哟，这有名有姓的就十几个呢。我看不见，我只能看见我自己的名字。你真的不在乎啊？我在乎，我在乎的是他们家有没有钱。哎，说到他们家啊，你和这个田二少订婚这事儿，怎么他们家和田二少？ 好像都避而不谈呀。你仔细想想，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家人不认可这桩婚事，也在我的意料当中。二妞，这有些事儿是强求不来的。我们俩能有今天，不都是强求来的吗？好吧，既然你下定决心了，我也不说什么了。 你也决定去文之秋那儿了，啊？我今天已经从永兴百货辞职了，我也跟文之秋说了。哦，对了，你想影出院了？他怎么样了？
5: 听说追求者还是不断，在医院的时候，每天都有人给他送花送礼品什么的。
1: 哎，不过他都没收。哦，对了，田二少给他的分手支票，他也给退回去了。
5: 我没听错吧？他全部都退回去了。嗯，哎，这一点倒是没看出来哈。他这人还挺硬气的，当初还是小瞧了他。我不这么觉得，他就是太年轻，脑子不够转。这要是我，不仅不能退回去，我还得要他一大笔。
1: 这是尊严。
5: 韶华，钱才是尊严。

0: 钱是钱，尊严是尊严。
1: 找工作，见识识。

0: 进着这些药材啊，帮我确认一下它的那个进口的日期是什么时候。来了。啊，欢迎光临文氏大药房。
1: 这就是你说的将来最赚钱的药房。
0: 参观一下。
1: 嗯，好。
0: 这是我们后院的作坊。

0: 哎，走，带你看点新东西。昨天刚运到的，我打算用西方的药学理论对传统验方进行改造和提升。
1: 我认为，如果我们有西方药学理论及他们的制药技术，那肯定能让国药比以前更加发扬光大。
2: 但就凭你这些家什，把国药发扬光大？
1: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0: 千里之行，
2: 说的这么困难，你就不怕我掉头走啊？
1: 不怕。你刚进来的时候，我看见你脸上是一种兴奋，可是后来，你好像有点失望，但你没嫌弃。刚刚我们在作坊的时候，你虽然带着点挑剔，可我现在在你的心里，看见了踌躇满志。
2: 你说的这些都是你的臆想。
0: 啊，是啊。
2: 沈部长还给我留着部长助理的位置。
1: 永兴百货跟这比，
2: 那可是上海排名第三的百货公司。
1: 这是未来上海第一耶。
2: 你不觉得你异想天开吗？
1: 异想天开吗？我看着你变成了永兴百货的店员，短短两个月，你就成了部长助理，这异想天开吗？我不觉得。你知道我生平最喜欢做两件事，一就是异想天开，二就是把异想天开变成事实。
2: 你以为你很了解我？
1: 我不了解，连你的名字我也这两天才知道的。我也相信，我们文氏大药房如果已经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店，那也满足不了你。就因为我们跟上海第一还有那小小的差距，才能够让你在这边施展拳脚。
2: 不，你想错了，我不是你想的那样。
1: 承认吧，你是个有野心的女人，挑战是野心最好的伴侣。
3: 顾本堂，别看他这样，实力不容小觑。
4: 怎么不容小觑啊？
3: 他认识那谁啊？老刘家，专攻西药，这几年飙得厉害。福安药房主打跌打损伤药，这么多年屹立不倒。春台药局，老了，不行了。饿了，吃东西。
4: 好。
3: 今天这几条街走下来，什么感觉？
4: 咱们今天是一共看了43家药铺，其中6家呢是西药，还有5家是西药国药兼顾，其余的32家都是国药。而这32家国药店铺当中，田氏药号是占了6家的，都在上海最繁华的街面上。门面虽然是不大，但是客流量都是非常稳定的。
3: 这说明了什么？
4: 说明如果我们想成为上海国药界的老大，那田氏药号就是我们最大的对手了。
3: 你这只说对了一半。

0: 那另外一半呢？上海有300多间国药铺。哦，谢谢。
1: 有58家是田氏药号的，论名气、规模、营业额，还有资历，他们都是上海的老大。但我们不应该把他们视为是我们竞争的对象，应该视为。 我们想要争取合作的伙伴。
0: 那您想怎么和田氏药号合作呢？啊，这个是什么？

0: 片、薄荷，还有安息香。哎，我如果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有提神醒脑的功效的。
1: 精神丸，我从一本手抄本的永乐大典上找到的古方，花了我20大洋，加上我试用改良，现在比市面上所售的一些神药效果要好。
0: 那如果这款精神丸可以在田氏药号的58家药铺上上架的话，就算是不挣钱，只要带给文氏大药房名声，带动其他药品的销售，那文氏大药房的局面就不一样了。
1: 头脑算清楚啊。
0: 哎，不过我有一个问题，田氏药号为什么要给你抬轿子呢？啊，更何况人家有功效类似的西洋补脑丸呀。
1: That's your job。
0: 什么？
1: 我花了钱弄了一张舞会的门票，就是为了跟田大少谈合作，结果被你给搞砸了。现在换你去说服他，叫他别卖什么西洋补脑丸，改卖我们的精神丸。
0: 那我怎么说服他呢？
1: 我用这么高的工资请你来我们药房当经理，这不是你的工作吗？啊，还有，有空多补两句英文。这我不想吃了。
2: 好了，明天下午你直接过去。田二少跟他哥哥也打了招呼，说你是我朋友。
3: 田家还有其他管事儿的人吗？
2: 以前倒是老爷子在管事儿，但是几年前他中风了，就一直是田大少说了算。
3: 那就去吧。
2: 哦，对了，你穿我新做的裙子去。
3: 哎呀，不用，我是去谈生意，我不是去拍电影。
2: 哎呦。谈生意更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如果田大少迷上你了，自然什么都会答应你的。哎，这些事情你是要相信我的。
3: 嗯。
4: 哎，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呢？教你那么多遍都学不会，我教都如猪都学会了，猪都不如的家伙，赚过钱让我穿一下，快点，快点！哎，我说你这笨的啊，我让你赚你就赚，笨得要命。下个月别拿工资了啊，发你从少帅吧唧吧唧得了。
5: 什么玩意儿啊？提拔，
4: 干活去吧你，快点！
5: 什么东西？
3: 田先生，
6: 你谁呀？
3: 我是楚朝华。之前请您的弟弟田二少爷和您联系过。
6: 啊，那个小明星的朋友，上来。
3: 田先生，我这次来呢，主要是因为。
7: 哪位啊？Mr. Wu 啊，哎，我跟你说，你上次给我介绍那个 chef 啊，厨艺还是真不错，哎，但是就是太爱说 English 了。你知道吗？昨天我们家啊，猫捉老鼠，你猜他是怎么说的？哎，他说你们家的吱吱 too much， 然后说那个咪咪 run run 啊，锅碗瓢盆然后全都碎了，摔碎了好多 cup， 这我们这，哎呀，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7: 好，没事，没事，这儿有个人等我。嗨，我不知道啊，还不是我们家老二啊，净给我找事儿，啊。行行行，回头再说啊。See you， 拜。
3: 田先生，这是我的名片。
7: 文氏大药房啊？
3: 啊，
7: 没听过呀。
3: 啊，这个呢是我们文氏大药房新出的精神丸，它专治头晕头痛、恶心呕吐、神志不清。我们希望这款新品能够在您的药店里面出售。
7: 这位小姐， 你知道我们田氏药号是做正经药材生意的吗？
3: 哦，这个我们的青神丸呢，品质上您是可以完全放心的。您看，这是卫生司的许可证，还有试用报告，还有就是购买的顾客的反馈记录。这样说吧，10个顾客里面9个用过都是赞不绝口的。
7: 您来之前做过功课吗？知道我们田氏药号大名鼎鼎的西洋补脑丸吗？
3: 当然知道了，毕竟广告很多。但田老板，恕我直言哈，你们的西洋补脑丸其实没有什么实质的疗效，治不好病，但也药不死人吧。
7: 你知道我们一天要卖多少瓶吗？
3: 是，销售很好，但那是靠广告铺天盖地的堆出来的。但是一旦没有广告的话，你们这个销售就会立即下滑，而且复购率也极低。
7: 谁告诉你的？啊？
3: 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个青神丸可以给你们田氏药房带来比西洋补脑丸更多的好的口碑和收益。
7: 一定是老二这个混账，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一天到晚往外说，猪脑子。
3: 田老板，你们田氏药号一直都是业界的典范，我们文氏大药房很期待能和田氏药号一起合作，彼此相得益彰的同时，也希望我们的青神丸呢能够造福更多的病家。
7: 你不就是想要贪腐我吗？
3: 也不全是吧。
7: 这位小姐，你知不知道攀附我也是需要有资格的？你知不知道每天进出田氏药号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吗？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小药铺就可以称作什么大药房的，也不是什么假药烂药都可以进我们的田氏药号的。

0: 那田老板，您看这样行不行？嗯，这个轻生丸的样品先留在您这儿，恳请您亲自能够试用一下，也许会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1: 啊，行了，我知道了。
0: 老板，那我先告辞了。
1: 啊。

0: 徐锦堂算是上海国药市场的新贵，老板听说是北方人，短短2年时间开了6家店，地点都选在田氏药号附近，定价也顶着田氏药号。
1: 这位小姐，里边请。你可是身体抱恙，得了疟疾不用怕，小店备有金鸡纳，日间劳作有损伤，试试本店益贴康。瘟疫来了也不慌，此处还有定神汤。寻医问药哪价钱？

0: 然后请到户上举警堂。啊，不好意思，我可以见见你们掌柜吗？啊，
1: 这位小姐，您找我们掌柜有何贵干呢？
0: 我有一款成药，想在贵店出售。这是我的名片。
1: 不好意思啊，楚小姐，我们举警堂的规矩是只卖自己的成药。嗯，
0: 小兄弟，帮帮忙，啊，跟你们掌柜说一声。
1: 这样吧，我帮您通报一声，但是我们掌柜有没有空，那我就不知道了。
0: 好，谢谢你。
1: 好吧，现在我到时候回家给你。就这一份，拿好了，按时按量切记啊。生冷辛辣食物也不要吃，好吧？
0: 楚小姐，
1: 哎，我们掌柜楼上请。
0: 真的太好了，啊，对了，你们掌柜怎么称呼啊？哈。
1: 我们掌柜姓梅，但是要见您的是我们举警堂的大老板。大老板？
0: 对，今天刚好他也在，看到您的名片啊，就说快请。请随我来。哦，好。嗯，谢谢。
2: 楚小姐。夏老板。果然是你。
0: 当年听说陈氏被灭门，你也未曾幸免，甚是惋惜。今天看到你安然无恙，很高兴啊。能再见到夏老板，我也是惊喜莫名。哎呦，
2: 来坐。
0: 什么时候来的上海啊？算算，也快2年了吧。哦，
2: 一直在做药。
0: 对，丢不下。
3: 我听说文氏药房没开几年，也不算大。嗯，是。那没必要在那儿屈尊了吧？啊？来我们举警堂，帮我。不瞒您说，其实我是在文氏大药房有一点小小的股份。
2: 所以我就明白了，楚小姐。哎呀，楚小姐，你一点没变，还是那么有志气。嗯，
3: 可能我生活里唯一没变的，也就是这点志气了。<笑><笑>
2: 好，来说说吧。
3: 嗯，
2: 怎么想着来上海的呢？
3: 来上海。
2: 阴差阳错吧，不过我觉得
3: 夏老板能来上海，一定是谋定而后动，对吧？<笑>好啊，你说说，我听听。夏老板已经把北方的国药市场尽收囊中，那此番转战上海，一定是为了一统南北而来。不过，南方是田家的地盘，上海呢又是田家的根基所在。 田大少又是一个狭隘小气之人，你们两家这两年一定是国招无数了。夏老板虽然用自己的资金实力连开分店，低价紧逼，看似是打开了一些局面的，不过呢，却没能撼动田家在上海的地位。所以我斗胆说一句，举锦堂现在需要的是自己的独家秘药。
4: 所以我在想，我们文氏新出的清神丸，有可能会在这一方面助菊景堂一臂之力。<笑>
2: 你看我猜对了吧？这是来谈生意的。<笑>
3: 对，我是代表文氏大药房来和菊景堂谈合作的。
4: 您是想把配方卖给我们，还是想让我们帮你们卖药呢？
3: 哦，不是让你们帮我们卖药，而是为我们两家卖药。 如果清神丸可以热销的话，那与我们文氏还是菊景堂来说，都可以增加收入，提升名气。而对夏老板的宏图霸业来说，也会小有裨益。那如果咱们两家来合作，如果我们文氏能得一，菊景堂却能得二。
4: 如果单位增加收入，提升名气，你应该找田氏药号才对啊。
3: 实不相瞒，我刚才过来的时候正好经过了田氏，但我觉得 做生意嘛，我第一要有自己的实力，第二我也看重合作对象的人品。
2: 我一会儿还有个会，你的事儿我会考虑的。
3: 那夏老板，曾经呢在齐州没能和您合作，我希望这次在上海可以弥补之前的遗憾。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无理、粗鲁、嚣张的人。
0: 那是你见识太少了。
3: 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人，还让我去？难道就是想让我去受折辱的？啊，
0: 不是，单纯就是为了好玩。
1: 嘿。下次我去嘛，
0: 行吗？
3: 不用，下一次。还是我上，我一定把今天受的折辱加倍的还给他。
0: 我支持你，文氏药房哪里？是，明天吗？行，行，明天见。
1: 菊锦堂的梅掌柜打电话来说，明天约我们去谈清晨丸的合作事宜。
3: 啊，我告诉他们的。
1: 你去了菊锦堂？
3: 我前脚出了田氏药号，不甘心，后脚就去了菊锦堂。
1: 你说服他们了？
3: 反正夏老板说他会考虑的。
0: 夏元？啊，你见着他了？
3: 是啊。
0: 你认识他？
3: 算是有一点交道吧。
1: 夏老板人很神秘，上海没几个人见过他。你们该不会……
3: 什么？
0: 没有。明天菊锦堂。
3: 老板，要不你也吃点清晨丸吧。
4: 约好了，明天下午4点文氏药房的人过来。
5: 啊，好，那明天3点之前我要所有文之秋跟文氏大药房的资料。
4: 好的，不过老板，咱们真的要跟他们合作吗？
5: 为什么不呢？
4: 清神醒脑类的成药目前仅在上海就有10多类30多种，其中最畅销的就是田氏药号的西洋补脑丸，占了有80%市场。一般说来，当一款成药占据市场50%以上，后来者就很难突破了。
5: 那如果说疗效差不多，但成本跟价格又有优势呢？
4: 之前我们也推过一些在北方畅销的成药，价格也颇有优势，但有的水土不服，有的被田氏药号强力阻截，都没能在上海推广开。
5: 所以说嘛，我要跟上海本土的药房合作，看看能不能克服水土不服。
4: 但这个文氏药房的实力太弱，没法和田氏药号对抗。
5: 你说的没错，文氏药房是很弱，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4: 什么？
5: 哦，对了，你们同学当中有没有下厨的消息？
4: 最近都没有。哦，
5: 又是好久没有给家里来信了，也不知道他在法兰西过得怎么样。
3: 我必须要提醒你，夏元这个人心思缜密且精神强硬，要是跟他谈判，你必须要打起12分的精神。
0: 放心吧。
3: 你已经想好怎么谈判了？
0: 见招拆招，拿着。走。
6: 外套。
1: 这菊锦堂比想象中的大多了啊！
3: 我们小点。

0: 什么？别跟没见过世面一样。嚯，这东西挺多的，但就没看见他们自己品牌的成药。
1: 太便宜了吧！这怎么瞒过对面田氏药啊呢？
2: 那老板娘辩护说八道吗？
3: 我说的事实啊。你现在人家的底牌就不能这么说话？
2: 我们一会儿不是跟人谈判吗？这不心里他们下马威。
1: 可是你，啊，梅掌柜，
2: 楚小姐。
1: 哎，梅掌柜，这是文氏大药房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文之秋先生，这是菊景堂的梅掌柜。
2: 你好，你好。
4: 带路，楼上请吧。嚯，这大人参在我们那就卖几百大洋吧，哈。
2: 这种人参在我们这儿最多算个三等品，也就值个千把大洋吧。行。
0: 哎，你们这幅画，我那也有。
4: 但比你们这心，我那会儿买三大洋，你们买多少？这幅老树寒鸦是南宋赵伯驹的真迹。谁？南宋赵伯驹的真迹。
0: 我们夏老板当时花多少钱买的，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有个藏家出20000大洋，我们夏老板没卖。是我就卖了。
4: 刘姐，哎，
2: 请坐啊。
1: 好，
4: 两位请尝尝，英国红茶，这是英国公使送给唐次长，唐次长特地送给我们夏老板的。
2: 唐次长，
4: 是的，
2: 跟夏老板也有交情。
4: 他们是牌友。
2: 哦，
1: 嚯，
4: 不错，
2: 老板来了。
4: 那就这样，回去之后替我给李会长带好。
5: 好，告辞，
2: 慢走。
5: 二位请。哟，韶华来了。
1: 夏老板，
2: 没等太久。
4: 文之秋，
2: 啊，坐坐。<笑>
5: 一会儿我还有事儿，咱们就长话短说。昨天韶华来找我，说，好像你那儿有一个。
1: 一个什么药要在我这里卖？
2: 青神丸，
5: 啊，青神丸，嗯，
2: 可以，嗯，没问题，嗯，
5: 但是如果说要在我们菊景堂卖的话，就不能再冠温氏的名字了。
2: 夏老板，我没问题啊。哎，我们之前不是这样说的？哎，
1: 我是老板，你是老板，啊，可以，哼，
2: 还有，为了保证质量。 那你们这个青神丸的所有原材料要用我们守元药庄的生药，
1: 但是
0: 可以，您说了算，
1: 不能这样。
0: 夏老板的药你还信不过啊？是吧？啊，
2: 爽快。还有一个条件。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没有夏老板，我们也是要对付田大少，是吧？
2: 那倒是。
3: 这个文之秋啊，打从踏进菊景堂的第一步起，就在演一个草包。
4: 主经理，
5: 这广告单你看过吗？工人搞错了，
4: 这些都没发出去吧？
6: 已经散出去100张了。
7: 你说那4张广告单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8: 一张照片能够帮得了你吗？
9: 但是可以堵住很多人的嘴。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到了。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说吧。
1: 一年之后，这个清神丸要占到清神醒脑类成药市场的30%份额。如果说做不到的话，这个清神丸的配方就要归我。
0: 这没法谈了吧？啊，这真不行啊！这哈哈哈哈没法聊了。这夏老板，
2: 啊，好，
0: 不是市场的三成，那不要我跟对面那他们那什么西洋补脑丸对着干吗？
2: 对呀、啊，
0: 对对，你看我们文氏啊，我们就小虾米，田大少一口就把我们给吞了。
1: 如果你不答应这个条件的话。啊，那是真的没法谈了。
3: 不是，
1: 车备好没有？
0: 哎，对对对对对，是。夏老板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要不这样，你听听啊，
4: 这原材料呢，不都从你们这儿进吗？你呢，按市场价降30%给我。那这样我就能降价，打不赢他，我也能让他难过。
0: 不是，夏老板，你这墙上挂的画啊。都几万大洋，在乎这一点点折扣吗？
1: 好，你再给我让一成，20%。
0: 行行行吧，那就这样吧。哎，夏老板，这样，你再给我10万大洋。
1: 我给你10万大洋，
0: 这10万大洋我不白收，我给你文氏大药房10%的股份。
2: 您那文氏药房值得了100万大洋？
0: 哎，我都占市场的30%了，不值吗？再说，有了这10万大洋，我不止让他难受，还让他痛苦。
1: 好，10万大洋，20%股份。
0: 好。那我跟你说啊，这清神丸得冠文氏的名。
2: 哎，你不是说让菊景堂冠名吗？哎，
4: 刚夏老板还不是文氏大药房的股东，现在夏老板是文氏大药房的股东了，我不帮他把这牌给要回来啊，是吧？
1: 哼，哎呀，文老板这么说，还真没什么错。
4: 是啊。
1: 好，那就继续冠文氏的名。但我有一个条件。
0: 还有，哎，
1: 如果一年之内达不到市场份额的30%，你要原价回购你这20%股份。

0: 你真会算啊！
1: 你也真会借力啊！
0: 夏老板，
1: 文老板。

0: 今晚得庆祝一下，早晨西餐厅吃顿贵的，开瓶酒。
1: 我觉得一点都没有可庆祝的地方。啊？
0: 我们刚签了一单大单哎。
1: 你真的感觉不到自己亏了吗？ 夏老板是想利用我们去对打田大少，如果是赢了的话，那田大少就受重创，夏源可以趁势取而代之。但是如果输了，我们还得回个股份，他分文不亏，全身而退。此外，不管是输赢，我们都要从他那里买原材料，而且他要从我们的收益里面去分两成的利润，他简直是占尽了我们的便宜。
2: 我说你这脑子这，哎，谈谈今天的感受吧。楚小姐。
0: 的确很精明，可他那个老板太草包了吧？那最终的结果呢？我们拿到了我们所有想要的东西，最终回购股份又让我们立于不败之地。我问你啊，我要他们替我们卖药，增加收入，提升我们的名气，达到了吗？啊，
1: 是达到了，但是还有一堆额外条件呀。
0: 再来，没有夏老板，我们也是要对付田大少，是吧？
3: 那倒是。
0: 那我问你，清真丸的品牌最终归谁了？文氏，
3: 那是谁以八折从咱们守源药妆拿到了生药？还是文氏啊？
0: 再来，你需不需要从生药市场买我们的原材料？守源药妆的生药八折，想不想要？还有，我是不是说过三年赚够10万大洋开新店？10万大洋现在提早到手了，是吧？
2: 但是你别忘了，你必须拿到三成市场。哎，四成，一年啊？那又是谁用10万大洋把一个小药店的20%股份卖给了我夏源？这个文之秋啊，打从踏进菊景堂的第一步起，就在演一个草包。
3: 所以你刚才是故意装的又怂又贱又没见过世面？佩服我吧？别说啊，我知道。
2: 所以你看喽，最终，他还是拿到了他所有想要的东西。
3: 您是什么时候觉察的？
2: 我早就有感觉，直到他管我要那10万大洋。 我就更加肯定了，三度。你知道你为什么斗不过田大少吗？
3: 为什么？
2: 因为你是个规矩人，你太老实，太本分，他那个文之秋可不是。也正因为他不是你这样的人，所以咱们才可以通过他来对付田大少。
4: 而且我现在给他的越多，将来他还给我的会更多。啊，
1: 我老板，走。
4: 走。东方补脑丹。
1: 什么？
4: 我替我们的亲神丸取的新名字呀。那正好和西洋补脑丸对上了。哎，我就是按照他们那取的。<笑>
1: 你这么做就不怕田大少找你麻烦呀？
4: 我害怕他不来找我们麻烦。为什么？我们实力这么悬殊，他找我们当对手，那我们就赢了。
1: 啊，对呀，这就好比无名小卒去武林盟主那儿踢馆，不求胜负，只求一战成名。不错。
4: 为什么觉得我们惺惺相印啊？
5: 老李，哎，给老板打盆凉水啊！好，你这注意用小火啊！哎，
6: 煎的怎么样啊？
5: 煎的还行。等等。
4: 来来来来，你弄这边来，好，来，这边我来。

0: 出去走。哎，文老板呢？啊，文老板在里面办公室。
1: 文老板，根据这几天的磨合情况呢，我重新梳理了一下加工流程，另外有几个工序的位置也需要调换一下。

0: 啊，你刚说什么？
1: 哦，刘成。
0: 啊，刘成，对，啊，刘成还有些地方需要调整一下。
2: 哎，现在几点了？那个还有广告单要去取呢。
1: 广告单我去取吧。
0: 行，那我做什么？
1: 您可以再睡一会儿。
0: 啊，
1: 嗯，
0: 好，去吧。
1: 啊，好。
3: 这个今天务必打出来啊。
4: 经理，两万张齐了。
3: 好，出去吧。楚小姐，
1: 哎，
3: 您订的两万张的广告单已经放在那儿了，麻烦您点点数。
1: 谢谢啊。

0: 哟，楚小姐，楚小姐，您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
0: 要不要给您倒杯糖水？
1: 啊，不用，我就是有点缺觉，谢谢啊。
0: 哎，没事。那广告单要是没问题的话，麻烦您在单子上签个字。
1: 哎，好。
2: 哎，接过，接过。小姐，小姐。
1: 啊。
2: 您是去文氏大药房吗？
1: 啊，是。哦，对了，你待会儿经过曼珠小学再给我停一下啊。
2: 好嘞，哎，接刀。
3: 姐，
1: 陈辉，
3: 姐，
1: 哎，前两天跟你说的事儿怎么样了？
3: 我跟周围同学一说，他们都特别愿意，还有好多别班的同学也找到我，也想加入呢。
1: 那太好了。
3: 到目前为止，我一共招募了52个同学呢。
1: 哎呀，太好了。
3: 姐，明天就是周末，明天一早我就带着同学出门，保证每条街每户人家全部送到。
1: 嗯，好的。咱们之前说好了，是一张广告一文钱，一共是5000张广告。这些大洋啊，你自己先收好了，等完事儿以后你跟同学结账啊。
3: 好的，姐。
1: 你等等。
3: 李秋琪，
1: 辛苦了，
3: 快过来帮我一下。
1: 哎，辛苦了。
3: 姐，我们马上要上课了，我们先回去了。
1: 好，我之后来看你啊。
3: 好，姐，再见。哎，
1: 小心台阶。啊，谢谢啊，谢谢。给您的。
0: 谢谢啊。
4: 回来了。
1: 广告单都拿回来了。
4: 行，你们有些药材点一下吧。
1: 哎，好。
4: 老李，老李，来帮忙。
5: 哎，
4: 这都搬进去啊。
5: 哎，好的。

0: 总经理，哎，这广告单你看过吗？啊，怎么了？
1: 头像侵权了，都是。
0: 知道了，嗯。工人搞错了，我们的广告单套了两个颜色，得分两次印，第一次没问题，第二次把他们的模板套在我们上面了。
2: 西洋补脑丸也在那儿印的。啊。

0: 这么强啊？
1: 没事，他们说再补给我们，不过要3天后交货。这些都没发出去吧？
0: 老板，我必须要跟你说个事情，我已经把5000份的广告单都发给陈辉了。
1: 他没发出去吧？
0: 哎呦，我也不确定了，因为预计说是明天再发的。哎，老板。
2: 陈辉，那些广告单呢？
3: 怎么了？已经散出去100张了。
2: 不是说明天才发吗？
3: 5年级有3个同学正好下午没课，就领了100张出去散发了。
1: 哎，他们都去了哪几条街啊？
4: 您好，有人吗？
5: 姑娘，你找谁啊？
2: 哎，你好，您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传单？您帮我找找行吗？
6: 哎，你好，
1: 今天有没有小朋友在这发广告单啊？
5: 姑娘，你看是这张？
2: 对，是这张。哎，谢谢您。
5: 不客气啊。
2: 有人吗？
1: 谢谢啊。
7: 是这张吗？
2: 对对对，谢谢您，谢谢，谢谢啊。
6: 您看一下是这张吗？哎，谢谢啊。
8: 找死啊你，不想活了。

0: 都齐了，
1: 还有四张广告单是发给行人的，没找到，剩下的都齐了，
0: 包括包子。
1: 你说那四张广告单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0: 出问题再说吧。
1: 都怪我，我怎么就想着收货没想着验货呢？
0: 对，都怪你。
1: 要不这样，我这个月的工资你就别给我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做错事了，我理应受到惩罚。啊，
0: 做错事所以扣工资？嗯，不觉得太轻了吗？啊，
1: 那你说怎么罚吧？
0: 替东方补脑单写一份销售计划。
1: 就这啊？
0: 不愿意啊？
1: 嗯，不是，我是想说，如果你能够罚我一点钱的话，我心里会安心一点。
0: 我没有让你安心啊，我就是要你内疚，这样你以后才不会犯相同的错误。
1: 不是，我是觉得。
0: 行了，一整夜没睡，回去睡吧。
1: 老板，东方补脑单的销售计划，
2: 报纸广告。
1: 对，之前永兴百货经常在报纸上打广告推销新品，我觉得我们可以效仿。我的计划是先在报纸上为东方补脑单登一个月的广告，为其造势，

0: 然后再通过国药工会把东方不脑丹推荐给除了田氏药号以外的200多家药铺老板。
1: 你知道这单报纸一天多少钱吗？
0: 知道，并且我也算过账了，在这里写着呢。
1: 你知道上海国药工会是哪家在把持吗？
0: 田大少是国药工会的主席，这事儿我知道，但是200多家药商也不是铁板一块的，而且田大少这人的性格一定积怨很多，我们应该能找到突破口。
1: 你这计划不错。
0: 什么意思啊？
1: 但花钱太多，见效又慢，适合我们吗？
0: 那你想怎么办？
1: 拿我包走。
0: 文老板，其实你不用破费的，我脚上这双鞋虽然破了点，但是穿上去很舒服，再说咱们去谈合作，穿那么好的鞋不太合适的。
1: 就这双吧。
2: 好的，您稍等。
3: 这是霞飞路，我们从这出发，绕过跑马厅，从爱德华路到外滩，如果时间够的话，杀回西藏路，拿下静安寺路。
0: 所以你是说我们两个要一家一家的跑，对吗？
3: 是啊，一天跑15家，月底前200多家药铺应该可以跑完。先走吧。
0: 你呢？
3: 走了。西药补脑丸只给你返5个点。我们这能给你返15个点，考虑一下，走。
4: 要不这样，我们可以先铺货，3个月以后再结账。
3: 你帮我们卖100瓶，私底下我们再给你10块奖金。
0: 10块钱？
3: 嗯。
4: 哦，对，如果顾客啊订货超过10瓶，您都不用亲自送货的，您就给我们打一个电话，我们帮您送货上门。
3: 走了。
4: 啊，不再多休息一会儿啊？
3: 我们今天计划15家，才跑12家而已。
4: 那不就只剩3家了吗？你再容我喝一碗。
3: 还喝啊？
4: 啊。
3: 老板，再一碗啊。这位姐，
4: 嗯，
1: 怎么有点女人味啊？Lady， 知不知道啥意思啊？
5: 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现在很累。
4: 你把我当男人用，你还想让我有女人味啊？
1: 以后谁敢要你？做个文明人啊！哎，哎，楚兄，开不起玩笑啊，楚兄。翻脸了！
6: 维氏大药房呢？
1: 认识啊？
0: 你瞎呀？他们是田氏药号的。什么事啊？
6: 就是你们两个是吧？天天在这街上派传单、送样品啊？
1: 有吗？你啊？
0: 对，是我。怎么了？
7: 从这条街上滚出去！
0: 凭什么呀？这条街是你全家的，
7: 就凭这个，
1: 走了走了啊！
0: 走了，怎么了？
6: 今天这事就这么算了，管好你的臭婆娘，以后再敢来我们这儿，让你们有来无回。
1: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啊？
0: 拿着，
1: 嘛呢？
0: 别碰我！
1: 好了好了，
0: 放开我！
1: 去，快点，
0: 快点，好，可以，走走走，去死吧！
1: 你太疯了吧！
8: 你也太怂了吧！
1: 我刚不是保护你吗？哼！再说了，

0: 哎呀，这又不是什么大明星，还让我们一堆人等他。哎呀，我说你就别抱怨了，人家呀马上就是田家二少奶奶了，现在出来拍戏都是给老本面子。哎，你没看最近的报纸啊？什么呀？沈田家根本就没有打算娶她的意思，这一切都是她自编自导。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是啊，冰心来了。
2: 怎么了，冰心？你怎么越来越丑了？啊，
1: 嫉妒，让你面目全非了。哎，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头发越来越少了？闲事儿管太多了。哎，
0: 你什么人啊？就是，
1: 冲我们董卫峰算什么本事啊？有本事就嫁进去啊！这样我们也能服他。
0: 今天，对，我听人跟我说，田家有个老姑奶奶今天要办寿，田家老老小小都得去，包括田大少和田二少。可是我今天约了一个朋友谈事情，
1: 就是一张照片的时间，你帮我拍完了再去找他呗。
0: 照片？嗯，什么照片？
1: 我和田家人亲如一家的照片。
0: 这恐怕不太容易吧？
1: 嘿，我有的是办法。
0: 你只负责记录就可以了，小白，你觉得一张照片能够帮得了你吗？但是
1: 可以堵住很多人的嘴，
0: 堵住了他们的嘴，能瞒过你的心吗？
1: 没关系的，我一步一步来。
0: 好，
1: 谢谢，我回头请你看电影，我走了。
3: 老太太你好，老夫人呀，祝您寿比南山，身体健康。老夫人，您气色越来越好。来啦，啊，你到了。找了我好几次，在我的心目中要合作的，首先当然是洋行。哎，哎呦，穆先生，
4: 田老板，
3: 欢迎欢迎啊！哎，那个，金先生呢？
4: 本来我师父是要亲自登门拜访的，结果临出门有事，就派我前来给老夫人祝寿。穆先生是金先生的得意弟子，您能亲自到来，就跟金先生亲自到场是一样的。想必这位老夫人就是今天的寿星吧？哈哈，
3: 我们家的二姑奶奶。
4: 那我先去打个招呼。
3: 请请请。
1: 童心。
3: 老夫人，你怎么来了？我来给二姑奶奶贺寿。哎，你先等会儿。
1: 怎么了？
3: 这位穆先生，
1: 你嫌弃我？
3: 不是那意思。
1: 那你以后不要来找我。
3: 哎，冰心。
1: 哎呀，我知道的。我来这儿只是想跟二姑奶奶说一声 Happy Birthday， 我绝对不会影响你们全家聚会吃饭的。放心。冰心，二姑奶奶，我来给您贺寿啦。
3: 我祝您寿比天高，福比海深，春秋不老，福星高照。您是哪位呀？我是哪位呀，童心？
5: 姑奶奶，这位白小姐呀，是童心的朋友。
3: 对，朋友。
5: 朋友。
3: 朋友。
5: 来一下，给这位白小姐在二少爷边上安排个座位。
3: 谢谢大哥，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穆先生，
4: 请。
1: 谢谢。
4: 青铜先生的诗中，我最喜欢那一句。 百代风涛荡胸臆，一时人物赋东流。这一句和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不是如出一辙？
3: 是是是是。
4: 还有"江山摇落金蚕结，肝胆挫鹅胀短琴"这一句，真是。

0: 让人豪情。
1: 我对面的这位是哪间大学的教授？
2: 这个
3: 教授
2: 歌赋还颇有研究啊。
3: 他是金先生的弟子，
2: 来来来，
3: 在青帮排第四。
2: 请。
3: 我跟你说，别看他现在满嘴的诗词歌赋，被他套进麻袋丢到黄浦江的人不计其数。
4: 郭奶奶，
5: 哎，
4: 您要不要试试啊？还合不合您的口味啊？嗯，
5: 挺好，挺好。
4: 来，诸位，大家一起祝二姑奶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6: 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5: 谢谢，谢谢。嗯，谢谢。嗯。

0: 补脑丹了解一下啊，东方补脑丹，来来来，
1: 洋河药铺303盒，长春泽372盒，鹤年堂1300盒，谢之山国药号872盒，几何药号125盒，和泰春国药369盒，多少？129间药铺，11311盒，漂亮。说出来。
2: 什么？
1: 文之兄，你太厉害了。
2: 老板，
3: 要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回去休息了。哎，
1: 我请你吃上海最好吃的早点。
2: 好。
0: 王先生，好久不见了，最近在忙什么？
4: 忙发财。哎呀，
0: 那恭喜了。
4: 一样啊，两碗馄饨。哎，
0: 稍等。
4: 原本预计我们能在90间药铺卖8000盒，这才一个月，已经超过那么多。我想5年内我们就能够成为上海第一药商。怎么，你不想啊？
2: 想啊，但是我刚刚在想，我更希望我们池春堂以后能成为中国第一药店。
4: 什么堂？
2: 池春堂。
4: 那是啊，
2: 我们楚家太爷爷早年创下来的药铺。
4: 你们家以前还开药铺啊？
2: 对啊。
4: 现在呢？
2: 大了，早没了。
4: 那招牌呢？
2: 我想现在应该在夏元手里吧。
4: 把它买回来啊。
2: 文老板，您真是高看我了，我现在还没那个实力。谢谢，这顿我请。
4: 这么大方。那

0: 楚老板，中国第一药商就你了。
1: 谢谢你的吉言。
0: 老板，今天有人请客，生煎包再来一份啊。
2: 哎，好的。
1: 你要醋吗？
0: 不用。
2: 王先生，你女朋友啊？
0: 啊，漂亮吗？
2: 漂亮。
1: 老板，你认错了，不是，你误会了，我不是他的女朋友。
2: 不是啊，你俩看起来好般配哦。
0: 是吧？怎么，我们俩不般配吗？
3: 般配，般配的像亲姐妹一样。你看上去啊，就是那种对姑娘不感兴趣的男的。
0: 这都能让你看出来了。
3: 你好恶心啊。哎，你不觉得吗？你的世界里只有挣钱两个字。
0: 你不也是啊，咱们俩彼此彼此啊。
3: 嗯，对，我也是。
0: 就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上海第一药铺啊，是中国第一药商。
4: 补脑丸，田氏药号专告文氏大药房。
1: 哎，你说什么？
4: 东方补脑丹侵权西洋补脑丸，田氏药号专告文氏大药房。
5: 田氏药号以补脑素的发明者美国科学家克劳迪教授的名义提起诉讼，要求立刻禁止东方补脑丹的所有市场销售，并且要求你们文氏大药房向田氏药号以及克劳迪本人分别支付20万大洋。
0: 这跟那个什么克什么教授的有什么关系啊？
5: 你们是不是用了克劳迪教授头像印发广告单了呀？
0: 那是印刷厂搞错啊，而且我们也及时回收销毁了。
5: 全部都回收销毁了吗？
6: 有四张没找到。
5: 据我所知，田氏药号找到两张，而这两张广告单则成为了他们要求封杀东方补脑丹以及天价赔偿金的关键证据。
6: 可是还是那句话，那广告单是印刷厂印错的，跟我们也没关系啊。
5: 但是是你们的人散发出去的。
6: 但就两张广告单，他们就真要把东方补脑丹赶尽杀绝吗？
5: 这要看官司怎么打，法官怎么判啊。
0: 一般这种官司大概打多久？
5: 快呢几个月有结果，慢了不好说，拖上几年也是有的。
6: 文老板，文老板，那个广告单呢是我漏出去的，所以我会承担所有的责任。
0: 你承担得起吗？
6: 总有办法吧。
0: 行，要不这样吧，我替你做个媒，让田大少娶你做他的姨太太，这样你们两个就一家亲，皆大欢喜。
6: 你说话有点太过分了。
0: 哎，文氏大药房出了事，你抢得出头啊？啊，你一个普通经理的还妄想承担所有责任，要不我叫你老板。

0: 谢谢，少华。哎，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小孙说，田氏药号因为什么广告单，把文氏大药房告了？我们东方补脑丹比他们田氏药号西安补脑丸卖得好。田大少呢，也想过不少的损招，但是都没办法把我们打压下去，于是就抓住了两张印错的广告单向我们反难。那你们会输吗？ 我们希望和解，也约了田大少明天谈和解调解。不过，他之前为了阻止我们，不惜动用武力。这一次好不容易抓住把柄，他应该不会轻易放过我们。
1: 没事，我去帮你跟他说说。哎，这事儿你可就别掺和了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不怕咱们俩的关系影响你和田二少交往啊？
2: 今天没看报纸吧？
1: 怎么了？ 田家已经接受我了，哎，田家大嫂还约我去他们家喝下午茶呢。
2: 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事儿你就更不能插手了。
1: 为什么？
2: 就这么说定了。
1: 哎呀，韶华，没吃饭的吧？走，我请你。好吧。
3: 你们觉得？

0: 文氏大药房这次的胜算能有几何呀？
1: 依照西洋惯例，文氏大药房没有胜算。不过田氏药号希望彻底封杀东方补脑丹，以及让文氏大药房赔偿40万大洋的要求，我觉得法庭应该不会支持。
0: 但是文氏大药房依然会遭到重创的呀。
1: 那是肯定的。哎，老板，那10万大洋你都给他了吗？
0: 我只付了第一期3万大洋。
1: 还好，后边的钱千万别再给了。
0: 那您的意思是毁约？
1: 嗯，我们还要想办法把前边的那3万大洋让他们给退回来。
0: 这田大少也应该清楚，法院不会支持他所有要求的。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这卡迪教授，美国知名学者，为什么喝醉了就说俄语，唱俄语歌？
2: 你看看这个人像不像格列伯夫？
3: 这不就是格列伯夫？
4: 我们请杨三爷出庭作证。
1: 可是杨三爷是夏老板的合作伙伴，主审官不会采信他。
5: 让田氏要号的人出庭作证，主审官总会相信吧？
1: 田氏要号的人为什么会来替我们作证？
6: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7: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8: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9: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10: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1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2: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11: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13: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1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这里呢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3: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4: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5: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0: 无法不言细火，
4: 烟火气十足啊！
1: 好嫩，好香啊！
5: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红球麦番茄酱，
8: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9: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凤求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但是在谈判开始之前呢，我们必须先要承认一件事情。虽然您的律师是说拿出了两张印错的广告单，实际上一共有四张印错的广告单流失了出去。
1: 啊，诚实啊，真是诚实。
2: 是我们有错在先嘛，如果又撒谎，那不是错上加错吗？啊，
1: 识相啊，真的是识相啊。
0: 叶老板，您看一下，这是印刷厂经理的证词，这个呢是印刷厂小工的证词，这是散发广告单的学生们的证词。啊，给您看这些不是我们想推脱责任啊，我们只是想说明印错这些广告单是工人的无心之失，并非是我们有意要想侵权。
2: 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还是造成了你们权益上的损失，所以我们在这要向田大少还有柯老弟教授致上我们最高的歉意啊。
1: 怎么就完了呀？
0: 我们还会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道歉声明。
2: 当然我们也会赔偿这件事情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1: 多少？
2: 5000大洋。
3: 大哥，我觉得
1: 说多少遍了，在外头叫田总，田总。
3: 乖乖乖，叫田总啊。
4: 田总，我觉得其实可以考虑。
1: 哎呀，既然你们是这么的坦诚啊，我也就跟你们说实话吧。
5: 你就算出去放一个屁呀，它不是有响动也是有臭味，对吧？可是你们这个广告单撒出去之后一点响动都没有，那就是连个屁都不如嘛，对吧？
2: 田大少所言极是。
5: 哎，你既然没有伤害，那更谈不上什么损失了嘛。我之所以要对你们穷追猛打告到法庭，就是想一把把你们搞死。谁让你们这个东方补脑丹卖的比我们西洋补脑丸好呢，对吧？
2: 田大少坦诚不拘一格，
1: 那是当然。
5: 做生意嘛，就得是以诚相待。但是看在你们刚才坐低浮桥的态度，还是非常让本大少满意的份上，我决定，啊，一，不用你们赔偿了；
1: 第二，
5: 也不要你们道歉了。
2: 那是，
5: 本大少愿意给你们一次机会，与我合作。
2: 那怎么合作？
5: 首先呢，就是你们那个东方补脑丹必须要从菊景堂下架，所有的原材料都要从我们田氏摇号进货。
2: 哎，这我们跟夏元夏老板已经有合作协议在先，
5: 毁约嘛，毁约。
2: 这毁约的金额
5: 缺多少我补给你们了，
2: 不是钱的问题。
5: 生意嘛，有什么是钱搞不定的。对对对，还有一点啊，你们必须要去国药工会控诉，就说首元药妆以次充好，真假混卖。
0: 田老板，您这是想让我们无中生有啊？
5: 弃暗投明啊，这是总好过说是我在法庭上对你们穷追猛打，然后你们身败名裂，那个身无分文，倾家荡产吧，是吧？
0: 可是我们也没什么名声和家产，
5: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
1: 你说呢？是跟着我干，还是同我对着干呀？
2: 亲爱的，你决定吗？说句话。
0: 田老板， 我们文氏大药房啊，虽然是家小药房，但是毕竟我们是做正经生意的，所以我想了想，跟您对着干更符合我们的本心。
1: 你真是黑脸不要脸，不识抬举啊。
0: 田通道，你根本就不配抬举我们。论药效，我们东方补脑丹远超你们西洋补脑丸。论价格，我们可比你低。论销售策略，我们脑子比你灵活。论趋势，我们超过你可是指日可待的。听明白了吗？
1: 哎哎，这个
0: 走吧，亲爱的。
1: 哎，你
2: 田大少，田二少，那咱们法庭见。
6: 哎哎，你
1: 同学，
4: 大哥，
1: 这俩人是故意来气我的吧？
4: 是，哎，啊，消消气，大哥。
7: 文老板，局警的韩梅掌柜在里面等着你呢。
8: 梅掌柜，怎么来了？
9: 夏老板让我过来给你们送两个东西。他知道你们把所有的钱都投到生意上了，但是打官司却是花钱如流水。

0: 所以特地让我给你们送点钱来。他还说，如果钱不够，尽管开口，只要官司能赢，钱不是问题。
1: 这，谢谢夏老板。
2: 谢谢夏老板。
0: 另外，这个是林春白大律师的名片，夏老板已经安排好，请他出马帮你们打官司。
1: 林大律师，
0: 正是。明天上午10点，林律师会在他的律师事务所等你们，请务必准时。
1: 一定准时。
2: 谢谢。
0: 我先告辞。
1: 慢走。来，送一下啊。
3: 哎，好。你慢走。
1: 怎么样？对这官司还有信心吗？
2: 我们赢不了，不过也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怎么说？
2: 因为我们最终要赢得的不是官司，而是市场。
1: 其实这官司如果要赢也不是没机会。
2: 是吗？
1: 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
2: 谁？
1: 克劳迪教授。
4: 教授，这，哎，不能再喝了，你喝的太多了。
5: 我们没事。
4: 我们明天一早有事情，还要跟律师开会，你忘了？
6: 喝够，我不开会。
4: 哎，你什么时候喝够啊？只要你答应我最后一杯，好吧？最后一杯。
5: 不爱再说。哎，
7: 先生，打扰一下，请问是田氏药号的黄先生吗？
4: 不错，
7: 有您的电话。
4: 喏，
7: 对，在那边，请。
4: 三金，
8: 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啦？
4: 小桃红，
8: 嗯，你心里就只有他呀。
4: 黎伦啊，
6: 有事要找什么？给我来一杯。啊，
7: 抱歉先生，我们这里没有这个酒。
6: 不可能。这东北每个酒馆都有烧吊子。
7: 先生，这里是上海。
6: 我又忘了，这里是上海，不是东北。唉，
1: 你很喜欢烧吊子？
6: 不喜欢，但只有烧吊子能让我忘记跟那大雪分离的痛苦。
1: 谁是娜塔莎？啊，再给他一杯。
6: 你是谁？
1: 克劳迪教授，我是文氏大药房的文之秋。
6: 你好。
4: 喂，你再不说你的名字，我就挂电话了。
8: 不，哎，你再想想。
4: 刘婉儿。
8: 啊，也许。
9: 你居然还有脸给我打个电话，是吧？
4: 我是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1: That's what happened。所以我在这边诚挚的希望您能原谅我们。
6: I forgive you.
1: Thank you.
6: Yeah, 多尼杰尔别多尔吉赫。你是什么时候得到啊？
1: 啊？
7: 哎，先生。
6: You understand.
1: Understand what?
6: Spia. Ushata. Medvid shwata. Medvu shwata. Seus mori. Gara seata.
9: 干什么呀？啊！我告诉你，你不要再来找我。大家以后井水不犯河水。你要是真把我逼急了，
4: 我就去找你的丈夫。大不了大家同归于尽，鱼死网破。
6: 雨一场，聚散为水年。哎呀！
4: 别唱了，
6: 我不走，
4: 这喝多了，
6: 还没给那大师唱红绿马车，
4: 走吧，
7: 再见，
1: 拜拜。

0: 怎么样？是不是时间不够啊？但我已经尽力了，我跟他聊了几分钟，不知道碰触到了黄德明什么伤心往事，他就把我电话给挂断了。你跟那个克劳迪教授聊得怎么样？
1: 什么都没聊上，他喝醉了。
0: 那我们是不是要想别的办法啊？
1: 有件事我就想不明白。
0: 什么事啊？
1: 这克劳迪教授，美国知名学者，为什么喝醉了就说俄语，唱俄语歌？

0: 你第一次来，给你介绍几个朋友。
1: 好，
0: 来，几位聊得好呀。
2: 哟，
3: 田太太啊，
0: 这是顾夫人
1: 啊。你好，顾夫人。
0: 这是周太太。
1: 你好，
0: 严小姐。
1: 幸会了，严小姐。
0: 这是白小姐，是童心的朋友。
4: 哦，就是那个电影明星吧？
0: 对，是她。
4: 哎呦，这真人啊，比荧幕上还漂亮，比海报还漂亮。
1: 谢谢。
4: 那电影是怎么拍出来的呀？
1: 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哪天有时间，我带各位去片场看看。
4: 好呀，
5: 好呀，好呀。
4: 哎，对了，彩韵，你什么时候去美国啊？
6: 9月份走。
4: 哎，是去哥伦比亚大学吗？
6: 嗯，是呀。
4: 学什么呀？
6: 化学。
4: 哟，化学好呀，
0: 化学系的可吃香了。
4: 哎呦，
1: 我去一下洗手间。
4: 什么化学呀？
6: 一楼进去左转。
1: 这个你就不懂了。
6: 嗯，在国外比较热。
4: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我让你盯着文之乔和他不能说上话。
8: 不是，
7: 你他妈干嘛去了？他们怎么就能聊上天了？
8: 我最多我保证，我就走开了1分钟。
7: 一分钟，他们就说上话了？你给我趴着，我撅着，
8: 我
7: 撅高点。
8: 是我错了。
7: 王八蛋，你还一分钟，你还
8: 是听听，是呀是呀，我保证，他跟文之乔根本就没有说上一句话的。
7: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离开了吗？
8: 他喝醉了，他在唱歌。
7: 他唱什么歌？
8: 等一下，我想想，不是因为哥，不是因为哥，
7: 你个王八蛋，
8: 真的不是因为哥，我不，
7: 你以为你占便宜了？你不是因为哥，不是因为哥，
8: 老板
7: 害了我的大
8: 事，老板，你别打了，
7: 蠢货，你赶紧给我卷铺盖滚吧，
8: 老板，我保证，我这个事我解决，
7: 来，给我站着。不打你，不打你，过来！
8: 这不打吧，老板，我
7: 管得上，说不打你就不打你，我站着，
8: 这不打吧，老板，我解决问题，你给次机会。
7: 滚！你个蠢货，这点小事都办不了，你怎么不去死啊你？
1: 哎，回来了，还没吃呢吧？哎，我呀，今天做了条鱼，给你留了一半，特新鲜。
9: 你又给我留饭了
1: 啊？怎么了？你吃了？
9: 我刚去了田家。
1: 受委屈了？
9: 没有，
1: 他们要是瞧不起你，我去骂他们去。
9: 放心吧，我不会让自己那么难受的。你在忙什么？
1: 林律师明天要的材料，我正在整理呢。
9: 你帮我把这绸缎铺和这裁缝铺的钱都结了。
1: 嗯，还有下一季度的房租我也一起付了。
9: 邵华，等我下个月发了薪水，我还你。
1: 你薪水也不多，留着应酬吧。啊，还有，咱们俩别分得那么清楚。吃饭。
9: 邵华，
1: 嗯，
9: 我今天在田家听到了一些事情。

0: 杨三爷，请。
1: 好。哎呦，
2: 三爷，
1: 夏元兄。
2: 哎呀，您来的真挺快呀。
1: 哎呀，我一接到你的电报，就马不停蹄的往这儿赶呢。
2: 哎呀，这一路辛苦了。
1: 哎呦，不辛苦不辛苦，你这一路上安排的甚是周到，我倒没觉得怎么辛苦。
2: 哎呦，那倒好，来，里面请。
1: 好，请。
2: 您上座。
1: 好。
2: 哎，三爷，
1: 哎，
2: 我敬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三爷，咱们上次见面应该是3年前在齐州。
1: 夏元兄，你是我兄弟，咱们就不用客套了。先说正事，等办完了正事，咱们再续兄弟情也不迟啊。
2: 三爷真是一如从前，还是那么耿直豪爽。
1: 你这么急着找我来，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了。
2: 不瞒三爷说，这次有劳您亲自来上海，是想让您帮我认一个人。
1: 谁？
2: 据说这个人在东北待过，而且非常爱喝烧刀子。
1: 哼，你看看这个人像不像格列波夫？
3: 这不就是格列波夫吗？
2: 格列波夫是谁？
3: 在沈阳开诊所的一个白俄。
1: 他是个俄罗斯人，当过军医。那是民国7年的时候，到了沈阳，开了一个小诊所。这个人很会做生意，招揽了一些中国的客户，还在我那儿进过药材，我手下的人都认识他。
2: 嗯，那他现在呢？
1: 现在，哎呀，现在就不知道了，因为好几年都不联系了。
3: 我倒是听说他女儿跟一个中国人跑了，他为了找他女儿就把诊所关掉，然后来上海。
0: 我们请杨三爷出庭作证，证明这个科劳迪教授就是个冒牌货。这样的话，不仅啊这场官司打不下去了，就连田大少的西洋不脑丸也没法再卖喽。
4: 可是杨三爷是夏老板的合作伙伴，夏老板又是文氏大药房的股东，所以他的证词主审官不会采信的。
5: 如果找人去美国取证呢？
4: 来不及了，下礼拜就开庭了。
6: 让田氏药号的人出庭作证，主审官总会相信吧？
4: 田氏药号的人为什么会来替我们作证？
6: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田大少把格劳迪的助理给开了，或许我们可以利用一下那个人。
0: 哎，这倒是条路啊。
7: 丢了工作，
8: 不好意思，
7: 我是上有老下有小，我一家两口子我就指着这份薪水活。现在好了，田老板把我开除了，你说让我们怎么活？
4: 我可以帮你。
7: 你怎么帮我？
4: 钱，还是你想要一份比之前更好的工作？
7: 弄啥意思啊？
4: 只要你肯出庭作证。
7: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4: 哎，这都不是秘密了。
7: 对不起，
4: 我已经知道他叫格列伯夫，是个白俄军医啊。
7: 你怎么知道的？
4: 坐坐坐，来。

只要你肯出庭作证，那你全家的生活都不是问题。

0: 老板，他们上钩了。
1: 我采访你们，
2: 这个这个老田老
1: 板，哎哎，瞧，是不是？
0: 哎，田老板，是不是田老板？
3: 对对对。
0: 哎，田老板，你对打赢这场官司有信心吗？
1: 田老板，听说您放言、
4: 哎。不好意思啊，各位记者朋友，
5: 田老板，
4: 田总现在不接受任何采访，大家这边请来。
1: 啊好。
6: 这些人都是你找来的？
0: 应该是。
6: 太少了，多找些人来，不要怕花钱，把事情搞大一点。
0: 行，
1: 田老板，到处都没有找到克劳迪教授。
6: 去哪儿找的？
1: 酒店都找遍了，就是没有人。
6: 接着找，门后头、床底下、什么桌子下面、粪坑里去找去。
1: 好的。
7: 大哥，这马上就开庭了，克劳迪教授还不到场，这官司怎么打？
8: 授权书在吗？律师在吗？
9: 那官司不照打吗？
10: 田老板，
8: 哎，哈哈，哎，这文之秋怎么没来
10: 啊？他今儿另外有事儿来不了了。
8: 哦，呵呵，我要是他我也不来，丢人。
10: 田老板，庭审结束了才知道谁最丢人吧？哎，
8: 是是是，庭审结束之时就是你们破产之日
10: 啊。大白天的怎么说上梦话了呢？
8: 死鸭子。
11: 邵华姐，
10: 哎，
11: 我的记者朋友们都到了，您是想现在采访还是等庭审结束之后？
10: 等庭审结束吧。嗯。
12: 主审官大人，克劳迪教授虽然不能亲自来到法庭，但是他委托我将如下证据呈交给法庭。这是克劳迪教授把自己发明的补脑元素转让给田氏药号的转让合同。克劳迪教授允许田氏药号使用其肖像权的授权书，还有这是克劳迪教授亲笔书写的抗议信，强烈要求严惩文氏大药房的侵权行为。
13: 被告方对原告方提供的这些资料，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14: 有。法官大人，我方对于原告方提出的这些书面证据原则上没有质疑，但是我们对于原告方提出所有证据背后的前提有重大的质疑。
13: 你说吧。
14: 主审官大人，克劳迪教授真的是克劳迪教授吗？
13: 你这是什么问题？
14: 法官大人，主审官大人，我换一个问题，这个克劳迪教授真的叫克劳迪吗？他真的是个美国教授吗？他真的发明了什么所谓的补脑元素吗？
13: 肃静，肃静。被告方，你刚才的质疑有证据吗？
14: 主审官大人，有，我方申请传唤证人黄德明出庭作证。
12: 反对。
14: 主审官大人，证人黄德明的证言与证明克劳迪教授身份的真伪有重大关系。
13: 传证人黄德明出庭。
14: 黄先生，黄先生，请您向法庭介绍一下自己。
15: 主审官大人，我叫黄德明，最近一年我是克劳迪教授的助理。
14: 主审官大人，黄先生已经作为克劳迪教授的助理达一年之久，想必您对于这位克劳迪教授已经非常非常了解了。

0: 可以这么说吧，这个世界上除了克劳迪教授本人之外，可能我是最了解他的了。
1: 那么接下来就请您如实地向法庭介绍一下这位克劳迪教授，他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
0: 主审官大人，克劳迪教授的真实姓名叫做克劳迪斯比特，他是美国费城药学院的教授，也是美国制药协会的名誉会长。
1: 不是，黄先生，我是说请您如实地向法庭介绍一下克劳迪教授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
0: 主审官大人，我曾经在美国费城药学院学习过，这是我的毕业证书，这是我的毕业照。我在这里郑重声明，克劳迪教授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而且他是一位极具威望且非常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他本人拥有多项的发明，其中最重要的发明就是补脑元素。
1: 黄德明，我提醒你，现在是在法庭，欺骗法庭是重罪。
0: 我晓得，李律师，欺骗法庭肯定是重罪，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绝不能撒谎。主审官大人，我所说的句句都是真话。
2: 什么情况？被告的证人为什么替原告说话？
3: 肃静！原告律师，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想问的？
4: 主审官大人，被告证人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们没有什么要问的了。
3: 那今天就先这样吧，休庭。
5: 哎，秦老板，请你预测一下最终的判决结果。
6: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虽然还没有最后宣判，但是结果是可以清楚的预测到的，就是我们田氏药房必将胜诉，文氏大药房就是小偷。
5: 文氏大药房的人出来了，
7: 大家不要着急啊，一个一个问啊，一个一个问。
6: 温氏大药房的还嘴硬吗？
8: 田老板，您的确厉害，竟然一手成就了克劳迪教授的学术地位。啊，
6: 我还要一手再把你们打趴下，让你们一直翻不了身。
8: 各位记者朋友，温氏大药房和克劳迪教授马上要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关于今天的官司和东方补脑丹的后续，我们将会有第一手的消息发布，
9: 地点就在浙江路的新会酒店，
8: 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步前往。
10: 快点去看看，去看看，有大新闻，对，绝对有大新闻。
6: 哎，他们怎么和克劳迪教授搞在一起了？
10: 不知道啊。
11: 冰心，
12: 老二，
11: 你也来旁听啊？
12: 老二，上车，别见着什么女人都走不动的。
11: 大哥，这是冰心啊。
12: 我知道，说的就是他。
13: Pharmacy Wenxi Daiyaofan and me definitely get rich.Understanding。
14: 克劳迪教授已经与我们文氏大药房达成了一个互相谅解。
13: I decide not to appeal again。
14: 并且也决定不再上诉了。
13: As you all know, I'm the professor of Philadelphia College of Pharmacy, honorary president of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
14: 就如大家都知道的，教授呢本身也是美国费城药学院的教授及制药协会的名誉会长。
13: But actually, the efficacy of a new medicin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identity of its inventor.
14: 教授也认为这药的发明者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款药的功效。
13: That's why I want everybody pay attention.To new drug, Dongfang Bunao Dan.
14: 教授也希望在此呢，大家能够把焦点再一次的聚焦在我们东方补脑丹这上面。
13: I've tried it myself. The efficacy of this drug is significant.
15: 教授本人亲自的验证，这款药的疗效卓越，是款好药。Thank you.
13: Thank you very much.

0: 说他们上钩了。啊，是他们上钩还是我上钩了？
1: 老板，我不知道啊。
2: 你个蠢货，
0: 这都看不出来。我上钩了，我上钩了。
2: 辛辛苦苦捧出了个克劳迪教授，反过来替他们说话，我有那么蠢吗？我有那么笨吗？我是那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人吗？我他妈还真是。
3: 好了，大哥，你也别太生气了。听，我现在就去那个报馆，把那个白鹅那底儿给掀了。
0: 哎呀，童心呐，你是真笨假笨呐？你把他的底儿掀了，那我们的药还卖不卖啊？脸还要不要啊？
3: 对呀、啊。那怎么办，大哥？
0: 你问谁呢？
2: 你不知道，我能知道吗？
0: 连个小明星都搞不定，反过来还被他玩了，玩了之后还不能说我。
3: 大哥，你说什么呢？谁被小明星玩了？
0: 童心呐，大哥，拜托你件事儿行吗？别在女人圈里混了，你脑袋里已经全是胭脂水粉了，你还甜食药号的二号人，我看你是头号蠢货。不对，你连头号蠢货都不是。
3: 那是谁呀、啊、大哥？
4: если бы не вы, я бы не смог найти свою Наташу. Спасибо.
5: 也谢谢你配合我们演了一出戏。
6: 我到了上海就一直在演戏，这点剧情不在话下。
7: 格列波夫，我们该上车了。
6: 我要去见我的Natasha了。
8: 祝你们父女早日团聚。
4: Наконец-то я смогу вернуться на свою вторую родину. Я смогу теперь жить под именем Глебова.
9: 告辞。
7: 告辞了，
8: 一路顺风，三爷。
3: 行。
10: 走了，走了，走了，也回来。
5: 你还懂俄语啊？
8: 听不懂，反正点头就对了。
11: 这次能打赢田大少，我可功不可没啊！
5: 来邀功了。
11: 我还要请赏呢。文老板，你打算怎么奖励我？
5: 请你吃饭。
11: 就一顿饭把我打发了？
5: 再给你包点奖金。
11: 包多少？
5: 100大洋。
11: 太少了吧。
5: 那你想要多少？
11: 我想要升职，而且我不要当那种普通经理啊，我要当副总经理。
5: 副总经理？
11: 嗯。
5: 你才来多久？
11: 我还要让你把我那一成身股变成银股呢。
5: 啊，升职可以商量，这银股。
11: 可是我觉得我的能力配得上副总经理，而且我对文氏大药房的贡献也值得一成银股啊。
5: 这样吧，我帮你升职，还帮你加工资，但这银股再说吧。
11: 那文老板，我还是辞职吧。反正我觉得经历这次田大少的事件，应该上海很多药房都想抢着要我吧。
5: 威胁我？
11: 对啊。
5: 那好，如果你的身股想转成银股，那我就不能给你加工资。还有，你想干副总经理的活，只能拿普通经理的钱，你可以吗？
11: 成交。
5: 还得请我吃饭。
11: 就一顿啊？
5: 餐厅我选啊。
11: 菜我点。
5: 酒你出，
11: 小费算你。

0: You're calculating 我们。
1: 什么康？康什么？
0: 很会算计的意思。
1: 你说我是算计的女人？
0: 不是吗？
1: 彼此彼此，文老板。

0: 邀我入席，请我喝下午茶，让我听到黄德明被开除，这一切全部都是安排好的。
1: 是田家少算到了，你一定会向我通风报信的，所以他就给咱们俩设置了一个陷阱。
0: 哎呦，还好，还好你没上当，要不然我得恨死我自己。哎，你怎么知道这是个陷阱的？
1: 你还记得我刚到文氏大药房的时候吗？你介绍我去田氏药号谈合作吗？
0: 我记得回来的时候你只是说那天没谈成。
1: 哼，何止是没谈成，我还被田大少好一顿的羞辱。
0: 天哪。
1: 但我从他对我态度上推断，我觉得他们田家对你是非常的不满和反感。不过那个时候你跟田二少正在热恋，我也不想扫你的兴，就没跟你说。
0: 对不起啊，少华。
1: 后来田大少就把文氏大药房给告了，而这个当口他们田家突然就接纳你了，这完全就不符合刻薄势力田大少的风格，不得不让我怀疑他们家接纳你的用意。哎，再后来在官司最紧要的时候，他们让第一次登门的你就听到那么私密的对话，哼，那我就更生疑了。
2: 你朋友不是说田大少把克劳迪的助理给开了吗？或许我们可以利用一下那个人。
3: 哎，这倒是条路啊。
1: 这可能不是条路，是陷阱。
4: 为什么？
1: 直觉。
2: 直觉也算数啊。
5: 我倒是相信楚小姐的直觉。哎
0: 呀，我真傻。
1: 你不是傻，你呀就是关心则乱。而且你那么想嫁给田二少，在我们跟田家对立的时候你还愿意选择帮我，虽然那个消息是假的，但是你对我们这份情是真的，所以二妞我该谢谢你。
0: 但是我的关心差一点害了你啊。
1: 恰恰相反，你的关心帮了我们大忙，正因为察觉到田大少利用你给我们设置陷阱，我们才想到了对付他的办法。
6: 我是在想，如果田大少开掉了黄德明是为了做一场戏给我们看的话，那这场戏的用意是什么呢？
7: 他肯定也认为我们已经开始怀疑克劳迪教授了，所以绝对不会让我们在法庭上揭穿他的身份。那把黄德明推来我们这儿，应该就是要以投靠之名行破坏之实。
2: 有些道理。
3: 不管他们怎么演戏，别理他们，就让杨三爷多找几个人出庭作证，我就不信朱审官不信我们的。
5: 这样找这个姓黄的好好谈谈，只要钱给够了，我相信他会改主意的。
6: 哎，我们为什么不反其道而行之呢？这个格列伯夫他外表长得像一个学者，而且他很会说英语，还懂些医，也就是为什么田大少看中他，让他假扮成美国的教授。那这两年为了抬升 Claudie 的名气，田大少也是花了很多钱呢，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拆穿他呢？我们可以让其为我们所用啊。
3: 拆穿他是为了打赢官司啊。
7: 我们要赢的不是官司，不是市场。
5: 如果真的能为我们所用的话，那市场跟官司不就双赢了吗？
2: 对，与其收买黄德明，不如收买格雷波夫。
3: 那得花多少钱？
6: 我倒是觉得不用花钱。这个格列伯夫他有个女儿叫娜塔莎，看得出他很爱他的女儿，不然他就不会关掉自己的诊所，千里迢迢都来到上海寻找自己的女儿。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咱们俩分开吧。
2: 你这是把我甩了？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3: 对不住啊，各位，咱们今天的东方不脑丹呀，已经卖完了。
4: 咱们当我是朋友？
1: 咱们只是搭档。
4: 这么直接？
3: 文老板，楚小姐出事了。
5: 被扣的药品一共价值是23500元。
6: 有人举报你们私运鸦片，
5: 总得有点证据吧？
6: 有人举报就是证据。
7: 你做我的靶一胎，我马上就把这批货给放了。
8: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2: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5: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啊，抬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而且呢，他每次喝醉酒的时候，总喊着他女儿的名字。嗯，
1: 每个父母失去自己的孩子，都是人生至痛，而每个父母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也都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2: 是的，如果咱们能帮他找到女儿，他一定会帮咱们的。
3: 可是中国这么大，我们上哪儿帮他找女儿？
0: 他找了2年没找着，想必应该不在上海了。但如果以白鹅的习惯不在上海，应该在东北那附近。
2: 这样，红年，你马上给三爷发电报，让他动用一切力量找到娜塔莎。你这边也别放弃啊，动用所有关系继续寻找。
4: 好的，
3: 好。
1: 那这个娜塔莎找到了吗？
5: 那位杨三爷，其家族在东北经营有上百年了，人脉关系涉及到东北三省的每个城镇。当他发话以后，马上有一家跟他们有生意往来的药铺就回了话，说娜塔莎人在齐齐哈尔。
1: 他去齐齐哈尔了？
5: 他到了上海不久就跟拐诱他的那个男的分了手，他就没脸见他父亲了，所以一个人跑去齐齐哈尔讨生活。
1: 那看来这个格列伯夫找错地方了。
5: 是，他知道这确切消息以后没有犹豫，马上和我们合作。我估计一周之后吧，他们父女俩就能团聚。
1: 行，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还是有个好的结果。
5: 但这场官司之后，你想跟田二少有结果恐怕是更难了。
1: 那我是不是应该知难而退呢？
6: 过，
7: 别急。
1: 你怎么来了？
7: 我来接你啊。哎，你拍完了吗？拍完了，咱俩跳舞去。
1: 官司都打完了，我已经没有价值了。
7: 这跟官司有什么关系？
1: 行了，你们家已经知道我做了什么事儿，我也知道你们没拿我当回事儿，咱俩还去跳舞吧？你觉得还有意思吗？
7: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1: 你什么都不知道。
7: 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打官司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大哥不会让你知道的。我哥？嗨，他是他，我是我，不管他怎么看你，反正我爱你，这不就够了吗？
1: 童心，咱们俩分开吧，戒指还给你。你这是把我甩了？你可以这么理解。
0: 不行，从来都只有我甩别人，还没有人甩过我。田少爷，凡事都有第一次，习惯就好了啊。白冰心，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1: 我可是田二少，田氏药后的副总经理。那又能怎么样呢？
0: 你会后悔的。
1: 行，那我就后悔一辈子，也希望你能幸福。
0: 那你之前不还说这辈子只爱我一个，非我不嫁吗？
1: 我改主意了。你敢说你不爱我？
0: 我不爱你，准确的说就没爱过。哎，白冰心，冰心，我不跟你分开，我就得跟你在一块儿，冰心，
2: 别再说了，我们以后一别两宽，别再找我了。
0: 哎，冰心，冰心，你把门先打开，冰心，冰心，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冰心，冰心，我知道你在跟我赌气，你说你想要什么，我全给你买。
3: 冰心，你不能这么对我呀，冰心！冰心，冰心，
4: 对不住啊，各位，
5: 这是咋了？
4: 这又卖完了，
3: 又卖完了！
4: 这我都
3: 对不住啊，各位，咱们今天的东方不脑丹呀，已经卖完了啊！
5: 我都排了2个小时了，你说这我也排了，
3: 实在对不住啊！今天实在是卖完了，我有种预感，我们江河文氏大药房长期合作下去，
4: 咱们补货速度很快啊！你放心，很快就会有的，好不好？咱们改日再过来，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啊！
6: 这得等到什么时候？
7: 慢慢等，
5: 哎，出来了。
3: 先生、太太，今天你们就别排了，只剩200盒了，等你们排到药也没了，
4: 什么？
1: 我们已经等了2个多小时了。今天真的没药了。
7: 在明天还有货吗？
4: 什么？
3: 去向人家里吃饭。
7: 家宴。嗯，小李。
1: 他们家都有谁啊？
7: 家人吧。
1: 啊。
4: 我还是不去了。
7: 为什么？
1: 我不太习惯去别人家里做客。
7: 来。
1: 人家特别邀请的，我身体不太舒服，
7: 我都还没说哪天，
1: 我可能每天都不太舒服。

0: 你今天不加班啊？
1: 白小姐，电话
0: 来啦。
2: 谁找我啊？
1: 还是那个姓田的。
2: 你跟他说我不在，以后再找我都是不在。
3: 田安少吗？
0: 对，我都跟他说分手了，但他还是不死心，一直缠着我。
3: 他还是觉得有希望。
0: 哎，你说我怎么才能让他彻底死心呢？
3: 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怎么该让自己彻底死心。

0: 还没忘掉。
1: 我以为我能够忘掉，但是呢，有一些过去又总是会冒出来。
0: 没事儿的，只要我们努力往前跑，

0: 算过去冒出来，他也不会再缠着我们了，对吗？但愿吧。
1: 夏老板，刚在报纸上看你们文氏大药房的消息，这你就到了。
2: 什么消息？
1: 上海十大国药名店，文氏大药房排行第九。
2: 我以为下半年才会上榜，你看这些记者急的。
1: 实至名归，坐。
2: 啊，这也得感谢田大少，要不是他把克劳迪教授捧那么高，我们呢东方补脑丹能这么一夜脱销。
3: 哟，
1: 还供不应求呢。啊，
2: 我还加开了两间作坊，到现在还不敢保证供货。
1: 那文老板，我得恭喜你财源广进了。
2: 夏老板，同喜啊，同喜。
1: 哎，你这就一个人来的啊？韶华呢？啊，
2: 他说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
1: 哟，要紧吗？
2: 应该没事，可能这几天身体太累了，休息一下就好。哦，
1: 行，那让他好好休息。哎，来喝茶。
2: 英国的。嗯，
1: 红茶。文老板尝尝，这是我弟弟特意从欧洲给我寄过来的。
2: 你还有个弟弟啊？嗯，
1: 现在在法国留学呢。哦，哎，就是他。
2: 哇，一看就一表人才。
1: 是，我弟弟可比我帅，还不仅帅，人还聪明，从小各科都是第一，后来去日本留学修了两个专业，嚯，也都是全优。这还不够，那又跑法国留学去了。这是他跟同学在巴黎照的照片。
2: 这弟妹
1: 女朋友，但我估计也是好事将近了。哟，娘。哎，
4: 这位就是文先生吧？
1: 娘，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文氏大药房的老板文之秋。
2: 老夫人好。
4: 你好，经常听夏元提起你，夸你能干，今天一见呢，果然是一表人才啊。
2: 老夫人过奖，令郎才是人中龙凤。
4: 他们怎么能和你比呢？
2: 不是，跟我一比就把我给比下去了。
1: 文老板玩笑了。好，这位是卓金。
2: 夏夫人。嗯，
5: 文先生好。
1: 咱们入席吧。娘。哎，
4: 请。
1: 请
2: 来。
5: 娘。
1: 文老板，那边请。
4: 今天不是还有楚小姐要来吗？
1: 楚小姐身体有恙，就不出席了。哎呀，
5: 我今天啊专门让厨子做了几道齐州菜，还说让楚小姐尝尝家乡的味道呢。啊，
2: 那她太没口福了。
4: 是啊，要不这样吧，你让后厨打包几个齐州小菜给楚小姐送过去。
5: 好。
4: 哦，对了，高掌柜带回来的齐州特产也一并给楚小姐送过去吧。
2: 好。
5: 好。
1: 娘，我觉得还是先缓缓，过几天再说。
4: 为什么？
1: 这两天他不是身体不舒服吗？如果再睹物思乡，我怕他想起那些往事，心里会更难受。哦，
4: 哎呀，你看我都没想起这一层。
2: 这他有什么往事吗？
1: 你不知道？哼，
2: 他从没跟我提起过他的过去。哦，
1: 主要是楚小姐当年的很多事情报纸都登过，我还以为你都知道了呢。
4: 哎，是啊，当年看报纸的时候啊，我只觉得楚小姐呀命苦，可是后来夏元说她经过丧夫失女破家之痛，哎，她反而没有一蹶不振，倒是和文先生一起做的这么风生水起的，这也算得上是花木兰式的巾帼英雄啊。想当年我
1: 娘，咱们先开席吧。啊，
4: 好好好好好，来。
1: 文老板。
2: 夏老板，
1: 欢迎。
4: 请。他经过丧夫失女破家之痛，哎，他反而没有一蹶不振。

倒是和文先生一起做的，这么风生水起的，这也算得上是花木兰式的巾帼英雄啊。

0: 是去夏仁家赴宴了吗？怎么还来吃馄饨，没吃饱？
1: 来一碗吗？
0: 好。
1: 老板，馄饨加一碗啊。
2: 哎。
0: 哎，对了，你不是要跟我聊什么事吗？
2: 夏云说我们两间药房还能在其他地方合作，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是好事啊。哎，那他具体说了在哪方面吗？
1: 具体没说。
3: 好。你今天去夏仁家都见到谁了？
1: 他母亲。
3: 嗯。
1: 还有夏夫人。没见到他孩子，好像在学校寄宿。
3: 嗯。
1: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他还有个弟弟在法国留学。
3: 嗯。
2: 馄饨好了，
3: 谢谢。
1: 谢谢啊。
2: 没有啊。
3: 他弟弟，谢谢。他弟弟也成亲了吧？
1: 还没，但听说快了。
3: 女方应该也很漂亮吧？
1: 漂亮。
3: 啊？
1: 挺漂亮的。
3: 哦。
1: 哎。
3: 嗯。
1: 之前觉得你性格古怪，不知道其实你还有一段过去啊。
3: 没点过去啊。
1: 我说的是三社帮华顺药铺，你还有个女儿。
3: 吃完别聊这个了。
1: 之前在报纸上看到，但没连起来，总觉得嘛。
3: 别聊了。
1: 讲出来心里会不会好过一点？
3: 我早就放下了，你要不说我都把这事儿忘了。
1: 是忘了还逃避啊？
3: 我逃避什么呀？
1: 不然为什么今天不敢跟我去夏元家？怕见到故人，还是
3: 你能吃馄饨吗？
1: 当不当我是朋友？
3: 不是，咱们只是搭档。
1: 这么直接？行，我也只是希望你可以过得开心、轻松一点。
3: 过得很开心，也很轻松，谢谢你的关心。
1: 看起来没有，啊，我真的是想帮你。
3: 我不用你帮我，我也不用谁怜悯我。
1: 我不是。
3: 我放不放得下，忘不忘得记，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1: 我只是要关心你。
3: 跟你没关系。

0: 成本表和收支表填好了吗？
1: 放在您桌子上。
2: 庆云堂的合同。
1: 十点前你好。
0: 还有那个四马路那家商家。
1: 缺一个数据，下午就可以补齐了。

0: 进。哎，小吴。
1: 文老板，楚小姐，我下个月结婚，请二位来参加婚礼。哇，
0: 谢谢。
2: 你可以啊，不声不响的干大事啊。新娘谁啊？
1: 我们老家的，从小一起长大的。
2: 青梅竹马。
1: 哎，另外我还有个不情之请，想请文老板帮我证婚。
2: 可以啊。
1: 还想请楚小姐帮我主持。啊，
2: 我她不行。
1: 啊？为什么？
2: 她口才不行。
1: 楚小姐的口才没几个人能比。
2: 我替你主持吧。
1: 但您不是要证婚吗？
2: 证婚主持一起。
1: 那您忙得过来吗？
2: 可以。
1: 哎，要不您主持，楚小姐证婚。
2: 她可能没有时间参加婚礼。
1: 啊？楚小姐您来不了？
2: 她要出差。
1: 那太遗憾了。
2: 是啊，太遗憾了。
0: 出差的事呢可以往后挪。小吴，你不用担心，你婚礼我一定会去，还有主持可以交给我，也没问题的。
1: 啊，太好了。内子上次来给我送饭，见过楚小姐，对您的风度才干很是倾慕。她跟我说了好几次，我们的婚礼一定请到楚小姐。
0: 谢谢。啊，
1: 谢谢楚小姐。谢谢文老板。
2: 永浴爱河啊。
1: 谢谢。
0: 谢谢你啊。我知道你在关心我，怕我被婚礼刺激的。哦，
2: 原来你知道有人在关心你啊。
0: 昨天那件事呢也是我冲动，对不起。还有以后这样的事你也不用刻意的考虑我的感受，因为我早就心硬如铁。
2: 我就知道你心硬如铁，所以我昨天故意刺你一下，就是要让你好好面对一下你自己。来做件旗袍吧。
0: 干嘛？
2: 不是要参加婚礼吗？
0: 又不是我的婚礼。
2: 你可以顾一下我们文氏大药房的体面吗？
0: 哦，那如果是顾及文氏大药房的体面，应该做的。不过这旗袍钱您出吧。
2: 你也是股东，这钱为什么要我出啊？
0: 我又没想做旗袍，是你让我做旗袍，而且你是文氏大药房最大的股东。
2: 可以。
0: 还有，我觉得我也该换一双皮鞋了。
2: 得寸进尺了啊。哎呦，
0: 还有我这个包，我觉得也应该换新的。
2: 楚经理，苏州，麻烦出差吧。
0: 进。
3: 文老板，今天报纸。哎，
2: 谢谢啊。
0: 文老板，那就永兴百货了，就这么说定了啊。

0: 二妞，二妞，
1: 嗯，怎么了？
0: 田二少自杀了。
1: 哎呀，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小孙跟我说了，昨天晚上吃的药，现在早就没事了。
0: 可，你不去看看他吗？
1: 我为什么要去看他呀？
0: 他是为你自杀的。
1: 那么点小事就去吃药，真让人看不起。哎，你猜他吃了几颗？
0: 三颗。三颗？
2: 要不是送医院送得太快，
1: 还没等洗胃他就醒过来了。
0: 但我觉得你还是去看看他吧，毕竟你们俩一段缘分，别做太绝情了。
1: 你忘了他是怎么对倪湘莹的，那才叫真绝情呢。我对他已经仁至义尽了。
0: 但你当初不还千方百计的想嫁给他吗？怎么这么快就变了？
1: 这还得谢谢你呀。
0: 我？
1: 嗯，要不是你的那场官司，我到现在还做着田家二少奶奶的大梦。我现在才知道，人家家呀根本就没拿我当自己人，准确的说就没拿我当人。既然这条独木桥走不通，我得给我自己换条阳关大道。
0: 那你能这么想也挺好的，我也挺欣慰的。
1: 放心。
2: 这么早就到了？你等我啊，我换个衣服就下来。

0: 是谁啊？
1: 男人。
0: 你不是说你要换一条阳关道吗？
2: 他叫穆子如，是青帮的四号人物，有钱有势，虽然出生穷苦点吧，但是没父没母。对比田二少，他可不就是我的阳关大道吗？
0: 二妞，你还是要靠男人吗？
2: 除了靠男人，我还能靠谁呢？
0: 女人不靠男人也可以有出路啊。
2: 我还能有什么出路啊？这也许就是我最好的出路了。
0: 但他是青帮的，我怕他伤害你。
2: 你放心吧，在这条路上有没有男人我都是我，只要无情无爱，没有人真的能伤到我。我走了，
0: 你小心啊。
3: 久等了。
4: 怎么会呢？请上车。

0: 你就为了那么个白贱人，你至于的？你把我们田家的脸都丢尽了。哎呦，
1: 这怎么变成这样了？
0: 你来得早，你给我骂他，给我骂醒他。啊？
1: 又不是童心，你们俩不是很浪漫吗？怎么说分手就分手了？
2: 我哪知道啊？
0: 人家从头到尾就在玩他，玩我们田家。啊？
1: 敢跟田氏要号作对，他什么后台啊？
0: 管他什么后台呢？敢跟我们作对，我就掐死他！
2: 别啊，哥，
0: 不是你有点骨气行不行啊？
2: 那我不喜欢他吗？哎，
1: 童心，哎呀，不必非要这样嘛。白小姐是很漂亮，可是天下美女不止她一个，也有跟她长得一模一样的，是吧？你何必抱着白冰心不放呢？是吧？
2: 我不。我就要他，就要
1: 几个，
0: 不是你怎么不去死呢？你
2: 我本来就是要去死啊，不是你给我救回来的吗？
1: 好，你们别再吵了，好不好啊？
0: 哎
1: 呀，
0: 哎，老周啊，你刚才说什么？说有个人跟那个白贱人长得一模一样啊？
1: 啊，对，我之前在北京认识一妓女，哎，那身段啊，眉眼啊，跟白冰心不差分毫。
0: 妓女，
1: 哦，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我家母老虎知道啊！
0: 你说的真的是长得一模一样？哈，
1: 反正我是分不出来。
2: 那不可能，我不信，冰心就是独一无二的。
0: 你不是我弟弟，你是我祖宗。
2: 慢走啊，哥。
0: 老周啊。你刚才说的那个妓女哦，现在人在哪儿啊？
1: 你打听她干嘛呀？
0: 我想把她找出来，我恶心恶心那个白贱人，这不也能消消气吗？
1: 哎，这还是算了吧。
0: 为什么呀？
1: 我真不敢跟那种女人再连上关系。
0: 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只需要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现在人在哪儿，其他事情我来办，不会连累你的。哎，你上次不是看上了一对粉彩吗？
1: 陆宁香，林芳楼。
3: 这是什么？
4: 你不是要主持婚礼吗？你那黑眼圈，哎，你的脸保养一下吧。
3: 哇，文老板，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慷慨了？
4: 看上你吧。
3: 得了吧。
4: 我就是要你心甘情愿地替我卖命。
3: 只要你薪水啊和股份给得够，我肯定心甘情愿卖命。
4: 一合应窝能搞定的事，其他不都省了吗？
3: 啊、哦，你原来打的是这个算盘，
4: 嗯，厉害吧？
3: 燕窝呢？我也要，薪水和股份，我也不会手软。
4: 你算盘打的也挺好的，
3: 厉害吧？
1: 文老板，楚小姐出事了，
3: 被扣的药品一共价值是23500元，都是准备。

0: 他往杭州的，你先去警察厅那儿听听看官方的说法，我去找人侧面了解一下。好的。
1: 为什么被扣？你们自己不清楚吗？我们确实是不知道。有人举报你们，说你们文氏大药房明里买卖药材，其实是在私运鸦片。
0: 这绝不可能啊！
1: 可能不可能的，查查不就晓得了？那这要查多久呢？这可说不准，快了半年，慢了，三年五载吧。
0: 那就是说，我们这批货起码要扣半年。要是查出来没事儿，我们立刻返还；要是有事儿，小姐，你就等着去吃牢饭吧。那是谁举报的呢？
1: 这我可不能讲。
0: 那有人举报，那总不是空穴来风吧？总得有点证据吧？
1: 有人举报就是证据。
0: 那按照您的说法。 只要是有人举报，不管有没有证据，是不是空口无凭，都可以把货扣下来再说。
1: 就是这个意思。

0: 警察先生，我要举报。
1: 你要举报什么？
0: 我要举报他和金文鼎、张进成是一伙的。
2: 小姐，这话可不能乱讲啊。
0: 金文鼎和张进成的藏身之地他都知道。
2: 小姐，你这么讲会害死我的呀。
0: 你们先把他抓起来，先查他吧。您，
2: 你们不要听他的，他胡说八道，根本没有证据。
0: 有人举报那就是证据。
2: 小姐，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平白无故的要扣我们的货。
2: 我实话跟你讲吧，我也不晓得，是我们王厅长让我们扣的，我们就是执行命令，没办法。
0: 王厅长？
2: 对，
3: 王厅长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0: 我是真的有急事想向他请教。
3: 那也不行。
0: 劳烦您就帮我通传一声吧。
3: 我没空。
0: 不是你们这些。
3: 厅长。
0: 王厅长，王厅长你好，我是文氏大药房的副总经理楚韶华。哟，王厅长，您这面色恍白，眼下浮肿，嘴唇发黑，最近是不是经常头晕目眩，腰膝酸软，手脚冰凉啊？
4: 你说的啥嘛？
0: 是不是总是入睡困难，起夜又频繁，房事还力不从心呢？
4: 你不要胡说啊！你再胡说，我把你抓起来。
0: 王厅长，您先别急，您啊，这是命门火衰，需补中益气，益精填髓。我们文氏大药房的金匮肾气丸对此症正有奇效，您连服三天，所有的病症都可以改善。另外，我们的东方补脑丹也可以立即缓解您的头晕目眩。这样，王厅长，来，您可以试试。
4: 你是文氏大药房的？
0: 对，这是我的名片。王厅长，我们这儿有一批成药啊，叫东方补脑丹，哎，就是这个。被您手下人给扣下了，非说是什么私用鸦片，这真的是冤枉，所以我就立刻斗胆前来，希望王厅长给我们一个申诉的机会。
4: 冤枉不冤枉啊，等我们调查之后定有定论啊。你就回去等通知吧。啊，
0: 那这需要多长时间才有结论呢？
4: 哦，也就是三五天吧。哟，
0: 那太好了，王厅长，谢谢您关照啊，我就先不打扰了。
4: 啊，好好，
0: 谢谢。王厅长，记得吃药啊。
4: 啊，好，
0: 再见。
4: 哎，
0: 然后明天再给他带一些金匮肾气丸和东方补脑丹，顺便再联络一下感情，希望能够有转机吧。
5: 没用的，我这边打听到消息，那个幕后的黑手是田大少。
0: 田大少？
5: 田家呢跟。

0: 跟啊，淞沪警察厅也是有关系的，所以王国栋上台后，他在他身上也没少花钱，这也是靠拢的货，肯定是要报复。哎，
1: 夏老板那儿怎么说？他替我们联络几个同行，可是呢，找的关系都是卢永祥这边的关系，是王国栋，是齐谢元的人，根本不买卢永祥的账。这倒挺有意思哈。
0: 我还找了一个和王国栋熟识的朋友帮忙。 希望能约他出来吃饭。啊，但这个人啊，太傲慢了，很难约的。喂，啊，云龙兄，刚说到你呢。
2: 是。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3: 王国栋答应出来吃饭，真的？但他指明要你作陪。我？哎呀，你还别说，你们那个东方补脑丹呐，有点名堂。昨天晚上我吃了几颗你给我的那个药。
4: 哎，症状减轻了很多。哎呀，那太好了哈！王厅长，胃病加解除痛苦，那就是我们文氏丹药房开店的宗旨。<笑>
2: 是，我们开业到现在啊，我们一直都是遵从的老祖宗的祖训，这种走私鸦片的事，绝对不可能干的。哎呀，
4: 王厅长，您就看看吧，这是我们那批货跟苏州几个客商签的合同，还有收款单据。
3: 出库的单据，还有我们的装箱记录和货运公司的合同，您跟着这实物一对照，便知道这所谓的私运鸦片绝属空穴来风啊！<笑>就凭这几句空话和这几个单据，就让我完全相信你们？这个恐怕不可能吧？
2: 不是不是，上海国药工会啊，20多家药铺都愿意替我们作证的。
4: 对。<笑>
3: 这是不可能的吧？哎，
4: 那王厅长，您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文氏大药房只能关门了。哎，
3: 不至于的。
4: 哎呦，王厅长，您可不知道啊，我们为了开这个店，文老板把所有的家产都给抵押了，还借了一屁股外债，好不容易东方补脑丹才打开一些销路。
3: 突然就遇到这么个荒唐事儿，我们这批货要是拿不回来，那文老板呢，也只能去南京路上讨饭了。我呀，我也就失业了。哎呦，你也要跟着受苦，这个我可不答应。
4: 王厅长，那您看您就高抬贵手，就把我们这批货给办了吧。
3: 楚小姐，我也跟你说实话啊。
2: 你们就这样装装可怜，求求我，就想拿回这批货，这是不可能的。是的，我就这么说嘛。对，王厅长好不容易出来跟我们吃饭呢，进谈公事的。王厅长，这杯呢我敬你啊。云龙兄这次呢人在外地赶不回来，特地嘱咐我必须得敬您一杯啊。
3: 云龙是兄弟，
2: 是
3: 啊。
2: 那你也就是我的兄弟，哎，好说好说，喝一杯。
3: 谢谢王厅长啊，谢谢王厅长啊，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啊。云龙跟我啊，是北方警务学堂的同学，他说话了，我不能驳他的面子。可是话说回来了，我仔细的一想，光凭我俩这个同学的关系，这个面子好像不够。
2: 那要是再加上这个呢？

0: 答应我一个条件就行了。
1: 王厅长，您说，
0: 啊，你做我的八姨太，我马上就把这批货给放了。
1: 我，王厅长，您说笑吧？
2: 这王厅长肯定是说笑了。哎，王厅长，说笑可要罚酒的啊。
0: 我可从来不说笑，我是认真的。
2: 那您这是要是认真的话，我也认真的回复您，不可能。
0: 在我王国栋的字典里，就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
1: 等，是是，王厅长啊，哎呦，王厅长，你看我这属下，你看他脾气就这样不好。哎，行了啊，放下。
0: 脾气爆了好啊，有味儿。
2: 老变态，来，臭流氓，我现在绝对不辞。
1: 朱少华，等一下，王厅长啊，你要喜欢这种的，回头我给你找两个，都比这好的。
0: 不，我就要他。
1: 别，不行啊，这个，结过婚，生过孩子了，这个不好啊。
0: 哎呀，我老弟呀、啊，不瞒你说，我家里头那七个姨太太呀、啊，干啥的都有，女学生、女明星，还就是没有个女经理。
2: 我起来，
1: 朱少，
2: 起来。王厅长，刚才是我口不择言了，我一时冲动，这杯酒，算是我赔罪了。
1: 是，你看这不懂事啊，得罚啊，是吧？啊，
0: 赔罪，一杯酒可不行，最起码得一瓶酒。
1: 王爷说的是，这得罚一瓶，来，这我替他喝了啊。
2: 不要，
1: 出来。

0: 哎呀，这个豪爽，越豪爽我就越喜欢了。
1: 王厅长，你也看到了，就我这脾气怎么样，你把我娶回去了不怕家宅不宁了？
0: 不怕，我家里头那几位啊都很贤惠，他们也会让着你。
2: 不行啊，有算命的算过他的命，他的命太硬，在家克死他爸，嫁出去呢克死老公。
0: 漂亮，算命的说我呀，命里带煞，女人越刚强越能忘我。
1: 王厅长啊，实不相瞒啊，我呢已经有未婚夫了。
0: 有未婚夫？谁呀？
1: 他。
0: 那就简单了。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不就是2万多块钱吗？嗯，
2: 输得起。
3: 本地臭鸟干嘛？你给我坐下。
4: 就算你这批货不要，这个王国栋也不可能罢手的。
5: 所以我们现在为了这流氓，韶华还得出去避风头了。
6: 我王国栋非楚韶华不娶。
3: 韶华，快跑！
6: 一旦发现这个女人要逃跑，马上给我抓回来。
7: 我就想看看您到底有多少钱，值不值得我托付终身呀、啊？
8: 飘飘世界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的《自然中国》正在热播。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9: 积山见水，千年风骨，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月韵华光，百念流芳。
8: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0: 亲戚没了，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11: 你可吃得了这苦？
12: 对末世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3: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1: 别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0: 不成，宋八爷，
3: 江墨作为一生挚友，同入墓。

0: 留下的痕迹，
1: 跳跳才可以推测出
2: 附近有人类。
3: 这里简直一团糟，那些神秘机器人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4: 哎，又要加班了，再这样下去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更糟糕的事。
0: 他们说的是我们吗？
2: 哼，早就警告过大副那个家伙不要淌人类的浑水。
1: 我们可是肩负着拯救地球的使命，大事业总是会被人误解。
2: 暂时无法潜入攻击点，先探查猪的情况。
5: 附近的朋友们，有谁可以听到我吗？
6: 爸爸，那个神秘机器人又来了。
7: 快跑，他的脾气太暴躁了。
8: 初级防火墙生产完成。

0: 已经发送了1000多次隐藏呼叫了，星空还是没有回应。
1: 继续呼叫，只有通过星空才能搞清楚掠夺的行动。
2: 头儿，星空真的还会接受我们的指令吗？
1: 之前星空多次给我们发出过预警信息，现在只能相信他。
3: 头儿，头儿，那些机甲又有动作了。

0: 这群家伙！没事吧？
1: 是机器人救了我们，
2: 离他远点。

0: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1: 你的对手可是我。

0: 原来如此。
1: 大副打得好。
0: 飘飘，我去帮助红剑。
1: 小心啊。
2: 没完呢，你敢轻视我？

0: 敌人已经逃走了。
1: 什么？
0: 现在的我开悟了，我也需要升级。
2: 名曰掠夺。相当不错，要我说简直是太酷了。梅玲，你就是画画的天才。婷婷，把图纸传过来，我要把红剑打造成最帅的
3: 哪吒。

竟然能抵挡我升级后的强力波！停！哦，嘿！

0: 图形编码完成。小雨，该你这个机械大师上场了。
1: 收到。
0: 大副，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2: 这边出现了一个防御能力很强、毫无漏网的抢劫现象，正在袭击乘客。正在拖延时间，
3: 会不会又像上次那样声东击西？
2: 不管怎样，先保护乘客。
4: 谢谢。

0: 特战队，特战队，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那里储存着超级能源抽取设备。
1: 头儿，我们中计了，他们的目标是超级能源。
2: 大夫，他们果然有阴谋，工业区的能量供给点遭到攻击。加油，
1: 我现在还不能离开这里。可恶！
2: 大夫。
0: 尽快完成红箭的升级。
3: 地球上的放射球包含了地球资源，甚至水体、土壤。它不仅是一种强力的能源，或许还保证了地球上其他能源的成分平衡。其实，地球资源从遥远过去就一直存在于各种能源中。我猜想。人类之所以能顺利地使用普通能源，都是因为

0: 全部进入避难舱，剩下的交给我。
1: 不行，我们不当逃兵，
2: 我们的抵抗完全无效，只会增加伤亡。现在只能相信这个大块头的孙悟空了。全体进入避难舱。
0: 糟糕！
2: 孙大圣，加油！

0: 完毕，发现可疑小偏，
1: 立刻进行分析。

0: 不要让！
1: 你是机器人？他是机器人吗？喂，你好高啊！

0: 对，干得漂亮。
1: 量子生命体，我想应该称你为掠夺才更准确吧。立刻调查，我要知道他们把超级能源藏到哪里去了。
2: 是。
3: 地下世界危机上集。
4: 与之前地上监测的核弹的能源成分相同，这种超级能源有90%的可能来自于地下世界。
5: 马上给我把前往地下世界的入口找出来。
4: 是。
1: 惊雷呼叫星空，第32634次应答超时。
6: 是时候放弃了。
1: 大家，停！
7: 星空，是星空，他回话了。
1: 星空，你的身体，
4: 你应该知道，因为来自外太空的量子生命体不断的侵蚀。
1: 果然是他，
4: 侵蚀速度很快。现在的我

0: 世人就是通过他流到地上。我蒙了一条的人缘。
1: 星空，星空，回答我。
2: 掠夺对我的侵蚀是全方位的，他现在已经控制了太空隧道。
3: 星空，你怎么了？星空，
2: 我。

0: 我即将完全失去控制，那时不止太空回廊，全世界的网络公共资源都会被掠夺，通过星空任意控制。
1: 星空有没有办法？
2: 有。

0: 什么？
1: 只有这样才能够分析出他的编码语言，找到对付他的方法。
2: 原来星空还有杀手锏。
0: 星空，你听我说。
3: 国公，我该走了。
0: 星空，我们再想其他办法。星空。
1: 一切正常，去地球之源储存区看看。
4: 几千年了，这就是我们动车人的宿命。
5: 校方长官，请讲。
6: 方方，地上卫星的监测点发现无人机踪迹，我怀疑会对我们不利，你马上去看看情况。
5: 是，马上出发。

0: 其他的任务要做。
1: 去看看。
0: 戴墨，他们的机动能力好像变强了。

0: 先测点看看，这里交给我。
1: 这群讨厌的苍蝇！这群家伙！
0: 冷静，大副，这样下去不行。
2: 跟我跳跳，他一定有办法。
3: 能量系统正常，开始安装护甲。
4: 放心，我可不会弄上红箭的。
1: 跳跳，我们被一群讨厌的无人机缠住了。
3: 你在哪里？怎么回事？
1: 在一个废弃的监测点附近，无人机的机动能力变得很强。
3: 小雨、雷雷，这里先交给你们了。
5: 收到。
3: 大副，他们在那里做什么？
1: 天知道他们要干嘛，
2: 可是监测点那里一定有大事发生，要先摆脱这群苍蝇才行。
3: 冷静下来，我来看看。速度是之前的三倍，奇扰战术，有了。

0: 怎么回事啊？
1: 无人机的闪避能力除了性能的支撑外，它的系统也必须将闪避设定成最优先的选择。

0: 不是错过了什么好戏？
1: 专心安装，你出了错可饶不了你。不好，跳跳，快跳！
2: 干得好，大夫！
3: 一群讨厌的苍蝇！艾兰，这里到底藏了什么秘密？
2: 大夫，很不对劲。如果不是谋划什么极大的阴谋，敌人不会派出如此重兵。
3: 走掉，只能兵来将挡了。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1: 二指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指食用油。
2: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3: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多星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0: 持续高热，意识模糊，要警惕凶险的热射病。夏季心脑血管事件频发，我们该如何科学施救？蚊虫叮咬、猫狗抓伤之后，第一时间要怎样处理？今天的节目里将邀请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张茂做客演播室，教你掌握正确急救方法，避开致命误区。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时至夏日，天气越来越热，大家呀户外出行戏水游玩的频次也在不断的增加，当然意外事件也可能会随之增多，轻则出现中暑不适，重则诱发致命的热射病。另外像溺水啊、心脏骤停啊、动物抓咬伤等险情也时有发生，特别考验咱们的日常应急救护能力。那么面对这些突发的意外，我们该如何正确识别、科学处置，进行有效的施救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张茂，咱们一起来学习急救知识，掌握应急救护本领。张院长您好。
2: 您好。
1: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节目。张院长，我们今天呢来关注在夏季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意外伤害事件。那咱们就先从夏天的一个特点来说说吧，就是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中暑了。的确，我们身边会有一些朋友天特别热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觉得心慌、心悸、头晕、恶心、乏力、没精神，甚至还有时候呕吐等等哈。那像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往往他们休息一会儿哈就有所缓解，那这是咱们平常说的中暑了吗？
2: 您讲的这种情况呢可以算是中暑。因为我们可以把人体理解成一个精密的机器，就是一个空调系统。当外界的这个气温升高的时候呢，机体的内部的空调系统呢就要调整，保证我们的器官，因为我们人类是恒温动物哈，所以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我们机体的器官功能正常运作。但是当这个气温变化的时候，我们有个适应的过程。
1: 对，
2: 所以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中就容易出现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不适哈。但是请大家也不要这个紧张哈，因为中暑呢它还是一个有很多的表现，您提到的一种只是早期的轻微的。
1: 轻微的。
2: 对。
1: 明白。所以您刚才也说了，就是中暑它可能有不同的这种严重程度是吧？如果像我们刚才说那种轻微的中暑，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说去休息休息啊，凉快凉快凉快，继续发展下去，可能会有什么更严重的后果吗？
2: 这个中暑呢，如果是没有及时的有效的处理的话，就容易加重。加重到最严重的是什么？我们就称之为热射病。
1: 热射病。
2: 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中暑的最严重的阶段。那么这个热射病的话，就是说报道的他的病死率可以达到30%到70%，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哈，就预防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非常重要。
1: 热射病它的致死率能到30%到70%，
2: 对，
1: 这比我们大家平常了解的一些很严重的恶性疾病容易导致死亡，可能这个致死率都不低了，对吧？
2: 对啊，
1: 所以您具体跟我们说说这个热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身体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变化？

0: 因为我们人体是一个恒温的啊，基本上在37度左右呢是一个生理的体温。
1: 嗯，
0: 在这个温度下面呢，我们各个器官的组织细胞啊，它正常的工作。但是当体内的温度如果往上升的时候，尤其到了40度的时候，
1: 嗯，
0: 那么所有器官的它的组织细胞呢，就工作就不太灵光了。不太灵光了以后，就影响了这个器官的功能。
1: 嗯，
0: 所以可以出现了什么？包括昏迷啊、高热啊、呼吸困难、血压低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表现哈。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把它理解成什么？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细胞把它放在一个40度以上的高温下面，那么它的工作就不太灵光了啊，就出现了这些。表现啊，那就是最严重的阶段。
1: 我们能想象，因为夏天有的时候不仅温度高，而且湿度大，对吧？
0: 对，
1: 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些器官都拿出来，放到一个笼屉上去蒸，是吧？
0: 对 对, 对，
1: 又有水又有热，然后你想这些器官它肯定受不了啊。
0: 对，
1: 40多度，它可能就已经要变性了，功能就要影响了，对吧？尤其是我们哪些重要的脏器会特别明显的受到伤害？
0: 一般来说，就是说比较明显的话，胃肠道哈可以表现的明显。
1: 胃肠道，
0: 嗯，哎，对。所以表现为什么胃口下降啊，甚至出现什么就拉肚子的这样的表现啊。那如果再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呼吸循环系统受影响了，所以表现为胸闷啊，好，这个出汗啊，甚至有这个脸色苍白啊。然后再进一步严重的话，就影响到大脑，那表现为是什么？就是昏迷甚至抽筋，这样一个严重的损害的表现。
1: 明白了，嗯，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热射病啊。很多朋友了解啊，谈之色变，包括在过去的以往新闻一些报道中，我们也会看到，就是每年夏天可能都有那么几例，说什么地方有些人出现热射病了，是吧？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识别。那么究竟我们该如何判断这个朋友他是出现了热射病呢，还只是相对比较轻一些的中暑呢？肯定患者的症状能给大家一些提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大屏幕，我们准备了几张图片来详细的说说，如果要发生热射病，患者出现哪些不适症状，帮助我们去进行识别。院长，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您给我们具体讲解一下。
0: 啊，第一张的话就是高热，高热热到什么程度啊？40度以上，
1: 嗯，
0: 那是一定要那个了。好，这是一个表现，
1: 就是我们量体温能够量出来，对吗？
0: 量出来。
1: 而且这种高热跟我们说，比如有时候我们说冬天感冒发烧了，非常严重的流感，说这孩子也会发高烧，也一量体温有40度甚至更高的。
0: 对，
1: 嗯，这有什么区别呢？
0: 一般来说，我们说小孩子的耐受力比较高，
1: 嗯，
0: 如果他的体温虽然很高，但是他的精神还可以，神志清楚的，一般来说还好，
1: 还好。
0: 但是对于一个就是说中暑的环境下面出现了体温高，然后我们就要警惕的第二个非常重要，就是说当出现意识模糊甚至昏迷的时候，
1: 嗯，
0: 那就是这个疾病状态就非常的严重了。
1: 嗯嗯，就您看这个小人哈，他的眼睛就是这种花的模糊的。
0: 对，
1: 意识模糊患者会出现什么样的表现？就是不认人了，
0: 对，
1: 不辨事物了。嗯，
0: 对对，他可能就是甚至会讲胡话哈。
1: 嗯，
0: 有人叫他也没啥反应，甚至不认得人了，就是说，
1: 嗯，
0: 哎，再严重下去了就没有反应了，昏迷状态了，
1: 意识模糊了。
0: 嗯，哎，
1: 好，继续您说第三张。
0: 嗯，第三个的话就是说可能表现为热，但身上看不出汗。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0: 也就是说他的体温的调节功能啊就失常了。本来出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散热的途径，但是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这个功能丧失了，所以反而是什么，我们看到高热但没有汗，这是也是一个危机的表现。
1: 那这个时候如果您摸一下患者体表，会感觉他皮肤是发烫的吗？
0: 发烫，但是是干干的。
1: 干干的，但是发烫，是那种干热。
0: 对, 对, 对，
1: 就烤的那种干热的感觉，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嗯，全身的皮肤我们去摸，会有哪个地方这种干热的表现特别明显吗？
0: 其实这时候全身它是只要不出汗的话，其实都表现为干干的哈，就一样差不多。
1: 明白。干热无汗啊，这跟我们夏天有时候运动您特别热，大汗淋漓，反而是相反的，不一样的状态。
0: 对, 对, 对,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两张图片，还会有什么样的不适的症状？张院长继续跟我们说一说。
0: 头晕呕吐。头晕呕吐的话，其实这个症状呢相对来说它可以不同程度，甚至一开始的时候就出来了。但是如果头晕很厉害，当然是已经到了意识障碍的阶段了哈，甚至出现了呕吐哈，那就是往往提示了这个病情也比较重了。
1: 这个是不是往往也会和意识模糊相伴随出现？
0: 对，人
1: 昏昏沉沉的，又说胡话，又跟那儿。
0: 对对对，是这样的状况。
1: 好，最后一个
0: 第五个的话就是呼吸急促，呼吸

0: 接触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因为体温高了，对氧的需求代谢旺盛了，这时候呼吸功能呢它不能很好的胜任这样的状态，而且在高温的环境下面呢，体温高的话呼吸系统它也受影响了，所以需求跟它的能力不匹配了，所以表现为就是会呼吸这样非常杰出的样子。但是这五个的表现当中，其实最突出的两个表现，第一个就是高热，体温还是很重要，
1: 很高，
0: 对。第二个的话就出现了意识的障碍的时候，就是昏迷人不清楚了，那就是非常危重了。大概是这两个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1: 明白。所以如果出现这两个非常突出的表现，就意味着您这个中暑的状态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阶段，甚至可能是热射病了。
0: 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1: 连续的，
0: 哎，就是说不是到某一个点了说他就是热射病了，其实我们在观察的过程中，比如他的意识越来越差，哪怕没到意识完全丧失的情况下，我们就是要高度的警惕了。
1: 没错，
0: 也就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就刚才的这五个表现当中，如果逐渐的加重，尤其出现体温升高然后意识越来越差的时候，这时候就是非常非常危机的情况了。
1: 对，需要及时的识别，及时的来处理。
0: 处理，对，
1: 没错。好，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热射病，大家要及时的进行识别哈。那么接下来想问问您，有没有哪些人群在夏天是更容易发生热射病的？
0: 一老一少
1: 哈，一老一少，
0: 老年人啊，小孩哈，尤其是婴幼儿哈，还有一个就是孕产妇也是容易的。
1: 孕产妇，
0: 那么另外一类人群呢，就是慢性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他的器官功能差了，这是他本身的调节功能比较差的。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呢，其实就是说他暴露的那个环境呢特别的热，就是高温环境下连续的高强度工作的人群哈，
1: 比如说
0: 比如是在太阳直射下面连续工作的，或者在一个非常闷热的不透风的环境下面连续工作的，这些情况它是非常容易发生的。
1: 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人群，我们在夏天有没有一些可能大家需要提醒他们的可能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呀，或者不当的一些生活方式，也有可能发生这样的危险？
0: 我们所谓的保证充分的休息非常重要，第二个饮食还是非常重要的。人体是个大机器，它要不断的补充能量才能保证它正常的工作，如果你的饮食不习惯啊，或者出现饮食上出现了什么食物中毒啊等等啊，它就容易出现那样的哈。另外的话就是烟酒啊这种刺激性强的呢，气候变化的时候呢，那你这种适应能力它一定会有影响的哈。所以呢，平时健康的这些生活的习惯，在应对这种情况下它还是管用的。
1: 另外我们也得提哈，有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可能由于身体条件确实稍微差一些的缘故哈，在夏天呢他们其实特别怕吹冷风。咱们现在的家里的这个空调啊电扇，这个冷劲儿啊，这个风力还是挺足的，所以他们往往特别不愿意开。
0: 对，
1: 甚至就算开了我也把衣服穿上点儿，就这样的一些可能没有足够降温的情况，是不是也容易发生这种中暑？
0: 对，您讲的这种情况在老年的人群中特别常见。在这样的环境下呢，它就是说这个环境的温度啊虽然不是特别高，但是持续蓄积在那边，那么加上年纪大了之后它的调节能力烂了，就慢慢的蓄积的它是容易发生。所以跟刚才提到的那种在烈日下持续工作的这个人群呢不一样，那种发生呢它非常快，可以几个小时就可以进入热射病的状态了，
1: 那就是太阳直射特别热，
0: 对，
1: 很快就加剧了。
0: 对 对，但是这种老人的这种情况呢，往往他是连续的热了几天以后慢慢的出来的，而且他表现的就是说，哎呦，这个感觉到没力气，胃口差一点，反应嘛好像稍微弱一点哈，但是是个连续的过程，往往容易忽视掉。所以这个群体呢，需要我们家里人有老人的呢，要特别的关心。
1: 没错，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只有那种烈日暴晒哈，可能能晒出热射病来。
0: 对 对，
1: 往往您在家里可能室温没有那么高，但是不通风的环境，闷热潮湿那种环境，连续对您身体造成影响，也可能会发展成热射病。
0: 对对，
1: 这是一定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啊。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最关键的了，如果我们身边真的有人发生了中暑，甚至已经到了刚才我们说的很极端的那种严重的热射病的程度了，我们该怎么样紧急处置？
0: 我觉得第一个要点的话就是迅速的脱离这个热的这个环境，把它去到一个阴凉通风有空调的这样一个环境哈。第二个的话尽可能的去除他身上的这个厚的衣物哈。然后第三个的话可以采取一些什么降温的措施，比如适当的落风吹，然后给他温水的擦浴。

0: 浴，喷淋一些水，用一些冰袋哈，把他的额头啊、腋部啊，就是大血管的地方给他降温，甚至可以是什么，直接的泡在这个冷水哈，甚至是冰水里下，
1: 比如有个浴缸让他泡进去，
0: 对对对，因为这个过程当中迅速的把温度降下来是关键哈，最好是在什么，就半个小时之内就能把它降到39度以下，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1: 但是大家有时候会担心，你迅速给他拿一些冰块啊、冰水啊，会不会就老百姓的话给他记着了，反而让他感冒了？就这个度怎么把握呢？
0: 所以在这里过程中还是根据了就是临床的表现，如果他的温度特别高，而且已经出现昏迷了，这时候把他温度降下来是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哈。年纪轻的、体强力壮的呢，可以迅速的、比较急剧的这个方法给他降温，那年老体弱的呢，可以稍微缓一点的措施降温，但是总的一个原则，尽快的把温度降下来可能是重中之重。
1: 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可能这些处置都来不及了，得赶紧打120送医了？
0: 那事实上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救治措施呢，跟呼叫120呢应该同步的进行。
1: 同步
0: 在120到达之前我们采取这些措施，
1: 然后等待120上门 对他进行更专业的救治。
0: 对对。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 那除了刚才张院长给我们讲到的，在炎热夏季哈，咱们人体的体温调节能力会下降啊，可能会发生中暑。那其实啊，我们的一些心脑血管这种循环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时候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事件也有可能会高发。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邀请观众朋友们，咱们先来一起看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是我们医院真实的接诊案例。
3: 河北省一家中医医院入夏以来，平均一周内先后接诊3名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给所有人敲响了夏季心血管防护的警钟。据接诊医生介绍，这3名患者均为老年人，发病时情况都十分危急，好在经过医护人员的紧急转运、专业救治，目前3位患者均已脱离生命危险，但发病时的凶险状况依旧让人心有余悸。
1: 张院长，我们看到这些心脑血管的急性事件发生啊，比如说心梗，大家往往会有这样的观点，在冬天天气寒冷的时候，可能我们血压控制不好，容易发生。那么为什么在夏天这样的事件也频繁地出现呢？
0: 夏天的确是会影响心脑血管病呢，它急性发作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夏天的话，体温升高了，人出汗多了。还有的话就是皮肤的血管扩张，那么血流量也会增加，心脏的负荷也增加。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心脏的这个面临的压力挑战就大了哈，所以它反而呢，就是温度升高的时候，它的急性发作的这个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说，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到了夏天就还是要警惕，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事件，千万不能夏天好像天气温度高起来了，我的会好一点，反而是一个危险的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一定要是什么规律的服药，然后监测自己的血压的情况。千万不要说到了夏天了以后，哎呀，我感觉蛮好了啊，我也不监测了，药我也把它省掉了，
1: 对，
0: 那也不行哈。那么另外的话，第三个的话，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哈，那些正常的规律的生活习惯，一年四季都是重要的，到了夏天仍然是重要的。
1: 明白。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这些心脑血管的意外哈，可能会直接攻击咱们的两大重要的脏器，一个就是咱们的心脏，一个就是我们的大脑啊。所以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脏器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都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一旦发生了意外，我们黄金救援的时间大概是多少时间？
0: 整个心脏我们把它理解成就是一个水泵嘛哈，它源源不断地把血液输送到全身，如果一旦这个水泵停止工作的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器官组织都缺水了哈。就像这个罗鱼里自来水断水了，
1: 断水了，
0: 那么对所有的这些器官里讲，对断水断血最娇嫩的最珍贵的是谁啊？就是那个大脑。所以大脑它只能耐受的这个时间，完全的缺血缺氧的时间只有4到5分钟。
1: 所以4到5分钟这么少？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时间也被称为什么急救的黄金时间， 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内就开始我们的急救措施。
1: 那我们该怎么识别呢？比如说突然家里有个老人邦当一下倒在地上了，然后又捂着胸口，一般患者

0: 会主诉他有什么样的不舒服的症状？
1: 那么我们判断的标准就两点、啊、第一点就是没有意识，昏迷了，
0: 昏迷了、
1: 啊、叫他不知道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那么就是没有正常的呼吸，或者呼吸没有了、没有正常的呼吸什么，就是他可能表现为哦，就这样的一个呼吸，那就是
0: 猛了一下，
1: 哎，平时的哈、这个呼吸哈，好，或者就是说你看不到他呼气了啊。那么如果一旦出现这两种情况的话，我们马上判断他就是心脏骤停，那就是最最危急的情况，那也就在黄金的4到5分钟之内开始急救的措施。那么急救具体的措施，第一个，因为这样的情况呢非常的严重，所以一定要寻找边上人的帮忙，帮忙马上呼喊。快来人一起帮忙、好，那么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打120电话、
0: 哦、先打急救电话，
1: 对对对对、第二个的话请人找边上有没有这个 AED 就自动的体外除颤仪、这两点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是叫寻求帮助、是我们公众的自救以及专业的这个帮助、这个一起，这是第一点，
0: 这是第一点、
1: 那第二点的话接下去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做心肺复苏，
0: 心肺复苏，
1: 心肺复苏、心肺复苏呢我们把它口诀就可以记成什么叫 CAB， 大家都知道 C 位 C 位，所以什么 C 很重要
0: 先说 C 给它调一下顺序，
1: 对， 对 C 是什么，就是循环啊，就是这个心脏不是停止运动了吗？所以我们让这个循环恢复起来，所以这时候 C 其实就是恢复循环的措施，就是心脏的按压啊，所以 C 位就是第一重要的就是按压心脏。
0: 怎么做怎么按压，
1: 具体的话就是说暴露他的这个胸部，让病人平卧了以后暴露胸部，这两乳头连线跟身体的中轴线的地方啊，那个是按压的点。那么用什么，我们的掌根哈、掌根啊，然后另外一只手掌交叉啊，那么把我们的肘关节、肩关节啊都是绷直
0: 哦，要绷直，
1: 让肩关节、肘关节、手掌哈、就在一条线上垂直在那个按压的点上。使劲的话是用整个上身的力量、是整个上半身的力量，以我们的这个腰部啊，这个为这个支点啊，就这样的按压啊、是这样的按压。那么这里按压的话，就是第一点就是要按压的频率几次哈、
0: 对，一分钟多少次？
1: 一分钟100到120次。
0: 哦，这还挺快的呀。
1: 对、
0: 那平均一秒钟就是将近两次了。
1: 对对 对， 对，所以这种节奏的话，需要平时我们适当的训练。那大家怎么训练啊？家里找两个枕头啊，找两个枕头对着节拍器啊、感受一下，就是说那种肌肉的记忆啊，100到120次是一种什么的感觉？
0: 您自己在床上对着枕头按一按试试，
1: 对，哎，对，
0: 找好这个节奏。
1: 对，第二个的话，按的深度非常重要。
0: 对，
1: 就是5到6公分哈、5到6公分，是这个深度是非常重要的，
0: 为什么要按到这个深度？
1: 因为这个只有按下去足够的深度以后呢，才能够让心脏的血流了往前流哈，
0: 才能压动心脏。
1: 对对对对对。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按压，刚才讲的 C 位 C 很重要，所以这个按压呢一定要是什么，尽可能的连续，不要轻易的按按停掉，按按停掉，因为按压一停掉的时候这个血流又停止了。
0: 对，
1: 所以记住了什么，正确的按压的位置，
0: 位置，
1: 正确的按压的频率，
0: 频率，
1: 还有什么按压的深度，
0: 深度，
1: 还有什么尽可能的少中断，
0: 连续按压，
1: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
0: 好，这是您说的 C 啊，先按压循环，继续说 A 呢？
1: A 的话就是说叫开放气道哈、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晚上睡得熟了以后，或者很深的时候啊，那就会打呼噜。
0: 对。
1: 也就是说当心脏停掉的时候，这个人的昏迷了以后，昏迷了以后呢，就是这个舌头啊它会松了，就像睡着一样的，所以这个舌头往后面倒了，就是把我们的气道呢给它堵牢了，
0: 堵住了、
1: 堵牢了、所以这时候非常重要的就是让把它气道开放。怎么开放呢？其实很简单，把下巴抬起来，把额头按下去，躺在那边的时候就是两只鼻孔朝天出气，
0: 仰头的一个姿势，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抬起来，
1: 对对对、然后嘴巴里如果有明显的那些呕吐啊什么，把它去掉哈，
0: 清除一下、
1: 对，
0: 下一步还有 B，
1: B 就是人工呼吸了，
0: 人工呼吸，
1: 人工呼吸了。怎么做呢？就是说我们吸一口气以后，就平静的吸口气了以后，把病人的

0: 这个鼻子捏牢，然后口对口的人工吹气，这个吹气呢就是连续吹两口啊，还是鼓励大家有条件的时候做。
1: 所以 CAB 我们说这个重要的顺序啊，当然我们希望都能够协同进行。所以我们在您刚才说的那个按压的那个频次的那个基础上，我们进行人工呼吸，就这个比例应该怎么去分配？
0: 这个按压跟呼吸呢就是要协调哈，一般来说就是说按30次以后，然后换成呼吸2次，吹两口气，
1: 吹两口气，
0: 对对对对，所以一边按压这个30次，2次呼吸啊，那就这样交替的实施。所以这样的话就要求我们现场参与的人呢对这个过程相对来说比较熟悉，
1: 对、
0: 就是说然后能够快速有序的进行一个转换。
1: 那我们在等待120急救上门之前哈，就是这个过程我们是要一直持续下去吗？一直等到120专业医生来？
0: 对，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是 C 的连续的按压非常重要。当然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的自动体外除颤仪拿到了AED 拿到了，应该第一时间进行一个除颤。
1: 明白。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说到更专业的一个仪器了，就是 AED。 刚才张院长也提到了，就是一个电动的一个体外除颤仪。其实现在大家在很多的公共场合，比如说一些机场啊、车站呀、大型的商场啊、体育场，包括一些开放式的公园等等，其实会发现那儿有设置有 AED 的这个装置，对吧？关键的时候您赶紧把它取过来。但是大家一般见得多用得少，这东西还是挺专业的，我们拿到手里以后是这么一个小包裹哈，究竟该怎么使用呢？今天您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 AED 的这个外包装哈。那么 AED 是什么呢？ AED 它的全称叫做自动体外除颤仪，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心脏的灭火器。为什么？因为心脏骤停的时候，往往心脏处于一个什么颤动的状态，相当于给它电击一下，让它恢复自本身的节律啊，所以就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这个称之为自动体外除颤仪呢，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当我们这个仪器给它接上去的时候呢，它会自动的分析病人是不是处于失颤的状态，能不能除颤。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有一个分析的时间，然后语音提示的过程。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装备的话，它就是为我们普通老百姓用的，不是医护人员专用的哈。所以它应该是就是什么，就是说人人都应该学会的这样一个装置。
1: 我们就请张院长咱们一起来到这个假装的这个心脏骤停的病患身边，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这个 AED。
0: 我们这时候就看到的就是第一步哈，就是
1: 按一
0: 开机。然后我们听到一个语音的提示哈，
2: 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
0: 就是把这个电极片贴到病人的身上，
2: 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
1: 按照上面的图示，一个是贴在他的右胸口，
0: 右胸口
2: 贴上电极
1: 这个位置，
0: 对对。
1: 另外一个呢，
0: 贴在病人的心肩部左侧的啊，
1: 有点像肋部，但是比它高一点，心脏的侧面一点，这个位置
0: 乳头下方的这样的位置。
2: 贴上电极，插入插头，
1: 然后我们把插头按照语音提示哈，插到我们的这个主机上，
0: 把这个插头插到这个乳，
1: 让它能连上电。
0: 对。
2: 正在分析病人心路，
1: 它就会自动来分析病人现在的情况。
0: 对，这时候它就自动的分析
2: 受到干扰。
0: 好，我们就不动，它会自动分析。然后这时候不能碰病人，
1: 不能碰它，别给它一些干扰。
0: 对，否则会干扰。
1: 大概有个几分钟，它就能进行。
0: 其实它基本上10秒钟左右，它基本上就是那个。
1: 10秒钟就分析好了。
0: 对对。
1: 好，
0: 对。
2: 正在充电。
0: 好，它提示它是一个可以除颤的，所以它就要充电了。
2: 立刻进行除颤。
0: 然后它分析了以后呢？就是提示是什么？是可以除颤的，
1: 但是我们这时候他提示不要碰触病人，
0: 对，
1: 就别电着您。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这时候按3，好，按3键
2: 完成，
0: 好，
2: 暂停。
1: 他就是通过这个电给病人来除颤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操作其实非常简单，就像您说的，
0: 是1、2、3，
1: 1、2、3全自动的，
0: 全自动，
1: 从检测到充电到除颤，
0: 对，
1: 我们做的其实就是按照科学的位置贴上电极片，按按钮就行了。
0: 对的，
1: 对
0: 对对。
1: 所以我们看到张院长刚才给我们展示 AED 的实际操作的一个流程，确实很简单，基本就是全自动，我们就要按几个按钮贴好电极片就行了。
0: 对。
1: 所以，当除颤完毕之后，张院长，我们该如何判断除颤效果达到了吗？
0: 这

0: 这样的哈，就是说除颤的前后我们都要做心脏的按压。心脏按压就是做一个，就是两分钟以后呢，这时候判断他心脏有没有恢复这个跳动的话，大概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有没有反应了，如果这时候神志清醒了或者手脚动了哈，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的呼吸可能回来了，那第三个的话怎么这个动脉的不动呢，可能回来了，
1: 回来了，
0: 那就是提示什么，我们的除颤是成功的。那么如果判断要没成功的话，我们继续的就是说这个按压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么在按压的时候同时在启动下一轮的这个除颤。
1: 明白了。好，谢谢您给我们讲解 AED 的这种设备以及正确的使用方法，希望大家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发挥这个设备的关键作用，帮助患者能够及时的挽救他的生命。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种意外事件哈。在炎热的夏天，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带着家人孩子呀去到一些河湖啊海边啊进行戏水游玩，但是在您游泳玩水的过程中一定要小心有溺水的风险。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一起先来看一个短片，来看看这些令人惋惜的溺水事件。
2: 五月五日15时，西安市高陵区三名儿童在渭河两河交界处自然水域游玩时不慎落水。事发后，当地多部门第一时间全力展开搜救，最终三名儿童均不幸溺亡。
1: 张院长，当这种溺水发生的时候哈，我们会看到水首先进入了人体，它是进入到了我们的呼吸系统吗？这些水进来以后，我们人体随之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0: 所谓溺水的话，其实就是这个水进入到我们的呼吸道哈。但是当人清醒的时候，这个呼吸道呢它有保护的作用，所以它把声门就紧闭了。但是它再坚持下它屏不住了，这个水还是下去了。所以水一下去了以后，就是把我们的呼吸道呢给它堵牢了。所以这时候就相当于出现了窒息和缺氧。然后如果这个情况持续的话，就是心跳停掉了，进入这种状态。
1: 明白了。
0: 它其实就是影响的呼吸道，导致了窒息啊，这才是最关键的。
1: 明白了啊，所以是水进入到我们的呼吸道，比如说我们的肺里发生窒息所引发的。那我们当发生溺水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紧急的发现溺水者，然后去进行急救呢？
0: 第一个反应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会挣扎啊，就
1: 他首先会挣扎，
0: 会挣扎，然后接下去呢，他的意识丧失了以后，其实他就没下去了，你看不到他了，
1: 他就不挣扎了。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间呢，往往就非常的短。发生溺水了以后，别人的帮助非常重要，但是这时候施救者呢，一定要评估一下，就是说我施救的这个环境本身，这个施救者他本身具不具备这个游泳的这个能力哈。
1: 对，
0: 所以这时候第一要做的呢，应该是大声的呼救，让更多的人赶来哈，一起来帮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尽可能在现场啊找那些可用的哈，比如救生圈啊、绳子啊或者长的竹竿啊，然后赶紧尽可能的让这个溺水者呢看看这时候能不能抓住他哈。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说，如果真的要跳下去救援的话，还是要注意了，就是施救者本身的安全。
1: 对，
0: 所以他应该是什么游泳的技能比较好，
1: 对，
0: 有这个救生圈的保护哈，等等诸如此类的。
1: 好，这是刚才赵院长给我们提到的，大家一定要科学的进行救援。那如果我们把溺水者已经救上岸了，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处置呢？很多人我们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或者一些网络上啊看到有这样的场景，比如说使劲的拍打他，拍后背，看看能不能哇把水都吐出来。还有的是那个肚子已经很鼓胀了，让他躺在那儿帮着按肚子，是吧，看能不能水从嘴里鼻子里喷出来。甚至我们看到有些小朋友因为个儿比较小体重比较轻，大人呢就会把他拎起来倒着脚冲天脑袋冲下，这样往下抖控水，能不能哦把水都控出来啊？就这些方法对不对呢？
0: 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方法呢其实是不科学的哈。因为如果溺水者被施救到岸上的时候呢，第一事情要判断的他有没有发生心脏停骤停，这是关键哈。如果判断他是就像刚才提到的他处于一个心脏骤停的状态，这时候的急救心肺复苏是至关重要的哈。所以刚才提到的这些方法呢，首先就是说他对一个心脏骤停的溺水者来讲他没有任何的效果啊，反而是延误了他的救治。第二个的话，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

0: 导致损伤啊，就是说比如像倒过来的这样的车晃啊，啊颈椎的损伤啊，这些可能性大哈。另外包括这个胃里这个出来的东西可能会吸到这个肺里，这样
1: 继续窒息，
0: 对对对对对。

0: 什么？
1: 我们刚才强调的叫 CAB，
0: 没错，
1: 就是 C 很重要，但是对溺水者导致的心脏骤停的话，我们急救的顺序叫做 ABC。
0: 哦，调过来了，
1: 调过来，这是它的特殊之处啊。
0: 您讲讲为什么？
1: 因为溺水的导致的心脏骤停呢，它的本质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窒息，所以这时候第一时间解决窒息和缺氧的问题显得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时候的解救措施的话，就看看病人的嘴巴里像有没有这个水草啊，这些杂物啊，
0: 污泥啊，
1: 哎，对、如果有的，有明显的，把它去掉，
0: 清除
1: 啊。那么如果没有明显的，马上开始进行一个什么，一个就是开放气道，
0: 让他呼吸道先通畅了。
1: 对，第二个的话做的就是吹气，这时候的吹气呢就非常的重要。标准的做法什么，这时候给他吹五口气，就连续的吹五口气啊，这非常重要。然后接下去呢就是按前面一样的做心脏的按压 C 啊。
0: 谢谢张院长啊，我们说到了溺水。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种意外伤害事件啊，这个不是发生在这种江河湖海中了，而是在山林中比较多。因为到了夏天呢，很多朋友呢特别喜欢去一些郊游啊、徒步啊，甚至去登爬一些什么野山去探险啊。
1: 对，
0: 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很多的小动物啊活动也非常的活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什么蚊虫叮咬啊，小动物对您的这种意外的伤害其实也是高发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话题。首先想问问您哈，什么样种类的这种蚊虫叮咬可能后果就比较严重，甚至可能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1: 那么在这里大概几类呢，一类呢是就是这个野生的动物，比如像我们的蜂啊、蛇啊、蜘蛛啊，这些咬伤了以后，第一个它本身可能释放这个毒素哈，比如像毒蛇的这个咬伤
0: 带毒的，
1: 还有一种呢，它的这个致伤的这个成分里面有可能引起过敏反应
0: 啊。对，
1: 那么第三个的话，它有可能携带一些病毒哈，引发这个伤口的感染以及全身的感染，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就是蜱虫之类的哈，它是一种小的昆虫哈，小的昆虫它咬了以后呢，它会传播一些什么病毒，有一类病毒呢被它蜱虫咬了以后呢，它会就出现发热啊，血小板减少，是这样的，这些年来呢其实报道也比较多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如果我们一旦意外碰到这种动物的伤害，我们正确的处理步骤应该是什么样的。在这儿呢，我们也一起来看看大屏幕，我们准备了几张图片。好，我们请院长啊，按照顺序给我们讲讲处理的步骤。
1: 好，第一个步骤的话就是冲洗伤口。
0: 冲洗伤口，
1: 尽可能用干净的水哈，矿泉水哈，或者干净的溪水哈，尽量的冲洗伤口。它基于什么？就把可能的毒素呢，尽可能的给它冲洗掉。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你冲的时间可能长一点，甚至到10分钟左右啊，大概都可以啊。第二个的话，如果可用的情况下呢，这时候我们用碘伏啊，就是说碘液啊，就是说可能家里都用可以。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伤口呢就适当的消毒一下。
0: 第三点，纱布保护。
1: 那么这时候伤口的话就给它适当的保护，尤其当这个伤口呢有出血的时候，这个止血是非常重要的，尽可能呢用干净的这个纱布，当然如果没有纱布，手帕衣物啊，只要干净的哈，就是尽可能干净的哈，把这个伤口保护起来，避免它造成二次的损伤。第四个的一个原则的话，因为很多的情况可能自己没办法做出判断，所以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还是尽快的就医，寻找专业的帮助啊。
0: 最后一点是留存照片。这是什么意思？
1: 因为对有一些损伤的话，自己也说不上到底被什么损伤了哈，就是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提供这个环境的照片，哎，最好是这个致伤动物的照片，可能有助于什么医护人员做进一步的判断。
0: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野外的一些小动物啊，咱们再来说，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城市中也会发生的一些猫抓狗咬伤。这个我们该如何去判断？那它如果就是轻轻地碰了我一下，挠了我一下，没有那么严重的开放性伤口，什么程度我们得上医院进行专业的处理，甚至要打狂犬疫苗。
1: 猫跟狗呢都是狂犬病毒的这个载体啊，因为这个动物呢，如果在它发病之前呢，那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携带有狂犬疫苗，所以一般来说把猫狗的损伤呢，还是一个需要大家高度重视的这个事件来对待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其实这个猫狗损伤的这个严重程度呢，还是根据什么，就是说有没有造成伤口，确认没有伤口，皮肤非常的完整，
0: 皮肤完整没事儿，
1: 这一类呢大家不用担心哈。 你用流水冲洗。

0: 了以后呢，这不放心就点幅涂一点，哎，应该是没事情的，
1: 应该没什么问题。
0: 对，第二类呢，它可能出现了一个淡淡的血痕哈，
1: 哎，红印，
0: 对，红印哈，那这个我们称之为呢，就是说它这个暴露程度呢有点加重了哈。那这时候呢，就是取决于你的接触的动物哈，你搞不清楚，那可能还是要到医院里先，可能要打疫苗哈，这个比较好。那第三类就是说，它伤口很明显的就出来了，那这是一定要及时到医院进行一个处理的哈，要打疫苗的哈，因为主要是什么，就是狂犬病一旦发病的话，它是没有救治的机会了，就是说，所以宁可是什么，把它这个提前的进行一个干预哈。
1: 如果是我们家里养的一些小宠物，我们也定期的去对它们进行了疫苗的注射，相对来说是不是发病的几率就比较小？如果是被它们所伤害了，有事儿吗？一定要去打狂犬疫苗吗？
0: 如果真的是我们这些小动物都是规律的哈，这个接种疫苗等等的话，它的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好，所以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也不要过度的恐慌。那么真的纠结的话，我觉得还是到医院寻找专业的帮助哈，最后来判断是不是要打，认真的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采取一个措施可能会更加合理。
1: 再次谢谢张院长哈，今天来到生活圈节目，就夏季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意外伤害该如何识别，如何科学正确的处置，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那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最好还是预防在先，希望大家都不发生这种意外事件，我们能够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个夏天。好，再次谢谢您张院长，
0: 谢谢。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4: 抗衰变。

0: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自然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千百年来，我们的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生长，悠久的农耕文化塑造了我们与自然相处的哲学。严守耕地红线，守护的不仅是粮食生产的底线，更是大地生生不息的田脉。这脉是延续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之脉，是山水里

0: 田湖草的生命共同体之脉，也是通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脉。如何让这片土地在现代发展中依然保持生命力，如何在人与自然间延续和谐共生的智慧与生存伦理，这是一场对根脉的追溯，也是一条通往未来的路。
1: 安全带系好了没有？系好了，哦，好好，好了啊，快点，快点，好，等一下回来，好。
0: 龙胜县地处越城岭南麓，这里九山半水半分田。自古以来，勤劳的当地人把绵延起伏的坡地平整为层层梯地，待田块逐渐定型后，再灌水犁田种植水稻，形成从山脚盘绕到山顶，小山如罗，大山成塔的梯田景观。已有2300多年历史的龙脊梯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寨村就位于龙脊梯田核心区金坑片区。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桂林旅游业的勃兴，龙脊梯田逐渐引发游客的关注。2003年，龙胜梯田景区正式对外营业，壮美的景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摄影师，一时间人们找到了迅速增收的途径。
1: 我们帮摄影师啊，还有游客啊，背一个包，背到山顶，上山30块，回来30块，来回60块钱，100斤稻子呢，才80块钱。所以呢，就在这个2007年的时候呢，基本全部梯田出现丢荒，梯田丢荒就没人种了，没有梯田就没有旅游业。
0: 面对梯田丢荒的危机，大寨村敏锐地认识到，必须将保护耕地与村民生计相结合。村委会主动牵头，与旅游公司共同设计出一田生五金的机制。村民通过耕种维护梯田，直接分享旅游收益。这一举措让耕地恢复了生机，旅游业带来的收益转化为村民守护梯田、保护耕地的持续动力。
1: 龙脊公司当时承诺我们，你们如果把梯田种好了，进入你们大寨村有36万人次以上，另外奖补1000块钱一亩地给你们，就是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个五金了。梯田入股有股金，梯田的流转有租金，梯田的务工挣薪金，梯田的旅游得现金，梯田维护得奖金，就这五金。
0: 大寨村不仅让梯田颜值变产值，还辐射带动周边8个民族村寨形成联合发展体。2022年，大寨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随着游客量持续增长，村民们纷纷解锁梯田家的多元发展路径，兴建民宿，开办农家乐，销售土特产，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全村已发展近240家民宿，成为当地群众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退休后的潘宝玉也终于有精力照顾自家的民宿。
1: 自己种喽，这个季节就是才成熟的，1年1季的，也是我们这个龙脊的特产。这个打包他们过来玩的，就是给他们带走。
2: 现在建这些民宿都是砖混结构了，门口要宽一点，客人才方便。现在就进去50公分，给大家呢有通畅的道路。
0: 于琼通，土生土长的大寨村人，是最早返乡经营民宿的村民之一。2021年当选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同时担任村级田长，全方位守护着近2000亩梯田。

0: 其实我们现在那个丢荒梯田这一块倒是很少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大家都抢着种田，抢着维护好梯田，谁家种得好了，景区的分红有奖励，所以大家都抢着要把这个梯田维护好。
1: 水稻就是风景线，梯田就是金饭碗。大寨村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坚持农业生产的根本，严格遵守稻田耕种、收割等生产时令，专门成立了梯田维护管理小组，围绕梯田种植了2000多亩水园林，确保农业生产、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开发同步可持续发展。
2: 就是山顶上好多的这个树木有雾啊，就是下雨啊，都是那个蓄水在那里，生态林保护好了，就等于说是保护了我们的水云林，有了这个水云才能种个田。好多人以为说上面有个大大的蓄水池，它没有蓄水池，蓄水池就是我们的树木。

0: 几梯田统一收割的日子到了，这不仅是一场农事的丰收，更是一场旅游的盛事。从为生存而种田，到为生活而种风景，层层叠叠的梯田镌刻着中国农耕文明的年轮，这是一部关于守护与创新的崭新篇章。老一辈的开拓守住了根基，新一代的探索拓宽了边界。这片延续数千年的梯田，在当地老百姓的接力守护中，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1: 来来来，站好，宝贝们，按大小个叫了，宝宝。
2: 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稻田公园。
0: 在山西太原晋源区，一片紧邻城市高楼的400亩稻田迎来了丰收。山西是面食之乡。与三晋大地传统印象中的麦浪不同，这里种植的是有上千年历史的晋祠大米。今天，一群来自城市的孩童们将在这里体验一堂学校之外的农耕课程。
3: 那么我们的米呢，可以大致的分为三种，分别是我们的精米、鲜米和我们的糯米。我们什么食物是由糯米做成的呀？
4: 我们今天一共来了100多个小朋友，身临其境来收割，来当农民伯伯。如果要是不采取这种让孩子们走到大自然中的这种方式的话，孩子们是不认识水稻的。然后集体的参与这种收割呀，体会春夏秋冬果实的一个成熟的过程，让孩子们爱护自然，然后保护耕地，这都是对孩子们很好的教育。
0: 在钢筋水泥的丛林边缘，在高楼大厦不断向周边延伸的今天，为何能完整地保存下这样一片千亩耕地？要理解这片稻田的非凡之处，需要回溯千年，从一眼千年古泉说起。
5: 我们目前看到的这片区域，其实它就是已经有3300多年的一个种植历史，一直都是在种水稻。晋祠大米最独特的一点是它是南涝泉水灌溉的。南涝泉水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从晋祠来的。南涝泉水呢，其实是悬翁山下这个岩溶水，那么它呢常年保持17度，是对水稻种植非常有利的。
0: 晋祠南涝泉是晋水的源头，历史上南涝泉长期用于灌溉晋祠附近村庄的千亩农。

0: 田，至今仍是当地农业的重要水源。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南老泉的断流，这片稻田变成了旱地，甚至一度荒芜。
1: 金丝水彻底断流是在1994年断流的，断流了以后没有水了，我种不上水稻了，但是我种玉米也得种上点了。
0: 泉水断流，稻田荒芜，金丝大米一度濒临消失。转机来自当地的生态治理，多年来山西持续开展汾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保护修复涉及河流水系、水生态、矿山生态环境、黄土丘陵区水土保持等多个方面。2023年，断流近30年的南老泉成功复流，稻田公园项目也随之启动。其首要任务就是让金丝大米重新面世。65岁的王喜福是这片稻田的守护者，他曾将自家的田地流转出去，在外务工多年，如今选择归来，成为公园的稻田管理员。
1: 从插上秧换转苗以后，每天的工作就是一个是看它的水位够不够呀，长势好不好呀，什么地方缺苗的呀，让他们再继续补点苗呀的这些东西。像这种病虫害的发生也要仔细在观察。多少年就自己就是种地的，在这儿干起来也很得心应手。
0: 如今这片土地不仅是产粮的农田，更是将农业与研学紧密结合，成为城市居民亲近农事的窗口。公园开发的一粒米的故事研学课程，让孩子们体验从收割脱壳到制作米糕的全过程，深入理解粮食的来之不易与我国农业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里，一粒粒稻米铺就了一条连通古今的道路，成为传承农耕文化、连接城乡未来的生动样本。一片稻田让城市记住了乡愁，一座生态岛则为超大城市探寻着可持续发展的底色。当太原在城边守望着千年稻香，上海则在江海之间以更大的系统思维统筹着耕地保护与生态建设的协同之路。

0: 每天来自崇明岛的蔬菜、瓜果、大米等农产品，就这样开始了他们通往上海主城区的旅程。崇明岛，中国第三大岛，坐落于上海北部的长江入海口，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河口冲积岛。这片江海之间的绿洲是上海不可替代的生态战略空间，更是上海的重要农业区域。崇明现有耕地78.65万亩，永久基本农田53.3万亩，分别占全市总量的30%和35.5%。这里拥有全市最多的农业人口，已成为上海市名副其实的米袋子、菜篮子和肉盘子核心保障区。崇明岛的生态本底是泥沙自然淤积和历代人工围垦开发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滩涂、围田、河流这些地貌交织，要让米袋子根基稳固，首先得守住治好耕地。
1: 工期大概多长时间？
2: 工期是到明年4月25号完成。因为我们那个灌溉系统就是水肥一体化，这个主管道全部都排好了。
3: 还有我们要一定要注意一个耕地的保护，还有水环境的这个治理。
2: 好的。
0: 崇明区肩负着

0: 保障上海粮食安全的重任。至2035年，将划定至少28.2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崇明区三星镇被纳入这一核心范围。在2016年之前，三星镇的土地利用状况并不理想，耕地、林地、农村道路及宅基地等各类用地布局混乱，结构亦不合理，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三星镇开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分片推进。
1: 这边的水呢是农业生产，然后流到那个沟渠自然沟渠里面，然后我们通过自然沟渠直接到那个氧化塘里面去。
0: 这几条水渠是田沟塘协同模式中重要的一环，稻田排水统一收集排入林下的生态沟，经过林地的初步净化，在此最终汇入这片生态湿地的核心氧化塘。
1: 这片核心区呢采用两种技术方法吧，一个呢是 EPR 膜增加水的溶解氧，一个生物治理呢是分解它的氨氮，水中的氨氮使水质提高达标
2: 0.40
3: 啊，蛮好的啊。氨氮数据测下来是0.4，根据国家地表水质质量标准来说，可以判为三类水。三类水是符合我们日常标准，可以作为灌溉来使用。
0: 将净化过的水回填灌溉，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培育田间近自然林，打造林间湿地，构建田家林地生境，这些举措完善了这片区域的生态网络。在崇明，农业不再只是生产功能的载体，更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上海制定崇明区总体规划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至2035，明确提出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的目标。
4: 平时这里羊就是生活在这里，晚上就生活在林地里面。白天天气好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羊啊全部弄到这大田里面去吃草。这样有几个好处啊，就是羊粪直接到田里去了，气味也少了，直接就还田。还有那个草啊，基本也都被吃掉了，吃完以后准备轮种，搞下一轮的农业生产。
0: 营造大地农业景观，推广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促进养殖地利用效率，这是崇明未来十年为自己量身打造的新型农场布局。在平安村，这个占地不到30亩的开心农场已经走在前列尝试。
4: 老百姓拿这个清除啊过来换我们羊粪，我们就发现这么弄了以后呢，我们在那个垃圾分类这个清运上面啊减少很多支出，也不需要专门有保洁员这个生态养护员去拉清草，所有费用都省了。
0: 农林复合种植、田间岛屿、种养循环，所有的元素构成了一个小型的生态循环，生态农业的多元价值也得到了充分展现。
5: 他要怕人，因为他很聪明的，就看到外人来他就要走掉了。
6: 所以我们装了这里下
7: 装了红外相机，
6: 相机的很啊。
8: 红外相机是监测麋鹿的一个那个它的动作，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屏幕，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
0: 2020年深秋，2021年初春，四头来自江苏大丰的麋鹿陆续迁地保护，来到上海崇明。引进麋鹿不仅是一次物种回归故土的生态实践，更是融合了区域发展的深远布局。
8: 当时想到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它的水好，空气好，这边有水像沼泽一样的，麋鹿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生境环境。
0: 在规划引领下，新村乡在保护耕地的基础上构建林田共生系统，依托公益林营造野生动物栖息环境。316亩的北滩湿地，161亩的麋鹿栖息区

0: 从四只到十只，麋鹿种群的壮大，从麋到米，每一寸生态的复苏，也在返哺重明的耕地向着更高标准发展。城市发展不止一种模式，在追求发展之外，保留良田，建设生态岛，看似放弃了短期利益，实则抓住了长远发展的根本。今天的良田就是明天的生存空间。
1: 为了控制住在崇明岛上的这个城市的开发的强度，未允许超过18米以上的这个建筑物出现在岛上。在产业的这个准入上面，我们在规划上也有正面清单、负面清单，要留够充足的耕地保护和生态发展的空间。耕地保护、生态建设、城市发展，我们一直把这三者的和谐协同已经是作为一种共识和一种行动自觉。除了一方面要完成国家给我们的这个粮食安全的这个首要的任务之外，给我们作为一个超大城市，我们的乡土的这个传承能够有一个载体。
0: 从耕地保护出发，延伸到水林湖草的系统综合治理，上海正以生态为底色，以耕地为根基，探索着一条超大城市现代农业与自然和谐共生、相互成就的发展之路。
2: 这次甘泥村那个引水灌溉可能需要48小时，两天左右。
3: 但是大概灌溉多少亩啊？
2: 有680亩左右。哦。
0: 灌溉岗立村680亩良田的水，正来自这条莆田的母亲河木兰溪。木兰溪全长105公里，自西北向东南贯穿莆田全境，滋养着这片土地上千年的文明。历史上，它曾因洪水频发而被称为灾害之河，但经过多年的综合治理，如今的木兰溪已蜕变为生态宜居的绿色廊道。岗立村坐落于木兰溪南岸，与莆田主城区仅一溪之隔。如今这里成片的稻田满眼都是沉甸甸的稻穗，然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
4: 岗立村原来是比较分散的，整个村约4000多的人口，零散在一个大概2000多亩的一个村域范围内，各个角落是无序的，通过一个村道的连接，然后各自把所有的整个村的耕地割裂的非常多的零星的碎块，也不利于农田的生产，也不利于农田的生活。
0: 转机始于2021年，莆田木兰溪南岸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被列入国家试点，地城区新渡、黄石两个镇总计5.5万亩。
4: 全域整治分为几个系统：耕地的整理、建设用地的整理、水环境的整理、生态环境的整理。通过群众的部分的拆迁，使零星的破碎的耕地形成连片；通过建设用地的整理跟耕地的整理，使农村的生产生活更有效、更有力，使农民得到更好的益处。
5: 拆迁之前嘛，我们那个田还是比较分散的，比如说我只有8分田，但是我8分田是分在4个地方。现在就是拆迁后，我们就是连片了，然后就是土地现在流转出来，那个租金也是比以前满意多了。
0: 土地从曾经零散的负担变成了整片的资产，从生存的保障变成了发展的希望。新渡镇岗立村地处木兰溪畔，它的发展变化离不开这一湾碧水的助力。历史上木兰溪洪水频发，1999年一项规模空前的科学治理工程奠基启动，拉开了木兰溪综合治理的序幕。经过20余年接续不断的综合治理，木兰溪沿岸构筑起牢固的水安全屏障，协同南岸的土地综合整治，让这里的土地焕发新生。如今溪水流经千年水利枢纽木兰碑，引入田

0: 间滋养着下游超25万亩良田，通过南岸土地整治、修复渠系、配套节水设施，让水的馈赠得以高效利用。而灌溉雨水经净化回流，反哺木兰溪，两项工程相辅相成，构成了莆田从治水到整地的系统实践。在木兰溪南岸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中，通过布局优化，原来零星分散居住的村民迁往了设施完备的新社区，这不仅守住了耕地的根基，也让农业的布局与山水自然更为契合。
1: 没有拆迁之前太拥挤了，村庄比较密集，车什么都不能开到那个家门口那种，就是只能停在外面。搬完之后的小区整体环境还是很不错的，小孩什么接送都比较方便，
2: 特别满意，特别适应。像下面这些绿化，还有公园，经常晚上啊饭后都会带小孩这边溜达。
0: 从一条河的治理到万亩良田的整合，再到一座城的生态焕新，莆田的实践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逻辑：耕地、水利与生态是血脉相连的生命共同体。
3: 我们实施全域土地的整治的项目，位于我们湖公山跟木兰溪整个重要的一个节点。通过整治项目，让从山到渠到木兰溪整条沿线更好地开展这些生产跟生活的工作。
0: 莆田的实践以流域治理加土地整治的系统之笔，勾勒出从山顶到海洋的完整保护蓝图。如今的木兰溪，水脉滋养田脉，发展守护生态，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幅人与自然和谐永续发展的画卷正在这里从容展开。从古老的农耕智慧到现代的生态实践，从看得见的丰饶产出到看不见的文化传承，我们守护的是中华文明更续的生态根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4: 耕地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保证，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将以量治并重、严格执法、系统推进、永续利用四项重大要求作为加强耕地保护工作的根本遵循，牢记国之大任，系统优化管理举措，守牢耕地保护红线，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
0: 当农田与城市相融，生产与生态共生，那条红线便不再只是数量的界限，而升华为一种质量的承诺，一种绵延的生命力。这土地给予我们的，终将在我们的守护中流向更远的未来。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们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制造之城。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

0: 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塑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4: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2: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 在成都的这家室内

0: 滩宾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链、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 50% 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2: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4: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3: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5: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6: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7: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6: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

0: 场执行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一救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

0: 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一至四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1: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0: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2: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0: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一至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3: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4: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5: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6: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

0: 抢收，看无形的下收保障网怎样为鸡手一路护航。
1: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2: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3: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1: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3: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
4: 对，
3: 放心吧啊。
1: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3: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1: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3: 好嘞，跨区作业中。
1: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5: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6: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1: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7: 啊，我帮你拆。
1: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3: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1: 这个三夏，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

0: 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3地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3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3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5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2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 美国

0: 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7: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8: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9: 久久为功，
10: 恒稳如一，
11: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2: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3: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6: 专属短号长情。
17: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8: 姐，咱们再聊会儿。
16: 移动。

0: 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大家好，来看天气。随着高压脊东移，未来三四天从北方到江南大片区域炎热的程度将会不断的加剧，暑气弥漫，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迅速的扩大，向北一直囊括到东北一带，不少地方将会陆续度过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华北黄淮不少地方将会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北京、天津还有石家庄明天将会纷纷出现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就连东北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也将会逼近35度，这种炎热程度在往年的5月底的东北并不多见。在这里要提醒老人、孕妇、儿童还有慢性病患者，尽量的避免在午后炎热时段外出，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不过华南却不在本次升温的行列当中，因为副热带高压正在南退，未来三天华南多地将会短暂的告别高温，闷热感会减轻一些，而且由于暖湿气流不强，未来几天全国降水相对有限，雨水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南部还有华南一带，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四川、云南还有广西、广东、福建以及台湾等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在云南北部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后天全国的降水将会进一步的减弱，有更多的地方将会和晴天相伴，对于甘肃、陕西、河南、安徽、江苏一带的夏收区而言，未来三天要抓住有利天气抢收成熟冬小麦，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7到35摄氏度，哈尔滨晴，9到26度，长春晴，15到30度，沈阳晴，15到34度，天津晴，21到35度，呼和浩特晴，12到30度，乌鲁木齐晴，16到27度，银川晴，11到31度，西宁晴转多云，9到25度，兰州晴，13到31度，西安晴转多云，15到29度，拉萨多云，8到20度，成都阴转多云，20到31度，重庆阴，21到29度，贵阳阴转多云，17到25度，昆明大雨转小雨，17到21度，太原晴，11到32度，石家庄晴，23到37度，济南晴，20到31度，郑州晴，18到34度，合肥阴转多云，21到29度，南京多云转晴，21到29度，上海多云转阴，20到30度，武汉多云转晴，21到31度，长沙小雨，22到26度，南昌多云，24到29度，杭州晴，20到30度，福州多云，24到30度，台北多云转晴，23到27度，南宁阵阴转多云，26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7到34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澳门雷阵雨，27到30度。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天意。

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17到35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浩瀚星空中的飞天博导，
10: 2年0-3个月要把这些知识技能全部掌握，祖国在托举我飞天，非常安心，非常的踏实，争取能够再上代工，去探索更多的科学奥秘。
9: 雪域高原上的牦牛博士，
11: 决心改良这个运输模拟，
12: 一步一步的茁壮成长，这都是靠牛博士的。
11: 看着老百姓高兴，这个苦没白受，劳动有价值。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9: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5月30日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主题是奋进155科技普新篇。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被列入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正式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他们身处不同领域，坚守不同岗位，却怀揣同样的报国初心。今天我们就聚焦其中的代表。
13: 一头是距地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星河浩瀚，一头是海拔4000多米的3江源腹地高寒缺氧，一天一地却因同一种力量紧密相连。这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两极，也是他们写给祖国的答卷。
10: 时刻准备好，保持好状态，争取能够再上代工，去探索更多的科学奥秘。
13: 桂海潮，中国首位非飞行员出身的载荷专家。1986年，他出生在云南保山的一个普通家庭。2003年，一则校园广播点燃了少年的梦。
14: 6、5、4、3、2、1，
10: 神舟5号飞船，对吧？托举的杨利伟进入太空了。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当时想，哎呀，要做航天员飞上太空，肯定是非常非常酷的。可惜的，我已经这个眼睛近视了，我要不近视该多好。
13: 2005年，桂海潮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一那年，航天英雄杨利伟和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任的到来，让他坚定了对航天的热爱。

0: 你都一直在鼓掌，鼓的手都疼了，手都麻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飞船的总设计师，然后我们英雄的这个航天员从自己面前经过的时候，我都觉得像做梦一样。所以说这还是指数的，是不是？
1: 从喜欢到坚守，归海潮31岁成为北航博导。2018年，国家第三批航天员选拔首次面向普通科研人员开放，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从报名到入选，过5关斩6将。入队后，等待他的是8大类200余个训练科目。
0: 2年0-3个月的这个时间，要把这些知识技能全部掌握，这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1: 体能是最大的挑战。刚入队时，5公里跑步就让他感觉半条命都没有了。离心机更是要承受8倍自身重量的压迫。
0: 你也要通过我们正常的这个，譬如说胸式呼吸，那就没有可能。如果说你这个腹部啊，这个不会这个发力的话，那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离心机上一转起来，那整个胸口就被压扁了，肚子也被压扁了，喘气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好在就是说，咱们国家这么多年的这个载人航天的积累，建立起来了一套非常完善科学的一套训练体系。
1: 经过2年3个月的艰苦训练，归海潮如愿成为神舟16号乘组的一员。
2: 3、2、1，点火，
3: 起飞。
1: 2023年5月30日，神舟16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火箭点火的那一刻，归海潮终生难忘。
0: 就好像你整个身体都被一双无形的大手给包住了、拖住了，然后呢，直的把你往天上送。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什么是祖国在托举我飞天，这种厚重的力量穿透身体里边的每一个细胞，非常的安心，也让人非常的踏实，非常的幸福。
1: 作为我国首位非飞行员出身的载荷专家，在154天的太空之旅中，归海潮主要负责空间站科学实验。他与乘组密切配合，完成68项空间科学实验，带回超25公斤实验样品，下行数据超100GB，推动多领域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4: 接下来我要做第二个演示了。
1: 在天空课堂上，归海潮精心设计的右箭陀螺科普实验，为全国青少年种下航天科学的种子。2025年初，归海潮回归北航，继续教书育人，并投身空间机器人与太空交通管理等研究。从神舟5号杨利伟的一人一天，到神舟21号乘组近7个月刷新在轨驻留记录，从中国空间站建造完成到常态化运营，从30人47人次飞天圆梦到空间科学实验硕果累累，20多年来，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有的科技工作者像归海潮一样，在浩瀚星空中探索未知的奥秘，而还有的科技工作者正在大地深处扎根，用科技守护着高原上的生生不息。

0: 牛博士来了吗？你好，你好，你好。好，牛博士，牛博士。牦牛的博士，
1: 他就是专门就是做牦牛的事情，所有关于一切牛的问题、牛的事情上面都是请教，牛博士。
2: 牛博士是牧民们最宋仁德最朴素的称呼，他藏着草原人最深的信赖。作为青海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推广研究员，宋仁德把自己的大半辈子都交给了这里的牛和人。1986年，从青海畜牧兽医学院毕业的宋仁德主动请缨来到条件最艰苦的玉树。
3: 再艰苦的工作总得有人干，尤其是艰苦地方，我们才更能施展才华。

0: 刚来玉树这里是，可以说是没水没电，水因为自来水这些都没有，都是吃河水，电也没有，然后做饭啊、烤火这些都是牛粪。
1: 比生活更熬人的是野外工作的凶险。一次，宋仁德和同事去村里做野外调查，进村时沼泽还是冰封状态。等15天工作结束，准备离开，冻土全都化了，车辆直接被困在了沼泽当中。
0: 没办法，我们把衣服脱下来装到麻袋里面，几个人就往那个笼子底下就放麻袋，车出来了，然后出来车跑了，车不到高地停不下来，我们就只能把衣服拧干了，把水分拧再穿上，追车，追上去，然后走半截车也陷进去了，又重复同样的动作。
1: 曲马来县海拔4800多米，是玉树牦牛养殖的大县，也是宋仁德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之一。
0: 这个牛场决心改良这个玉树牦牛，把这个牦牛引入引血服装，引那个优良的这个野牦牛的基因。
1: 这个牦牛养殖场是宋仁德团队与当地联合建设的牦牛两种繁育基地。过去因为长期冬季缺营养、近亲交配，玉树牦牛出现了明显的品种退化问题。宋仁德发现，曲马来县的野牦牛体型更大，长得快，抵抗力也更强。后来，一项关键技术应运而生——野血复状，简单说就是要引入野牦牛的优质基因，来优化家养牦牛的品种。
0: 这是我们运来杂交运的野牦牛。
1: 眼下正是牦牛产犊的季节，宋仁德带队为新生种牛体检建档。
0: 身高59，16.6公斤。
2: 等等，
0: 这个要比我们的天然放牧的牛的话要体重高。
2: 好了，
0: 6.5公斤。
1: 宋仁德和团队通过野血复状选育的玉树牦牛，生长速度快，个体大，抗逆性强。
3: 我们这个每年就是卖的价格的话，公牛一般都在17000-18000左右。
0: 17000。
1: 如今曲马来的牦牛名气越来越大，两种覆盖率超过85%，每年能提供3000-4000头优质种牛，好种牛一头能卖到10多万元。这里也被评为全国畜禽遗传资源品种核心产区。
3: 我们这个牛场的话，真如果是个孩子的话，那就是，它可以就是一个干爹的样子，真的，一步一步的把这个牛场就慢慢茁壮成长，这都是靠牛博士的。
1: 品种改良只是第一步，玉树冷季长达8个月，牧民祖祖辈辈靠天放牧，牦牛陷入夏壮、秋肥、冬瘦、春死亡的魔咒。
4: 大家都知道，这两天
1: 2004年开始，在青海省和玉树州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宋仁德带领团队开始研发放牧加捕饲精料加舔砖的高效养殖技术。
0: 这是我们通过若干次实验之后，我们自己研发的高能高蛋白饲料，而且是对微量元素对一些维生素这些都要求比较严。这样的话，我们还有加这个防腹泻的这个中药。
3: 哇，好，起来，起来！
1: 技术研发难，让牧民们接受新模式更是难上加难。宋仁德走村入户，上门宣讲，筛选农户作为示范户，免费赠送饲草物资，手把手传授养殖技术。巴塘乡牧民布泽就是示范户之一。负责半信半疑地跟着宋仁德的方式开始尝试捕饲，几年下来，他家尝到了甜头。传统养殖中，母牛5岁后才产犊，而且是2-3年一胎。科学捕饲后，母牛3岁就能产犊，实现了年年连产。负责说，现在每年出栏几十头牦牛，收入增加了10几万。据统计，通过放牧加捕饲的优化模式，项目区母牦牛的年产率已达68.57%。
0: 今天给你拿的这个舔砖，把这个给牛放给，这么白净好得很。
1: 更深远的影响是生态层面的。科学捕饲适时出栏，既让牧民增收，又降低了牧草消耗，给了草场喘息的机会。 2018年底，玉树遭遇罕见雪灾，超30,000头牲畜死亡，防疫减灾刻不容缓。宋仁德和同事们奔走灾区，编制防灾资料，现场培训。一次，汽车在冰雪覆盖的高山弯道上突然打滑，沿冰面滑向悬崖。
0: 如果往外一下，就粉身碎骨。它这面下去就悬崖嘛，这面过来就是山里面嘛，那雪堆嘛，雪堆里面进去了，就活下来了。要不然那次是离死神最近的一次。
1: 40年来，宋仁德始终坚守在一线。他的妻子李国梅是草学农学博士，也和他一起扎根玉树，在高寒地带建起500余亩燕麦人工饲草料基地。女儿宋维如博士毕业后，也接过了父母的衣钵。
5: 一开始也是觉得他太累了，初心也很简单，还是想帮帮他。
0: 苦，但是也乐，因为不苦那是假的。但是看着老百姓高兴，你就高兴了，你就不觉得苦了。这个苦没白受，劳动有了价值。
1: 桂海潮、宋仁德正是千千万万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缩影，还有很多和他们一样扎根在各行各业、默默无名、无私奉献的同行者。有人守着千年文明，在岁月深处接续文脉。有人俯身山川湖海，在天地之间守护生态；有人奔赴无人之境，在前沿领域突破极限；有人扎根烟火人间，在细微之处托举民生。虽然专业各异，岗位不同，但是他们都选择沉下心来，耐住寂寞，把热爱熬成坚守，把责任化作日常。正是因为这一个个平凡而执着的身影，撑起了科技向上的力量。
6: 最美科技工作者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与坚守。面对未来，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众多科技工作者正自强不息，勇攀高峰，踏实奉献，以一生择一世，以实干赴使命，弘扬科学家精神，走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之路。我们有十足底气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7: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
5: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4: 像咱们这些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家庭。
15: 我现在就想把李慧娘唱好，别的都没想。
16: 刚才不是我给她敲节奏了，是我在跟着她的节奏敲了。
17: 觉得自个儿老了，被娃超过去了。
16: 说不清楚，但她以后那路就真得她自己走了。
18: 同志们，
19: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3: 请继续关注主角。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2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2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7: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0: 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我想敬一下易勤娥同志。说实话，遇见易勤娥之前的生活，那真的过得是没心没肺的，也不知道生活有啥意义。
1: 年龄一闭一睁，这么些年也就过去了吗？但是现在不一样。
0: 自从我认识了易勤娥同志之后，我的生活变得充实了。我现在连吃碗凉皮儿，我都觉得幸福，香得很。早上起来，浑身充满了劲。秦娥，是你彻底的改变了我，你让我意识到了。 什么叫幸福？太感动了，说的太好了。那咱也不知道说啥，但是我就希望以后能做得更好。这杯酒，我敬秦娥同志。
2: 筹货呢嘛，这人家筹货呢，但是你才老万呢嘛，得跪一个嘛，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
0: 秦哥，秦哥，你是想吐了不？到底咋了嘛？
1: 里边没人了。
3: 王家烧鸡粉蒸肉啊，酱牛肉，今儿吃美喝好。哎，
4: 三哥，你这要对我使美食计呀？
3: 我对你还用啥计？
4: 你不是一直想听我对新戏的看法吗？
3: 这都不重要。哎，你不是要回呢？啊，我今儿呢就想请你美美的吃一顿喝一顿啊，想说啥说啥。
4: 那行行，

0: 您是长安剧团的吧？听口音，您就是西北人。天安门呢？那还远着呢。
1: 啊，在金山上吗？
0: 什么？
1: 都说北京的金山上。
0: 北京没有金山，只有香山。您要是去天安门呢，您从这儿走，出了招待所往右拐就有公交站。
1: 嗯，
0: 坐大一路，坐七站到天安门东下车就到了吧。
1: 啊，谢谢师傅。
2: 这个未尝僧呀，他把秦腔唱进了北京城。最厉害的是他在北京和昆曲打了一个擂台，史称花布雅布之争。最后魏长生用一出滚楼，一时观者尽入秦班，京城六大班无人过问。
3: 哎呀，
2: 那有人就问了，说他凭啥呀？因为秦腔俗，没有高深的典故，没有咬文嚼字的唱词，全是家常的一段俚语俗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生命力呀。
3: 说得好，
2: 来。今晚上台前，一秦娥的手都在抖，但鼓点一响，他就不怕了。台下的掌声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唱。长安街那么宽，路灯那么亮，终于把戏唱进了北京城。

0: 当然是没有错。虽说秦腔从来都是唱给引车翻江者听的，但是时代变了呀，秦腔不变不行。可你怎么变？你不能光变那些外在的呀。
1: 秦老师啊，说得对，是得变啊啊。哎，
0: 嗯，
1: 那还有个事吗？哎呀，我还能拜托你，
0: 你说去啊，
1: 能不能给秦哥写个信息？
0: 现在刚刚恢复老戏，谁看新戏啊？
1: 哎，那现在这老戏，那也是以前的新戏。你这会儿再不写新戏，那将来这会儿，哎，拿啥唱老戏？
0: 哎，三元，你这话说的对，老戏也曾经是新戏。
1: 哎。
0: 那我写，我给秦娥写一个专属于她的戏，以后让人一提到这戏的名字，就能想起她的戏。再然，这个世界迟早会变成你我都追不上的样子。但我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怎么变，秦人没死，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嗯，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通缉犯魏振海最终在长安落网，满城风雨终于了结，秦人。

也坐上了青年团团长的位子。团里的新房建好了，大家的居住环境从筒子楼变成了独门独户的楼房。分到房子的人欢天喜地，秦巴娃闷头写新戏，不知道能不能盖过摇滚的喧嚣。时代变了，人也变了，但只要幕布拉开，灯亮起来，戏就还得上台。

0: 捧擦擦现在不流行了，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个，知道这叫啥吗？摇滚。叫我说，这东西就是跟秦腔里面的黑撒学的。
1: 好，
0: 你是不是耳朵被电聋了？听不了了，赶紧走。
1: 行，好听的，
0: 好听。
2: 看这干啥呀？看这，
3: 五零五谁呀？
4: 三三，
2: 五零五。
5: 哦，给我一个。哦，
2: 和五零五的秘方一模一样。
5: 啥东西嘛？
2: 这个价格才五分之一。
6: 哎，来，给我来一个。
2: 自己用啊，送人都划算。来来呀，拿着看。
6: 哎，你这做的有模有样的吗？给我来一个，我正愁不知道给我侄子送啥，我侄子考中学，就来一个这个，好吧？
2: 你多弄几个嘛，你以后生娃娃也能用得上吗？
6: 我娃长大了，这还有用没？
7: 真是。
2: 咱来来来来来，给你打七折。
6: 够了够了，
2: 七折七折七折。哎，带上带上带上带上。
7: 来来来，给再给你个。
8: 王先生，你干啥呢？排练场当自由市场呢？
9: 冯导，冯导，我伙计那儿有一款红茶菌，特别适合你这种人士。
8: 我啥人士？
9: 就是常年生活压抑、愁眉不展的，我给你舒展一下。
8: 啊，说的对着呢，
10: 冯导，
8: 我看见你我就愁眉。
10: 冯导，哎哎哎哎，这位就是
8: 秦老师
9: 啊。你好，
8: 我是剧团导演冯子。来，大家都站起来，站起来！哎
9: 哎，不不不用，副总，副总不用站。大家怎么舒服怎么来啊，不用站，不用站。
8: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秦腔著名的剧作大师秦八娃老师。我们请秦八娃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他呕心沥血一年时间写的新作品，也就是我们青年团将要排演的新剧《狐仙劫》，好不好？
11: 好。
12: 各位大家好，狐仙劫这个戏啊，有人觉得离我们很远，它讲的是狐狸的故事，但其实一点儿都不远。我们坐下说。
8: 哎，好好好啊。
12: 因为啊，我们这个狐仙劫里面的主人公啊，这只从深山里走出来的狐仙，他一直在苍茫中修行，他因为天分而得道，却因不谙世事人心感到困惑，在友情和爱情之间茫然了。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啊，西西弗斯啊，他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悲情人物啊，他的一生呢都在探索、寻找、选择。这剧本我看已经发给你们了啊，接下来就是属于省琴的二度创作了。
8: 是是是，
12: 同志们，让我们共同探索漫漫狐生路。
13: 好。哎，秦老师，哥看了剧本了，哥有些想法，不知道能说不？哥认为啊，这个剧本里头说人。

0: 梦啊，贪财又盲目，但是我想现在是这个改革开放的嘛，他都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呢，所以我就觉得剧本里头是不是对于人世间，编排的太过分了？
1: 吃。
0: 吃啥？
1: 喂个字念吃。啊，是边吃的吃。
2: 哎，大家不要笑他，都不要笑吧。
3: 老师别介意啊，你问的这是啥问题吗？你这问题、啊、
1: 哎，不，放大，好着呢。
2: 你到前面来，来。
1: 我喜欢，我愿意和大家一起这样讨论问题。来坐，别不好意思啊，你提问题是对的，你站在不同的角度问这个问题，你不一样，你很正常。啊，我认为呢，他不是边吃。我问你，贾宝玉，你说他是友情啊，他还是无情啊？
4: 友情。
1: 得分从谁的角度看。
5: 对，
1: 一般读者看那个贾宝玉，说哎，友情啊，他是大情种，对不对？
6: 对的。
1: 但你要从薛宝钗的角度看呢，哎，一点情都没给他，是吧？
5: 对。
1: 所以呢，你提这个问题的角度非常好。哎，如果你们想要更好的理解我的剧本，就要多读书，啊，不光是读神话典故，还要读古诗词，因为我写这个戏唱词的时候，我就参考了李白、崔护、李商隐，啊，这些唐朝大诗人的诗词。

0: 钱来。拍这戏还不如炒股呢。人股市上还是涨涨跌跌的，你看你们几个，从头到尾一个调子。现在不拍了，
1: 这不怪我们吗？
2: 对啊，
1: 连个古典店都没有，拿个录音机凑数。
0: 那怪我，郭锤子请假了。死谷的又被青年团临时征用，咱义父团一声令下，咱好东西全让他们划拉走了，人家那边热火朝天的，咱拍戏挣钱的，咱呢，哼，半死不活的在这吊着。
3: 哎，嘉禾，义父团不是跟你是同学吗？也不说照顾一下，太不仗义，你给他说说去。
0: 行了，你们几个不要拉不下来怪茅坑，技术不行，你怪股呢？
4: 等等，你今儿咋没炒股了？咋了？亏了？
0: 哎，你懂股票？哎，我跟你说啊，这东西太刺激，你知道吗？昨天啊，我就在那集市上待了整整一天。哎，里面的人多的了，不知道还以为赶集上会呢。要不这两天啊，我带你过去。
5: 演戏也是这样，同一个角色，你演和他演就一。
3: 冯导，差不多了吧？可以散了。哎，
6: 可以可以，走吧走吧走吧走。啊，今天结束了，你们有事儿都可以先走了啊。
5: 好，那我也走了啊。
6: 哎呀，谢谢谢谢，
7: 秦老师，我特别崇拜你。
6: 秦老师，这位是薛桂生，是我们从甘肃天水调过来的小生，苏玉明老师的弟子。
7: 啊，对对对对。
5: 啊，你好你好，
7: 秦老师好。秦老师，你能给我签个名的成不？
5: 我签啥名吗？我又不是什么大明星。
7: 您是艺术家，大艺术家。
6: 给年轻人写一句寄语也挺有意义的。啊，
7: 能成不？
5: 成吧。唱小声的。
7: 哎，行行，小声小声。今天命好得很，今天。管了。秦老师这字也好看啊。
5: 呀，你说的我都不会写了。
7: 就是好看。啊，
6: 好的好的好的很。
7: 谢谢秦老师。翩翩才子，莫擦他。哎呦，
5: 妥妥。
6: 你平常念书都念哪去了嘛？
7: 偏僻字嘛。
5: 多读书啊，多读古诗词啊。
8: 哎呀，秦老师，谢谢谢谢啊，
6: 团长，
8: 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啊。一直要请您吃个饭的，上一回秦老师来的时候咱们去北京演出了。
6: 对对
8: 对吧。
5: 领导，我又不是让你们去招待的，我实在是冲戏呀。现在你们稿费也给我了，戏我也说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哎呀，
8: 谢谢，
5: 好，再见再见。
8: 你在这都住两天了。哎，咱们跟那个唐城宾馆不是协议单位吗？那安排请秦老师住在这儿。
6: 好好好。
5: 哎，不不不不不不要不要，我自由自在惯了，我地方都挑好了啊。再见。

0: 啊，甭管了，
1: 您甭管了，我送送。
2: 哎，好好好好，
3: 秦老师再见，
4: 感谢秦老师啊。嗯，
5: 这钱都给人家了，
4: 给了，
5: 戏都说了。哎呀，
4: 说的好得很。
5: 啊，那就好。啊，
3: 团长，你看秦老师写的，翩翩才子，莫蹉跎。哎，
4: 对。
3: 呀，这秦老师怎么给我签名呢？哎呀，
4: 我给你补上。哎
3: 呀，用你那干啥嘛？秦老师，秦老师，
6: 尿尿尿，把这院里尿得丧气冲天的，知道这里是哪儿吗？这里是省城。你一天天的，你自己是得了前列腺炎了？你尿，我让你尿，知道老娘一天有多辛苦吗？尿尿尿，你咋不尿你妈看上去呢？我告诉你，
1: 秦老师，啊，你咋住这儿啊？
7: 这儿多好呀，有生活气息。你要想真正了解长安人，哎，这边走。嗯，你就得到这儿来，来看，来听，得住在这儿。你看刚才，为个女子，她就不是长安人，肯定是外地嫁过来的，还没几年。
1: 啊，您咋知道的？
7: 真正土生土长的长安人不会刻意强调我是城里的，我是长安的，我是秦川的，那就没底气了。而且你看他刚才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那些词儿啊，炕啊，长安城里哪有这些啊？哎，语言呐，一个人的经历都在语言里，刚才那个就叫做民间语言。哦，抓地结实，妙趣横生，特别有力量。城墙，我还没上去过呢。走，哎，再去看看。
1: 这上头真宽呀，都能跑车了。哟，
7: 你以前也没来过呀？
1: 没有，从到长安了，我就光顾着唱戏了。哎，秦老师，哎，您写的新剧本写的真好，我觉得那写的就是我。啊，里面好多话都是我想说的。嗯，就。哎，怎么说呢？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肯定会把这戏唱好的。
7: 放宽心，啊，哎，对了，我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你来长安这几年，成绩斐然呐。不但成了大明星，你还成了副团长。好，出息了。
1: 我其实不关心这些。再说了，我别的也不会啊，我就只管把戏唱好。哎。
7: 这个功名利禄啊，就是这么怪，你不去关心他，他反而来关心你了。但是你要注意，不要为名声所累。今后你要面对的难和难，不再是舞台上的唱念做打这些，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1: 什么准备啊？
7: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我还真没办法告诉你，这得靠你自己去悟，自己去体会。你如果把它想明白了，你就成了。
8: 这是这两天买东西的收据，你看一下。
9: 你是这，你会吃完饭之后，你让你的手下把朋友们。
8: 嗯，好，行，没问题。
4: 看节礼，欢迎回家。屋里看看，看看新家收拾的咋样。哎呀，我呀把能收拾的都收拾了啊。来来来来，包钱放下啊，随便转转啊，这屋子里采光好得很。我呀一早上去朱雀门，我刚好路过那花市，我就弄了这一盆花回来，看着水灵水灵的嘛。哎呀，香浓。来来来，把鞋换了啊！行，鞋给你放这儿。
10: 上了一天班累了吧？今天单位怎么样？都顺利吗？
4: 喝杯热水，充满爱意的香蕉，前阵的米皮儿和醪糟，嘿，来，尝一口啊！你喜欢吃的灌汤包，一早专门去昆明街买的，来，尝一口。那李慧娘这眼神，贪心的很。挂起来！
3: 哎呀，哎，亮哥，你牛批呀！啊，这还是通死黑榜，多少钱买的嘛，哥？
0: 这是个事情，2000多，不算钱啊！
3: 哎呀，
0: 哎，就这个单元啊。201，
3: 好的，
0: 轻拿轻放啊，特别是音响，7000多呢啊，
3: 这啥音响嘛，7000多呢，
0: 国外进口的。
2: 弟弟，这沙发手感美丽很嘛，哎，多少钱？咱一个耳机。
6: 你弄不起，定做的。
0: 哎，
6: 师傅，你看这沙发能过能过道不？我还有架钢琴呢，雅马哈的，专门定做的，慢点慢点。
3: 哦，原来这钢琴跟咱这边边面一样，还讲究现弹现做呢。
6: 把你嘴闭上，不懂艺术的货，俗气的。
3: 看我俗，我俗。那是这么，你把兄弟也带上，看这服装生意挣钱的很嘛，那个咱翻穷跟头呢，对不对？
6: 你真的翻跟头的命。
10: 慢点慢点。
6: 哎，师傅，走，给你开门。
3: 亮哥，
0: 干啥？
3: 服装生意挣钱的很嘛。
0: 哎，没办法。你嫂子有本事，有时候啊，我都觉得我是被包养的。
2: 哥，你确定我姐是卖衣服呢？
0: 罗马市嘛，摆摊嘛。哎，一个兔崽子嘴给你撕了！啊，你姐卖啥你不知道啊？
3: 行了哥，行了，
0: 你真够松。
2: 谁把你歪的啊？就是卖个衣服嘛，个体户。哎呀，咋啥事呢？你能的，是吧，青娥？
7: 这一年来，易青娥和刘洪斌之间没变，没有进展，刘洪斌也没有丝毫退意，仍然一心一意干这干那，买东办西。易青娥也不知道该欣慰，
1: 你还有事
7: 还是该烦恼？
4: 我的事就是照顾你啊。
1: 那你走吧。
4: 那我什么呀？我这不帮着你吗？
1: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4: 我也没说咱俩合适
1: 啊。不要在这儿纠缠了好吗？
4: 你这不还需要我吗？刚搬了新家，我要是不在这儿帮着你装修的话，
3: 你这屋子得累得秃噜层皮儿。
4: 你放心，我给你弄完我就走。
1: 来来来，擦擦擦。
4: 哎，你还帮我。哎哎，你这什么呀？晴儿，
1: 拿
4: 啥？
1: 钥匙。
4: 过两天定制的地毯还有沙发，人要送货上门呢，我都给你摆放好了，我扭脸就走。不信的话你换锁。哎呀，过两天我就去趟北山，要不了两天，别太想我。

0: 这有点厉害。嗯，
1: 你们那个剧团那个啊，疫情啊，同志啊，哎，要把演戏的天赋啊，都占尽了。那
2: 感谢领导对青哥的关心啊，在这秦腔四野的发展，还得你们大力。

0: 的支持的啊。
1: 是是是。哎，这一企鹅咋还不来呢？
2: 是啊，
0: 马上就来。咱先跟胡柱先喝着吧，
1: 你看他们
0: 先斟上点。
3: 来来来来来来，
0: 好好。
4: 刘生，你多长时间没洗澡了？身上难闻得很，你知道不？
5: 你胡说啥呢？不是我。
4: 我胡说啥了？冷风从东边刮过来，把你身上的味儿全刮过来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你在团上的澡堂洗过澡，还说不是你。
5: 这根本就不可能！你闻，你闻，
4: 干啥、啊？臭死了！哎，
5: 根本不可能是我嘛！我上个礼拜才洗的。
4: 哎，企鹅，
5: 笑啥嘛？真的。
4: 企鹅，你看，嘉禾现在是主角了，你也是名角了。下一场的小新让我上呗，咱都是宁州出来的，还能比猪还没差了。你前段时间老请假，这次就定猪还没了，没办法，别提了，碰到骗子了。咋了？你不是谈恋爱去了吗？我之前看到你对象，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那就是个骗子，跟我说他爸有关系，给我调到省文化局做办公室，结果他爸就是个省委看大门的，我时间也耽误了。
0: 慢点跑，慢点跑啊！哎呀，秦哥，你咋还在这儿坐着？哎，你赶快上去吧，领导都等着呢。
4: 单团，您还是叫别人去吧。
0: 叫谁去嘛？你是副团长的吧？啊，接待上级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嘛。
4: 那我不当了。
0: 你不当了谁当？
6: 我当，我可以，我当。
0: 你当啥？你当？你有啥事你说。
6: 我请个假。
0: 你这货都是闹事呢，我跟你说。你这是觉得团里给你定的工资定低了，对不对？
6: 那你是团长吗？你说我工资低不低？
0: 一点都不低。团里定的这规矩，就是看工龄、看能力。
6: 这些我都够吗？我14岁进剧团。先学武生，后学小丑，学完二胡再学板胡，敲完小锣再敲大锣，最后坐到鼓套里面是咱们省琴剧团的鼓师，被广大戏迷亲切地誉为西北鼓王。我对咱们剧团没有功劳，那也有苦劳呀。一个县饭的碎女娃娃都涨工资了，到我这儿咋就没有了？
0: 人家是省里头领导亲自定的演员团的副团长，你是个啥东西？
6: 哎呀，你说这话我都没办法跟你犟嘴，那我给副团长说嘛。副团长，那个今天晚上演完我就不演了，我请个假。
0: 闹事呢是？你回头我收拾你。秦哥，还是上去好吧。
4: 戏打交道还算简单，但凡你肯下功夫就能成。跟人有关的事儿太难
0: 了。你看你看你看，这才两天开窍了。
4: 单团，我真觉得我不适合当这个副团长。
0: 谁说的嘛？你看你现在把这两个团弄得多好了吗？杨排风已经初见成效了，你推荐的人也没问题嘛，这楚家河功夫确实还可以的。
4: 小声点，不想让人知道是我推荐的他。
0: 我跟谁都没说过，但是丁主任推荐的也是他。
7: 二位团长，跟你们商量个事儿，这王琴生啊已经呜呜缺席一个多礼拜了，这后边这胡仙姐估计是指望不上他了，你看看有谁能顶得上跟你一块儿搭个戏啊。

0: 看书那个吧，想一块儿去了。咱们
1: 我啥都没说，
2: 我也啥都没说。哎，以后这男伺候的咱都不伺候他，那戏比天大呢。青哥，这往后有啥烂事呢，我就给你扛着，你就安安心心的把自己的事弄好就行了。咱俩配合，这团里的思想我搭乘着你安心唱。
3: 你这弄啥呢？哎呀，咱这是诊所，别弄得跟村口那小反灯一样丢人了。
4: 你不急吗？我还没弄完呢。你看看啥感觉，好看不？
3: 哎呀，你还真是个人才啊。
4: 咱的观念得转变一下。你知道现在最流行啥？养生保健。咱以后不能光靠那腿脚有毛病的人行进来，咱得让那些没有病的人也能走进来。病这个东西抽象很，那过去难的时候血流成河也不是病，现在生活好了，心情稍微有点不畅快，我也是病。
3: 哎呀，那我听明白了啊。那咱以后是有病要治病，没病给他制造病也要治，是吧？
4: 嗯。
3: 啊，那你门口这牌子得改一下，加上三个字“养生馆”。哎呀，那性质就不一样啊！你啥都能看了，是不是？
4: 呀，你是不是人才吗？
3: 哎，你说这人才咋都跑到咱这小诊所来了？哎。你呀，拍桌子呢，黑心的钱也敢挣啊！啊，
4: 不，
3: 哎呀，不敢胡弄。
4: 我不是我，
3: 遭报应了吗？好好的吗？
4: 黑心钱不是
3: 啥啥？
4: 我说的是养生保健嘛，你说啥呢？

0: 累了吧？哇，我看你这最近又瘦了。
1: 哎，等一下是包戏的旺季，团里排狐仙节不能停，隔三差五就要出去演出，一次就3到5天，你没个休息的时候，
0: 这咋受得了呢？
1: 能理解，团上捧红一个就跟宣纸一样，撒一滴墨印一大片，那纸都摆那儿了，墨就不能停。
0: 你这一唱戏是不能吃不能喝的，身边确实得有个人，还好红兵一直都在。
1: 他跟老婆没关系。
0: 咋没关系呢？别说现在省钱了，就连刁家村都知道你俩是一块儿的。你是咋想的？问你话呢。
1: 哎，我这个头发是不是可以洗了？
2: 稍等一下，洗完这个头发洗。
1: 哦。
0: 来，我看看。
1: 不
0: 不。哎呀，好着呢，美得很。
1: 花艺也美，你一点都没变。
0: 哎呀，老了，你看这褶子，这要不染个头，不知道有多少白头发呢。我刚才问你那事儿，你还没说呢，到底咋想的？
1: 那你跟我舅是咋想的？
0: 我跟你舅？
1: 啊？
0: 你觉得俺俩能说明白？
1: 对呀，很多事情都弄不明白，咱就顺其自然呗。
0: 呀，你这官没白当啊，成熟稳重，说话也在理儿呢。
1: 我现在这个团缺个司库，我想让我舅进来，你觉得这事儿能行不？
0: 肯定行啊，你让你舅干别的他可能还含糊，你让他去敲鼓肯定蹦着高就来了。一会儿你就跟他说。
1: 哎，
3: 我不能去。
4: 为啥？
3: 你这刚当上分团的团长就把你舅弄到团里去了。

0: 给那些爱嚼舌头的地瓜瓣。
1: 那上回游戏壶也是你敲的呀，没人说啥。
0: 不一样，那会儿是团里请我过去帮忙的，不是你个人。你这眼睛画的啥红了，跟让人锤了一样。这头发咋弄个硬壳子，弄啥呢嘛？
2: 瓜皮老汉儿，懂不懂？这叫时尚。哎，啥哎？你自己不上进，还不让娃上进呢？走走走走走，不欢迎你。
0: 凉皮还没吃，
2: 没给你做。走，去。哎，走。
0: 把我说的话思考思考，啊。
2: 思考个锤子你！思考。
1: 我能理解他，这事儿给他点时间，慢慢来吧。
2: 就剩俩一样，门葫芦里头卖药，有主意的很。
3: 哎，你好，你找什么书呀？
1: 有没有李白《催户里上演》的诗啊？
3: 刚有个人跟你说了一样的话啊，
1: 我看一下啊。
3: 三国演义水浒传。哎，没有了，最后一本唐氏的书让刚那个人给买走了。
1: 哦，那什么时候有货啊？
3: 得下个月，你过一阵再来。
1: 啊，好，
3: 看看别的。嗯。
1: 薛贵生。
4: 表姨，你不妥啊？
1: 你也等车呢？
4: 啊，我在这看书呢。
1: 啊，啥书看的这么入迷啊？
4: 你看。
1: 啊，你买走了？
4: 嗯，
1: 没事。
4: 哦，那个啥，秦老师不是说了吗？说这个《狐仙节》里头有很多唱词，都是从李白、李商隐还有崔护这些词人的诗里头吸取的灵感嘛。嗯，我就想着赶紧买上一本看一下，能帮我更好的理解唱词。
1: 那你干嘛在这儿看啊？
4: 哎呦喂，这是一怪物呢。我刚才问那个售货员了，今天他当班期间这书能退换，他下午三点前换班呢，所以我就想着赶紧把这个看完，到时候我就给他退回去了。
1: 哎，那你别退了，你看完卖给我。
4: 那这不合适啊。
1: 这有啥不合适的，你这退回去我还得再来买，你直接卖给我省得麻烦了，是吧？拿回去慢慢看。
4: 哎，同志啊，麻烦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1: 十一点半。
4: 哦，谢谢啊。完成啊，这个三点以前我肯定把这书给你。
1: 行
4: 啊。梦醒了，买回走。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 演完这几场，我想休息一下。
4: 后面的戏咱都应出去了，你让团里咋弄了吗？
5: 为这个戏子跟我大喊大叫的，不许你叫他戏子。
6: 耶，这刺激！
7: 那是终南山里头的九尾狐啊！
5: 啊，你死了什么啊？
8: 你是不是得罪下谁了？
9: 青啊，你别跟我学。
10: 请看主角第36集。
1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2: 是一个宝藏地方。
3: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4: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5: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6: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7: 无法不联系。
8: 烟火气十足啊，
9: 好嫩好香啊。
10: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偏偏才子莫擦他。
1: 佛陀，
2: 你平常念书都念哪去了吗？
3: 眼下是报戏的旺季，他隔三差五就要出去演出。
4: 我请个假。
1: 你这货都是闹事呢，我跟你说。
3: 我现在这个团缺个司鼓，我想让我舅进来。
5: 你这刚当上分团的团长，就把你舅弄到团里去，给那些爱嚼舌头的地瓜瓣。
6: 请继续关注主角。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看你还有什么辙？
10: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9: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1: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5: 金龙鱼，
1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蒙城，啊，这个3点以前，我肯定把这书给你。
1: 行。啊。
0: 啊，拿走。
2: 你这一个星期都没来上班，回来。

0: 哎，就想上台，想都不要想。哎，团长，不是我都跟你说了吗？我这感冒发烧都一个多礼拜还没好，我住那农民那烂怂房子窗户它漏风啊，它比不上咱团里这新房子。哎呀，
1: 你说这话都骗谁呢吗？啊！我告诉你啊，团里已经定了。 这次这个狐仙节这个戏，男主演就定了薛桂森了啊，跟你没关系。
2: 谁告诉你的？
1: 一心和疯子。
0: 你少说这些有的没的，
1: 团里都定演员是有章程、有方法的。
0: 行，
3: 我有我自己的方法。
0: 哎，你说还想咋呢？哎，你看你我双狮子，
4: 你看这两句啊。 跟咱们这个狐仙节里头这个胡书生啊，其实切得很。
0: 我认为啊，这个胡书生他不是一个豪放的角色，这个人呢心思绵密，内心温柔，但是呢有点犹豫不决。
4: 对，
2: 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我觉得他俩应该反过来，女的呢是女中豪杰，男的则是带一点阴柔。
0: 哎呦，易副款，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哈？
4: 对，
0: 人生难觅知己，易副款你就是我的知己。
4: 哎哎哎哎哎，把爪子放下了。
2: 干啥呢？啊，大白天就腻乎，我怕他哪儿给你撒胆了。
4: 我们两个探讨创词呢。
2: 哎，秦王，你看啊，这是狐仙节还让我回来了，咱俩都搭档俩戏了，熟悉吗？
4: 谁上戏是团上做决定，我管不了。
2: 哎，真是戏子无情，才唱了两出戏，就唱出感情来了。
4: 你说啥呢？
2: 你不要血口喷人啊！
4: 我说啥呢？我说你个秦香小皇后，眼光咋就这样？是你
5: 先无辜不来的。啥叫戏比天大知道吗？我们不能等人。
4: 都啥年代了，还戏比天大呢？现在最重要的是挣钱。
5: 你去挣钱，别在这骑驴找马了，傻大小子。
4: 你个碎女子，
2: 哎，
4: 你想干啥呢？演英雄救美啊？什么你？
2: 我听啥？
4: 我跟你说啊。
2: 我可你拼了！你干啥？你来过来！你干啥？你干啥呀你？你不要无理取闹啊！你要这样的话，团里都有权利把你开除了。你把我开除了！你们都把我逼到这份上，啊？我怕啥呀？我害怕个啥？我有权利让你们看看啥叫个无理取闹。
6: 我干了！你看你我怂样子，你干了！他不会干啥事儿吧？不要怕他，这货都嘴硬得很。老范，我开个冰封。
7: 其实在这儿自己开。安城最火的秦腔小皇后，易秦娥，据说是个瓜子。
6: 那个再不好胡说去了呀！哎，人都是个瓜子，憨态可掬嘛，可爱的很。哎呀，人家是瓜子，能把戏唱好啊！是这意思？
8: 完了，你到呢？我要了，还有没？
6: 啊，我给你看一下，
7: 没了，就剩这一本了。
6: 多少钱？
8: 一共一块一。
6: 对，这啥呢嘛？
8: 嚷啥呢？哎，哎呀，嗯，走，别嚷嚷。哎，老板，啊，啥纸给你放这儿了啊？
7: 这刺激，这货真不是瓜子。

0: 腰筋难受得很，你帮我弄一下。
1: 这样，你坐门口等一下啊，那边有人呢，等他弄完就给你看啊。
0: 啊，对。秦腔团那个小皇后，易情娥，你知道吧？
1: 易十三。
0: 我跟你说啊，这女子不得了，
2: 一路从大山里头直捅省钱，
0: 当了副团长，你知道为啥吗？
1: 啥吗？
2: 跟你说嘛，说是十几岁就跟县剧团的一个做饭的脏老汉不清不楚的，后来为了钓着省钱，哎，又把谈了几年的一个男同学那一脚就给蹬了。
0: 哎，我跟你说啊，男人但凡沾上他，呀，那脑子都不正常了，那都神魂颠倒。你知道为啥不？
1: 为啥吗？
0: 我跟你说啊，那是终南山里头的九尾狐啊，呀，那道行深着呢，那尤其是那勾打人的功夫。咋了？哥，哎，你出来出门啊！
3: 这胡说八道！
0: 你上哪儿跑？
1: 哎，
0: 上哪儿啊？
3: 走着！啊！
0: 你上哪儿啊？
3: 你上哪儿啊？
0: 怎么样？
3: 死了！
0: 你扔死！
3: 你还大了是吧？
0: 大了！
3: 来，你给我跟你说，你给我动着，这怎么玩？
0: 呀，不管你能的。
2: 哎呀，哎呀，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那啥腿，
2: 腿给扭上了，把那书给我。
1: 我是啥嘛？这是
2: 什么哈怂，胡说八道。

0: 咋了？他咋了？咋还跟人打架呢？多大岁数了不知道啊？上着没？这啥嘛？他这么恶心啊？
1: 胡说八道！干啥呢？干！亏了秦哥去黔州演出了，暂时看不到这些嘛，啊？
0: 那他早晚得回来吗？
1: 那就是回来也不能叫看吧？
0: 那咋弄呢？
2: 哟，冰冰回来了。
3: 耶、yeah. ！
4: 哎，你在长安混得咋样啊？我什么时候能吃你喜糖啊？
3: 吃啥呢嘛？你要不给我介绍嘛？
2: 哟，你还用介绍呀？追你的姑娘都排大队呢，
4: 有一个加强连了吧？
5: 你们等着，到时候给你整个三军统帅穆桂英。
6: 妈，妈，来张姐。
7: 哟，嗯，冰冰回来了。
6: 我妈呢？啊，给，姐，你把楼上呀，妈，你看，我给你买啥？
4: 你声音小点儿，你爸打工作电话呢。
6: 行嘛，看，长安的羊毛衫儿，洋气不洋气？啊？咋了嘛？我见我不高兴。
4: 妈问你啊，你跟那个易清娥还来往？
6: 这当然了，有吗？我当时留在长安不就为了他吗？
4: 现在呢？你俩到哪一步了？你不会住一起了吧？
6: 哎，想得美呢，谈朋友嘛。哎，我跟你说，人现在火得很。人现在动不动登杂志上报呢，哎，要不是因为演出忙，跟我一起就回来了。
4: 以后这种东西别往下拿，你也赶紧跟他断了吧。嗯。

0: 啥意思嘛？他到底咋了嘛？为啥非要让我跟他断了嘛？
1: 咋了？你自己看。
0: 这哪来的？
1: 你爸昨天开会带回来的，一进门就大发雷霆的，逼着我给你打电话呢，叫你马上回来呢。我好说歹说的说你今天回来，这才安抚住呢。
0: 这谁是潘金莲了？这胡显的吗？
2: 风雪不来风，
0: 这哪来的？谁给你的？你看看，这根本就不是他，你不敢信啊？这造谣呢？
2: 人家为啥不造别人谣的？那个唱戏的是个弄啥的？这个易清娥你了解多少啊？一天到晚抛头露面的，花花肠子多得很。他咋从县集团升到省级的？
0: 这啥年代了啊？你咋还有这思想呢吗？妇女能顶半边天，毛主席说的。人家现在的女的在外头都自己工作赚钱呢，那咋？所有人都该被造谣？
2: 现在还轮不着你教育我，赶紧跟那个女人把关系断了，回到北山来，趁我现在还没退，还能帮你想想办法。
0: 哪来的？谁写的？自己信得起？
2: 刘红斌，
1: 哎呀，
2: 逆子，两年没回来了，回到屋里连声爸都没叫，为这个戏子跟我大喊大叫的，
0: 不许你叫他戏子！
2: 你还像个大儿子的样子吗？
1: 你爸不都是为你好吗？
0: 我实话告诉你们，
2: 我就是喜欢易清娥，不管她啥样子，我都喜欢她。
0: 你们谁也改变不了。
1: 别别别！
2: 不管他，你叫他走，有本事走了就别回来。逆子！
3: 又和你爸吵架了？
0: 有本事咱门口摘菜！

0: 拔开那坨，你们俩上，快点，青啊！快，坐这儿。哎，你赶紧给倒点水，快！还是能焊死。
1: 团长，静啊，没有不舒服吗？
2: 这几场我想休息一下。那不行，这后面的戏咱都应出去了，人家都要看一千额呢，你让团里咋弄啊？还有这青年团啊，他现在主要就是靠你了，你就辛苦一下。嗯。

0: 在不行，下个月让你歇两周。啊，
1: 算了，你上个月也是这么说的。
0: 麦给。

0: 今儿刚到的货，8毛一本，要不要？
1: 要的。
0: 来，稍等啊，找你2毛。慢走啊。
1: 老板，还有羊皮啊？
0: 哎，好嘞。
1: 这啥？
2: 这杂志啥时候到的？
0: 今儿刚到，8毛一本。
2: 你这儿有多少？
0: 都在那儿。
2: 行，啥样？
0: 这杂志这么好看啊？
2: 这卖出去几本？
0: 就刚买了一本，一小姑娘买的，长得也怪好看，不输那个一青鹅。夏冰，谢将，你们四个跟我走，
3: 快快快快，跟上，快！

0: 来，就这几本了。
1: 总共这些子多少钱？
0: 一共20。
1: 这，就这些了。
0: 哎，啥意思？等一下。哎，师傅，等一下，等一下。你这5块钱不够吗？
1: 哎，差不多了，没有几本吗？
0: 我一共20块钱的书，你给5块钱那不行。
1: 哎，跟你说了，
0: 让我拿书了啊。
1: 哎，那个啥，哎，书你今天拿不走是吧？
0: 咋回事？啊，
1: 啥？
0: 昨天晚上抢书的是吧？
1: 抢你书咋了？
0: 抢
1: 你咋
0: 的？抢书了吗？
1: 给钱了。
0: 那给这是个啥嘛？
1: 啥啥嘛？5块钱咋了？我就给你说欠着债呢。
2: 给钱。
0: 我20块钱的时候你给5块钱，来来，别走别走，来来来来。这啥嘛？这是。差15。
2: 13。
0: 13。
2: 差2块。对了嘛，那些书拿着也算个批发嘛。
0: 行行行，那行行行吧。杀人嘛。
1: 也知道这儿。
2: 这都去了啥地方？
1: 长安巷、南棒岗一路过来，我报刊亭、书店全跑了，身上现在1分钱都没有。
2: 都印了多少？
1: 我明天就去印刷厂里头，我一把火全给它烧了去。
2: 你信这杂志上写的吗？
1: 我信。信个穷呢！秦娥多好的一个女娃娃，你看烂丛报刊把秦娥写成啥样子了？行，我知道谁造的这谣，千刀万剐去。
2: 行，算我没看错人了。

0: 这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没有的事儿，未遂，
2: 让宋子给拦下。
0: 那货呢？
2: 好了，跑的谁都寻不见，想杀他都不知道在哪儿找。
0: 娃这些年咋长大的，只有他自个儿知道。

0: 陈思，
1: 哇，你是不是得罪一下谁了？
0: 啥？
2: 帮领导整理文件、泡茶，用他那温柔的声音和妩媚的眼神，领导开始用自己的权力为疫情安排一些重要的角色。投资商邀请疫情去他的。
3: 这诽谤人，这是青啊，你别过去。
0: 咋了？
3: 哎呀，你别问了，
0: 让开。
4: 你这是得罪什么人了吧？
5: 就是，哎，这属于诽谤了，
0: 青啊，
5: 这得报警啊。
0: 这肯定是假的，青啊，我们都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
6: 事实真是这样的话，我愿在单调的海洋上终生摸索漂泊，哪儿找得到结实的山板？我只有是街头四处流落，只希望
7: 强有的门再别走了，你满肚子十张钱，你走多一回还能多一张出来。
6: 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
8: 是你让腾根在玩广告的。
9: 大姐出名了嘛，这娃爱表现，就让娃好好表现表现。
8: 哎呀，胡小姐，你这怎么瞧我长得呢？一只羊几十块呢，早前这个亲家说的时候那还不信，这要是早把羊养起来，这阵扫钱扫的字头都赚尽了。
9: 想不到呀，咱家这些羊和他来地一样，都是宝贝。也不知道咱家娃现在咋样了。精神永不沉默。
8: 想娃了？
9: 咋不想啊？想也见不上。要给咱家的娃的羊喂些草去。
10: 大家手里
9: 活
10: 没停啊，我再来一
9: 首。吃饭咧，吃饭咧。哎呀，我可得把你们伺候好了，你们现在值钱得很呐，跟我们家来地一样，金贵着呢。
0: 妈，妈。
11: 关键是这娃平时哪儿都不去嘛，
8: 你先别着急啊，人来了。
11: 哎，秦娥人呢吗？哎呀，再知道人去哪儿了，还叫你来干啥呢？你赶紧想一想，平时他都能去哪儿呢？啊，爱去哪儿呢？
12: 他每天就演出，要么练功，要么也就是排练，这是两点一线的事儿嘛。
11: 你再想想想想，
12: 我咋知道呢？妈，现在
8: 我看这样吧，咱实在不行，咱就报警吧。让警察给咱帮忙找一下，
11: 能行吗？
8: 啊，我再打电话。
11: 要咋说的呀？
8: 先报奏折人口失踪，这样警察会认真一点。咋？
11: 你这电话能打长途不？
13: 啥靠？镣铐，镣铐，镀金的金铐。

0: 稍等一下啊，接个电话。
1: 喂，是九阳沟村不？
2: 是啊，你是谁啊？
1: 哎，你别管我是谁了，你把那易茂才喊来接一下电话。
0: 你找他干啥呀？
1: 哎呀，你咋这啰嗦呢？
2: 你就别管了嘛，你去把人叫来接电话。
0: 你还嫌我啰嗦，我不给你叫了。
1: 哎，对对对，你不啰嗦，你不啰嗦。
2: 你先说你是谁。
1: 我叫胡三元，一群鹅知道不？你们村上
2: 出去的，我是他舅。
0: 舅？
2: 对，他舅，他打鼓那个舅。
0: 你也是我舅啊，舅，我是村根儿。
1: 哎，这谁来求你？去叫人去。
0: 你等我一下啊。
3: 来弟，你有啥事就跟妈说嘛。
4: 啊？你这不出声，哎呀，来弟。哎，咋回事？
5: 哎，你再把我跟个老母鸡一样在那胡转悠，你把人头都转晕了，你做饭去。
3: 这娃肯定是遇上啥事了。
5: 能有啥事吗？都是累的，做饭去。
3: 你看着些啊。
0: 爸，我舅来电话了，说要你接。
3: 谁？
0: 我舅。
5: 这怕是有事了。
6: 这都什么时代了，啊？还有人干这些？过时不？可笑不？现在这种行为，就是赤裸裸的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谁干的？一会儿自己到团办公室找我说清楚，这个事情就在团内解决掉。
7: 能干这事的人肯定是想当主角，也是最有希望当主角的人。
6: 如果过了今天还没有人承认，我就把这个事情交到公安局，听明白了没有？
8: 明白了。
6: 解散。哎，楚家河，楚家河，哎，那个找你说个事儿。
9: 这边说吧。上台，您找我啥事儿？
6: 哎呀，刚才这个事情啊太烦人了，我都想问一下，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9: 我不知道。不过为啥专门要问我？
6: 你跟他同学这么多年，他所有的事情你肯定是最了解的嘛。哎，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
9: 直说吧，你怀疑我是吧？
6: 我可不是怀疑过你啊，我就是想问你了解一下情况啊，这个事情太严重了。
9: 我知道很严重。不过我确实不知道是啥情况，我还想问，团里要是抓到这个人，要怎么处理啊？
6: 以我的态度，就是最起码要让他当众检查，搞不好还要给他来一个记大过处分。
9: 记什么大过呀？直接抓派出所呀？
6: 抓起来也可以。
9: 那就抓呗。不过我确实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不过单团，你要是抓到是谁，麻烦告诉我一声哈。走了，上台。

0: 不许碰车啊！不许碰！
1: 全到了，
0: 没了，家在山上，啊，车上不去了，走上去，走。
2: 哎，等一等，
0: 小亮，小亮，你把门开开，
2: 这娃回来。

0: 该不吃不喝的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头，也不知道干啥呢。
1: 白玲，那不是个啥事儿，哎，你千万不敢放心上，知道不？
2: 你看这洪斌也来了，人在长安的时候俺那么照顾你呢，到咱家来了，你好歹出来把人照顾一下吧。
1: 啊，
3: 我姐咋了吗？这是，
1: 哎，单位上的事儿，先别乱问，一会儿再说。
4: 青哥，是我，洪兵。
5: 我知道你不想出来，这没事啊。我也知道你能自己消化这事，
4: 这其实正常的很。但是，你要是不想出来，你发个声嘛，你这样让我们知道你好着呢就行了。
5: 你不想出声，你弄个响也行，好不好？
4: 你让我们知道你没事，好不好？
0: 这阿斯兰，你的对象？
1: 那不算是。
0: 那是啥吗？
1: 哎，你不懂。
0: 哎呦，我这么大岁数了，啥不懂？
1: 对了，俩人不一定光是那关系嘛，啊，你慢慢走着再看发展呢。
0: 就你们车里头人使劲动。
4: 晴啊，你没事啊？你再不出个响，我就在外面一直喊了。晴啊，晴啊，晴啊，晴啊，晴啊！啊，没事就行。
6: 哥，有人造谣，这领导上次为啥不管？
1: 我嘴长在人家身上，而且还不知道谁说呢。
6: 哎呀，这就是抛头露脸的结果。那好好的在伙房不挺好的吗？
1: 你咋呀？还叫做一辈子饭呢？那人总得有点奔头。
6: 那你不是说给娃解决个公粮就行了？
1: 哎，对对对，这事你不管。谁还遇不着点坎儿了？总能迈过去。
6: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我这就是心里着急，啥也帮不上忙。
7: 斌哥，你这车美得很啊！我们县长就坐这车呢，这车是不是从国外进口来的？这车开着能有多快啊？坐上啥感觉？斌哥，斌哥，你带我兜上几圈吗？斌哥，你能开这车，在长安可得牛皮的很吧？
8: 啥叫牛皮啊？啥叫不牛皮？那不是别人说了算的，是吧？
2: 咱自己知道自己牛皮就行，别人说啥都无所谓啊，咱根本就不用听，咱心里头不用管的，知道不？
7: 太牛皮了，斌哥，你带我跟你去长安吧。
8: 去长安干啥？
7: 城里好啊，我姐十一岁就进城了，我也想去嘛。
8: 进城有啥好的？光看你姐一天到晚在外面光鲜亮丽呢，是不？哎，这些年她经历了多大的困难，我都看在眼里。她太不容易了，
2: 她成多大名字，自己受多大的委屈，我都想替她受着。
4: 齐哥，你出来嘛！
2: 啊，你出来，我替你受着。你出来以后，你把我当成那个造谣的人，就大嘴巴扇我，
4: 好不好？齐哥，你发泄出来，
2: 发泄出来就好了啊！齐哥，
4: 好嘛！哎，齐哥，你砸得好啊！里面还有啥东西，你就可劲儿砸，你把自己发泄出来，以后我都给你买新的啊！有啥砸啥。
2: 对对对对，赶紧出来吃饭。
4: 是我吃不下，
1: 哇！你立早上不吃饭，让人家都咋吃饭？出去吃饭。
0: 这个来提走的。
8: 你把这给我，我给他。
1: 行，不管他，不管他。
0: 给他啊，给他。
8: 晴啊，那好赖吃点东西好不好？你这样一口不吃东西，我心疼呢。我都已经一天一夜没吃过东西了，你肯定时间更长。你这样把门开个缝，我给你递进去，好不好？

0: 我给那娃拿了床被子，晚上凉就裹着点儿。
1: 你不管他了，
0: 他不会在外头坐一夜吧？
2: 只要秦娥能出来，你叫那坐一辈子他都干。
0: 我看这娃人不错，好着呢。
1: 哎，你对对了，没见过这祸发人的时候，让赶紧关灯睡觉吧。
0: 啊，
1: 哎呀。
3: 青娥，你们这儿的月亮又大又圆，还感觉我这摸着都能摸到似的。青娥，你得去睡了，没事啊，我就在这儿给你守着，我哪儿也不去啊。

晴儿，早了，你的事饿了。晴儿，你想吃啥呢？我给你做吧。

这事就算这么过了，以后你有我呢，天大的事情，我给你扛着。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这已经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
2: 造秦娥的谣，你惹错人了，知道吗？
3: 在没证据之前，不要再胡整了。
4: 三元哥，我就知道是你啊！
5: 咱俩谁过得好，立判高下吧。
4: 这么多年我经历了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
3: 有些事情该提上日程。
6: 是你看没有？
7: 请看《主角》第37集。
4: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6: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1: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4: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4: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1: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8: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乡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1: 好吃的太多了，
0: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9: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今晚平安返回地球，顺利出舱，欢迎航天员们回家。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奔跑的三下，看江西九江江州镇岛上的小麦抢收烘干故事。国际足联发售新一批世界杯足球赛门票，多个国家队公布出征世界杯大名单。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经过约7个月的在轨飞行，神舟21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北京时间今天20:59，三名航天员已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那现场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刚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一间医保人员已经进入舱内，然后去确认航天员的身体状态。那么目前呢，现在大家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哈，就是我们的地面分队正在陆续抵达。现在大家估计和我一样也非常焦急的等待是我们航天员的出舱，特别是这次太空出差长达7个月。

0: 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翅膀中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1: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
2: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目前三位航天员已经顺利返回地球，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航天员乘组的回家之旅。

0: 程报告，第一次调资开始。
1: 第一次调资开始。
0: 长城报告，第一次调资到位。
1: 第一次调资到位。
0: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1: 违反分离。
0: 长城报告，第二次调资开始。
1: 二次调资开始。二次调资到位。发动机开机，返回制动开始。
0: 长城报告，返回制动结束。
1: 发动机关机，返回制动结束。
2: 动摇，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0: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长城报告，十公里通。
1: 十公里通。
2: 拿到总数，
1: 拖减速伞。
3: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
4: 空中分队终结跳舱，保护返回舱。
1: 防热大地。

0: 跟踪结束。
1: 青山，跟踪结束。
2: 返回苍卓路。
3: 自2025年11月1号进驻空间站以来，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了约7个月，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他们这次太空出差都完成了哪些任务？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4: 首先是在空间科学与应用方面，典型成果包括国内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为后续开展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技术基础。在轨生成了低缺陷硒化铟晶体，该技术已运用于地面制备高性能场效应晶体管原型器件，性能显著优于同类地面器件。在航天医学领域，通过对面部微活动的智能识别，实现了在轨生理指标的非接触式检测，初步构建了航天员运动疲劳评估模型。在航天技术领域，国内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相关关键技术，成功实现了新型离子液体推进剂在轨点火，获取了催化点火和持续燃烧过程的动态光学信息。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因舷窗疑似遭空间微小碎片撞击，以无人状态返回。神21乘组在神舟20号飞船返回前，对对接通道和舱门状态进行了细致检查，系统整理打包了下行物品和废弃物，并对下行物资进行转移固定。2026年1月19日，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2026年5月6日，乘组完成天舟9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送别天舟9号。5月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送来的近6.2吨物资，并开展物资清点转移。
3: 继续奔跑的三夏，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其中西南冬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
4: 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超20万台将跨区作业。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从昨天开始，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阶段。在南阳市，麦收由南向北梯次推进。新野县前高庙乡郭湾村的金色麦浪中，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开。

0: 足马力进行收割。目前各地天气进一步转好，利于已熟小麦收晒。这家12万吨级智慧粮仓里，一车车麦粒源源不断送入烘干塔中，依托智能控制系统自动适配烘干参数，提升作业产能的同时，最大程度降低粮食损耗。
1: 收集预约麦粮很方便，半个小时可以卸车抽样。
0: 山东滨州邹平市89万余亩小麦呈现由南向北梯次成熟的态势。邹平市南部山区小麦因排水条件好，受近期降雨影响小，率先进入收割期。当地提前调配各类农机6000余台套，派出121名农机人员下沉一线提供服务，预计6月中旬可完成全部收割任务。作为浙北粮仓，浙江桐乡今年有小麦面积20万亩成熟，创下历史新高。受前段时间降雨影响，收割时间延后。5月27号起，当地利用晴好天气，开启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粮战。近600台跨区作业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到桐乡进行小麦抢收，占到全市机收的80%份额。
2: 我们来了好几年，就是今年他电话一打我们就过来了。这个现在嘛，这个天气好了嘛，这个大家都在抢，一天140-150亩地。
3: 今年夏收期间，安徽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总台多路记者赶赴麦收一线，发来最新观察。
0: 安徽阜阳种植冬小麦780万亩，是安徽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市。这几天，阜阳市最南部的颍上县开始了小麦的集中收割。由于此前的降雨导致部分麦地过湿，当地调集超过1.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开展集中连片作业。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王岗镇的一处地块。在现场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大型的机械其实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后轮的前面呢，其实是安装了一段的履带。那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土地过湿的情况下有可能会缠绕住我们这样的收割机。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受到前期降雨的影响，现在整个小麦的这个含水量还是比较高的。目前在我们这个小麦区都能看到我们的村民就在想方设法的在把收获来的小麦进行集中的晾晒。我们也了解到现在当地也紧急开辟了像镇村的大院啊，包括一些学校的操场，在想尽办法开辟这样的一些平整的而且比较开阔的场地，来给我们当地的群众来提供这样的晾晒的场所。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现在呢有大量的这样的跨区的麦客也已经进入到了阜阳地区。截至目前呢，实时监测显示已经超过了2300台的外地的这些收割机已经来到了这里。今年啊，安徽阜阳地区呢是上线了一款小程序农机手，他们可以实时发布自己的信息，同时我们当地的村民呢，也可以把我此时此刻哪个地块需要收割的这样的一个作业需求也发在上面，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在线小程序可以精准的对接。
0: 眼下安徽合肥的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农情调度信息显示，截至今天已收小麦78.9万亩，收获进度达到39.8%。肥西县花岗镇的这处麦地，从前天降雨停止后就开始开展收割作业。
5: 前天的时候开始啊，这里的降雨呢已经是停止了，当地的小麦收割作业也是大面积的展开。从上个星期的周末开始呢，包括我现在所在的合肥这里啊，安徽大面积区域呢都迎来了一轮强降雨的天气。不过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地块儿，对于这轮强降雨的影响呢，其实并不是很大。当地的老乡告诉我们说啊，之所以会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其实也得益于从2024年当地完成的高标准农田的建设。来看啊，我身旁的这些就是高标准农田的这些沟渠。那有了这些沟渠的建设之后啊，在降雨之后所产生的一些积水呢，就能够及时通过沟渠排除出去，那也就避免了农田里的自害的发生。在上一轮降雨来到这里的时候啊，这片地里的小麦呢还没有进入到成熟收割期，所以当时小麦的麦秆呢，它的韧性相对还是比较好的，也就能够降低小麦倒伏的风险。不仅如此啊，当地呢现在还正在推广低秆抗倒伏的小麦的品种，这也就进一步扛住了强降雨对于当地小麦可能发生的一些倒伏的情况的发生。
0: 安徽安庆自5月下旬遭遇连续降雨。

0: 天气后，近两万亩的冬小麦出现内涝、倒伏等情况，导致农户利益受损。灾后，当地立即启动了农业保险理赔机制，第一时间开展查勘定损、预赔付等措施，最大限度减轻农户的因灾损失。
1: 我现在是在安徽安庆市怀宁县的一处农田里面，我们能看到现在这片农田里面呢，两名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和这个农田的夏女

0: 对于这样灾情比较复杂，同时呢又急需要资金的农户，他们也是开启了这种预赔付的一个模式，和开启了快速理赔的一个通道，来帮助他们解决眼下的这种燃眉之急。比如说像你夏女士他们一家呢，虽然现在的这个最终定损还没有完全出来，但是呢为了解决他们在日后这种生产生活的一个困难，当地保险公司呢也已经为他们先行预赔付了50000块钱。目前全市已经受理的这种农险的理赔的案件呢达到了110多起，已经结办完成呢达到了48起，这支付的这个理赔的金额呢也超过了60万元。
1: 近期的持续降雨对小麦产区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给抢收、烘干等带来多重挑战。在江西省小麦主产区九江市，小麦种植面积达17万余亩，其中四面环江的江州镇就有4.1万亩。受强降雨的影响，刚收获的小麦水分高达40%，如果不及时烘干，小麦就会发霉变黑。那这座小岛如何跨过烘干这道坎呢？
2: 上岛第一天，我们见到江州镇最大的烘干厂老板老谭，他今年收购了11000吨粮食，受连续降雨影响，小麦水分偏大，大部分含水量都在40%至50%之间。
3: 这个粮食在我们水分大，两个晚上就会坏的。我们在两个晚上之前要把它全部封了20天水分，就放在这个仓库通风，它可以放一个礼拜。
2: 老谭摸索出的二次烘干是把麦子从40%以上的水分先降到20%，再进一步烘至13.5%以下。与往年一次到位相比，总作业时长翻了一倍，但他算的是一笔大账。一次性烘到13.5%，厂里一天只能处理360吨，而先只烘到20%，日处理能力直接翻番，达到720吨。关键是20%水分的麦子能安全多放一周，正是这一周的窗口期缓解了它的烘干压力。
4: 我现在是在江西省柴桑区江州镇的小麦烘干车间，我们来看看经过二次烘干的麦子水分到底怎么样。水分是13.1%，
2: 压力缓解了，但20%水分的小麦存在哪儿？老谭把我们带到一处他去年新建的5000吨通风仓库，地面镂空，风机一开，冷风从下往上穿透麦堆，粮仓储存时间可延长到半年。有了通风仓兜底，再加上去年新换的8台30吨烘干设备，老谭能解决8000吨左右的小麦烘干，但还有3000吨，他选择了轮渡外运。江州镇四面环江，小麦出岛需要轮渡，像老谭这样急需运粮的人不在少数，可每天12航次的运力捉襟见肘，镇政府决定增加轮渡航次。
5: 每天增加了是10航次，2条船同时跑，平时我们就是1条船，不让我们进出车辆有停滞。
2: 针对今年持续降雨的天气，江州镇政府提前调配全镇5处总面积超40000平方米的仓储场地，满足农户临时储粮需求。老周是镇上果蔬合作社的负责人，今年他把自己的仓库腾出来免费给乡亲们应急，目前已存粮几万斤。
6: 政府也在这之前也考虑了这个问题，这个烘干厂呢烘不赢的时候，就是说在我们都在帮忙存一下，因为我们都种地的都知道这个粮食不容易。
2: 采访期间，老周就收到了邻村一位农户的请求，想要在这里存放刚刚收割完的15吨小麦。
7: 这里边拉的，这里边拉的。
4: 你怎么知道这能免费存麦子？
8: 哦，他发消息出去了，我知道了，这是自己的麦子。
4: 打算放几天啊？大概
8: 放个3-5天左右吧。他们免费让我放，就算高兴了。再拿去烘一下。家里哪有厂子呢？没有厂子。
2: 为保障小麦顺利归仓，江州镇5座烘干厂、40余台烘干机，24小时不间断加急作业。眼下，全镇18000多吨小麦烘干完成率近90%。
1: 2026年5月29号，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刘应成（原法名释永信）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350000元。
9: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刘应成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上的便利，2003年至2025年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人民币1.31亿余元， 2012年至2022年挪用单位资金人民币1.51亿余元归个人。

0: 使用，超过三个月未还。2006年7月以来，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及相关经营活动中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63万余元。1995年至2022年，刘印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67万余元。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印成的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刘印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均数额特别巨大，行贿情节特别严重，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予从严惩处。刘印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根据被告人刘印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数罪并罚，决定对被告人刘印成执行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宣判后，被告人刘印成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1: 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发布了五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降水为近10年最多，南方多地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那么这个五月共出现几轮降雨过程，雨都下到哪儿了？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6: 进入五月，特别是五月中旬以来，我们国家频繁遭遇到强降雨的影响，整体的特点是雨带位置相对偏北，单点的降雨极强。从降雨过程来看，五月的11号到14号、15号到20号、21号到23号以及24号到27号连续遭遇了四轮强降雨的天气。整体来看呢，在这几轮降雨过程当中，副热带高压相对偏北，所以水汽北上我们国家北方偏多，更加明显，像是京津冀以及湖北都是1961年以来最多雨的五月。那么从单点的降雨来看，一共有14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日降雨量的记录，而南方单点的降雨更加突出，像是湖北的荆州、安陆啊，广东的恩平，一共有6个国家级气象站是打破了观测史上日降雨量的记录。未来呢，整体降雨将会有所减弱。从天气形势上来看，目前第6号台风蔷薇正在西北太平洋洋面，这个台风不但不会登陆我国，而且会卷走大量的水汽。在周六的时候，广东要警惕雷雨天气，到了周日，整体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开始减弱。那么在南方降雨减弱的同时，北方我们也期待着大范围的晴朗天气。我们将进入到小满的第三候麦秋至，这是麦子的秋天，农民朋友最忙碌的丰收时节。未来这一周，在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冬小麦将会陆续的成熟，进入到收获期。从天气条件来看，未来一周我们国家的冬小麦的区域大多是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不会出现明显的烂场雨天气。像是在这个周末，陕西南部、河南、安徽、江苏都是非常适宜收获冬小麦的。长远来看，在6月3号前后，可能冬麦区有一次雷雨天气，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5: 从五月中旬开始，一场贯穿南北的大范围降雨过程影响我国，多地雨量破纪录。今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一带仍多降雨。面对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如何科学避险？暴雨过后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来看新闻提示。
7: 突遇山洪如何避险自救？一、山洪到来时，应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立即跑上屋顶、楼房高层等暂避。二、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处难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器材逃生，如用门板、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三、如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及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防止触电。

0: 泥石流山体滑坡来袭如何应对？一，在沟谷内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二，泥石流山体滑坡袭来，不要顺着河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应向与洪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爬。三，若陷进沙流，别呼救，泥沙会堵住嘴，抱紧大的物体，别撒手，再向岸边移动。四，当无法继续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此外，灾害发生后，如已撤出危险区，千万不要随意返回家中收拾物品或查看情况，避免二次遇险。目前，虽然有些地方的雨水已经短暂停歇，但暴雨洪水过后，有些细节事关安全要格外注意。暴雨洪灾之后如何安全用水？暴雨洪水会污染水源和引发传染病疫情，因此切勿直接饮用河水、地下水等各类生水，尽量选择包装完好、未开封的瓶装水和瓶装饮料，或将水煮沸后饮用。此外，食物应煮熟后再食用，切勿食用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暴雨洪灾之后如何做好个人防护？暴雨洪水过后，蚊虫增多，一些传染病也容易传播，因此要避免手脚长时间浸泡在水中，预防皮肤溃烂和皮肤病。同时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蝇鼠，如到室外注意防虫类叮咬，如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1: 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国际足联28号宣布当天开始发售新一批世界杯门票。今天多个国家队也公布了出征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
0: 北京时间今天，阿根廷国家队公布了出征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个人职业生涯的第六次世界杯之旅。北京时间6月17号，阿根廷队将迎来小组赛的首个对手阿尔及利亚队。日前，西班牙男足公布了参加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其中共有8人来自西甲冠军巴塞罗那，而皇家马德里首次无人入选西班牙队的世界杯阵容。对于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比赛，有人充满期待，也有人令人担忧。根据巴西队的消息，内马尔接受体检后显示他的小腿出现二级损伤。昨天巴西足协的医务人员表示，内马尔的伤势需要2到3周恢复，将缺席巴西队在世界杯前的友谊赛，甚至有可能错过球队世界杯的首秀。北京时间6月14号，巴西队将在世界杯首场比赛中对阵摩洛哥队。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
1: 近日，印度多地经历持续的高温热浪天气。印度媒体昨天报道，印度气象局预报称，当天印度首都新德里所在的德里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2到44

四摄氏度。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四十五摄氏度，高温导致印度电力供应紧张，部分地区出现夜间停电。此外，首都新德里及周边地区供水危机也持续加剧，民众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0: 一连串巨响，数千人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机，正是2024年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入目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氛围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成了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它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加速器。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窃密的导火索。很多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1: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的内鬼。
2: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都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的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0: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1: 现在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2: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0: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的无形利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3: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夺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0: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2025年初。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安检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

0: 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1: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2: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者难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边留下后门，那它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权限内所有权量的信息。
0: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2: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的键盘啦， 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地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3: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到了一些涉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4: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门。
0: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国民好车与爱同行 iN i60 舒享大空间 SUV 纯电里程650公里，守护更长久，爱意更长情。广汽埃安。

0: 此刻我收到的这封信叫乔批，批在方言里是信的意思。19世纪中期，超过百万的潮汕人下南洋谋生，在通信不便的年代，乔批就是他们与故乡和家人唯一的联系。它既是一封家书，也是一张汇款凭证，承载着养家的生计和化不开的思念。今天就请跟随这封乔批一同走进一个山海相隔、情意相守的故事。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创登场，欢迎王彦彤、李思彤、郑润奇以及导演蓝红春，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由国民好车与爱同行的广汽埃安 i60 赞助播出。我们先请四位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红春，我是广东汕头潮阳人。
2: 大家好，我叫王彦彤，是汕头人，在电影里扮演的是郑木生。
3: 大家好，我是李思彤，我从小在潮汕长大，在电影里饰演的是青年男知。
4: 大家好，我是郑润奇，我也是潮汕人，我在影片里面饰演的是郑小伟。谢谢，
0: 欢迎我们的四位主创来到现场。首先我想问一下蓝导，这个阿嬷到底怎么读？我们在现代汉语词典当中查证了这个字的读音，它指年长的女性或母亲读嬷，第二声。
1: 对，在闽南地区还有我们潮汕应该都是读阿嬷的。阿嬷其实指奶奶，有时候也指外婆。
0: 先问一下蓝导，这部电影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它讲的其实是在下南洋背景下，两个家庭，两个阿嬷的故事。在阿公下南洋之后，阿嬷一直等他，等了大半辈子，最后没有等到阿公，一个误会，以为阿公在那边重新成立家庭了，然后就从此断联。但是等了很多很多年后，阿嬷的孙子因为想去找阿公弄点钱来解决他的负债问题，结果找到了一个震惊的真相，原来曾经阿嬷的误会说阿公另立家室是不存在的，原来阿公不在了，但是一直在替代阿公写信的人其实是另外一个阿嬷。然后就勾出了一段很久远的一段回忆，就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情谊的故事，
0: 是一个远隔重山但是情谊不断的故事。据我的了解，其实您之前是纪录片导演，所以是什么驱动呢？您一定要来创作这样一个剧情故事？
1: 因为我从小在潮汕长大嘛，然后潮汕又是一个侨乡，从小听着很多像给阿嬷的情书这样的故事长大的，可以说是每家每户祖上都有类似的故事。比如说像木生这个角色，我从小就会听我妈说，她的大舅，我外婆的哥哥，就是下南洋，他后来都不在了，到了80-90年代的时候才魂归故里。他在下南洋之后就一直在那边做苦工，踩三轮也好，赚钱来养到了两个小孩上大学。那这就在我脑海中会一直有一个类似于像木生这样的形象。
0: 那从您产生了这个强烈的愿望想要去做它，到后来真的开始组织队伍来筹拍，挑选演员来磨练，到最终的杀青，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历时多长时间？
1: 应该至少有5到7年。在早期，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其实就开始去东南亚拍关于潮汕人的纪录片了，叫做《四海潮味》，知道了很多当年他们下南洋，他们在那边怎么艰辛的创立基业，然后有立业，有赚到钱之后怎么又寄回给家里的故事。然后到2023年的时候才真正开始把这个阿嬷的故事给写出来，然后到现在，哎呀，从这个故事写出来到现在刚好3年了，跟观众见面。就是团队所有人都有一条心，如果没有打磨得很好，那就不要那么着急拿出来，所以确实是有花时间去打磨。
0: 如果总结起来，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口碑，大家形成的共识大概有这样几点：一、成本低；二、演员心；三、

0: 故事好，四拍得棒。
1: 谢谢。
0: 那我们就逐一来说一说，因为成本不是那么高，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你们的发挥？
1: 其实我们是很丰盈的一个创作，我们整个拍下来快接近4个月了，拍了110多天，110多天里面其实花的时间最多的就是把时间留给演员，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个素人班底，那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给足所有的表演足够的时间，所以这个拍摄时长其实是还是有点奢侈的。在国内的大部分的拍摄，我们用的还是很好的设备，要不然大家在电影院里没有办法看到那么细腻的镜头，
0: 还是非常有质感的。我们看到的这些核心主演都是素人为主啊，但是他们的表现一点都不素。那我们也不妨请今天几位主演和大家再来说一说，当时是怎么和这个角色结缘的，又顺利的胜任了这份演出。
2: 一开始我是在网上看到蓝导发布的海选信息，然后我就发信息过去报名，但是当时我的形象跟木生不是很贴合。
1: 一开始我认识烟头的时候，他其实是留着长头发，他大学刚毕业了，我说不行啊，你太秀气了，这个木生是一个很粗犷的三轮车夫。但是我其实也没有彻底否定他，因为我跟他认识之后，我挺知道他这个人的性格里面有一些木生的特点的，就是他这个人很耿直，然后也很讲义气。
2: 然后我后面就尝试去做形象上的改变，给自己剃了寸头，留了点胡子，发了张照片过去，又尝试了一遍。但是其实蓝导他关注的并不是你外形上的改变，他关注的是我人格上靠不靠近木生。直到半年后，蓝导觉得我可能
0: 成长了，
2: 人格上比较像木生了。
1: 他黑了，黑了之后还胡子拉碴的，整个人就跟之前不一样了。然后我就去修个造型看看，造型老师做完就说哇，很接近了，做完造型又合适了，哎，他就成了木生了。
0: 木生因见义勇为落水的那一段我哭得最厉害，我就在想是什么会让我止不住的落泪。我觉得是因为蓝导把这个人物刻画得足够美好，让人感受到以木生为代表的那一辈的下南洋的华人，他们身上一种可贵的品质，比如他们很重情义。
1: 他就是永远热心肠，永远乐天，永远心怀向往，就是永远是那样的状态，就是很动人。
0: 再来说说青年男知这个角色，蓝导是通过什么方式来选角的呢？
1: 最主要的方式是广撒网，我们在潮汕很多地方摆放广告牌，小卖部门口摆，在那个居委会门口摆，还有整个选角的说明，然后他们看到这个就会去问嘛，问完之后就派传单给人家。男知这个角色就有1000多人了，然后阿嬷就是奶奶这个角色有300多号人吧，都是要面对面去见面的。
0: 司彤，你来讲讲当时是怎么被导演选中的呢？
3: 我其实不是看了广告牌去报名的，因为在当时我是一位大二的金融系学生，然后有一天我就发现我的社交媒体上有一位选角导演的留言，他问你对演戏感兴趣吗？要不要来试一下？然后我当时我跟我的家人都觉得是诈骗，因为觉得不可能这么随意。但是又过了几天，收到了一个故事的梗概，这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有点像真的了。
1: 那时候我们也通过短视频来找男知，我们是几个手机一起刷的，也就是我们限定是在这个年龄段上停留，然后在这个 IP 地址上的人上停留。
0: 之所以要锁定这个地方，是不是因为您要用方言的原因？
1: 对，就是我们的角色必须讲方言，如果没有办法讲出那么纯正的方言，其实这个角色放在那个故事背景里就不真实。
0: 千里马和伯乐美好的相遇，很完美的一段故事，
1: 缘分。
3: 然后后来又经过一轮面试，还有一轮线下见到导演，试了2场戏，当时也是导演跟我搭的戏。
0: 哎呀，这很幸运啊，能够被导演亲自搭戏。那导演，您那回搭戏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1: 第一印象就是说他的共情力好强。然后印象最深的一场戏就是那个码头送别，他不是喊出了说木生兄，如果你哪天可以回中国了，一定来告诉我。那时候他的眼神里面是有非常多的情感的，就是因为木生救了他们一家，救过他的爸爸，然后呢也坐了2年牢，他也帮了木生家好长段时间，其实像一家人了。但是又有点像萍水相逢，我们这两家过命交情的两家人也不会有相见，
0: 所以您需要他的眼神里很有内容，
1: 很有内容，而且那个内容真的是情感要很丰沛的。他演得非常好，他是对着我喊的，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找到男知了，
0: 太棒了。司彤和燕彤呢是两位新人，但我知道润琪其实

0: 和蓝导结缘已久啊，也多次合作。
1: 对，16年就见面了，然后17年就跟蓝导一拍即合，还蛮默契的，说一起想要拍一部潮汕方言电影，就从那时候开始就一起合作到现在。
0: 这一次的体验过瘾吗？
1: 蛮过瘾的。其实像在国内拍的戏份，大多都是按照剧本来，然后按照蓝导的想法去演，但是后面到泰国拍，其实没有什么剧本，蓝导就只跟你说啊，我们这次要去泰国拍一个去找阿公的一个内容，
0: 没有具体的台词了。到了泰国那一段，那反而给了你很大的空间啊。
1: 对，
2: 阿公的嘴巴到底用哪个叉？大沙龙啊！
3: 你那把个白白生了吧？
2: 好啊，做叔公啊，做一下做叔公，做叔公。
0: 有一种轻松的小幽默。
4: 对对对，嗯，
0: 其实这个轻松的小幽默也是我在看这个片子发现的另外一种情绪。大家都会说这影片太好哭了，但是我觉得好哭不是它唯一的情感色彩，中间其实穿插了很多烟火气的，就是它里面会有一些让你觉得很接地气的地方。
4: 是的，因为我一秒也不想让观众感到无聊。
0: 除了演员之外，影片的场景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其中石板桥场景我印象特别深刻，这是舒柔和木生出狱的地方，也是桥批落水造成40多年误会的地方。我们现在所在的场景就是剧中的石板桥场景，剧组是怎样找到这个场景的呢？
4: 它是一座废弃的桥，我们几乎把潮汕所有的还保留着石板桥的这种地方全看了一遍，然后这个地方是保留的最好的，因为看过去那边有稻田，角度就刚刚好，远处也没有任何现代建筑，然后就特别难得。我们剧组在潮州、汕头、揭阳、汕尾这四个城市选景，我们有2辆找景的车，我算下来开了有8万公里，
0: 跑了8万公里。
4: 对，就那几个月里面。
0: 导演和团队前期也做了大量的调研采风，为电影创作沉淀了大量参考信息，汇聚成了一本宝藏手册。是什么呢？请看。因为其实这个《仙龙生活指南》是蓝导和团队精心整理的，
4: 这是我们团队花了3-4个月做出来的，然后一直在跟泰国那边的老华侨求证所有的细节，然后累积了一些资料10万余字，他们会快速地接到那个时代里面去。
0: 建筑、人文、衣食住行都有。
4: 对，里面这个是叫铁斧鱼，木生叫铁斧。
0: 哦，这是来自镇吗？我还以为是说它力气很壮，像铁块一样。
4: 就是一种鱼晒成的鱼干，然后就是他们很节俭的人就会舀一点铁斧鱼去送白粥，所以铁斧的意思是好吝啬啊。哦，
0: 就铁公鸡的意思，但其实他是要把仅有的钱都寄回家去。你们当时看了是什么感受？有没有惊讶到？
5: 因为一开始我会以为踩三轮的他一身穿得很邋遢很脏，但其实他们都是穿制服的，然后我也看到里面三轮车车夫他大概这个形象是什么样的，也方便我去做准备，比如说晒黑啊，健身之类的。
0: 对于你塑造木生这个角色起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的作用哈。
5: 对的，
0: 会让你相信自己的每一个举动，包括每一个服装的细节它都是有据可依的。看得出来蓝导真的是煞费苦心，既然是和历史有关的题材，所以更加要严谨，这也是一份敬畏之心。
4: 对，
0: 除了详实的资料铺垫表演背景，演技的引领和磨砺对于新人演员也格外重要。虽然他们没有接触过表演，但是在导演的精心调教之下还是呈现出了很棒的表现。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怎么给演员讲戏的？
4: 举个例子吧，就是我跟南之有一场戏的合作，我们是这样拍的，就是木生回到那个火灾里面去把钱拿回来那场戏，客栈的人都在下面等他，在那里说是不是回不来了，然后南之跑到后巷去朝着窗户大喊了一声木生兄。
0: 当时导演讲了什么一下就触动到你了？
6: 导演他当时把我带离那些人群，然后他就跟我说你沉下去认真的想，如果他这个时候没有冲上去，其实他马上就可以回家了，可以见到他每天心心念念的舒柔还有孩子们。当他说到舒柔和孩子们还有他那种期盼的感觉的时候，你就会一下子有一股担心和愧疚涌上来，然后那个情感就出来了。
4: 当时我看南之进入这个情绪了，我就说跑，
7: 他真的是用尽全力在跑。

0: 跑过去，他就气喘吁吁喊出那句话：“木森兄。”虽然只是喊出木森兄这三个字，但这个里面的情绪是很充沛的，他又着急又担心，所有的状态就会让你很动容。我是很喜欢那个镜头的。
1: 木森兄，刚才我们听蓝导说了很多他眼中这些可爱的新人演员们的点滴过往，接下来我们也请演员们来讲一讲他们心中的蓝导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我们请三位主创演员把它写下来。我看到扮演木生的彦童已经写好了，彦童先来。
2: 我写的是细节控。
1: 有没有在你身上抠哪一个细节让你印象特别难忘的？
3: 我觉得是，应该是我的哭戏吧。
1: 是你在监狱那一场戏吗？
3: 对，
1: 看到了南芝带来的一张照片。
3: 是的，我第一遍演的时候哭的眼泪太多了，然后后面蓝导就说你这个哭得太崩了，有点不像木生。
0: 对，而且对面还坐着南芝，就是那样一个粗汉子，他突然落泪他会尴尬的，所以他一定是克制自己让自己不要掉泪的，但是他就忍不住掉，大概是这么一种感觉。
3: 就是哭有一万种哭法，怎么哭才是更接近角色的，这个需要很细节的把控。
1: 那思彤呢？思彤写的是什么？
4: 我写的是会讲故事。就是每次我要拍那种情绪比较重的戏之前，导演都会去现场给我讲，然后我发现很多次他其实还没讲完，他自己就已经先哽咽了，比我还先哭。比如在江边，我在给木森烧纸钱读那封信的那一场，导演每次跟我说到他那个内容的时候，他自己都会忍不住，就是他眼眶会先红，因为他也在这封信里面用了很多的感情。
5: 赤色灯咩？落已经归来。人是小你模样。
1: 蓝导，你好感性哈、
0: 哦！我有点不好意思，就是我经常先于演员落泪，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然后我后来就会克制自己，就反而变成我一个功课，就我是画面外的人，我是一个幕后指挥的人，主要更条理清晰的去把故事讲给演员听，这个我觉得很重要。但他们后来做得很好，后来他们就是比我更共情了，演得特别好。
1: 观众是看别人的故事流自己的眼泪哈，没想到导演是看自己写的故事继续流自己的眼泪。来看看润琪写的是什么。
6: 耐心还有温柔。蓝导他对素人演员是极其耐心的，就是我们一直合作这么多年，我是最清楚他的，他所有坏的情绪只对自己发脾气。
1: 您在这个拍摄过程中有特别崩溃的时候吗？
0: 有的，还是会生气的，但这个频率不高啊，有时候一个月一次最多了。
1: 那比如说有一场你特别想拍的戏，因为协调不好拍不成的事会发生吗？
0: 极少。之前采访的时候有说我用100种方法把我想拍的都拍了嘛，那也是比较硬气的，但实际上确实还是有一些些没有拍。
1: 是哪一段戏？
0: 那今天在这里我就首次披露一下吧。有一个戏我们原来特别想拍，就是那封信叫七夕当夜。七夕当夜，你衣锦归来，人是少年模样，梦醒行至在门前，闻溪水潺潺，翻觉月深。我写完这个的时候，我就第一想法就是我要把它拍出来，就拍叶舒柔梦到木森少年模样回来了，他惊醒之后他在月光下走到那边石板桥，梦里面是木森回来了，木森在桥头穿着一身的西装，但他还是少年的模样。但是我们想到的是他不能是一片漆黑啊，他还是得有那种
1: 夜光或者月光，
0: 但是执行上要省钱，如果要在那里拍夜里的那种氛围的话呢，得弄一个大吊车，然后在那条桥的很高的地方吊一个气球灯，就是模拟月光的效果，然后把四面照亮，要不然乌漆抹黑的拍出来画面是不好的。但这个实现难度挺大的，最后忍痛就是这个就把它留白吧。
1: 正是因为这样的遗憾才让观众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电影还有更多细节之处，而对于服饰和造型也是相当考究，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把本片的造型指导田壮壮老师请上场，请他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影片当中

0: 那些精致的细节，也请三位主演台下休息。欢迎田壮壮老师。哎，壮壮老师，我觉得您的这个造型指导很棒。
1: 谢谢。
0: 影迷对剧中服饰的讨论也特别多，有一个场景中已经是三个孩子妈妈的舒柔看起来还非常年轻，就像与木生初识一样的样貌，很多网友就会质疑这样的妆造合适吗？
1: 对，这里我们是有一些小设计的，但我看到很多粉丝提到这幅照片的时候，然后讲的一些细节，其实我有点小委屈的。大家看到他这张照片里面舒柔穿的这个面料是木生从泰国寄回来的，然后他的发型也是木生初见时的发型。其实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木生他报平安寄回来这片面料，他其实想让舒柔得到安心，我在这边生活很好。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舒柔藏在心底里面的一个心意，反向给木生说我在这边生活也很好。所以说有很多这样的设计埋藏在这里面，我希望也是被观众所看到的。哦，
0: 您今天这么讲完之后，大家一定明白这当中的深意了。其实他是希望给木生看到我们也过得很好，你也请放心，就是切勿挂念，所以我还是你初见时的模样。整个电影当中还有哪场戏的造型是特别下了功夫的？
1: 我们在拍摄男之教书的时候，导演想让他跟年轻时候的男之有一点点体态的变化。
0: 这有难度啊，因为我看思彤比较这个纤细哈，那咱们怎么塑造他这个结实的感觉呢？
2: 其实我们一开始也在挣扎，说男之和舒柔这两个女生，他们因为他们都很小啊，像男之演的时候才20岁，他怎么用20岁的一个体格去演一个40多甚至45岁的这么一个体格，挺难的。我们中间也挣扎过要换人，我们还问过男之的妈妈，包括也问了小慧，就是舒柔的妈妈，说能不能他们两个人的妈妈来演他们中年状态。后来觉得哎呀还是不够，最后觉得还是把这个难题交给壮壮老师吧。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体态上他做了很细节的设计，就是有给男之做一个肌肉衣，
1: 他有一个专业的名称叫体态塑形衣。对，
2: 穿上去之后呢，他就背部就比较厚一点，然后有一些些佝偻，他整个仪态确实就往年纪大的走了。
0: 我还注意到了面部变化，因为挺明显的，看到有斑，特意给他画了很多斑和皱纹，这也是壮壮老师精心指导的。
1: 这个也是因为20岁嘛，他也想要达到40岁，我们肯定要加一些猛料啊，把他皮肤的质感弄得粗糙一点，加上一些纹路来体现他这个人物当下的情景。
0: 所以青年和中年的男之舒柔都是由各自演员一以贯之演的，但是到了老年就不得不换角了。
2: 其实也是我觉得比较难得的是，我们特别怕就是说，因为像老年男之他在电影里面出现的时长很短，我们怕观众就是对于这个换了角之后的代入是有难度的，
1: 所以需要人物一脉相承。老年男子戴上眼镜，他中年时候教书的时候会有一副眼镜，还有衣服也是不同年龄穿的同样一件。
0: 读懂了这些妆造上的细节，也能让我们更读懂影片的内涵。谢谢壮壮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给阿蒙的情书这部电影除了服化造型，其实在取景上面也是匠心备至。之前蓝导也提到了跑了8万公里，精心找了很多的取景地，再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2: 那先说说舒柔阿妈的老宅子，它位于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唐溪村张厝内，厝在潮语里就是房子的意思，是特色鲜明的潮汕民居建筑。老厝坐北朝南，布局规整，代表着潮汕人立身做事、持家育人的端正准则。
0: 其实，在影片中，我还有一个场景印象很深啊，那就是叫做电影中的电影，因为电影里边也出现了一座电影院，很有那个年代的特色。
2: 您说的是汕头市海滨路的小公园，剧情中的仙南电影院，它的附近是骑楼群，一些横跨数十年的岁月镜头，都是依托这片骑楼的年代感拍出来的。骑楼最显著的特点是它底层为商铺，二层为居住或仓储空间，既适应了潮汕多雨的天气，又满足了商贸往来的需求。骑楼最独特的地方也在于它是纯正的南洋归侨建筑美学。
0: 没错，华侨把异乡的阅历、远方的审美都带回了故乡，这是侨乡文化最鲜活的印证。 而且我知道这一片骑楼不光是静态的建筑美学，它也是潮汕节庆文化的鲜活舞台。
2: 的确，作为潮汕文化发源地之一的汕头莺歌舞在当地已经流传了数百年，逢年过节都离不开它的助阵，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孩也

0: 加入莺歌舞表演，传承的力量也是生生不息的。
1: 是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锤响，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潮汕文化历久弥新的魅力。有一条街，其实蓝导在采访里也多次提到，就是大家以为是为电影准备的，因为它和南洋的唐人街几乎是一模一样，但其实这条街就在潮汕。
0: 没错，说的就是揭阳市街西县棉湖镇的那条街。在这里美术几乎没有什么置景，这条街非常古朴原生态，没有太多商业化的痕迹，我们只是更换了一些仿照暹罗的商铺招牌上去。南枝的无米果摊位也是在这里取景的。
1: 无米果，这是潮汕非常有标志性的特色小吃了。
0: 没错，早年米粮匮乏的时候，聪慧的潮汕女人就地取材，把番薯磨成粉做果皮，裹上新鲜的韭菜、虾皮这些家常食材，简单一做就鲜香十足。真心推荐来打卡的朋友们能尝尝。
1: 电影里还有一个桥段，其实是在影片的靠前的部分，一开始就是这个孙子小伟，他去泰国要去找以为是亿万富翁的阿公，导演用了很诙谐的表达方式，那个场景给人留下的印象也很深。
0: 那个取景地是在潮州市龙湖古寨，电影里泰国潮州会馆的核心戏份全是在这儿拍的，整个古寨可以说就是一座潮汕建筑的博览园，以三街六巷的格局串联起百座明清古建筑，里面也有不少的古老的氏族宅院，潮汕人的血脉情深在这里有着非常具象的体现。
1: 这些精巧的建筑不仅惊艳了时光，也见证了侨乡历史的来时路。可见古寨所承载的不再是单个家庭的温情，而是整片潮汕地域的族群记忆和宗族情谊。这部电影也带火了潮汕的取景地，全国各地的影迷呢纷纷去到潮汕取景地打卡。今天还有一些热心的影迷特别来到了节目的录制现场，有话想要对我们的主创分享，我们请两位代表来说一说。
2: 主持人好，当初我看完这部电影啊，其实心里也满是动容，因为这部电影啊验证了一点，就是真诚往往是最容易打动人心的。这部电影用最质朴的镜头，讲述了中国人含蓄内敛的，但是却贯穿于一生的守护和真情。一纸桥批，纸薄情深，沉默却又掷地有声。我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导演还有我们的创作团队，创作了这么好的一部作品，谢谢。
1: 谢谢你。我们来听听另一位影迷的分享。
3: 我叫李璐，我来自吉林长春。我非常感谢导演能够把下南洋这段历史展现出来，因为其实对于大多数的东北人来说，我们更了解的是另外三个字，叫做闯关东。然后我发现其实木生他在下南洋之后的那种漂泊苦楚，同乡之间的那些扶持，他迫切的想要跟家人团聚的心情，其实跟我的祖辈们的经历是一模一样的。我在那一瞬间突然意识到，其实情谊这两个字，无论是在温热的潮汕还是在寒冷的东北，都是在同一片土地上一代一代的传承着，从来都没有间断过。谢谢。
1: 谢谢你的真诚分享。不管是下南洋还是闯关东，山海相隔，地域有别，但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情谊坚守从来都是相通的。正是这份跨越山海的真情，让电影走出潮汕，火遍全国。再次谢谢你们的真诚分享。好故事可以跨越山海，真感情可以直抵人心，所以好的电影和观众一定是互不辜负的。作为国产品牌，广汽埃安始终鼎力支持国产电影发展，助力本土文艺创作，以长情守护每一份温暖，以可靠守护每一份奔赴。国民好车埃安 i60 面向广大家庭车主免费送出观影好票，诚邀大家邀上自己的亲朋好友，共赴情谊之约。给阿嬷的情书最让人念念不忘的，或许就是电影里那些承载了主人公无限情感的信件，比如《行船入夜》。

恰将上升明月，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里有潮汕儿女的拼搏底色，也有抬头望月便

有此一笔，不再有厄，即是灭相，归期遥遥，瑞会思念做偏拍，偏轻浅来立念，金拔三轮换花樽，中的阳盼起航，江海无奈，团衣可盼。

0: 喂，先生，送你这有来信，我打开来听。
1: 好。
0: 山路虽远，心无所寄，心若比邻，切要平安，则为团圆。

0: 起宿舍，惊醒卖念，我在乐日咩牵挂，不可懈怠。度我只求安稳，一人言之，早日归乡，儿乐相守，家中琐事，劳乐多担，忘事不动。
1: 谢谢，一字一句，一念一生，一封乔批薄如蝉翼，但却重于千金。如果说电影里面有一个场景让我看到众生相、看遍人间情的，那一定是银杏菊。在这里，一封封乔批跨越山海，将远在海外的华人与故土、亲人紧紧连接在一起。而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场景呢，就是复现了影片当中的银杏菊。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请到了汕头市乔批文物馆的研究员韩鹏飞，带我们一起读懂这些漂洋过海的家书。我们请韩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韩鹏飞。
1: 今天对于有些朋友来说，银杏菊有一些遥远了，您能不能先跟大伙儿讲一讲？
2: 银杏呢，我们顾名思义，它既有银又有杏，银杏合一。当初国内的侨眷们就是通过侨批获得生活物资的。
3: 它不仅是寄钱寄信，它其实也是很多人的情感寄托，海外游子对家人的爱，对家乡的思念，都是一个爱字。然后这些情感啊、思念啊，都在银杏菊这么一个空间里面做一个转载。
1: 韩老师啊，当时蓝导为了拍好这部影片，是不是也到您那儿去看了很多的批
2: 啊？对，其实今天

0: 天我带来了一些我们馆藏的一些桥坯，我们来看一下。
1: 好。我以前了解桥坯，从来没有看过实物，都是通过影像资料。我以为它的形制是不是赶上像至少一个信封那么大，原来这么小。
2: 对，它都要控制这个尺寸啊，控制重量，按重量算钱。
1: 为什么呢？
2: 就是因为很多国家它要收我们华侨的邮票钱嘛，我们这些桥坯装到一个大信封里面，统一的寄回来，所以就是按照重量算钱。我们的华侨很聪明，就用了很薄的纸。
1: 它甚至像比那个油印纸还要薄。寄回批的邮费贵吗？
0: 从国内寄桥坯到国外是不收费的。我们再来看这个桥坯，首先我们从桥坯的封面来看，应该写有收批地、收批人、寄批人、金额。但是主持人，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上面的款项它并没有写多少钱？
1: 是啊，但有个门牌50号。
0: 这都是海外华侨跟家人之间的一种暗号。
1: 暗号指的是什么？
0: 这个是门牌50号，来代指他寄了50块钱。包括我们看这封，他是寄了饼干30块，这个烟纸20块。
1: 哦，其实这些名称都指代的是钱。
0: 对，就是为了保证我们这些钱能够安全地寄到家人的手里。
1: 嗯，我们一想到桥坯，一想到书信，总会说渔船尺素嘛，纸短情长，就这么轻这么薄，但是承载的是每一份重若千斤的情感。所以我想，是不是当年那些负责去运输这些桥坯的人，也怀着一份极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0: 就像我们这个电影里那个骑自行车的，他就是我们当时叫坯脚，他是桥坯传递的最后参与者，负责将桥坯从桥坯局送到收信人手中。他是非常熟悉桥箱的路况的，确保桥包的牵挂与钱款精准送达。
1: 还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桥坯吗？
0: 电影片尾有一封小朋友的桥坯，他当时才8岁，在学校里面考了2名，学校奖励他那个2块钱，然后他又把自己的那个零花钱攒起来，寄给祖母跟兄嫂，向他们拜年。我们之前总说这桥坯这些艰难的创业史，其实这种家风家教也在这种潜移默化之间融进了这些孩子的心里，我觉得这是更珍贵的。
1: 所以桥坯也记录下了孝悌文化的传承。还有什么有特色的吗？
0: 我们这里有当时的一个在海外代购的一个打金的订单。
1: 代购？
0: 对，我们看到这个右边是它的一个广告，然后左边是说我们这边订一个金耳环。
1: 哦，
0: 这个金耳环多少钱，它的工费多少钱，总共多少钱。这就是最早的海外代购。
1: 当时他说他要这个耳环的时候，他付了多少钱？
0: 他付了，总共付了12块2。
1: 那个年代12块2可以买一对金耳环了。
0: 那是洋大洋银。
1: 哦，他是按照已经兑换好的寄过去的。
0: 对，他这个是很值钱的。
1: 哦，桥坯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它保存的不仅仅是那些历史信息，更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所以桥坯也有着桥史敦煌的美誉，并且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0: 在这些华侨的这些桥坯当中，他们会管中国叫做唐山，他们那个认为我们唐代中国最繁荣
1: 的时候，
0: 他们会管自己叫唐人嘛。很多那个华侨他们在坐船出海的时候，向祖国的这个岸边去回望，看到的是连绵的山，所以就叫唐山。
1: 无论是时代的唐山，还是空间里的唐山，这就是时空交织在了这个词汇里，剪不断也割不掉的故土难离的深情。好，韩老师，我们回座，继续和蓝导聊一下电影中的桥坯。
0: 其实，在我们汕头市桥坯文物馆有一封桥坯，首次在电视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可以说和木生的境遇极其相似。我们可以看一下。
1: 哦，他也遇到海盗了，
0: 海
1: 盗劫杀全船，
0: 7人遇难，6人死亡，1人身中5刀，
1: 死里逃生。

0: 但是这人的父亲得知他还活着，倾尽家财，历尽艰险才找到他，但给家人写批的时候，只是说了一句免卦。
1: 把九死一生的事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2: 这就是潮汕男人，就是把苦都留在自己心里。很多人在看完电影之后都说，木生啊会让自己想起家里的一位前辈，尤其是在潮汕地区的老百姓，这样的感受就更深刻了，是这样吗，兰导？对，可以说我们这个电影里面的出现的每一个角色，它都是有真实原型的。
1: 我们相信真实的每个我们接触过的这些潮汕的乡亲，嗯，我们想把他的真实的精神面貌呈现出来给大家看。那我想知道，当时拍摄银杏菊的这一段内容的时候，咱们是怎么来设计的？
2: 银杏菊其实整个在片里呈现的时长大概只有5分钟，但是我拍了6天，在那里筹钱的也好，思念他妻子也好，我把里面的每一个人，我都把他当主角来拍。我觉得这里属于这个电影最有精神高度的一个段落，这些一个一个的游子他们的这种情感，他们的眷恋，其实跟木生在之前来到暹罗的不同生活状态的面相都是很像的，他就是一个一个不同的。
1: 类似木生的样子的人，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它最可贵的就是它没有从特别宏大的一个角度去讲述这些故事，而是从我们像木生这样的普普通通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去切入这个故事。所以其实木生的背后，银杏菊众生相的背后，是一代人在异乡讨生活，漂泊南洋却始终心系家人的惦念。电影里有很多信。 有的是抱平安，有的是寄牵挂，也有一些最后没能真正寄出去。我在网上有看到一封老年男知写给书柔的信，但是最后影片里没有呈现。
3: 对，本来想把它放在片尾的，这应该是它最后一次可以完整的把所有事情说全的一个状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段还未曾公布的片段。
4: 昨朝，点成家，见这个白面花开得极好。 我入了一道，望到星空来，你也能闻到花香。我一尺薄阳，无能相伴，只是思想想念老母。你的片头听，是否有所好转呢？大地的生理，是否起色了？水滴对家农家，除了妹妹，大妹去外地生活，适应了吗？ 我也想念了以往感受到家乡的变化，那些未曾谋面的风景，就一点点在我心中暗涨。如今我们都苍老了，多少听听了现在的忧愁和快乐。西站读了故事，西出阳光和苦难。
2: 自从没有了消息，我也就没有了故乡。祝身体康健，顺遂平安。为什么删掉了呢？如果结尾只停留在他们两个人身上，好像木生就被留在故事外面了。可实际上，他们三个人的人生情谊，还有彼此之间的牵挂，都是这个故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后来还是觉得让他们三个人在十字路口交汇吧，也就拿了那个做结尾。从替木生读信，到后来他能够自己提笔写下这些话，乔批记录了男知与木生、舒柔之间的情感，也通过写乔批，让男知懂得了通过文字表达自己。
5: 那个时候没有成套的教材，所以很多华侨其实是拿着我们这个侨批去教孩子们那个识字的。我们在整理的时候也发现，有一些孩子就是模仿着大人的笔迹去那个练习汉字的。当年很多在南洋的华人一定要学中文，没有条件学也要创造条件学。其实我们在影片当中也看到了相应的情节，在南支所张罗的这个客栈里面，很艰苦的条件下，但是依然有很多孩子挤在那里跟着狄公一起学中文。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在影片当中扮演中文班学生的小演员来到了现场，我们欢迎他们。
6: 大家好，我叫林凡飞，我在给阿嬷的请。

0: 演的是南芝姐姐的同学。
1: 大家好，我叫黄米可，我在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饰演南芝姐姐的第一批学生。
2: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在这个影片里面上中文班的这个拍摄过程当中让你印象最深的一幕戏啊？
0: 就是那个哭戏，因为我们的老师要去当兵了，我们的这些小朋友都很舍不得他，因为老师教我们了很多知识。
2: 你听到他说要离开你们的时候，很快就感觉到很难过很伤心，是不是？
0: 是。
2: 往往这种离别戏，小朋友的情绪特别打动人，因为他们是真的舍不得老师。我们也一起看看当时这场戏拍摄现场的状态。
3: 阿先生来个灯兵哦，再回好啊。好，大家平复一下。
2: 看了确实是很感动，因为我们看到导演都已经叫咖了，几位小朋友还是在忍不住的哭啊，因为几个月的朝夕相处的时间也已经产生了很深厚的情感了。好，我们再问一下边上这位小朋友，你也跟我们讲一讲当时你拍摄中印象最深的一幕。
1: 在那时候，我们这些中国来的孩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读书写字，学会中文，但是我们没有条件上学，就围着南芝姐姐盼着她能够教我们读书写字。
2: 曾经孩子们追着南芝姐姐学认字，后来南芝也终于站上了讲台，照亮更多的学生。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片段。
4: 学校内都是直挥着的学生，我见我教不看
3: 了。妹，你现在也是我家老先生了，华文学校出来就在等你家最棒的先生妈妈上下了，这行啊。叫新三，
5: 新三号。
2: 哎，其实这个片段最终没有出现在成片里，但是其实不影响我们在观看的时候，还是能看到南芝这个角色清晰的成长线路。最初他自己是大字不识几个，在木生把他带到教室上课后，受到狄公的帮助也开始学中文，到最终他也成为一位教书先生，也去教在南洋的孩子们识读中文，传播中文。在南芝学习这个汉字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环节很重要，就是他要帮木生念信，还要替木生去写信。所以是不是当时也会有专门的人是从事着写批或者是读批这样的工作？
6: 是的，因为很多华侨不识字嘛，所以代书先生他也会帮助华侨去读家里人来的信。
2: 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呢，也是请到了一位当年的代书先生，这位老先生也算是侨批文化的见证者了，让我们掌声欢迎江明典老人。我们也请蓝导先台下就坐休息。江老您好。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泉州市的侨姓代书人江明典。我从17岁开始从事侨姓代书工作，至今59年了。
2: 您当初是什么样的机缘开始从事这样一份工作呢？
7: 我是17岁那年跟随父亲从事这个侨书代书工作，那天有了我的收入才打了肉，一家人高高兴兴的吃了晚餐。
2: 那您有没有算过自己大概写了多少封侨批？
7: 写了几十万封的侨信。
2: 那这个时间的跨度也很漫长了，59年啊，将近一甲子，几十万封的侨批。那您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哪几个是让您特别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
7: 我遇到过一位知书达理的老妇人，她经常自己写信，但是有一天她和我说，我其实头脑最近不再怎么写不下去了，你能帮我给我丈夫写封信吗？我说你要说什么话？他笑说没有什么，就是内心好像有一种压抑说不出的话语，你跟我表述吧。我就写希望夫君归，家人团聚，不知意下如何。但是我从他们家族口中了解到，她的丈夫事实上已经在南洋。

0: 去世了。他临终时候完全不知道他的丈夫已经客死他乡了。
1: 其实这个故事多少和给阿嬷的情书这个故事有些相似，具体的内容不一样，但是那种为了成全别人的完满而选择善意谎言的这份善意，我觉得是一样的。
0: 是的，
1: 所以类似这样的经历可能在您过手的这几十万封侨批当中不会少。那我特别想知道姜老师有没有哪一封侨批是您最难忘的？
0: 这您我收藏了一份海外来信，你不要看它破破烂烂，事实上呢，里面是倾注了海外华侨他们对故乡的教育事业的关心。当时有个村子的小学要重建，乡亲们把这个事情转告给海外的侨亲之后，海外的同乡会主动召开会议，成立一个建校筹备委员会。他们从学校的选址、用料都事无巨细地嘱咐了，信中也详细地说，百年大事，教育是根本。
1: 我知道像今天的厦门大学、汕头大学、华侨大学，其实都是当年下南洋的华人们集资来建设的，而今天这样的高等学府里又孕育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子，在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在外的华侨始终都是心系祖国的，除了办校，他们在抗战时期也通过捐批给祖国捐献物资等等。
0: 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家乡要发展经济，要创业，要投资，要办厂，得到海外青年响应，他们大批大批的钱寄回家乡，支持家乡的青年办厂投资。
3: 不管他们身在何方，心里都记挂着祖国，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一定不会缺席。
1: 我今天在现场也有一个小小的提议，就是想请姜老师今天呢再次以戴叔先生这样一个身份替我们写一封侨批，写给我们的曾经下南洋的先贤们。
0: 可以啊，没什么问题，马上给你写。
1: 那姜老，我们就是可以畅所欲言对吧，我们把我们的想法说出来您都能写。我想首先表达感谢，谢谢曾经下南洋的华侨先贤们，你们吃最多的苦，流最多的汗，但是把最真的心始终留给祖国。今天祖国的教育事业如你们所愿，已经是人才辈出，国力强盛。
2: 祝愿在外的华侨平安顺利，有时间可以回国共叙乡情。
1: 姜老写完了。
0: 兼资办校，只在北联树人，造户千秋，紧接寸植，刘表谢冲。
1: 故国日新月异，政通人和，方便携手繁子，共叙振兴桑梓之际。哇，我们刚刚所有的愿望都在里面了，谢谢姜老。一封侨批里啊，小家和大国始终是不可分割的，他走过的是从养家到兴乡再到报国的情感道路，这条线其实都汇聚到了同一个字上，根。再次感谢姜老师，谢谢韩老师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出游眼机。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6: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

0: 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5: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6: 放心，挤几瓶包装，
4: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让我们再一次请上全体主创。如果说这部电影的可贵在于真实、真心、真情，那我想它更可贵的是照见了一段历史和下南洋的华侨们连着骨血的故土情。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各位主演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用潮汕方言为大家送上祝福。
7: 客家团圆，家庭和睦，
8: 顺顺利利，平安大吉，
9: 五彩五颜，欢喜祥华。
10: 阿妈的做人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莫搞错。
1: 做有情有义的人，给阿嬷的情书背后是情义，也是坚守。一代华侨以诚信立身，以奋斗立业，无论身在何方，始终心向故土，情系家国。这份赤子之心与家国情怀将永远照亮来路，也会一直激励着后来人。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周末一起看电影，让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再会。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2: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哪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的。
3: 我现在觉得我的

0: 我不知道往哪儿走，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
1: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听说有一位诗人，他墓前的泥土是永远不干的，因为但凡路过此处的人都会在他墓前洒酒祭拜。他是大唐留下诗篇最多的诗人，但他说自己不为文而作。一句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穿透时空，立起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丰碑。中国的诗歌文学也由他开启了平白浅易、关注日常生活的诗风。他就是五百年中一乐天的白居易，白乐天。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直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我要有请两位探访团的老师，立波老师、李菁老师，欢迎两位。
2: 三好。
3: 三老师好。
1: 此刻我们是在长江中游之畔，一座古老但是又充满了诗意的城市，而白居易在这个地方对他的评价是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这就是有着天下江山眉目之地之称的江西九江。
3: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至此，在人生的最低谷留下了他的琵琶行。我们身后的这座琵琶亭正是后人为纪念这千古名篇而建。
2: 此地何妨辨终老，譬如原是九江人啊。在九江的三年，他追寻过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般的理想之路花径，亲手设计营建了自己的诗意居所庐山草堂。他留给九江的300多篇诗文里啊，处处写满了遗憾。
1: 那么在今天的探访开始之前，我想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组很有意思的展品，哎，来近距离地感受一下白居易的魅力。
2: 好。
1: 白居易啊，他是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家。你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样一幅作品，
3: 这是日本著名的古典名著《源氏物语》。

0: 白居易的诗多达106处，一共有47篇。我们现在还能够清楚地看到《长恨歌》这三个汉字。所以可见，白居易的诗文啊，穿越了时代，同时也跨越了国界，激发了无数后世各国艺术家的共鸣。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白居易人生当中。
1: 几个重要的人生节点，
2: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十年苦学，我定要像离离原上草一般坚韧。
3: 白居易初尝了人生艰辛之后，决定用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4: 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
2: 一篇《长恨歌》让白居易在长安获得了极高的声誉。
0: 终于可以一展兼济之志啊！我身虽没，心常在，暗时慈悲与后人。晚年，白居易退居洛阳，依然践行“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公元800年，可以说是白居易乃至整个家族最关键的一年。 29岁的他，终于取得了乡贡的资格，拿到了参加进士考试的入场券。出自苦寒之家，一个赤手空拳、一切只能靠自己的年轻人，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改变自身和家族的命运呢？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公元800年，去那个时候的洛阳。

0: 李老师这回穿越到中唐，还化上妆嘞！哎呦，我这不是入乡随俗吗？啊，
1: 但您这妆好像跟唐朝前面那些时期的妆不太一样啊！哎，
2: 小撒好眼力啊！
3: 是吧？
2: 您再看看这街上，哇，
0: 是的，他们几位紧跟时尚前沿啊！
1: 这妆显得更。
0: 怪异了，他们
2: 画的是现在流行的时事装，
1: 所以这是中唐的潮流。
0: 您看那位女子，嗯，
2: 嗯，巫高驻存，纯似泥，双眉画作，八字底。
1: 这个时候啊，嗯，安史之乱过后，城市生活又重新恢复了。那么这个时期的人呢，追求更大胆、更自由，因为想要及时行乐啊。
3: 原来如此，哎，
1: 哎，你这钱不行。
0: 这边什么事儿？
1: 这位后生，
2: 你这钱不对呀，是恶钱。
0: 这是我方才在书肆换来的原样未动，这怎会是恶钱呢？
1: 我卖鱼卖了这么多年，良钱恶钱我还能认不出来？你若没有钱，这鱼就让给他人吧。嘿呀，哎，
0: 他们说这个恶钱指的是假币，
2: 也不能完全算假币，是。
0: 掺进了别的金属，以次充好的，所以呢，有些品相好的恶钱，后来政府也默认可以在市场上流通。嗯，
4: 两位看，这是刚才那位郎君掉落的白氏室内急药。
0: 那看来这也是位考生，
1: 嗯，
4: 不容易。我就帮帮他去。
2: 对对。
0: 哎哎哎，
4: 这位仁兄，你方才走得太急，这路上掉了好些钱。
5: 幸亏我跟在你身后，我是个拾金不昧之人。<笑>你看，
4: 这是他掉的钱，这钱没问题吧？可以，
5: 那这鱼我们拿走了啊！
1: 好的，好的。
5: 生意兴隆，
1: 谢谢，多谢了。
5: <笑>真是多谢诸位了，小事何足挂齿，真是不知该如何报答。
2: 对，
5: 哦，正是，这个书卷对我可太重要了。 多谢啊，
4: 白氏室内急药，您认识白乐天先生？那真是巧了，在下白行姐。
5: 这白乐天是我二兄啊！
4: 行姐先生，在下撒贝宁。
0: 鄙人立波，
4: 后学礼经。
0: 这两位都是我的朋友，我们呀。

1: 我们这次是特意来寻访乐天先生的。哦，原来是寻访我二兄的。
0: 我二兄去长安参加春闱了，想来这几日也该回来了。我家就在前面，要不几位去坐坐？哎呀，那改天好。
2: 乐天兄此番去长安科考，可有消息吗？方才正想与几位说，安保堂这个时候也该收到信了。喜报喜报，白府高中，请来接喜。
3: 我二兄白乐天，我二兄安家，二兄高中了。
0: 哎，恭喜！
4: 呀，这是，
5: 恭喜。
6: 白乐天金榜题名，与礼部侍郎高颖夏进士及第，全家免除徭役。哎呀，
7: 希儿她中了，她真的中了。
6: 娘，十年苦读，我就知道二兄他一定能中。这是《金花帖子》。这《金花帖子》啊，在唐代就相当于是录取通知书啊。
7: 啊，珍贵至极！哎，我们也算见证历史了。
8: 对，好啊，我白家终于出了一个进士了，我家义儿果真改了他的命了。
9: 那便告辞。哎呀，
10: 夫人太好了，<笑>
8: 太好太好！恭喜恭喜！
10: 阿娘，这三位是远道而来拜访我二兄的朋友。
11: 是的，是的。
8: 阿莲啊，你好好招待贵客，
11: 我呀。 再去添几道好菜。来，
0: 请好，谢谢。
11: 来来来，各位请坐。如今，乐天先生高中，您和母亲应该可以安心了，啊。但是我看，这院子里面放了好多这个草药，这是母亲身体抱恙。
0: 说来话长，自幼弟和父亲相继离世，我阿娘的身子是一日不如一日了。为了让她少操心，两位兄长承担了很多。两年前，我二兄考完乡试去看望长兄，长兄把存了几个月的禄米全都让他给带回来了，从鄱阳到洛阳，跋山涉水2500多里，唉，真不知道我二兄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12: 哎呀，楚乔也系愁于，佛和道路之茫茫，乐天先生不易啊。我们兄弟二人出身寒微，祖上的祖辈父辈，也都是明经出身，都是县令县尉这样的小官。家中一无达官门印，二无中朝至亲。若想真正改变家族，扭转时局。 二兄唯有考取进士这一条路，着实不容易啊。
13: 白居易少年时代，曾随任小吏的父亲游历苏杭数年，后又回到了幼时居住过的府里。

0: 今夜这首诗开头开得最好，再花费花下去，我阿姨就要放狗抓贼了。去衢州的这三年，你果真变得不一样了。那天我看见你从树下骑马经过，我还在想是不是你。
1: 我确实不是那个我了，我见到韦应物了。啊，
0: 苏州刺史韦应物。啊，
1: 在游宴之上他喝多了，起而长吟，自惭居处重，未睹思明康。我以后呀，也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0: 你能超过他。嗯，

0: 可惜我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参加不了那样的宴席。我要是能跟他说上一句话，我定要问问他是怎么学的诗。
1: 你知道他少年时是做什么的吗？他可是玄宗的贴身侍卫，所以他一定知道许多玄宗和贵妃的感伤情史。有样东西你记好了。我做的鞋，你要穿着这双好鞋才能走得比围攻更远。

0: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雨无觅处。
1: 无觅处，
2: 你还给我，给我。
0: 阿兄，你就不怕赠你鞋的人是狐妖吗？少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传奇。
1: 你半夜在后花园外吟诗私会佳人的，你学的是哪一出里的情节啊？就不该，就不该，给我，就不该。
0: 嘘，
3: 自那以后，白居易发奋苦读，白天学作赋，夜里读经典，间隙习作诗，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刻苦努力，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都磨出了茧子。
4: 啊，在这里等着，故宫一会儿就到。
0: 多谢。

0: 看什么呢？
1: 是故宫吗？这草长得挺好看的。
0: 那是兰花，花昨日谢了，花工还没来得及挪走呢。
1: 为什么要挪走？这草多有生机。
0: 兰花在长安东市卖的价钱，是几个中户人家一年要交的税赋。兰草呢，一文不值。你是要去长安考进士，想让我看看你的诗？
1: 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白居易。
0: 长安的花很贵，你可以不买。长安的米也很贵，但是你却不得不吃。白居易，长安居，大不易呀。你的行卷呢？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能写

0: 几年之后，白居易的家庭接连遭到沉重的打击，幼弟与父亲相继去世，母亲因悲痛过度而精神失常，甚至举刀自残，家计日渐困窘，几乎难以为继。
1: 阿兄，为何最近不读书了？你这样如何去长安考试啊？
2: 连喂鸡的谷糠都不够了，我怎么会有去长安的路费？
1: 那难道你就打算在这些家务事中耽搁一辈子吗？想想办法呀。
2: 再去找别人家借，我们就这么全然不顾颜面？
1: 阿兄，我去，你自己看吧。
3: 七月初七，徐开元寺东大殿。
4: 阿兄快来，阿兄。
1: 阿兄，你怎么就突然决定带着全家去洛阳投奔亲戚了？寄人篱下岂不是更没面子？
2: 再没面子也就一年，等到明年春天，我就会在长安一战而胜。
1: 太好了，阿兄，你可算想通了。哎，阿兄，那你和香菱约了哪天私奔？

0: 你可还记得母亲说过，人的命运不同，但不可失了自重之心。
1: 哦，所以你是担心他跟你私奔之后只能做妾，会沦落到比身为继室的母亲还要不幸吗？
0: 其实香菱已经有了婚约，她想约我见最后一面，就此了断。
2: 我可以和你走，只要你愿意。
0: 江母给我收了一门婚事，
2: 此事当真？
0: 当真。
1: 你俩自幼感情要好，没想到竟就此分离了。我以后定要把你们写进传奇里，给你们一个好的结局。
2: 你还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0: 不得哭，前别离。得与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深笼夜锁独栖鸟，历尽春断连理枝。
3: 白居易肯定没想到，他十六岁在扶犁，为了备考而做的一篇《赋得古原草送别》，竟然在千年之后成为了我们所有人在考场上都遇到过的命题。中国哪一个孩子学古诗能绕得开这一首？
4: 对，哎呀，白居易那真是叫考试大神啊！年轻的时候不仅凭一首《赋得》之作而名闻天下，
5: 让当时的文坛大家顾况都青眼有加。

0: 后来在科考过程中也展露出他丰厚的底蕴。最关键的是，当时唐代的举子们啊都很崇拜白居易，一直到晚年他还写下《白氏六帖》。
1: 您说的对，咱们今天在白行简那儿看到的那一卷《白氏四类集要》是白居易分门别类编的，一共有30卷，是可以当成工具书来用的。
0: 工具书
1: 啊，白居易进士及第之后，为了准备吏部的全选和制科考试，他左手出题，右手作答，编了《百道判》和《策林》等等，这些啊，后来都成为唐代读书人的权威备考指南。
0: 对，全真模拟试题。
2: 所以啊，我建议今天的学子们考试之前可以向白居易祈福，拜拜白居易。而且他逢考必中，10年3登科，当然跟他的刻苦努力是绝对分不开的。一个有才华的人到哪儿都掩盖不住他的光芒，很快他就以《长恨歌》呀、《观义脉》呀这样的诗名动京城，而且很快从地方回到了长安，任翰林学士。这个时候他已经基本上就离这个权力中心很近了，离他自己少年时候心中栖息的梦想也越来越近了，并且迎来了自己人生当中一个创作的黄金期。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可以去到公元809年，看一看那个时候的白居易为什么能够写出《长恨歌》这样的千古悲情绝唱，好不好？来。

0: 诸位，
1: 接下来的故事在元稹的《莺莺传》中，
0: 不妨购买一卷，
2: 回去后慢慢品读。
3: 太帅了！
0: 再附送一则《元诗韵秘文》。
4: 这个莺莺不是应该出现在元代的《西厢记》里才有吗？
5: 元代是王师傅的《西厢记》，再往前
6: 就是元稹的
5: 《元稹的莺莺传》，
4: 是那个写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是那个元稹，
5: 正是元稹袁维之，
6: 诗写得好。小说《莺莺传》也是唐代的三大爱情传奇之一，
5: 对，唐传奇的代表之作。当时的这个唐传奇影响之大，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老百姓，
6: 是
5: 那是热爱非常啊。
4: 所以现在年轻人都说嘛，说传奇属于唐代限定。既然来了，咱们也打听个事儿。您知道袁公的好友白学士在什么地方能找到？
7: 白学士，白居易。
4: 哎，对对对，
7: 他我不知道。哎，但是袁世玉
1: 常去前面那个酒肆里边看板戏。哎，你们不妨去那儿看看，碰碰运气，问问他。
4: 好好好好，谢谢，多谢多谢。哎，那行。
1: 哎，好嘞，
4: 好，
1: 好嘞，谢谢您，谢谢。
4: 哎，
5: 哎呀，这好。最有意思，
6: 这儿又有什么表演？
4: 这不是皮影吗？
5: 哎，对，
4: 对呀。
8: 感谢捧场。
4: 嘿，咱们好像来晚了，这演完了。
5: 皮影戏其实在唐代啊已经非常成熟了，可以说是今天电影的老祖先了。
6: 对，见说平时灯影里，玄宗前半。太真游，这说的就是唐人用皮影戏的方式演绎他俩的爱情故事。
5: 皮影戏后来在民间大放光彩，今天已然是著名的非遗项目。
4: 所以这皮影戏应该也算是传世之宝。
5: 对，传世之宝了。
4: 你要说传世之宝，我再给您看一个。哦，带着它穿越我踏实，看见没？
6: 真是啊，传世之宝，
4: 中国农业银行的传世之宝，足金精工铸造，而且这样的祝福那真的是世世代代可以传承。什么东西才能够成为传世之宝？一定是用心投入的东西，把美好的情感寄托于其间，才能够世代相传，一心传承。今日申时有《长恨歌》的演出，哎呀，喂，还是压轴戏。哎，那咱们进去看看去。哎，店家，哎。

0: 员工。
1: 正是。
0: 我们三位是专程到长安来寻访乐天先生的。哦，哎呀，没有见到乐天先生，但是有幸见到了您。我们知道您和乐天先生啊，交情甚笃啊。乐天先生曾经写过“所得为援军，乃至定交难”呐。
1: 乐天的确是一位难得的知己，他还未罢朝，诸位既是为他而来，来，不必拘礼，快请坐。
2: 好，
3: 好，
0: 谢谢先生。
3: 听完您年初被提拔为监察御史，不知后来如何？
1: 昨日方从剑南东川办完差事回京，此去东川一路上看了太多的民间疾苦了，不少官吏事权作恶，危害一方，我呢实在是不能坐视不理，此趟啊恐怕是得罪了不少人。嗨，
0: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您和乐天先生真是性情相同，难怪乐天先生在诗中形容您是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
1: 他将我比作是秋竹竿，在我心里他又何尝不是呢？我二人呢在世人眼里就是那固执之人。
4: 时下乐天先生的诗虽然在民间广为流传，但是也有人质疑他的作品格调不高，过于浅俗，您以为如何？
1: 那是他们不懂乐天，他在诗文上更注重老妪能解，他常跑去跟农民念他所写的诗句啊，都听懂了他才满意。
0: 哎，话说回来，刚才我们路过那个书肆，很多人在那儿很八卦地问说，哎呀，这莺莺传里面写的是不是员工自己的事儿啊，到底是还是不是啊？
1: 世人皆道张生违背姓氏，为了心中之志负了莺莺，但身在乱世，无论怎样选择都免不了遗憾。乐天的长恨歌不也真写尽了此恨绵绵无绝期。
5: 公元800年，29岁的白居易以第四名的成绩考中进士，同榜共取17名，以白居易年岁最小。公元803年，白居易通过吏部考试，任校书郎一职。与他一同通过考试的，还有此后与他齐名的元稹、

0: 不堪红叶青苔地，又是凉风沐雨天。莫怪独吟秋思苦，比君较尽二毛年。
1: 哼！劝君休作悲秋赋，白发如新也任垂。毕竟百年同是梦，长年何意少何为。
0: 白居易，
1: 我知道你元稹。
0: 我也知道你。
1: 你叹什么气啊？
0: 你能守住秘密吗？
1: 能啊。
0: 我担忧家中老母，她患有心疾，时不时就自寻短见，于是叹气。你又为何叹气啊？
1: 你能守得住秘密吗？
0: 能啊。
2: 今召尹为公，将第三女许配于我。韦家小姐温柔聪慧，大婚。

0: 在即，我本该欣喜若狂，
1: 可这心中却念念不忘一个早已断了联系的女子。此女子姓崔，也却是我因为一己虔诚而负她在先。

0: 于是叹气：“乐天竟不以我为父亲之辈，你不就是父亲之辈吗？我看你心中如此痛苦，算你是个有情之人。
1: 若换作是你，你该如何选择？”
2: 若是你，我从来就没得选。何况他已经嫁人了。这两个一定是监察御史，我们要走到他们那个位置，可不知要等多少时日啊！
1: 那你可知刚才那两位是谁呀？是谁？那可是以诗文称雄当世的韩退之、刘子厚。那他们的马跑得虽快，说不准我们这驴比他走得更远呢。<笑>
0: 说得好。
3: 你方才说，这驴归我们俩，现在别不认了啊！<笑>
1: 好，那我们就骑着驴当宰相去走。
0: 哎，你可小声点，别让别人听到。
3: 去<笑>去。白居易与元稹如愿考过了制举，元稹入第三等受佐拾遗，白居易入四等任州治县尉。
4: 李夫人死后许久，汉武帝相思成疾，有方士施展招魂之术，在未央宫中点香升起帷帐。没想到李夫人的魂魄真的回来了。哎，你们说，这贵妃的魂魄现在还飘荡在那里吗？哎，不是我们也点香升起帷帐，看看她的魂魄可愿现身？ 杨玉环恃宠骄纵，终致安史之乱，又引发马嵬兵变。他被赐死的地方，我看实在不值得这般挂怀。嗨，他
0: 也是个深情的可怜人。哼，
4: 贵妃可怜，那被无端卷入战祸的百姓就不可怜。
0: 这怎能怪在他一个人头上呢？
4: 那不怪他，怪谁？
1: 哎，好了好了，别吵了。
4: 这钱大人的故事，若没有不世之才来为他招魂，就会形神俱灭，岂不可惜了？
0: 我看陈红可以为他做篇传，乐天可以为他做首诗，这样后世就可以知道故事的全貌了。借玄宗贵妃之口，扮演史事，这不是弄虚作假吗？
4: 只要乐天兄心怀深情，就可以代深情之人说话，这叫弄假成真。
0: 可若无一人识得这种真，只当作验尸来读。
5: 那又如何？但有一人识得，也就够了。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仍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缓歌曼舞凝丝竹。

0: 近日君王看不足，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田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西殿迎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即将去。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1: 江母给我说了一门婚事，
2: 此事当真？
1: 当真。
2: 你还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0: 如果有来世，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1: 宣宗皇帝说童子皆吟长恨曲嘛，
2: 对
1: 啊，白居易去写的时候啊，他一开始呢确实是一个执笔人的身份，但是写到第二层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思念的时候，渐渐的我觉得他就把自己写成了剧中人了，
2: 代入了
1: 啊，和他的初恋经历息息相关。
3: 这元白二人啊，绝对是中唐的一段传颂千古的友情佳话。
1: 对，
3: 所以有人说真正让人羡慕的友情，不是管鲍之交，也不是高山流水，而是元稹白居易之间这种通江唱和。
2: 白居易不在身边的时候，元稹在诗里这么写啊，待之忽相思，旦夕梦魂思，他说我对你是朝思暮想。那元稹不在身边的时候，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库，他觉得整座长安城都空了。他俩称得上是唐朝唯一，古今无两。
1: 对，这个白居易贬江州司马的时候，元稹在通州啊，元稹怎么说，垂死病中惊坐起，
3: 那时候他还重病，
1: 对，暗风吹雨入寒窗啊。但是等到元稹去世之后，他的后事包括他孩子都是白居易来抚养，他写下梦微之那一联非常的传神，君埋泉下音箫鼓，我寄人间雪满头啊。所以这种极其难得一见的人间情感，他们相互之间的心有灵犀啊，那种默契，我觉得现在才可以理解，这叫量子纠缠。他们真能达到这个境界。
3: 但是虽然两个好朋友当时确实是内心充满了远大的志向，但是突然命运发生了转折。815年，这个元稹就被贬到通州了，然后7月下旬，
1: 也是这一年，
3: 白居易被贬到江州。到底在江州一段怎样的经历，使他能够写下“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想咱们可以到公元816年，去看一看那个时候的江州司马白居易。
1: 好。

0: 砌阶用石，密窗用纸，竹帘柱围，这不就跟白居易笔下描写的草堂一样？
1: 嗯，
0: 确实。敢问阁下可是白司马？
2: 在下便是。请问诸位是？
0: 我等素来仰慕白公的诗文，一路追寻呐，今日终于在江州见到先生了。在下撒贝宁。
3: 后学李经。
4: 不才立波。
2: 哦，原来你们就是嘉帝和微之谈到过的来访之人呐。
4: 正是。
2: 好啊，前些日子我刚酿了一些新酒，
4: 哦，
2: 正在找对饮之人。绿蚁新醅酒，哎，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0: 当然。
2: 来，请屋里坐。
0: 谢先生，请。其实，这次我们来，一开始还挺担心的，但是来到此处，见到先生，感觉您此刻心中应该是平静了许多。
2: 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明鸿。既然来到这世上，那就应该乐在其中啊。哎，别忘了，我白居易，字乐天。
3: 白公，您的诸多诗作，尤其是长恨歌，可谓王公妾妇牛头马走，无不吟诵于口呀。
2: 哎，诗之所重，仆之所轻啊。现在人们都喜欢杂律诗和我写的长恨歌，而我写的秦中吟、贺语这些讽喻诗，大家都觉得不合时宜，那些达官权贵相目而变色。罢了啊。
4: 那既然讽喻诗如此惹人不喜，为何您还孜孜以求，一写还写了那么多呢？
2: 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于上能补察时政，就下能够谢导人情，我为何不写呀？
4: 嗯，
2: 像那些农夫、贫女，他们的经历，我感同身受；他们的苦难，我不得不赎。言者无罪，闻者足迹，此生便足够了。
5: 公元807年，白居易被召回长安，受翰林学士；808年，受左拾遗。常写诗表达谏官应有的刚直之气。809年生女金銮子，

0: 为之啊，为之！要是为之在就好了，他总能大发议论，鞭辟入里。
1: 你看那白学士，趁着理拿着个剑指，装模作样，还真把自己当谏官了。
2: 是啊，上次他直指圣人错误，搞得圣人难堪不已啊。要不是圣人爱才，早就把他赶出去了。
1: 哼，我害怕他连累咱们呢，还不如啊，多写写不入流的《长恨歌》，至少圣人爱听啊。
2: 可不是嘛，他以为自己真的当上了个什么，左拾遗，就是杜甫在世了。

0: 来，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 哎，这个白驹，没想到吧，啊，落到我手里了。哦，来，完璧归赵。
1: 多谢，白学士不但才高八斗，捉鸡也很有一手啊。哎，
0: 诸位，当这个学士之前。我白居易还就是个养鸡的，原来是这样啊！真的假的？我养的鸡又肥又壮。哎，这位老伯，乡女尚小，他做了什么，让你如此苛责？哎，
1: 那老伯也不容易啊，可怜他妈卖一牛车的好炭。 就被那俩官吏拿一点点的红砂和白绫就给打发了，换作是谁心里不憋着气？
2: 就是。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长口中湿，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池雪，小驾炭车念冰辙。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赤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细向牛头冲炭直。

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丧归家，同年长女金銮子不足三岁早夭，令其深感哀痛。元和十年，白居易在武元衡遇刺事件中直言上书，惹人猜忌，被贬江州。白居易觉得政治生涯已然结束，心灰意冷。

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语。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

0: 人父。
1: 我能讲好别人的故事，可谁又能讲好我的故事啊？

0: 要穿着这双好鞋，才能走得比围攻更远。
1: 人之旅游霜，何曾得相似？可嗟复可惜，锦表绣为里。况惊梅雨来，色暗花草。

0: 司马请。
1: 司马请。
0: 来。真是好酒啊。
1: 好酒。
2: 好酒是好酒啊。就是不尽兴。
1: 可在浔阳这种小地方，乐天兄就迁就了吧。
3: 哎，那就迁就了吧。来，

0: 此地也竟有这样的琵琶能手？
1: 这琵琶确有京都风味啊。嗯。

0: 知道谁能说我的故事了。
1: 遗传相近，妖相见，天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使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0: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岭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地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驾坐伤人妇。伤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
1: 好，那我们就骑着驴当宰相去。
0: 梦啼中。

光泪红阑干，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萋萋不似向前生，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中司马青衫湿。

0: 清代诗人张维平曾经有这样一句：开元法曲无人记，一曲琵琶说到尽。
1: 一开始打动白居易的是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他是从琵琶声里面听出了长安，
2: 长安的声音，
1: 那个是他跟琵琶女共有的长安，这种生命经历的相似，最后汇成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
2: 我们对于唐诗中最经典的音乐形象，最鲜活的就是这个琵琶女，她被称为千古第一音乐诗，这么高的水平，为什么？是因为背后所孕育的情感，啊，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它使得这个看上去比那些音乐大师都低了不知多少的商人妇的琵琶女的形象，最后变成了中国文学史、音乐史上最灿烂辉煌的形象。
0: 白居易的《卖炭翁》，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我就记得小时候读这个十指黑的时候，感觉那双手一下子伸到了你眼前。
2: 这首诗在白居易的乐府诗里头非常独特，他没有一句评价，
0: 对，就是一个故事画面停在最后，
2: 就像杜甫的《十号令》一样，他没有评价的时候，你又发现他具有一种纪录片的力
0: 量，戛然而止，
2: 对，又让你回味无穷。这就是新乐府中现实主义书写达到了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书写的一种极致，它能让历史深处的那些曾经的孤独、不公、呐喊、穿越历史的迷雾被人听到，这是文学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0: 所以白居易一口气写了50篇新乐府，而且呢正式标举了新乐府的诞生。
2: 白居易他的这些组诗可以说就像后来鲁迅先生写杂文像匕首像投枪一样，是有一种战斗性在里头的，这种现实主义的力量。像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后来评价说，寻唐代诗中之巨制，吴国文学史上之盛业，不啻为唐代之诗经啊，评价之高啊。他的主张叫文章何为十二作，歌诗何为四二作，这就成为了新乐府的宣言。
0: 我觉得这句话放到今天也是掷地有声。
2: 公元820年，在他经历了贬谪5年的生活之后，又回到了中央，一直任到中书舍人，可以说未来的仕途是一片光明啊。可是啊，这个时候因为牛李党争，其势已明，啊，白居易自请外放杭州刺史，然后苏州刺史。这时候他主动在中央地方辗转之后，请求分司洛阳。
0: 远离权力中心的白居易，这个时候很多人也很好奇，他心中是否仍然还有他青年时代这种兼济天下的志向？所以我想，咱们也可以去公元845年。到洛阳看一看暮年的白居易。还记得上次来洛阳的时候见到白公，那会儿他还是17人中最少年的新科进士。
1: 对，
3: 又有吉林国的商人来求白少妇的诗了，你们谁有白公的诗作快来，这次的出价可有百金
4: 啊。百金啊，
0: 哇，白少妇那就是白居易啊。
2: 对啊，对，
1: 金陵国是今天的朝鲜半岛。

0: 他在唐朝内外都有超大粉丝群，经常有日本、朝鲜的商人到唐朝来用重金收集白居易的诗。有个成语叫做诗入鸡林，是用来赞美文艺作品流传广泛并且价值高昂的。这个成语就是从鸡林国商人重金购白居易的诗这个故事里发展来的。
1: 对了，有个事儿给你打听一下，这个白少傅白公他住在什么地方？
2: 他最近不是去香山寺就是去八节滩。
0: 您刚才说的八节滩是？
2: 八节滩呢、是我们这的一个险滩，白公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才治理完，他常去看周运情况。你们沿着这条必经之路上去找找，说不定啊能碰得着。
1: 多谢这位郎君，那就告辞了。
0: 如我保暖者，百人无一人，安得不惭愧，放歌聊自沉。就要看到老百姓生活艰难，他其实很自责的，他总想有机会为百姓做点什么。
3: 对，你像他在杭州任刺史，疏通六景，疏浚西湖之后呢，他写下著名的《钱塘湖十记》，把治水方案、泄洪方案都保留下来，这些给后来的治水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
1: 哎，前面有个石碑，七十三翁淡木深，试开险路作通津，白居易，这是白公的诗啊。
3: 我身虽没心常在，暗示慈悲与后人。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一点。
0: 哎呦，白公，
3: 白公啊！
4: 诸位老相识，好久不见呐！
1: 您这吓我们一跳。嘿呀，
4: 你们此次来到洛阳，不会又是专程来看老夫我的吧？嘿，
1: 正是因为牵挂白公而来，
4: 老夫甚是欢喜啊！走走走，啊，到那边好好叙叙，来聊一聊。
3: 走走
4: 走走走。
3: 记得当年在江州，您说一生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如今可完成此志了？
4: 宦海沉浮了几十载呀，哎，到现在我算是终于明白了，这八节滩的舟船，香山寺的香火，不都是老夫的奸计之心吗？啊，
1: 好，说得好，
3: 说得好，说得好。
1: 遥想当年，您和李绛、崔群等人同登翰林学士，但现在您形容六个人是五相一渔翁，您把自己比作是渔翁，特别想知道，您看着他们五个人，您心里会有落差吗？
4: 自得所宜，还独乐。各行其志，莫相嗨啊，人各有志嘛，又何必用一个准则来去衡量圆满和遗憾呢？
3: 对，
4: 若真说到遗憾，也有，老夫遗憾再也不能和未知还有众多的好友对酒言诗了。
5: 公元820年，穆宗即位，白居易和元稹被召回朝中，达到仕宦生涯和文学声望的巅峰。他们一个是中书舍人，一个是知制诰，眼看当上宰相的抱负就要实现。

0: 做一个被世人记住的诗人，还是做一个宰相？你怎么选？我两个都要。哎，老袁，你赖皮啊！<笑>嗯，本以为一至谷底，没想到如今还能重回朝中。
1: 你说这世间之事，还有什么是全无可能的呢？
0: 若是你我停不在当初，于历史之中，不过也就是两个不得志的诗人呐。嗯，乐天。啊。

0: 正如你诗中所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辩才须待七年期呀。
1: 嗯，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2: 项氏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负谁知。
0: 是什么这首歌引起的？一日经年史，一年前世空。
3: 来来来来来，
4: 凄凉百年事，应与一年同。
5: 你似乎没有我的诗的声音大。
0: 白头宫女在，
6: 闲坐说玄宗。
1: 上阳人苦最多，
7: 少一苦老一苦，少苦老苦两如何。
8: 君不见昔时吕相美人妇，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哥。
9: 好啊好
8: 啊。
0: 曾经沧海难为水，
10: 除却巫山不是云。
1: 怯懦青梅凭短墙，
11: 军旗白马傍垂杨，
12: 墙头马上遥相顾，
13: 一见知君即断肠。
9: 好好好好好好
14: 好，下雪了。哎呦，还真是下雪了，你看。
15: 我也好呀，也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16: 你能超过他。
17: 圣人到。
18: 陛下。陛下。
1: 晚来天欲雪。
19: 长庆二年，元稹被罢相，白居易被贬为杭州刺史，后一任苏州刺史。大和五年，元稹暴病而终。

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呼呼不知为谁也，不知天地内，更得几年活。从此到终身，尽为闲日月。

0: 魏之，还是你说到做到，果真当上了宰相。
1: 就做了三个月，不提也罢。要是连累了你，被贬苏杭，当不成宰相。
0: 哎，那宰相也不是我最想当的官儿。
1: 那你最想做的官是什么？
0: 就是苏州刺史。
1: 为何？
0: 我年少时见过苏州刺史韦应物，他当众引誓，

0: 我就想成为他那样的人。不是我做到了吗？
1: 你超过他。若果真如此，那我对你可没有愧疚之心了啊。说起来还是我成全你的呢。
2: 你这个人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1: 乐天，以后这头驴就交由你来骑了，毕竟你要走的路比我更远许呢。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为之啊，为之。你说我的路会走得更远，可这条路我一个人还怎么走啊？
1: 近来夜夜都有哭嚎之声，可曾搅扰到居士清梦？
2: 哎，为什么会有哭声呢？
1: 八戒滩前几日接连发生了船难，船身过滩时不慎在礁石上撞得粉碎，船上之人多有伤亡。
2: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1: 八戒滩地势极其曲折复杂，滩上怪石嶙峋遍布。
2: 那如果把这些礁石都凿碎了的话，哦，还有把滩口也都扩宽。
1: 开凿河滩耗财耗力，功劳不那么光鲜，任务却极其艰巨，自然无人问津。
2: 哎，那这样我写一首诗文向世人说说此事。
1: 写诗？好啊，香山居士若肯为八戒滩的亡灵写诗，定能够抚慰他们的魂魄。哼，写诗？写诗有什么用啊？啊，
2: 哎，有什么用啊？
3: 毕竟你要走的路比我更远许多。
0: 为之啊，为之。我知道剩下的路该怎么走了。
4: 没事了，走。
5: 这个，哎，乔总，
6: 好嘞，好嘞。
7: 哎，就哎，这些地方啊，还是要凿得再深一些才是啊，否则还是会划破船底。
8: 伯父，你今年都73了。
7: 哎，这个地方啊，也要用力的凿深一些啊。
9: 他是此地的官吏吗？
10: 他就是出资开凿八戒滩的人。
11: 啊，多半呀，只是个有钱的老头吧。
8: 哎，这位可是大名鼎鼎的吗？
7: 哎呀，
12: 这些人说的对，我也只不过是一个

0: 有钱的老头。来来来，天气炎热，多喝点水。来，
1: 阿婆，你真是越来越好看了，真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啊！

0: 谢谢白老，多谢白老，哎，谢谢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
1: 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白居易这个居易，他说的不是说住的多宽敞多容易，他说的是君子要处在一个平稳安全的地方，等待自己的使命。白居易真的是他这一生的大智慧，让他躲开了多少险滩暗礁，更重要的乐天通达的性情也在很多关键时刻帮了他。他晚年把自己的3000多篇诗文全收录在了《白氏长庆集》当中，数量之巨大，作品之完整，唐代其他的文人真的是望尘莫及的。
3: 白居易说的，我的诗歌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那么在他的《秦中吟》和《50首的新乐府诗》里面体现得非常的好。他确实自己在践行他的歌诗何为诗而著这个创作理念啊，这是读书人的担当，这一点让我特别感动。
4: 白居易身上的这种人生智慧、政治智慧啊，对后世的影响都特别大，尤其到了宋代，对苏东坡的影响尤其之大。
2: 两个东坡。
4: 对，苏东坡之所以号东坡，也是因为白居易在中州
3: 啊，
4: 中州成了东坡的种花种树。
3: 对对对。
4: 然后白居易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所以后来东坡才会写下千古名句：“此心安处是吾乡”啊。所以从白居易到苏东坡，到后来的历代的仁人志士，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儒家的大智慧。
5: 30年前，草堂主，而今虽在，鬓如丝。登山寻水应无力，不似江州司马石。
2: 白公，您来了。
5: 萨君。
6: 白公，
5: 我刚才听到这个琵琶曲似有一种久别重逢之意呀。
2: 这琴声啊，其实是来自于千年后世的江州。
5: 千年之后，
2: 我们还记得先生您在离开江州的时候曾经写下山色泉声莫惆怅，3年关满却归来。在您心中，离开江州只是一次暂别。
5: 没想到这一待就至今呐。
2: 晚辈愿意带先生一步千年，去看看今日的江州万象更新之景。请
5: 萨君，请。

0: 白宫，这便是千年之后的江州。如今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九江。
1: 这滔滔江水，当是浔阳江吧？
0: 没错。
1: 这九江的山水犹如当年一样啊，左匡庐，右江湖，古高气清，
0: 不有
1: 佳境。
0: 白宫，您在看这楼上的牌匾，
1: 琵琶亭。
0: 您离开江州之后很多年了，当地百姓仍然念念不忘，后来在这里建起了这座琵琶亭，就是为了纪念您的千古名作。白宫，您看这位，您可还认得？
2: 见过白宫。
1: 李娘子别来无恙啊。
2: 想当年您追随陶渊明、韦应物的步伐在此登高，竟然找到了他们文思高悬的答案。
1: 今朝登此楼，有以知其然呐、答案就是江州的清辉与灵气赋予了他们诗文的灵感。
2: 后世不少文人士大夫追随您的步伐，登上琵琶亭，写下与您共鸣的诗篇，比如苏辙学着您的样子在此感慨夜闻胡琴语，辗转不成别。
1: 同是天涯沦落人呐、没想到老夫在千年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知音呐、
0: 套用您的诗句，相识何必曾相逢。总之啊，九江这座城市现在因为您的诗文而拥有了一个跨越千年的最亮丽的文学坐标。
1: 每岁秋夏时，浩大通七泽呀，我怎么没有看到江畔两岸有洪水侵扰的迹象啊？
0: 今天啊，我们的水利技术早就让您诗句中的龙宫变闾里，水府生河脉的梦想成为现实了。我带您去看看。
3: 白宫，
0: 请。
1: 两岸葱茏，高楼耸立，撒君，果然是一副万象更新的景象啊。
0: 白宫，您看这两岸的堤坝呀，过去因为江水湍急，流速太大，所以经常受到冲击，总会发生水患。但是后来我们把这两岸130里长的堤坝用现代技术进行了加固。哦，
1: 130里的堤坝，这让老夫想都不敢想啊。但是仅凭这个堤坝就能挡住大水？
4: 白宫问得好啊。
1: 李勋，多日不见呐。
4: 白宫，今人治水不再只靠筑堤坝来防水患了。您看这艘小船叫做水文无人测量船，这就是我们今人治水的法宝。来，白宫，您请这边看，这是我们的治水法宝监测到的长江的水位情况以及河道淤积的情况。因为这样的数据和信息，我们就可以在水患之前做到有备无患。
1: 这确实是个宝物啊。
0: 而且你看现在的江边，浔阳楼、余亮楼、琵琶亭，现在啊，他们都经由江边的一条步道给串联起来了，成为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最美岸线。
1: 今日确实不同往日啊。
0: 白宫，我知道在江州啊还有一处地方一定是您心之所系，接下来我就带您去那儿看看。
1: 傻君，这个地方我怎么像做梦似的，好像来过呀。
0: 您修建的那座草堂被后世人无数次的翻修重建，您当年在庐山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大军保住，老夫此生无憾了。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2: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3: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4: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5: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3: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6: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7: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千百年来，我们的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生长，悠久的农耕文化塑造了我们与自然相处的哲学。严守耕地红线，守护的不仅是粮食生产的底线，更是大地生生不息的田脉。这脉是延续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之脉，是山水林田湖草的生命共同体之脉，也是通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脉。如何让这片土地在现代发展中依然保持生命力？如何在人与自然间延续和谐共生的智慧与生存伦理？这是一场对根脉的追溯，也是一条通往未来的路。
1: 安全带系好了没有？系好了，哦，好好，好了啊，快点，快点，好，等一下回来，好。
0: 龙胜县地处越城岭南麓，这里九山半水半分田。自古以来，勤劳的当地人把绵延起伏的坡地平整为层层梯地，待田块逐渐定型后，再灌水犁田种植水稻，形成从山脚盘绕到山顶、小山如罗、大山成塔的梯田景观。已有2300多年历史的龙脊梯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寨村就位于龙脊梯田核心区金坑片区。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桂林旅游业的勃兴，龙脊梯田逐渐引发游客的关注。2003年，龙胜梯田景区正式对外营业，壮美的景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摄影师，一时间人们找到了迅速增收的途径。
1: 我们帮摄影师啊，还有游客啊，背一个包，背到山顶，上山30块，回来30块，来回60块钱，100斤稻子呢，才80块钱。所以呢，就在这个2007年的时候呢，基本全部梯田出现丢荒，梯田丢荒就没人种了，没有梯田就没有旅游业。
0: 面对梯田丢荒的危机，大寨村敏锐地认识到必须将保护耕地与村民生计相结合。村委会主动牵头，与旅游公司共同设计出一田生五金的机制。村民通过耕种维护梯田，直接分享旅游收益。这一举措让耕地恢复了生机，旅游业带来的收益转化为村民守护梯田、保护耕地的持续动力。
1: 龙脊公司当时承诺我们，你们如果把梯田种好了，进入你们大寨村有36万人次以上，另外奖补1000块钱一亩地给你们，就是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个五金了。梯田入股有股金，梯田的流转有租金，梯田的务工挣薪金，梯田的旅游得现金，梯田维护得奖金，就这五金。
0: 大寨村不仅让梯田延植变产值，还辐射带动周边8个民族村寨形成联合发展体。2022年，大寨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随着游客量持续增长，村民们纷纷解锁梯田家的多元发展路径，兴建民宿，开办农家乐，销售土特产，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全村已发展近240家民宿，成为当地群众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退休后的潘宝玉也终于有精力照顾自家的民宿。
1: 自己种喽，这个季节

0: 这才成熟的，一年一季的，也是我们这个龙脊的特产。这个打包他们过来玩的，就是给他们带走。
1: 现在建这些民宿都是砖混结构了，门口要宽一点，后来才方便。现在就进去50公分，给大家呢有通畅的道路。于琼通，土生土长的大寨村人。 是最早返乡经营民宿的村民之一。2021年当选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同时担任村级田长，全方位守护着近2000亩梯田。
0: 其实我们现在那个丢荒梯田这一块倒是很少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大家都抢着种田，抢着维护好梯田，谁家种得好了，景区的分红有奖励。
1: 所以大家都抢着要把这个梯田维护好。水稻就是风景线，梯田就是金饭碗。大寨村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坚持农业生产的根本，严格遵守稻田耕种、收割等生产时令，专门成立了梯田维护管理小组，围绕梯田种植了2000多亩水园林。
2: 确保农业生产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开发同步可持续发展。就是山顶上好多的这个树木有雾啊，就是下雨呀，都是那个蓄水在那里，生态林保护好了，就等于说是保护了我们的水云林。有了这个水云，才能种二田。好多人以为说上面有个。 大大的蓄水池，它没有蓄水池，蓄水池就是我们的树木。

0: 几梯田统一收割的日子到了，这不仅是一场农事的丰收，更是一场旅游的盛事。从为生存而种田，到为生活而种风景，层层叠叠的梯田镌刻着中国农耕文明的年轮，这是一部关于守护与创新的崭新篇章。老一辈的开拓守住了根基，新一代的探索拓宽了边界。这片延续数千年的梯田，在当地老百姓的接力守护中，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1: 来，站了，站好，宝贝们，按大小个叫了，宝宝，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稻田公园。
0: 在山西太原晋源区，一片紧邻城市高楼的400亩稻田迎来了丰收。山西是面食之乡。与三晋大地传统印象中的麦浪不同，这里种植的是有上千年历史的晋祠大米。今天，一群来自城市的孩童们将在这里体验一堂学校之外的农耕课程。
3: 那么我们的米呢，可以大致的分为三种，分别是我们的精米、鲜米和我们的糯米。我们什么食物是由糯米做成的呀？
4: 我们今天一共来了100多个小朋友，身临其境来收割，来当农民伯伯。如果要是不采取这种让孩子们走到大自然中的这种方式的话，孩子们是不认识水稻的，然后集体的参与这种收割呀，体会春夏秋冬果实的一个成熟的过程，让孩子们爱护自然，然后保护耕地，这都是对孩子们很好的教育。
0: 在钢筋水泥的丛林边缘，在高楼大厦不断向周边延伸的今天，为何能完整地保存下这样一片千亩耕地？要理解这片稻田的非凡之处，需要回溯千年，从一眼千年古泉说起。
5: 我们目前看到的这片区域，其实它就是已经有3300多年的一个种

0: 种植历史，一直都是在种水稻。金丝大米最独特的一点是，它是南澳泉水灌溉的。南澳泉水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从晋祠来的。南澳泉水呢，其实是悬翁山下这个岩溶水，那么它呢常年保持17度，是对水稻种植非常有利的。
1: 晋祠南澳泉是晋水的源头，历史上南澳泉长期用于灌溉晋祠附近村庄的千亩农田，至今仍是当地农业的重要水源。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南澳泉的断流，这片稻田变成了旱地，甚至一度荒芜。
2: 晋祠水彻底断流是在1994年断流的，断流了以后没有水了，我种不上水稻了。但是我种玉米也得种上点了。
1: 泉水断流，稻田荒芜，晋祠大米一度濒临消失。转机来自当地的生态治理。多年来，山西持续开展汾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保护修复涉及河流水系、水生态、矿山生态环境、黄土丘陵区水土保持等多个方面。2023年，断流近30年的南澳泉成功复流，稻田公园项目也随之启动。其首要任务就是让晋祠大米重新面世。65岁的王喜福是这片稻田的守护者，他曾将自家的田地流转出去，在外务工多年，如今选择归来，成为公园的稻田管理员。
2: 从插上秧、换种苗以后，每天的工作就是一个是看它的水位够不够呀，长势好不好呀，什么地方缺苗的呀，让他们再继续补点苗呀的这些东西。像这种病虫害的发生，也要仔细再观察。多少年就自己就是种地的，在这儿干起来也很得心应手。
1: 如今，这片土地不仅是产粮的农田，更是将农业与研学紧密结合，成为城市居民亲近农事的窗口。公园开发的一粒米的故事研学课程，让孩子们体验从收割、脱壳到制作米糕的全过程，深入理解粮食的来之不易与我国农业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里，一粒粒稻米铺就了一条连通古今的道路，成为传承农耕文化、连接城乡未来的生动样本。一片稻田让城市记住了乡愁，一座生态岛则为超大城市探寻着可持续发展的底色。当太原在城边守望着千年稻香，上海则在江海之间以更大的系统思维统筹着耕地保护与生态建设的协同之路。

每天来自崇明岛的蔬菜、瓜果、大米等农产品，就这样开始了他们通往上海主城区的旅程。崇明岛，中国第三大岛，坐落于上海北部的长江入海口，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河口冲积岛。这片江海之间的绿洲是上海不可替代的生态战略空间，更是上海的重要农业区域。崇明现有耕地78.65万亩，永久基本农田53.3万亩，分别占全市总量的30%和35.5%。这里拥有全市最多的农业人口，已成为上海市名副其实的米袋子、菜篮子和肉盘子核心保障区。崇明岛的生态本底是泥沙自然淤积和历代人工围垦开发

0: 共同作用的结果。滩涂、煤田、河流这些地貌交织，要让米袋子根基稳固，首先得守住治好耕地。
1: 工期大概多长时间？
2: 工期是到明年4月25号完成。因为我们那个灌溉系统就是水肥一体化，这个主管道全部都排好了。
3: 还有我们要一定要注意一个耕地的保护，还有水环境的这个治理。
2: 好的。
0: 崇明区肩负着保障上海粮食安全的重任，至2035年将划定至少28.2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崇明区三星镇被纳入这一核心范围。在2016年之前，三星镇的土地利用状况并不理想，耕地、林地、农村道路及宅基地等各类用地布局混乱，结构亦不合理，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三星镇开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分片推进。
4: 这边的水呢是农业生产，然后流到那个沟渠自然沟渠里面，然后我们通过自然沟渠直接到那个氧化塘里面去。
0: 这几条水渠是田沟塘协同模式中重要的一环，稻田排水统一收集排入林下的生态沟，经过林地的初步净化，在此最终汇入这片生态湿地的核心氧化塘。
4: 这片核心区呢采用两种技术方法吧，一个呢是 EPR 膜增加水的溶解氧，一个生物治理呢是分解它的氨氮，水中的氨氮使水质提高达标
5: 0.40。
6: 好，蛮好的啊。氨氮数据测下来是0.4，根据国家地表水质质量标准来说，可以判为三类水。三类水是符合我们日常标准，可以作为灌溉来使用。
0: 将净化过的水回填灌溉，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培育田间近自然林，打造林间湿地，构建田家林地生境，这些举措完善了这片区域的生态网络。在崇明，农业不再只是生产功能的载体，更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上海制定崇明区总体规划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至2035，明确提出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的目标。
1: 平时这个羊就是生活在这里，晚上就生活在林地里面。白天天气好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羊啊全部弄到这大田里面去吃草。这样有几个好处啊，就是羊粪直接到田里去了，气味也少了，直接就还田。还有那个草啊，基本上也都被吃掉了，吃完以后准备轮种，搞下一轮的农业生产。
0: 营造大地农业景观，推广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促进养殖地利用效率，这是崇明未来10年为自己量身打造的新型农场布局。在平安村，这个占地不到30亩的开心农场已经走在前列尝试。
1: 老百姓拿这个清除啊过来换我们羊粪，我们就发现这么弄了以后呢，我们在那个垃圾分类这个清运上面啊减少很多支出，也不需要专门有保洁员这个生态养护员去拉青草，所有费用都省了。
0: 农林复合种植、田间岛屿、种养循环，所有的元素构成了一个小型的生态循环，生态农业的多元价值也得到了充分展现。
7: 它要怕人，因为它很聪明的，就看到外人来它就要走掉了。所以我们装了这里像
8: 装了红外相机，
7: 相机的很啊。
9: 红外相机是监测麋鹿的一个那个它的动作，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屏幕，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
0: 2020年深秋，2021年初春，四头来自江苏大丰的麋鹿陆续迁地保护，来到上海崇明。引进麋鹿不仅是一次物种回归故土的生态实践，更是融合了区域发展。

0: 展的深远布局。
1: 当时想到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它的水好，空气好，这边有水像沼泽一样的，麋鹿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生计环境。
0: 在规划引领下，新村乡在保护耕地的基础上构建林田共生系统，依托公益林营造野生动物栖息环境。316亩的北滩湿地，161亩的麋鹿栖息区，从4只到10只，麋鹿种群的壮大，从麋到米，每一寸生态的复苏，也在反哺重名的耕地向着更高标准发展。城市发展不止一种模式，在追求发展之外，保留良田，建设生态岛，看似放弃了短期利益，实则抓住了长远发展的根本。今天的良田就是明天的生存空间。
2: 为了控制住在崇明岛上的这个城市的开发的强度，未允许超过18米以上的这个建筑物出现在岛上。在产业的这个准入上面，我们在规划上也有正面清单、负面清单，要留够充足的耕地保护和生态发展的空间。耕地保护、生态建设、城市发展，我们一直把这三者的和谐协同已经是作为一种共识和一种行动自觉。除了一方面要完成国家给我们的这个粮食安全的这个首要的任务之外，给我们作为一个超大城市，我们的乡土的这个传承能够有一个载体。
0: 从耕地保护出发，延伸到水林湖草的系统综合治理，上海正以生态为底色，以耕地为根基，探索着一条超大城市现代农业与自然和谐共生、相互成就的发展之路。
3: 我们这次甘泥村那个引水灌溉可能需要48小时，2天左右。
4: 但是大概灌溉多少亩啊？
3: 有680亩左右。哦。
0: 灌溉岗立村680亩良田的水，正来自这条莆田的母亲河木兰溪。木兰溪全长105公里，自西北向东南贯穿莆田全境，滋养着这片土地上千年的文明。历史上，它曾因洪水频发而被称为灾害之河，但经过多年的综合治理，如今的木兰溪已蜕变为生态宜居的绿色廊道。岗立村坐落于木兰溪南岸，与莆田主城区仅一溪之隔。如今这里成片的稻田满眼都是沉甸甸的稻穗，然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
5: 岗立村原来是比较分散的，整个村约4000多的人口，零散在一个大概2000多亩的一个村域范围内，各个角落是无序的，通过一个村道的连接，然后各自把所有的整个村的耕地割裂的非常多的零星的碎块，也不利于农田的生产，也不利于农田的生活。
0: 转机始于2021年，莆田木兰溪南岸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被列入国家试点，地城区新渡、黄石两个镇总计5.5万亩。
5: 全域整治分为几个系统，耕地的整理、建设用地的整理、水环境的整理、生态环境的整理，通过群众的部分的拆迁，使零星的破碎的耕地形成连片，通过建设用地的整理跟耕地的整理，使农村的生产生活更有效、更有力，使农民得到更好的益处。
6: 拆迁之前嘛，我们那个田还是比较分散的，比如说我只有8分田，但是我8分田是分在4个地方。现在就是拆迁后，我们就是连片了，然后就是土地现在流转出来，那个租金也是比以前满意多了。
0: 土地从曾经零散的负担变成了整片的资产，从生存的保障变成了发展的希望。新渡镇岗立村地处木兰溪畔，它的发展变化离不开这一湾碧水的助力。

0: 历史上木兰溪洪水频发，1999年一项规模空前的科学治理工程奠基启动，拉开了木兰溪综合治理的序幕。经过20余年接续不断的综合治理，木兰溪沿岸构筑起牢固的水安全屏障，协同南岸的土地综合整治，让这里的土地焕发新生。如今溪水流经千年水利枢纽木兰碑，引入田间，滋养着下游超25万亩良田。通过南岸土地整治，修复渠系，配套节水设施，让水的馈赠得以高效利用。而灌溉雨水经净化回流，反哺木兰溪，两项工程相辅相成，构成了莆田从治水到整地的系统实践。在木兰溪南岸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中，通过布局优化，原来零星分散居住的村民迁往了设施完备的新社区，这不仅守住了耕地的根基，也让农业的布局与山水自然更为契合。
1: 没有拆迁之前太拥挤了，村庄比较密集，车什么都不能开到那个家门口那种哈，就是只能停在外面。搬完之后，这小区整体环境还是很不错的，小孩什么接送都比较方便。
2: 特别满意，特别是像下面这些绿化，还有公园，经常晚上啊饭后都会带小孩这边溜达。
0: 从一条河的治理，到万亩良田的整合，再到一座城的生态焕新，莆田的实践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逻辑：耕地、水利与生态是血脉相连的生命共同体。
3: 我们实施全域土地的整治的项目，位于我们湖公山跟木兰溪整个重要的一个节点。通过整治项目，让从山到渠，到木兰溪整条沿线哈，更好的开展这些生产跟生活的工作。
0: 莆田的实践以流域治理加土地整治的系统之笔，勾勒出从山顶到海洋的完整保护蓝图。如今的木兰溪，水脉滋养田脉，发展守护生态，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幅人与自然和谐永续发展的画卷正在这里从容展开。从古老的农耕智慧到现代的生态实践，从看得见的丰饶产出到看不见的文化传承，我们守护的是中华文明根续的生态根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4: 耕地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保证，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将以量治并重、严格执法、系统推进永续利用四项重大要求作为加强耕地保护工作的根本遵循，牢记国之大任，系统优化管理举措，守牢耕地保护红线，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
0: 当农田与城市相融，生产与生态共生，那条红线便不再只是数量的界限，而升华为一种质量的承诺，一种绵延的生命力。这土地给予我们的，终将在我们的守护中流向更远的未来。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哪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1: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它很小，米粒般的花朵很难与周围风景同框。它也很盛大，花开时节只需一株，便能香透整条街巷。人对桂花的记忆，从来不止于视觉。
1: 秋季的桂花，花叶的桂花特别美。
0: 绍兴城西的大香林，桂花不是几株、几十株，而是上万株。其中更有366株树龄已逾百年，约4平方千米的桂花树林，将古城浸润在一片芬芳的香海之中。会稽山脉，绵亘于浙江省绍兴市城南。是这座文化古城天然的南屏与历史的脊梁，这里融汇大禹文化、越国文化，自古便是帝王祭祀、文人吟咏的圣地。山中草木繁盛，四时风物各异。秋天，香气从北麓的谷地间弥漫开来。这便是大香林古桂花群，群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株古桂花树，
2: 10.7米，
0: 约11米的身高，在同类树种中极为罕见。底部3根粗壮主干拔地而起，共同撑起直径逾20米的巨大树冠，荫蔽面积320余平方米。相当于3/4个标准篮球场。它是大香林中最年长的寿星，树龄已近千年。然而，它仍非这片桂花树林的真正源头。关于这片古桂花树的来历，当地世代相传。早在北宋年间，大香林附近的村落里便有金鲍两姓家族在此种植桂花。南宋时期绍兴地方志嘉泰会稽志里的记载则佐证了这个说法。
3: 北宋英宗治平3年，也就是公元

0: 1066年出现了一个事情，原来有一个宝林院，是一个寺庙，那么在这一年呢把它改名了，就宝林院改成了香林院，那么这是就标志着这个地方规划里已经成相当的规模了。
1: 金鲍两姓家族于何时来到绍兴已不可确考，但他们栽植桂花的时间恰巧与桂花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相契合。桂花是中国特有树种，人工种植时可追溯至2500年前，那时候它的名字叫木犀，取自桂花树木质致密如同犀角，可见在当时人们更看重桂花木的实用功能。直到北宋中叶，文人文化兴盛，桂花因其清可绝尘、浓能远溢的独特香气，以及不与群芳争艳的淡泊姿态，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从此，桂花便超越了寻常花木，成为高洁风骨的象征，折桂登科的寄语，以及秋日情怀的文化载体，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当年，金鲍两姓的先人或许正是为这份深厚的文化意蕴所吸引，才将心血倾注于桂花。而会稽山北麓的谷地，以其温润的气候与肥沃的微酸性土壤，为桂花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然而，如此规模的古桂花树林能历经千年更替愈发繁盛，还有别的原因。桂花树在自然状态下本可通过种子繁衍，但不同品系的结实能力差异显著。大香林内的古桂以金桂与银桂为主，其中部分品种雌蕊败玉，难以自然结实，极大限制了种群的自然更新与扩繁。钟爱桂花的绍兴人一代代摸索桂花树培育技术，到清乾隆年间，一位叫金如奎的村民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总结出一套更高效更稳定的人工压条繁殖法。
2: 把它拉下来
1: 所谓压条繁殖法，就是将植物母株上仍保持连接的枝条，经环剥等处理后压入湿润土壤中，待其生根后再与母株分离，从而克隆得到与母株遗传性状一致的新植株。
2: 到一年以后啊，它下面茎部生出来了。
1: 这套方法有效扩大了桂花树的种群规模，更形成了一套可传承的技术体系。数百年间，代代匠人接力培育，最终造就了如今大香林以古桂花树为圆心，向四周绵延铺展的桂花林海。如今，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系数十个品种聚集于此，各展芳华。
0: 不同的花色它是有不同的这个色素的成分和含量决定的，那么像这个丹桂它主要的成分是类胡萝卜素，像金桂和银桂啊，就是它的颜色稍微浅一些，那么它主要还是有花青素还有类黄酮这些成分。
1: 桂花的不同色彩源于天然色素的细微配比，而那令人难忘的香气则藏着更精妙的自然密码。
0: 香味的这个成分主要还是这个紫罗兰酮，它是桂花的标志性香气。它为什么会散发出这样的这个香味，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挥发性的这个芳香的化合物。
1: 更为神奇的是，这些香气分子的嗅觉阈值极低，只需亿万分之几的浓度就能让人清晰地感知。
3: 又下又落的桂花包。
1: 绍兴人对桂花的情感便在这年复一年的芬芳浸润中慢慢沉淀。

0: 年下来。而今，现代科技为这份跨越千年的眷恋注入了新的力量。2024年，绍兴市柯桥区被确定为全国古树名木保护试点区，古桂花树复壮工程同步启动。
1: 像桂花的，它是上生根，它没有这个折根系的，它是往四周扩散。
0: 专家团队利用雷达扫描仪精准定位桂花树根系分布，按放射状挖掘复壮沟，系统改善土壤透气性与养分供给，并针对性施用有机肥与菌根制剂，帮助古树恢复活力。四时流转，风物更迭，古桂花群见证人间烟火，也延续一城秋意。它给人类以香，以诗，以文化的绵延，以岁月的沉淀，而人类则抱之以守护，以传承，以科学的智慧与恒久的深情。

0: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今晚平安返回地球，顺利出舱，欢迎航天员们回家。全国夏粮收获已过两成，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奔跑的三下看江西九江江州镇岛上的小麦抢收烘干故事。国际足联发售新一批世界杯足球赛门票，多个国家队公布出征世界杯大名单。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经过约七个月的在轨飞行，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北京时间今天20:59，三名航天员已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那现场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刚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一间医保人员已经进入舱内，然后去确认航天员的身体状态。那么目前呢，现在大家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哈，就是我们的地面分队正在陆续抵达。现在大家估计和我一样也非常焦急的等待是我们航天员的出舱，特别是这次太空出差长达七个月。

0: 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翅膀中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1: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
2: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

0: 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目前三位航天员已经顺利返回地球，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航天员乘组的回家之旅。
2: 长城报告，第一次调姿开始。
3: 第一次调姿开始。
2: 长城报告，第一次调姿到位。
3: 第一次调姿到位。
2: 长城报告，回返分离。
3: 回返分离。
2: 长城报告，第二次调姿开始。
3: 二次调姿开始。二次调姿到位。
2: 长城报告，
3: 开机，返
2: 回
3: 制动开始。
2: 长城报告，返回制动结束。
3: 发动机关机，返回制动结束。
4: 动摇，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2: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长城报告，十公里通。
3: 十公里通。
4: 老总，老总，是吧？
3: 拖减速伞。
5: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
6: 空中分队终结跳舱，保护返回舱。
3: 抛防热大地，

0: 束。
1: 青山跟踪结束，
2: 返回苍卓路。
3: 自2025年11月1号进驻空间站以来，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了约7个月，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他们这次太空出差都完成了哪些任务？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4: 首先是在空间科学与应用方面，典型成果包括国内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为后续开展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技术基础。在轨生成了低缺陷硒化铟晶体，该技术已运用于地面制备高性能场效应晶体管原型器件，性能显著优于同类地面器件。在航天医学领域，通过对面部微活动的智能识别，实现了在轨生理指标的非接触式检测，初步构建了航天员运动疲劳评估模型。在航天技术领域，国内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相关关键技术，成功实现了新型离子液体推进剂在轨点火，获取了催化点火和持续燃烧过程的动态光学信息。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因舷窗疑似遭空间微小碎片撞击，以无人状态返回。神21乘组在神舟20号飞船返回前，对对接通道和舱门状态进行了细致检查，系统整理打包了下行物品和废弃物，并对下行物资进行转移固定。2026年1月19日，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2026年5月6日，乘组完成天舟9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送别天舟9号。5月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送来的近6.2吨物资，并开展物资清点转移。
3: 继续奔跑的三夏，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其中西南冬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
4: 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超20万台将跨区作业。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

0: 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从昨天开始，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阶段。在南阳市，麦收由南向北梯次推进。新野县前高庙乡郭湾村的金色麦浪中，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进行收割。目前各地天气进一步转好，利于已熟小麦收晒。这家12万吨级智慧粮仓里，一车车麦粒源源不断送入烘干塔中，依托智能控制系统自动适配烘干参数，提升作业产能的同时，最大程度降低粮食损耗。
1: 收集预约卖粮很方便，半个小时可以卸车抽样。
0: 山东滨州邹平市89万余亩小麦呈现由南向北梯次成熟的态势。邹平市南部山区小麦因排水条件好，受近期降雨影响小，率先进入收割期。当地提前调配各类农机6000余台套，派出121名农机人员下沉一线提供服务，预计6月中旬可完成全部收割任务。作为浙北粮仓，浙江桐乡今年有小麦面积20万亩成熟，创下历史新高。受前段时间降雨影响，收割时间延后。5月27号起，当地利用晴好天气，开启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粮战。近600台跨区作业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到桐乡进行小麦抢收，占到全市机收的80%份额。
2: 我们来了好几年，就是今年他电话一打我们就过来了。这个现在嘛，这个天气好了嘛，这个大家都在抢，一天140-150亩的。
3: 今年夏收期间，安徽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总台多路记者赶赴麦收一线，发来最新观察。
0: 安徽阜阳种植冬小麦780万亩，是安徽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市。这几天，阜阳市最南部的颍上县开始了小麦的集中收割。由于此前的降雨导致部分麦地过湿，当地调集超过1.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开展集中连片作业。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王岗镇的一处地块。在现场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大型的机械其实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后轮的前面呢，其实是安装了一段的履带，那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土地过湿的情况下有可能会缠绕住我们这样的收割机。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受到前期降雨的影响，现在整个小麦的这个含水量还是比较高的。目前在我们这个小麦区都能看到我们的村民就在想方设法的在把收获来的小麦进行集中的晾晒。我们也了解到现在当地也紧急开辟了像镇村的大院啊，包括一些学校的操场，在想尽办法开辟这样的一些平整的而且比较开阔的场地，来给我们当地的群众来提供这样的晾晒的场所。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现在呢有大量的这样的跨区的麦客也已经进入到了阜阳地区。截至目前呢，实时监测显示已经超过了2300台的外地的这些收割机已经来到了这里。今年啊，安徽阜阳地区呢是上线了一款小程序农机手，他们可以实时发布自己的信息，同时我们当地的村民呢也可以把我此时此刻哪个地块需要收割的这样的一个作业需求也发在上面，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在线小程序可以精准的对接。
0: 眼下安徽合肥的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农情调度信息显示，截至今天已收小麦78.9万亩，收获进度达到39.8%。肥西县花岗镇的这处麦地从前天降雨停止后就开始开展收割作业。
5: 前天的时候开始啊，这里的降雨呢已经是停止了，当地的小麦收割作业也是大面积的展开。从上个星期的周末开始呢，包括我现在所在的合肥这里啊，安徽大面积区域呢都迎来了一轮强降雨的天气。不过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地块对于这轮强降雨的影响呢其实并不是很大。当地的老乡告诉我们说啊，之所以会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其实也得益于从2024年当地完成的高标准农田的建设。来看啊，我身旁的这些就是高标准农田的这些沟渠。那有了这些沟渠的建设之后啊，在降雨之后所产生的一些积水呢，就能够及时通过沟渠排除出去，那也就避免了农田里的自害的发生。在上一轮降雨来到这里的时候啊，这片地里的小麦呢还没有进入到成熟收割期，所以当时小麦的麦秆呢，它的

韧性相对还是比较好的，也就能够降低小麦倒伏的风险。不仅如此啊，当地呢现在还正在推广低杆抗倒伏的小麦的品种，这也就进一步扛住。

0: 机制，第一时间开展查勘定损、预赔付等措施，最大限度减轻农户的因灾损失。
1: 我现在是在安徽安庆市怀宁县的一处农田里面，我们能看到现在这片农田里面呢，两名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和这个农田的夏女士正在对她受损的这个农田啊进行一个灾害定损的一个工作。眼下呢，针对于这样灾情比较复杂，同时呢又急需要资金的农户，他们也是开启了这种预赔付的一个模式，和开启了快速理赔的一个通道，来帮助他们解决眼下的这种燃眉之急。比如说像你夏女士他们一家呢，虽然现在的这个最终定损还没有完全出来，但是呢，为了解决他们在日后这种生产生活的一个困难，当地保险公司呢也已经为他们先行预赔付了50000块钱。目前全市已经受理的这种农险的理赔的案件呢达到了110多起，已经结办完成呢达到了48起，这支付的这个理赔的金额呢也超过了60万元。
2: 近期的持续降雨对小麦产区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给抢收、烘干等带来多重挑战。在江西省小麦主产区九江市，小麦种植面积达17万余亩，其中四面环江的江州镇就有4.1万亩。受强降雨的影响，刚收获的小麦水分高达40%，如果不及时烘干，小麦就会发霉变黑。那这座小岛如何跨过烘干这道坎呢？
3: 上岛第一天，我们见到江州镇最大的烘干厂老板老谭，他今年收购了11000吨粮食，受连续降雨影响，小麦水分偏大，大部分含水量都在40%至50%之间。
4: 这个粮食在我们水分大，两个晚上就会坏的，我们在两个晚上之前要把它全部封了20天水分，就放在这个仓库通风，它可以放一个礼拜。
3: 老谭摸索出的二次烘干是把麦子从40%以上的水分先降到20%，再进一步烘至13.5%以下。与往年一次到位相比，总作业时长翻了一倍，但他算的是一笔大账。一次性烘到13.5%，厂里一天只能处理360吨，而先只烘到20%，日处理能力直接翻番，达到720吨。关键是20%水分的麦子能安全多放一周，正是这一周的窗口期缓解了它的烘干压力。
5: 我现在是在江西省柴桑区江州镇的小麦烘干车间，我们来看看经过二次烘干的麦子水分到底怎么样。水分是13.1%，
3: 压力缓解了，但20%水分的小麦存在哪儿？老谭把我们带到一处他去年新建的5000吨通风仓库，地面镂空，风机一开，冷风从下往上穿透麦堆，粮仓储存时间可延长到半年。有了通风仓兜底，再加上去年新换的8台30吨烘干设备，老谭能解决8000吨左右的小麦烘干，但还有3000吨，他选择了轮渡外运。江州镇四面环江，小麦出岛需要轮渡，像老谭这样急需运粮的人不在少数，可每天12航次的运力捉襟见肘，镇政府决定增加轮渡航次。
6: 每天增加了是10航次，2条船同时跑，平时我们就是1条船，不让我们进出车辆呢有停滞。
3: 针对今年持续降雨的天气，江州镇政府提前调配全镇5处总面积超40000平方米的仓储场地，满足农户临时储粮需求。老周是镇上果蔬合作社的负责人，今年他把自己的仓库腾出来免费给乡亲们应急，目前已存粮几万斤。
7: 政府也在这之前也考虑了这个问题，这个烘干厂呢烘不赢的时候，就是说在我们都在帮忙存一下，因为我们都种地的都知道那这个粮食不容易。
3: 采访期间，老周就收到了邻村一位农户的请求，想要在这里存放刚刚收割完的15吨小麦。
8: 这里也别拉的，这里也别拉的。
5: 你怎么知道这能免费存麦子？
9: 哦，他发消息出去了，我知道了，这是自己的麦子。
5: 打算放几天啊？大概
9: 放个3-5天左右吧，他们免费让我放就算高兴了，再拿去烘一下。家里哪有厂子的？没有厂子。
3: 为保障小麦顺利归仓，江州镇5座烘干厂40余台烘干机24小时不间断加急作业。眼下全镇18000多吨小麦烘干完成率近90%。
2: 2026年5月29号，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刘应成，原法名释永信，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
8: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0: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刘印成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上的便利，2003年至2025年，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人民币1.31亿余元，2012年至2022年，挪用单位资金人民币1.51亿余元归个人使用，超过3个月未还。2006年七月以来，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及相关经营活动中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63万余元。1995年至2022年，刘印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67万余元。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印成的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刘印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均数额特别巨大，行贿情节特别严重，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予从严惩处。刘印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根据被告人刘印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数罪并罚，决定对被告人刘印成执行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宣判后，被告人刘印成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1: 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发布了5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5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降水为近10年最多，南方多地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那么这个5月共出现几轮降雨过程，雨都下到哪儿了？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6: 进入5月，特别是5月中旬以来，我们国家频繁遭遇到强降雨的影响，整体的特点是雨带位置相对偏北，单点的降雨极强。从降雨过程来看，5月的11号到14号、15号到20号、21号到23号以及24号到27号，连续遭遇了4轮强降雨的天气。整体来看呢，在这几轮降雨过程当中，副热带高压相对偏北，所以水汽北上我们国家北方偏多，更加明显，像是京津冀以及湖北都是1961年以来最多雨的5月。那么从单点的降雨来看，一共有14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日降雨量的记录，而南方单点的降雨更加突出，像是湖北的荆州、安陆啊，广东的恩平，一共有6个国家级气象站是打破了观测史上日降雨量的记录。未来呢，整体降雨将会有所减弱。从天气形势上来看，目前第6号台风蔷薇正在西北太平洋洋面，这个台风不但不会登陆我国，而且会卷走大量的水汽。在周六的时候，广东要警惕雷雨天气，到了周日，整体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开始减弱。那么在南方降雨减弱的同时，北方我们也期待着大范围的晴朗天气。我们将进入到小满的第三候麦秋至，这是麦子的秋天，农民朋友最忙碌的丰收时节。未来这一周，在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冬小麦将会陆续的成熟，进入到收获期。从天气条件来看，未来一周我们国家的冬小麦的区域大多是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不会出现明显的烂场雨天气。像是在这个周末，陕西南部、河南、安徽、江苏都是非常适宜收获冬小麦的。长远来看，在6月3号前后，可能冬麦区有一次雷雨天气，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5: 从5月中旬开始，一场贯穿南北的大范围降雨过程影响我国，多地雨量破纪录。今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一带仍多降雨。面对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如何科学避险？暴雨过后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来看新闻提示。
7: 突遇山洪，如何避险自救？一、山洪到来时，应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立即跑上屋顶、楼房高层等暂避。二、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处难自保，要充分利用

0: 现有器材逃生，如用门板、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三，如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及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防止触电。泥石流、山体滑坡来袭，如何应对？一，在沟谷内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二，泥石流、山体滑坡袭来，不要顺着河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应向与洪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爬。三，若陷进沙流，别呼救，泥沙会堵住嘴，抱紧大的物体，别撒手，再向岸边移动。四，当无法继续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此外，灾害发生后，如已撤出危险区，千万不要随意返回家中收拾物品或查看情况，避免二次遇险。目前，虽然有些地方的雨水已经短暂停歇，但暴雨洪水过后，有些细节事关安全要格外注意。暴雨洪灾之后如何安全用水？暴雨洪水会污染水源和引发传染病疫情，因此切勿直接饮用河水、地下水等各类生水，尽量选择包装完好、未开封的瓶装水和瓶装饮料，或将水煮沸后饮用。此外，食物应煮熟后再食用，切勿食用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暴雨洪灾之后如何做好个人防护？暴雨洪水过后，蚊虫增多，一些传染病也容易传播，因此要避免手脚长时间浸泡在水中，预防皮肤溃烂和皮肤病。同时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蝇鼠，如到室外注意防虫类叮咬，如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1: 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国际足联28号宣布当天开始发售新一批世界杯门票。今天多个国家队也公布了出征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
0: 北京时间今天，阿根廷国家队公布了出征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个人职业生涯的第六次世界杯之旅。北京时间6月17号，阿根廷队将迎来小组赛的首个对手阿尔及利亚队。日前，西班牙男足公布了参加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其中共有8人来自西甲冠军巴塞罗那，而皇家马德里首次无人入选西班牙队的世界杯阵容。对于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比赛，有人充满期待，也有人令人担忧。根据巴西队的消息，内马尔接受体检后显示他的小腿出现二级损伤。昨天巴西足协的医务人员表示，内马尔的伤势需要2到3周恢复，将缺席巴西队在世界杯前的友谊赛，甚至有可能错过球队世界杯的首秀。北京时间6月14号，巴西队将在世界杯首场比赛中对阵摩洛哥队。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 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

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近日，印度多地经历持续的高温热浪天气。印度媒体昨天报道，印度气象局预报称，当天印度首都新德里所在的德里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2到44摄氏度。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 高温导致印度电力供应紧张，部分地区出现夜间停电。此外，首都新德里及周边地区供水危机也持续加剧，民众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是一张从未面世的手稿，它的作者是中国近现代山水画宗师李可染。手稿的发现者是李可染的幼子，著名画家李庚。手稿上跃然一棵遒劲的古松，姿态优雅，形如凤凰。手稿的左下角赫然写着九华山凤凰松，正是这棵松曾被李可染誉为天下第一松。
1: 他说此枝要长出半寸还要长，这一长就太美了，太美了。
0: 这究竟是怎样一棵树，能令这位画坛巨匠如此倾心？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九华山因李白的诗句而得名，素有东南第一山之称。受李庚委托，李家山水画派传人李世民踏上了这段九华山寻松之旅。这里位于九华山天台景区的西路，四周被青山环抱，其间散落着数座佛堂和皖南民居，充满了静谧的禅意。跨过龙溪河，踏上层层叠叠的古石板道，一抬头便与一棵古松迎面相遇。姿态苍劲，形神磊落，与李可染手稿中的那棵青松惊人的相似。这棵古松当地人称凤凰松，树龄约1400年，树高8.5米，胸围330厘米，在中国不可胜数的古树中并非最亮眼者。然而在李可染的眼中，它却独具魅力。1978年6月，71岁的李可染怀抱为祖国河山立传的艺术理想赴各地写生，九华山便是其中一站。当这棵凤凰松赫然入目时，李可染竟被深深震撼。
2: 我就陪李先生，我们一道走到这边来以后，当时我们就看了这个凤凰松，李可染先生就感慨得很啊，他讲这样一棵松得了啊，那个我走遍了天下都没有看到这样一棵松这么美，那它的确是天下第一松了。
3: 哇！
2: 当时李可染先生就这样抱一抱，
3: 这样抱，那我在这儿抱，抱不过来，
2: 抱不过来，你到那边去，他抱一抱闻一，
3: 根本抱不过来哈，
2: 他抱一抱闻一闻。当时
0: 远远望去，凤凰松屹立于高台之上，主干粗壮扁平，在高约3米处分为三股，主枝微微上翘向南伸展，宛若昂扬的凤首。另一大枝则朝北低垂托至地面，如同长长的凤尾。侧枝斜向舒展，恰似凤凰展翅，整个树形酷似一只巨大的凤凰。每当山风拂过，松枝便轻轻摇曳，如凤凰抖擞着翎羽，那跃动的姿态让人恍惚觉得下一秒它就要

0: 振翅而起，直上九霄。
1: 我的父亲当时去黄山，然后到九华山，他们说印象深刻就是凤凰松，看到以后呢，感到有一种天地之间的一种灵气，他说感动天地，使人叹为观止。
0: 这种浑然天成的精妙形态，分明是大自然千年造化绘就的杰作，而这也许正是令大师深深震撼的原因。那么，如此奇绝独特的形态究竟从何而来？或许要从它的源头说起。在植物学分类中，凤凰松是黄山松，隶属于松科松属的一种高大乔木。黄山松因在黄山独特的生长形态与卓然成景的风姿而广为人知，它们素以生命力顽强著称，凭借发达的根系在悬崖峭壁上牢牢立足。但凤凰松所处的位置却与很多黄山松不同。九华山地貌素有东石西土之说，而凤凰松坐落于九华山西部土层深厚的山谷盆地之中，避开了山体广泛分布的花岗岩地质。土壤的丰沃，雨量的充沛，加之临近溪流的润泽，使凤凰松枝繁叶茂，迥异于生长在岩石上的黄山松。
2: 这棵松树你可以注意，它是头尾方向长，南北方向窄，头是冲着南方的，南面这边阳光充足。
0: 山谷光照和风力使其枝干呈现出南北纵向生长的特征。另外，据专家推测，在凤凰松年轻的时代，顶部主梢可能被大雪压弯，导致向南倾斜，形成凤首，顶部优势被削弱，反过来促进了北侧大枝的生长，形成凤尾。而侧枝同样受到雪压，使枝干趋于扁平，造就了凤凰展翅的形态。在中国绵延5000年的文化长卷中，松树始终占据着独特的精神坐标，其庄严肃穆的仪态，傲霜斗雪的品格，四季常青的特质，早已超越植物学的范畴，成为中华民族岁寒知劲节的精神符号。而九华山的凤凰松却以别样的温润之美，拓展了松树的文化意象。
1: 凤凰松严格的来讲，它不是很高，不是很瘦很长，这种美呢是温馨的，是一种温厚的，这是我父亲对美学的一种追求啊。
0: 凤凰松与李可染的相遇，堪称大自然与艺术大师的一场天人对话。自李可染誉其为天下第一松后，凤凰松便成为中国山水画的经典母题之一，引得无数游客与艺术家慕名而至，续写着人与大自然的对话。千年以来，凤凰松备受桑梓呵护，而今林业部门更施以科技之力，加固支撑，无人机防治病虫害，并定期检测，为这古木筑牢健康屏障。代代守护之下，凤凰松愈发苍翠葱茏，尽显生命华彩。
2: 一年四季的凤凰松是不一样的，它到春夏季节，凤凰松是翠绿色的，初春的时候金黄色的花很漂亮，秋冬季节凤凰松是墨绿色的，墨绿色的松枝上薄薄的一层白雪覆盖在上面，那非常漂亮。看凤凰松是一种艺术享受。
0: 阵雨过后，雨珠缀满松针，山风拂过。

盈盈而动，仿佛凤凰正轻抖它的翎羽。艺术之美正源于对自然的敬畏与感知，人与自然就这样在时光的长河里相知相弃，相互滋养，最终化作天地之间最动人的诗行。

0: 听说有一位诗人，他墓前的泥土是永远不干的，因为但凡路过此处的人都会在他墓前洒酒祭拜。他是大唐留下诗篇最多的诗人，但他说自己不为文而作。一句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穿透时空，立起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丰碑。中国的诗歌文学也由他开启了平白浅易、关注日常生活的诗风。他就是五百年中一乐天的白居易，白乐天。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直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我要有请两位探访团的老师，立波老师、李京老师，欢迎两位。
1: 三好，
2: 三老师好。
0: 此刻我们是在长江中游之畔，一座古老但是又充满了诗意的城市。而白居易在这个地方，对他的评价是。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这就是有着天下江山眉目之地之称的江西九江。
2: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至此，在人生的最低谷留下了他的《琵琶行》。我们身后的这座琵琶亭正是后人为纪念这千古名篇而建。
1: 此地何妨辨终老，譬如原是九江人啊。在九江的3年，他追寻过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般的理想之路花径，亲手设计

0: 营建了自己的诗意居所庐山草堂。他留给九江的300多篇诗文里啊，处处写满了遗憾。
1: 那么在今天的探访开始之前，我想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组很有意思的展品，哎，来近距离地感受一下白居易的魅力。
0: 好。
1: 白居易啊，他是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家。你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样一幅作品，
2: 这是日本著名的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的古抄本。这部作品中呢，处处可以看到白居易的身影。《源氏物语》引用白居易的诗多达106处，一共有47篇。我们现在还能够清楚地看到《长恨歌》这3个汉字，
1: 所以可见白居易的诗文啊，穿越了时代，同时也跨越了国界，
0: 对，
1: 激发了无数后世各国艺术家的共鸣。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白居易人生当中几个重要的人生节点。
3: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0年苦学，我定要像离离原上草一般坚韧。
1: 白居易初尝了人生艰辛之后，决定用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4: 文章何为实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
0: 一篇《长恨歌》让白居易在长安获得了极高的声誉，终于可以一展奸计之志啊。
4: 我身虽末，心常在，暗示此碑与后人。
2: 晚年白居易退居洛阳，依然践行志在奸计，行在独善。
1: 公元800年，可以说是白居易乃至整个家族最关键的一年。29岁的他终于取得了乡贡的资格，拿到了参加进士考试的入场券。出自苦寒之家，一个赤手空拳，一切只能靠自己的年轻人，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改变自身和家族的命运呢？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公元800年，去那个时候的洛阳看一看。

0: 哎，李老师，这回穿越到中唐，还画上妆嘞。哎呦，
1: 我这不是入乡随俗吗？啊，但您这妆好像跟王朝前面那些时期的妆不太一样啊。哎，
2: 小撒好眼力啊！您再看看这街上，哇，
3: 是的，他们几位紧跟时尚前沿啊。
1: 这妆显得更怪异了。
3: 他们画的是现在流行的时事妆，
1: 所以这是中唐的潮流。
3: 您看那位女子，嗯。
4: 乌高驻村，淳嗣泥，双眉画作，八字第。
5: 这个时候啊，安史之乱过后，城市生活又重新恢复了。那么这个时期的人呢，追求更大胆、更自由，因为想要及时行乐啊。
1: 原来如此，哎，
4: 你这钱是恶钱，这不行。
1: 那边什么事儿？
5: 这位后生，你这钱不对呀，是恶钱。
4: 这是我方才在书肆换来的原样未动，这怎会是恶钱呢？
5: 我卖鱼卖了这么多年，良钱恶钱，我还能认不出来？你若没有钱，这鱼就让给他人吧。嘿呦，
1: 他们说这恶钱指的是假币，
5: 也不能完全算假币，是。
3: 掺进了别的金属，以次充好的，所以呢，有些品相好的恶钱，后来政府也默认可以在市场上流通。嗯，两位看，这是刚才那位郎君掉落的白氏室内急药。
1: 那看来这也是位考生，嗯，不容易，我就帮帮他去。
5: 对对。
1: 哎哎哎，
6: 这位仁兄，你方才走得太急，这路上掉了好些钱。 幸亏我跟在你身后，我是个拾金不昧之人。<笑>你看，这是他掉的钱，这钱没问题吧？
5: 可以。

0: 那这鱼我们拿走了啊！
1: 好的，好的，
2: 生意兴隆，
3: 谢谢，谢谢，多谢了。哎呦，真是多谢诸位了，
0: 小事何足挂齿，
2: 真是不知该如何了。哦，正是正是，这个书卷对我可太重要了，多谢啊！
1: 白氏室内机要的，您认识白乐天先生？
2: 那真是巧了，在下白行姐。这白乐天是我二兄啊，邢简先生，在下撒贝宁。
4: 鄙人立波，
3: 后学礼敬。
2: 这两位都是我的朋友，我们呀是特意来寻访乐天先生的。哦，原来是寻访我二兄的，我二兄去长安参加春闱了。
5: 想来这几日也该回来了，我家就在前面，要不几位去坐坐？哎呦，哎呀，
2: 那该很好。乐天兄此番去长安科考，可有消息吗？啊，
6: 方才正想与几位说，安往城这个时候也该收到信了。
7: 喜报喜报，白府高中，
2: 请来接喜。我二兄，白乐天，我二兄，安家，二兄高中了。<笑>
7: 哎，多谢。娘，
6: 这是，恭喜白乐天金榜题名，与礼部侍郎高颖下进士及第，全家免除徭役。
7: 哎呀，
6: 喜儿他中了，他真的中了。
7: 娘，十年苦读，我就知道二兄他一定能中。
6: 这是金花帖子。
0: 这金花帖子在唐代就相当于是录取通知书啊，珍贵至极。哎，我们也算见证历史吧。
2: 对，
8: 好啊，我白家终于出了一个进士了，我家义儿果真改了他的命了。
2: 那便告辞。哎呀，
7: 夫人太好了，<笑>
2: 太好太好，
1: 恭喜恭喜啊，
2: 阿娘。
0: 这三位是远道而来拜访我二兄的朋友。是的，是的，阿莲啊，你好好招待贵客，我呀，再去添几道好菜。
2: 来，
0: 好，谢谢。
2: 来来来，
0: 来，
2: 各位请坐。
0: 如今，乐天先生高中，您和母亲应该可以安心了，啊。但是我看。
2: 这院子里面放了好多这个草药，这是母亲身体抱恙。说来话长，自幼帝和父亲相继离世，我阿娘的身子是一日不如一日了。为了让她少操心，两位兄长承担了很多。两年前我二兄考完乡试去看望长兄，长兄把存了几个月的禄米全都让他给带回来了，从鄱阳到洛阳。 跋山涉水2500多里，真不知道我二兄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哎呀，
9: 楚乔也系愁于，佛和道路之茫茫，乐天先生不易啊。
2: 我们兄弟二人出身寒微，祖上的祖辈父辈，也都是明经出身，都是县令县尉这样的小官，家中亦无达官门印。 而无中朝至亲，若想真正改变家族、扭转时局，二兄唯有考取进士这一条路，着实不容易啊。
10: 白居易少年时代，曾随任小吏的父亲游历苏杭数年，后又回到了幼时居住过的府里。

0: 去衢州的这三年，你果真变得不一样了。那天我看见你从树下骑马经过，我还在想，是不是你？我确实不是那个我了，我见到韦应物了。啊，
1: 苏州刺史韦应物。
0: 啊，在游宴之上，他喝多了，起而长吟：自残居处重，未睹思明康。 我也好呀，也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你能超过他？我？可惜我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参加不了那样的宴席。我要是能跟他说上一句话，我定要问问他是怎么学的诗。
1: 你知道他少年时是做什么的吗？他可是玄宗的贴身侍卫，所以他一定知道许多玄宗和贵妃的感伤情史。有样东西，你记好了。 我做的鞋，你要穿着这双好鞋，才能走得比围攻更远。

0: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1: 无觅处，
2: 你还给我，给我。
0: 阿兄，你就不怕赠你鞋的人是狐妖吗？少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传奇。
1: 你半夜在后花园外吟诗私会佳人的，你学的是哪一出里的情节啊？就不该，就不该，给我，就不该。
0: 嘘，
3: 自那以后，白居易发奋苦读，白天学作赋，夜里读经典，间隙习作诗，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刻苦努力，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都磨出了茧子。
4: 啊，在这里等着，故宫一会儿就到。
0: 多谢。

0: 看什么呢？
1: 是故宫吗？这草长得挺好看的。
0: 那是兰花，花昨日谢了，花姑还没来得及挪走呢。
1: 为什么要挪走？这草多有生机。
0: 兰花在长安东市卖的价钱，是几个中户人家一年要交的税赋。兰草呢，一文不值。你是要去长安考进士，想让我看看你的诗？
1: 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白居易。
0: 长安的花很贵，你可以不买。长安的米也很贵，但是你却不得不吃。白居易，长安居，大不易。

你的刑卷呢？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能写出这样的诗，《长安居》也容易。

0: 几年之后，白居易的家庭接连遭到沉重的打击，幼弟与父亲相继去世，母亲因悲痛过度而精神失常，甚至举刀自残，家计日渐困窘，几乎难以为继。
1: 阿兄，为何最近不读书了？你这样如何去长安考试啊？
2: 连喂鸡的谷糠都不够了，我怎么会有去长安的路费？
1: 那难道你就打算在这些家务事中耽搁一辈子吗？想想办法呀。
2: 再去找别人家借，我们就这么全然不顾颜面？
1: 阿兄，我去，你自己看吧。
3: 七月初七，徐开元寺东大殿。
4: 阿兄快来，阿兄。
1: 阿兄，你怎么就突然决定带着全家去洛阳投奔亲戚了？寄人篱下岂不是更没面子？
2: 再没面子也就一年，等到明年春天，我就会在长安一战而胜。
1: 太好了，阿兄，你可算想通了。哎，阿兄，那你和香菱约了哪天私奔？

0: 你可还记得母亲说过，人的命运不同，但不可失了自重之心。
1: 哦，所以你是担心他跟你私奔之后只能做妾，会沦落到比身为继室的母亲还要不幸吗？
0: 其实香菱已经有了婚约，她想约我见最后一面，就此了断。
2: 我可以和你走，只要你愿意。
0: 江母，给我收了一门婚事。
2: 此事当真？
0: 当真。
1: 你俩自幼感情要好，没想到竟就此分离了。哎，我以后定要把你们写进传奇里，给你们一个好的结局。
2: 你还有什么你要对我说的吗？
0: 相思，良心之外无人知。

0: 深龙夜锁毒七鸟，利剑春断连理枝。
1: 白居易肯定没想到，他十六岁在扶犁，为了备考而做的一篇《赋得古原草送别》，竟然在千年之后成为了我们所有人在考场上都遇到过的命题。中国哪一个孩子学古诗能绕得开这一首？
2: 对，哎呀，白居易那真是叫考试大神啊！年轻的时候不仅凭一首《赋得》之作而名闻天下，
3: 让当时的文坛大家顾况都钦言有加啊。
2: 后来在科考过程中也展露出他丰厚的底蕴。最关键的是，当时唐代的举子们啊都很崇拜白居易，一直到晚年他还写下《白氏六帖》。
4: 您说的对，咱们今天在白行简那儿看到的那一卷《白氏四类集要》是白居易分门别类编的，一共有30卷，是可以当成工具书来用的。
2: 工具书
4: 啊，白居易进士及第之后，为了准备吏部的全选和制科考试，他左手出题，右手作答，编了《百道判》和《策林》等等，这些啊，后来都成为唐代读书人的权威备考指南。
2: 对，全真模拟试题。
1: 所以啊，我建议今天的学子们考试之前可以向白居易祈福，拜拜白居易。而且他逢考必中，10年3登科，当然跟他的刻苦努力是绝对分不开的。
4: 对，
1: 一个有才华的人到哪儿都掩盖不住他的光芒，很快他就以《长恨歌》呀、《观义脉》呀这样的诗名动京城，而且很快从地方回到了长安，任翰林学士。这个时候他已经基本上就离这个权力中心很近了，离他自己少年时候心中期冀的梦想也越来越近了，并且迎来了自己人生当中一个创作的黄金期。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可以去到公元809年，看一看那个时候的白居易为什么能够写出《长恨歌》这样的千古悲情绝唱，好不好？

0: 诸位，
1: 西京先生的故事在元稹的《莺莺传》中，
0: 不妨购买一卷，
2: 回去后慢慢品读。
3: 太帅了！
0: 再附送一则元诗玉密文。
4: 这个莺莺不是应该出现在元代的《西厢记》里才有吗？
5: 元代是王实甫的《西厢记》，再往前
6: 就是元稹的
5: 《元稹的莺莺传》，
4: 是那个写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是那个元稹，
5: 正是元稹袁维之，
6: 诗写得好。小说《莺莺传》也是唐代的三大爱情传奇之一，
5: 对，唐传奇的代表之作。当时的这个唐传奇影响之大，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老百姓，
6: 是
5: 那是热爱非常啊。
4: 所以现在年轻人都说嘛，说传奇属于唐代限定。既然来了，咱们也打听个事儿。您知道袁公的好友白学士在什么地方能找到？
7: 白学士啊，白居易。
4: 哎，对对对，
7: 他我不知道。
8: 哎，但是袁世玉
1: 常去前面那个酒肆里边看买戏。哦，哎，你们不妨去那儿看看，碰碰运气，问问他。
4: 好，好，好，好，谢谢，多谢，多谢。哎，那行，
1: 哎，好嘞，
4: 好，
1: 好嘞，谢谢您，谢谢。
4: 哎，
5: 哎呀，这好。最有意思，
6: 这儿又有什么表演？
4: 这不是皮影吗？哎，
5: 对，
4: 对呀、啊。
9: 感谢捧场。
4: 嘿，咱们好像来晚了，这演完了。
5: 皮影戏其实在唐代啊已经非常成熟了，嗯，可以说是今天电影的老祖先了、啊。
6: 对，见说平时灯影里，玄宗前半。太真游，这说的就是唐人用皮影戏的方式
4: 演绎
6: 他俩的爱情故事。
5: 皮影戏后来在民间大放光彩，今天已然是著名的非遗项目。
4: 所以这皮影戏应该也算是传世之宝。
5: 对，传世之宝了。
4: 你要说传世之宝，我再给您看一个。哦。

0: 带着它穿越，我踏实。看见没？
1: 真是啊，传世之宝。
0: 中国农业银行的传世之宝，足金精工铸造，而且这样的祝福呢，真的是世世代代可以传承。什么东西才能够成为传世之宝？一定是用心投入的东西，把美好的情感寄托于其间，才能够世代相传，一心传承。

0: 哎，店长，
1: 哎，
0: 胖老了，敢问一下，元稹员工今日可有来听戏啊？
1: 御史大人在那儿呢。哦。
0: 冒昧问一下，阁下可是元稹员工？
2: 正是。
0: 我们三位是专程到长安来寻访乐天先生的。哦，哎呀，没有见到乐天先生，但是有幸见到了您。我们知道您和乐天先生啊，交情甚笃啊。乐天先生曾经写过“所得为元君，乃至定交难”呐。
2: 乐天的确是一位难得的知己，他还未罢朝，诸位既是为他而来，来，不必拘礼，快请坐。
3: 好，
4: 好。
0: 谢谢先生。
4: 听完您年初被提拔为监察御史，不知后来如何？
2: 昨日方从剑南东川办完差事回京，此去东川，一路上看了太多的民间疾苦了，不少官吏事权作恶，危害一方，我呢实在是不能坐视不理。此趟啊，恐怕是得罪了不少人。嗨，
0: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您和乐天先生真是性情相同。难怪乐天先生在诗中形容您是“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
2: 他将我比作是秋竹竿，在我心里，他又何尝不是呢？我二人呢，在世人眼里，就是那孤直之人。
5: 时下乐天先生的诗虽然在民间广为流传，但是也有人质疑他的作品格调不高，过于浅俗，您以为如何？
2: 那是他们不懂乐天，他在诗文上更注重老妪能解，他常跑去跟农民念他所写的诗句啊，都听懂了他才满意。
0: 哎，话说回来，刚才我们路过那个书肆，很多人在那儿很八卦地问说，哎呀，这《莺莺传》里面写的是不是员工自己的事儿啊？到底是还是不是啊？
2: 世人皆道张生违背姓氏，为了心中之志负了莺莺，但身在乱世，无论怎样选择都免不了遗憾。乐天的《长恨歌》不也真写尽了此恨绵绵无绝期。
6: 公元800年，29岁的白居易以第四名的成绩考中进士，同榜共取17名，以白居易年岁最小。公元803年，白居易通过吏部考试，任校书郎一职。与他一同通过考试的还有此后与他齐名的元稹、

0: 不堪红叶青苔地，又是凉风沐雨天，莫怪独吟秋思苦，比君较劲二毛年。
1: 哼，劝君休作悲秋赋，白发如新也任垂，毕竟百年同是梦，长年何意少何为。
0: 白居易，
1: 我知道你元稹，
0: 我也知道你。
1: 你叹什么气啊？
0: 你能守住秘密吗？
1: 能啊。

0: 我担忧家中老母，她患有心疾，时不时就自寻短见，于是叹气。你又为何叹气啊？
1: 你能守得住秘密吗？
0: 能啊。
1: 金兆尹为公将第三女许配于我，韦家小姐温柔聪慧，大婚在即，我本该欣喜若狂，可这心中却念念不忘一个早已断了联系的女子。此女子姓崔，也却是我因为一己虔诚而负她在先。

0: 于是叹气：“乐天竟不以我为父亲之辈，你不就是父亲之辈吗？我看你心中如此痛苦，算你是个有情之人。
1: 若换作是你，你该如何选择？”
2: 若不是你，我从来就没得选。何况，他已经嫁人了。这两个一定是监察御史，我们要走到他们那个位置，可不知要等多少时日啊！
0: 那你可是刚才那两位？是谁呀？是谁？那可是以诗文称雄当世的韩退之、刘子厚。
2: 他们的马跑得虽快，说不准我们这驴比他走得更远呢。<笑>说得好。
3: 你方才说，这驴归我们俩，现在别不认了啊！<笑>好，那我们就骑着驴当宰相去走。哎，你可小声点，别让别人听到。去<笑>去。白居易与元稹如愿考过了制举，元稹入第三等授左拾遗，白居易入四等任州治县尉。
4: 李夫人死后许久，和我弟相思成疾，有方士施展招魂之术，在未央宫中点香升起帷帐。没想到李夫人的魂魄真的回来了。哎，你们说，这贵妃的魂魄现在还飘荡在那里吗？哎，不是我们也点香升起帷帐，看看她的魂魄，可愿现身？
5: 杨玉环恃宠骄纵，终至安史之乱，又引发马嵬兵变，他被赐死的地方，我看实在不值得这般挂怀。嗨，
4: 他也是个深情的可怜人。哼，贵妃可怜，那被无端卷入战祸的百姓就不可怜。
5: 这怎能怪在他一个人头上呢？
4: 那不怪他，怪谁？
1: 哎，好了好了，别吵了。
4: 这钱大人的故事，若没有不世之才来为他招魂，就会形神俱灭，岂不可惜了？
0: 我看陈红可以为他作篇传，乐天可以为他作首诗，这样后世就可以知道故事的全貌了。这玄宗贵妃之口，扮演史事，这不是弄虚作假吗？
4: 只要乐天兄心怀深情，就可以代深情之人说话，这叫弄假成真。
0: 可若无一人识得这种真，只当作艳事来读，那又如何？
6: 但有一人识得，也就够了。汉皇重色思倾国，郁郁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

0: 身归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缓歌慢舞凝丝竹，近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田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西殿迎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未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即将去。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1: 江母给我说了一门婚事，
2: 此事当真？
1: 当真。
2: 你还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0: 如果有来世，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1: 宣宗皇帝说童子解吟长恨曲嘛，
2: 对啊，
1: 白居易去写的时候啊，他一开始呢确实是一个执笔人的身份，但是写到第二层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思念的时候，渐渐的我觉得他就把自己写成了剧中人了，
2: 代入了啊，
1: 和他的初恋经历息息相关。
3: 这元白二人啊，绝对是中唐的一段传颂千古的友情佳话。
1: 对，
3: 所以有人说真正让人羡慕的友情，不是管鲍之交，也不是高山流水，而是元稹白居易之间这种通江唱和。
2: 白居易不在身边的时候，元稹在诗里这么写啊，待之忽相思，旦夕梦魂思，他说我对你是朝思暮想。那元稹不在身边的时候，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窟，他觉得整座长安城都空了。他俩啊，称得上是唐朝唯一，古今无两。
1: 对，这个白居易贬江州司马的时候，元稹在通州啊，元稹怎么说？垂死病中惊坐起。
3: 那时候他还重病。
1: 对，暗风吹雨入寒窗啊。但是等到元稹去世之后，他的后事包括他孩子都是白居易来抚养。他写下《梦微之》，那一联非常的传神：“君埋泉下吟啸谷，我寄人间雪满头啊。”所以这种极其难得一见的人间情感，他们相互之间的心有灵犀啊，那种默契，我觉得现在才可以理解，这叫量子纠缠，他们真能达到这个境界。
3: 但是虽然两个好朋友当时确实是内心充满了远大的志向，但是突然命运发生了转折。815年，这个元稹就被贬到通州了，然后7月下旬

0: 也是这一年，
1: 白居易被贬到江州。江州到底在江州一段怎样的经历，使他能够写下"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想咱们可以到公元816年去看一看那个时候的江州司马白居易。
0: 好。
1: 砌阶用石，密窗用纸，竹帘柱围，这不就跟白居易笔下描写的草堂一样？
0: 嗯，
1: 确实。敢问阁下啊，可是白司马？
2: 在下便是。请问诸位是？
1: 我等素来仰慕白公的诗文，一路追寻呐、啊，今日终于在江州见到先生了。在下撒贝宁。
3: 或学礼敬。
0: 不才，立波。
2: 哦，原来你们就是嘉帝和微之谈到过的来访之人呐、啊。
1: 正是，正是。
2: 好啊，前些日子我刚酿了一些新酒。
1: 哦。
2: 正在找对饮之人，绿蚁新醅酒，哎，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1: 当然，当然。
2: 来来来，请屋里坐。
1: 谢先生，请。其实，这次我们来，一开始还挺担心的，但是来到此处，见到先生，感觉您。此刻心中应该是平静了许多。
2: 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明鸿。既然来到这世上，那就应该乐在其中啊！哎，别忘了，我白居易，字乐天。
3: 白公，您的诸多诗作，尤其是《长恨歌》，可谓王公妾妇、牛头马走，无不吟诵于口呀。哎，
2: 时之所重，苦之所轻啊。现在人们都喜欢杂律诗，和我写的《长恨歌》，哼，而我写的《秦中吟》《贺雨》。这些讽喻诗、大家都觉得不合时宜，那些达官权贵相目而变色，哼，罢了罢了啊。
0: 那既然讽喻诗如此惹人不喜，为何您还孜孜以求，一写还写了那么多呢？
2: 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于上能补察时政，就下能够谢导人情，我为何不写呀、啊？
0: 嗯，
2: 像那些农夫、贫女，他们的经历，我感同身受；他们的苦难，我不得不赎。言者无罪，闻者足迹，此生便足够了。
4: 公元807年，白居易被召回长安，授翰林学士。808年，授左拾遗，常写诗表达谏官应有的刚直之气。809年，生女金銮子，

0: 为之啊，为之！要是为之在就好了，他总能大发议论，鞭辟入里。
1: 你看那白学士，瞅着李拿着个剑指，装模作样，还真把自己当谏官了。

0: 是啊，上次他直指圣人错误，搞得圣人难堪不已啊。要不是圣人爱财，早就把他赶出去了。哼，我还怕他连累咱们呢。
1: 还不如啊，多写写不入流的长恨歌，至少圣人爱听啊。
0: 可不是嘛，他以为自己真的当上了个什么左拾遗，就是杜甫在世了。
2: 哎，干嘛？哎呀，白先生，
3: 白先生，哎，听起来。
2: 白先生，哎，小白点什么呀？
4: 白先生，等我来看看我家新上的货吧。啊，
5: 白先生，
6: 白先生啊，
7: 红哥，
3: 哎，秀兰子，秀兰子，快看，快看，这紫色的手就是专门为这个刺绣手艺而生的。啊，这个给你。
2: 哎。太多了。
8: 哎，不多不多，现在
9: 蚕丝的价格也上涨了，
8: 理应给这么多，拿着吧。
2: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就是干这行的呢。
8: 走。
7: 哎，我鸡跑出来了。哎，快抓住他。哎，
3: 有狼了，有狼了。
7: 哎呦，我的鸡呀。
3: 哪里跑？哎，哪里跑？想到吧，啊，落到我手里了。哦，来，完璧归赵。
7: 多谢。白学士不但才高八斗，捉鸡也很有一手啊。
3: 哎，诸位诸位，当这个学士之前，我白居易还就是个养鸡的。
8: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真的假的？
7: 皇上，
3: 我养的鸡又肥又壮。哎，
8: 分析啊，就这
3: 样。哎，这位老伯。小女尚小，她做了什么让你如此苛责？哎哎，
7: 那老伯也不容易啊，可怜他满满一牛车的好炭，就被那俩官吏拿一点点的红纱和白绫就给打发了，换作是谁心里不憋着气？
6: 就是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长口中湿，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池雪，小驾炭车念冰辙。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赤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细向牛头冲炭直。

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丧归家，同年长女金銮子不足三岁早夭，令其深感哀痛。元和十年，白居易在武元衡遇刺事件中直言上书惹人猜忌，被贬江州。白居易觉得政治生涯已然结束，心灰意冷。

0: 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语。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富。
1: 我能讲好别人的故事，可谁又能讲好我的故事啊？

0: 着这双好鞋，才能走得比围攻更远。
1: 人之旅游霜，何曾得相似？可嗟复可惜，锦表绣为里。况今梅雨来，色暗花草。

0: 司马情。
1: 司马情。
0: 来。真是好酒啊。
1: 好酒。
2: 好酒是好酒啊。就是不尽兴。
1: 可在浔阳这种小地方，乐天兄就迁就了吧。
3: 哎，那就迁就了吧。来。

0: 此地也竟有这样的琵琶能手？
1: 这琵琶确有京都风味啊。嗯。

我知道谁能说我的故事了。遗传相近，腰相见，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岭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驾

0: 作伤人赋，伤人重利轻别离，千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
1: 好，那我们就骑着驴当宰相去。
0: 梦啼妆泪红阑干。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萋萋不似向前生，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中司马青衫湿。

0: 清代诗人张维平曾经有这样一句：开元法曲无人记，一曲琵琶说到今。
1: 一开始打动白居易的是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他是从琵琶声里面听出了长安、
2: 长安的声音，
1: 那个是他跟琵琶女共有的长安，这种生命经历的相似，最后汇成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
2: 我们对于唐诗中最经典的音乐形象最鲜活的就是这个琵琶女，她被称为千古第一音乐诗人，这么高的水平，为什么？是因为背后所孕育的情感啊，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它使得这个看上去比那些音乐大师都低了不知多少的商人妇的琵琶女的形象，最后变成了中国文学史音乐史上最灿烂辉煌的形象。
0: 白居易的《卖炭翁》，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我就记得小时候读这个十指黑的时候，感觉那双手一下子伸到了你眼前。
2: 这首诗在白居易的乐府诗里头非常独特，他没有一句评价，
0: 对，就是一个故事画面停在最后，
2: 就像杜甫的《十号吏》一样，他没有评价的时候，你又发现他具有一种纪录片的
0: 戛然而止，
2: 对，又让你回味无穷。这就是新乐府中现实主义书写达到了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书写的一种极致，它能让历史深处的那些曾经的孤独不公呐喊，穿越历史的迷雾被人听到，这是文学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0: 所以白居易一口气写了50篇新乐府，而且呢正式标举了新乐府的诞生。
2: 白居易他的这些组诗可以说就像后来鲁迅先生写杂文像匕首像投枪一样，是有一种战斗性在里头的，这种现实主义的力量，像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后来评价说，寻唐代诗中之巨制，吴国文学史上之盛业，不啻为唐代之诗经啊，评价之高啊。他的主张叫文章何为十二柱，歌诗何为四二作，这就成为了新乐府的宣言。
0: 我觉得这句话放到今天也是掷地有声。
2: 公元820年，在他经历了贬谪5年的生活之后，又回到了中央，一直任到中书舍人，可以说未来的仕途是一片光明啊。可是啊，这个时候因为牛李党争，其势已明啊，白居易自请外放杭州刺史，然后苏州刺史，这时候他主动在中央地方辗转之后请求分司洛阳。
0: 远离权力中心的白居易，这个时候很多人也很好奇他心中是否仍然还有他青年时代这种兼济天下的志向，所以我想咱们也可以去公元845年到洛阳看一看暮年的白居易。

0: 还记得上次来洛阳的时候见到白宫，那会儿他还是17人中最少年的新科进士。
1: 对，
2: 又有吉林国的商人来求白少傅的诗了，你们谁有白宫的诗作快来，这次的出价可有百金
3: 啊。百金啊，
0: 我白少傅那就是白居易啊。
4: 对啊，对，
1: 金陵国是今天的朝鲜半岛，他在唐朝内外都有超大粉丝群，经常有日本朝鲜的商人到唐朝来用重金收集白居易的诗。有个成语叫做诗入金陵，是用来赞美文艺作品流传广泛并且价值高昂的，这个成语就是从吉林国商人重金购白居易的诗这个故事里发展来的。
0: 对了，有个事儿跟你打听一下，这个白少傅白宫他住在什么地方？
2: 他最近不是去香山寺就是去八节滩。
1: 您刚才说的八节滩是？
2: 八节滩呢，是我们这的一个险滩，白宫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才治理完，他常去看周运情况，你们沿着这条必经之路上去找找，说不定啊能碰得着。
0: 多谢这位郎君，那就告辞了。
1: 如我保暖者，百人无一人，安得不惭愧，放歌聊自沉。就要看到老百姓生活艰难，他其实很自责的，他总想有机会为百姓做点什么。
4: 对，你像他在杭州任刺史，疏通六景，疏浚西湖之后呢，他写下著名的《钱塘湖十记》，把治水方案、泄洪方案都保留下来，这些给后来的治水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
0: 哎，前面有个石碑，73翁旦暮深，试开险路作通津，白居易。这是白宫的诗啊。
4: 我身虽末心常在，暗示慈悲与后人。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一点。
1: 哎呦，白宫，
4: 白宫啊，
5: 诸位老相识，好久不见呐。
0: 您这吓我们一跳。嘿呀，
5: 你们此次来到洛阳，不会又是专程来看老夫我的吧？嘿，
0: 正是因为牵挂白宫而来，
5: 老夫甚是欢喜啊！走走走，啊，到那边好好叙叙，来聊一聊。
4: 走走
5: 走走走。
4: 记得当年在江州，您说一生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如今可完成此志了？
5: 宦海沉浮了几十载啊，哎，到现在我算是终于明白了，这八节滩的舟船，香山寺的香火，不都是老夫的奸计之心吗？啊，
0: 好，
4: 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
0: 遥想当年，您和李绛、崔群等人同登翰林学士，但现在您形容六个人是五相一渔翁，您把自己比作是渔翁，特别想知道，您看着他们五个人，您心里会有落差吗？
5: 自得所宜，还独乐。各行其志，莫相嗨啊，人各有志嘛，又何必用一个准则来去衡量圆满和遗憾呢？
6: 对，
5: 若真说到遗憾，也有，老夫遗憾再也不能和未知还有众多的好友对酒言诗了。
7: 公元820年，穆宗即位，白居易和元稹被召回朝中，达到仕宦生涯和文学声望的巅峰。他们一个是中书舍人，一个是知制诰，眼看当上宰相的抱负就要实现。

0: 做一个被世人记住的诗人，还是做一个宰相？你怎么选？
1: 我两个都要。
0: 哎，老袁，你赖皮啊！嗯，
1: 本以为已至谷底，没想到如今还能重回。

0: 归朝中，你说这世间之事，还有什么是全无可能的呢？
1: 若是你我停不在当初与历史之中，不过也就是两个不得志的诗人呐。
0: 乐天，正如你诗中所说，是欲要烧三日满，辩才须待七年期呀、啊。
1: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2: 项氏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负谁知。
0: 是什么这首歌引起的？一日经年史，一年前世空。
3: 来来来来，
4: 凄凉百年事，应与一年同。
5: 你似乎没有我的诗的声音大。
0: 白头宫女在，
6: 闲坐说玄宗。
1: 上阳人苦最多，
7: 少一苦老一苦，少苦老苦两如何。
8: 君不见昔时吕相美人妇，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哥。
9: 好好好，
0: 曾经沧海难为水，
10: 除却巫山不是云。
1: 妾弄青梅凭短墙，
11: 君骑白马傍垂杨，
12: 墙头马上遥相顾，
11: 一见知君即断肠。
9: 好，
13: 下雪了。哎呦，还真是下雪了，你看。
14: 我也好呀，也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10: 你能超过他。

0: 陛下，晚来天欲雪。
1: 长庆二年，元稹被罢相，白居易被贬为杭州刺史，后一任苏州刺史。大和五年，元稹暴病而终。

望其性字。乡里宽绝，呼呼不知为谁也，不知天地内，更得几年活。从此到终身，尽为闲日月。

0: 果真当上了宰相，就做了3个月，不提也罢。倒是连累了你，被贬苏杭，当不成宰相。哎，
1: 那宰相也不是我最想当的官啊。
0: 那你最想做的官是什么？
1: 就是苏州刺史。
0: 为何？
1: 我年少时见过苏州刺史韦应物，他当众引誓。
0: 我就想成为他那样的人，不是我做到了吗？你超过他。若果真如此，那我对你可没有愧疚之心了啊！说起来，还是我成全你的。<笑>你这个人，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2: 乐天，以后这头驴就交由你来骑了。毕竟，你要走的路比我更远许多。

0: 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为之啊，为之。你说我的路会走得更远，可这条路我一个人还怎么走啊？
1: 近来夜夜都有哭嚎之声，可曾搅扰到居士清梦？
2: 哎，为什么会有哭声呢？
1: 八戒滩前几日接连发生了船难，船身过滩时不慎在礁石上撞得粉碎，船上之人多有伤亡。
2: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1: 八戒滩地势极其曲折复杂，滩上怪石嶙峋遍布。
2: 那如果把这些礁石都凿碎了的话，哦，还有把滩口也都扩宽。
1: 开凿河滩耗财耗力，功劳不那么光鲜，任务却极其艰巨，自然无人问津。
2: 哎，那这样我写一首诗文向世人说说此事。
1: 写诗？好啊，香山居士若肯为八戒滩的亡灵写诗，定能够抚慰他们的魂魄。哼，写诗？写诗有什么用啊？啊？
2: 哎，有什么用啊？
3: 毕竟你要走的路比我更远许多。
0: 为之啊，为之。我知道剩下的路该怎么走了。
4: 没事了，走。
5: 哎，乔总，
4: 好嘞，好嘞。
6: 哎，这些地方啊，还是要凿得再深一些才是啊。

0: 否则还是会划破船底。
1: 伯父你今年都73了。
0: 哎，这个地方啊也要用力的凿深一些啊。
2: 他是此地的官吏吗？
3: 他就是出资啊开凿八节滩的人啊，
4: 多半呀、只是个有钱的老头吧。
1: 哎，这位可是大名鼎鼎的吗？
0: 这些人说的对，嗯，我也只不过是一个有钱的老头。来来来，天气炎热，多喝点水。来，
2: 阿婆，你真是越来越好看了，真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啊！

0: 谢谢白老，多谢白老，哎，谢谢白老，白老，谢谢白老，哎，谢谢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
1: 白居易这个居易，他说的不是说住的多宽敞多容易，他说的是君子要处在一个平稳安全的地方，等待自己的使命。白居易真的是他这一生的大智慧，让他躲开了多少险滩暗礁，更重要的乐天通达的性情也在很多关键时刻帮了他。他晚年把自己的3000多篇诗文全收录在了《白氏长庆集》当中，数量之巨大，作品之完整，唐代其他的文人真的是望尘莫及的。
2: 白居易说的，我的诗歌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那么在他的《秦中吟》和《50首的新乐府诗》里面体现得非常的好，他确实自己在践行他的歌诗何为诗而著这个创作理念啊，这是读书人的担当，这一点让我特别感动。
3: 白居易身上的这种人生智慧、政治智慧啊，对后世影响都特别大，尤其到了宋代，对苏东坡的影响尤其之大。
1: 两个东坡。
3: 对，苏东坡之所以号东坡，也是因为白居易在中州
2: 啊，
3: 中州成了东坡的种花种树。
2: 对对对。
3: 然后白居易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所以后来东坡才会写下千古名句：“此心安处是吾乡”啊。所以从白居易到苏东坡，到后来的历代的仁人志士，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儒家的大智慧。
4: 30年前，草堂主，而今虽在，鬓如丝。登山寻水应无力，不似江州司马石。
1: 白公，您来了。
4: 萨君。
5: 白公，
4: 我刚才听到这个琵琶曲似有一种久别重逢之意呀、啊。
1: 这琴声啊，其实是来自于千年后世的江州。
4: 千年之后，
1: 我们还记得先生您在离开江州的时候曾经写下山色泉声莫惆怅，3年关满却归来。在您心中，离开江州只是一次暂别。
4: 没想到这一待就至今呐、
1: 晚辈愿意带先生一步千年，去看看今日的江州万象更新之景。请
4: 萨君，请。

0: 白宫，这边是千年之后的江州，如今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九江。
1: 这滔滔江水当是浔阳江吧？
0: 没错。
1: 这九江的山水犹如当年一样啊，左匡庐，右江湖，古高气清，
0: 富有佳境。白宫，您在看这楼上的牌匾，
1: 琵琶亭。
0: 您离开江州之后很多年了，当地百姓仍然念念不忘，后来在这里建起了这座琵琶亭，就是为了纪念您的千古名作。白宫，您看这位，您可还认得？
2: 见过白宫。
1: 李娘子，别来无恙啊。
2: 想当年您追随陶渊明韦应物的步伐在此登高，竟然找到了他们文思高悬的答案。
1: 今朝登此楼，有以知其然呐。答案就是江州的清辉与灵气赋予了他们诗文的灵感。
2: 后世不少文人士大夫追随您的步伐登上琵琶亭，写下与您共鸣的诗篇，比如苏辙学着您的样子在此感慨夜闻胡琴语，辗转不成别。
1: 同是天涯沦落人呐、啊！啊，没想到老夫在千年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知音呐、
0: 啊！套用您的诗句，相识何必曾相逢。总之啊，九江这座城市现在因为您的诗文而拥有了一个跨越千年的最亮丽的文学坐标。
1: 每岁秋夏时，浩大通七泽呀，我怎么没有看到江畔两岸有洪水侵扰的迹象啊？
0: 今天啊，我们的水利技术早就让您诗句中的龙宫变闾里，水府生河脉的梦想成为现实了。我带您去看看。
3: 白宫，请。
1: 两岸葱茏，高楼耸立，撒君，果然是一副万象更新的景象啊。
0: 白宫，您看这两岸的堤坝呀，过去因为江水湍急流速太大，所以经常受到冲击，总会发生水患。但是后来我们把这两岸130里长的堤坝用现代技术进行了加固。哦，
1: 130里的堤坝，嗯，这让老夫想都不敢想啊。但是仅凭这个堤坝就能挡住大水？
4: 白宫问得好啊。
1: 李君，多日不见呐。
4: 白宫，今人治水不再只靠筑堤坝来防水患了。哦，您看这艘小船叫做水文无人测量船，这就是我们今人治水的法宝。来，白宫，您请这边看，这是我们的治水法宝监测到的长江的水位情况以及河道淤积的情况。因为这样的数据和信息，我们就可以在水患之前做到有备无患。
1: 这确实是个宝物啊。
0: 而且你看现在的江边，浔阳楼、余亮楼、琵琶亭，现在啊，他们都经由江边的一条步道给串联起来了，成为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最美岸线。
1: 今日确实不同往日啊。
0: 白宫，我知道在江州啊还有一处地方一定是您心之所系，接下来我就带您去那儿看看。
1: 傻君，这个地方我怎么像做梦似的，好像来过呀。
0: 您修建的那座草堂被后世人无数次的翻修重建，您当年在庐山展现出

0: 出的那种进退玉如、乐天通达的人生态度，给后世多少人以启迪啊！嗯，
1: 傻君。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大军保住，老夫此生无憾了。

0: 也需要温情与包容。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装修惹的祸》，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薛奶奶今年80多岁了，是上海市虹口区人，住在多伦路的一幢老式联排别墅里。薛奶奶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住进这幢老别墅的，可以说是住了大半辈子，和这幢老别墅感情很深厚。可最近几年，老别墅的安全出了问题。
1: 哦，这个裂缝很大
2: 啊！你看都裂下来了，
3: 修补过后了，
2: 怎么裂下来的？这个沉进了，你看这个刀出来，哎，这缝了给来了。
1: 是往那边沉下去了。
2: 是啊，沉下去了。关键是，你看。一块，
4: 还有你看这里是不是弯的？然后呢，这里到这里有一根横梁的，那么这根横梁也弯掉了，对不对？就是这个木头的这个窗子，原来
5: 关不上，
4: 原来就是
5: 下面刨掉一点，
6: 它不是关不上嘛？
5: 刨掉一点，
6: 它就把它刨平嘛，就关上来呀。
7: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我们继续来关注相邻关系这个话题。墙壁上出现了裂缝，横梁下弯，地板倾斜，门窗关不上。薛奶奶和家人说，这些问题并不是由于房子老化引起的，而是因为隔壁邻居的野蛮装修导致的。那邻居的装修怎么会影响到薛奶奶家呢？这事儿还得从3年前说起。
0: 薛奶奶住的这幢老别墅是解放前修建的，离现在有近100年了。别墅共3层，住有7户人家。薛奶奶这个房间是在2层，和薛奶奶这幢老别墅相邻的这几幢别墅都是同时期修建的。薛奶奶这幢别墅门牌是10号，左边是9号别墅。2023年6月份，9号别墅换了新主人，开始重新装修。
2: 敲敲打打，你看，
1: 今天是星期六，他们还在装修。
2: 6:30就开始敲了。
3: 早上每天都这样。
0: 九号别墅的装修最开始影响到薛奶奶的是噪声。根据法律规定，房屋装修只能在工作日的上班时间进行，周末和节假日只能进行无噪声的作业。可九号别墅的装修不分白天和黑夜，没有周末节假日，薛奶奶他们烦不胜烦。而这样不讲规矩的装修给薛奶奶他们带来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6: 他每天就找2个工人，晚上白天把门关掉，然后说不许任何人进。
0: 九号别墅的装修刚开始是在室内进行的，薛奶奶等邻居并不清楚装修的进展情况。隔两幢别墅是紧挨着的，还共用一堵墙，九号别墅的任何一次敲打，薛奶奶他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也使得他们不得不持续地关注着隔壁的装修。
4: 今天10月1号啊，这个9号里面还在装修，里面你可以听到这个机器声音。
0: 到了2023年10月份，薛奶奶他们发现9号别墅将一面外墙拆除了，能够感觉动静不小。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薛奶奶他们发现家里的墙壁出现裂缝等问题。
6: 这是北面的那堵墙，从房屋顶部一直开裂到地板，然后地板下面一直整堵墙的4个角全部开裂。
0: 裂缝之后，横梁弯曲，地板倾斜等问题又陆续出现，严重地威胁了薛奶奶他们的居住安全。而这样的房屋安全问题，在薛奶奶住的这幢别墅里并不止她一户。
8: 拍一下，你看这个顶基本上都是斜的了，看见没？然后一直你看像
9: 那，你看它自己会过去的，以前开好了嘛就上了，对吧？它这样，那整个楼呢，我们是10号，它是9号，你看朝那里倒的，朝西。
10: 这个门呢，已经锁不上了。这怎么锁也锁不上了，
1: 关不上。
10: 对，关不上。
0: 除了薛奶奶他们的10号别墅，9号别墅另一个邻居8号别墅，也就是画面中的这幢。

0: 邻里生活磕磕碰碰，难免起纠纷。
1: 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呀，为什么就偏偏我家的就不能了呢？
2: 敲敲打打，你看。
0: 装修、漏水、电梯安装，意见难统一。
3: 不整个这白点儿光，白点儿通风。
2: 全部离开了。
0: 邻里相守，需要规。

0: 别墅，也出了安全问题。
1: 八号邻居这个墙体已经开裂了，啊，这有一个很大的裂缝。
2: 这个就是八号和九号共用的
1: 墙。对，共用的墙。
2: 它这个不仅仅是墙表皮的裂缝，是吧？
1: 对，它里边其实已经是贯穿性裂缝，就是两贯。
0: 十号、八号与九号三幢别墅是相连的，十号、八号别墅出现了质量安全问题，住户们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九号别墅装修的问题。
3: 就装修的时候，他们是锁着门的，关着门的。我们只知道这个九号卖了，每天噪音很大，你知道吧？但是他们门关着，我们知道他装修，但是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就是每天声音很响，很吵的。
0: 虽然九号别墅装修了近半年，可九号别墅的主人到底是谁，邻居们都不知道，也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他们曾与装修工人进行过沟通，可现场的工人做不了主，也不停工。
4: 因为房屋安全出了问题，在无法联系房主，对方还不停工的情况下，薛奶奶他们只能向当地城市管理部门进行了举报。很快，城管部门就来到了现场，发现情况很糟糕，
0: 地下被掏空，地基不稳，
1: 那上面墙等于立在一个浮土上，
0: 立柱被截断，屋顶塌陷，地板下沉，
3: 就很奇怪，很震惊啊！这怎么突然就危房了？
0: 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装修惹的祸》，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执法人员发现，九号别墅的一层所有的房间隔断墙体都被拆除，成了一个空荡荡的空间。别墅一层的一面外墙也被拆除了，只靠几根钢管支撑着。不仅如此，执法人员发现九号别墅一层的地下都被掏空了，里面还积满了水。
5: 下面因为它上面也没有楼梯的，就是一个镂空的情况啊。我拿手机下去拍的嘛。然后下面就是四面全都已经挖空了的一个情况，一个地下室嘛。
0: 一面外墙没了，地下又被掏空了。执法人员怀疑这就是造成十号、八号别墅出现房屋安全问题的关键。为了查清原因，城管部门向专业人士进行了请教。
1: 叫自承重墙，就是它承受自己墙体本身的重量。
6: 那它这个自承重墙的作用是什么呢？
1: 哎，它是个维护结构嘛，你要把房子围起来嘛，挡风。
6: 那它算是一个主要的承重结构吗？
1: 也是承重结构。
0: 专业人士认为，一层外墙体的拆除改变了整个墙体的受力结构，一旦处理不当，会导致墙体倾斜与坍塌，而地下被掏空，动摇了别墅的根基。
1: 它这样开挖以后，就导致了什么呢？四周承重墙的这个底部的这个基础啊，被它挖掉了。然后土方也塌下来了，那上面墙等于立在一个浮土上了，或者说是一个空洞上。
0: 专业人士解释，这些老别墅是建在沙土上的，沙土的粘性不强，当地下被掏空后，由于墙体自身重量的挤压，沙土会向外散落，导致地基松动，墙体下沉。
1: 因为它这个房子呢，它不是一个独栋，它是和两个邻居共用承重墙的，那么他挖地下室呢，就等于把别人的这个底下的基础也挖掉了，啊，造成了邻居这个承重墙体开裂，地平下降啊。
0: 除了外墙拆除和地下被掏空，现场还有一处破坏性的操作。
1: 这是根柱子，
6: 这是在九号
1: 啊，对，九号的自己的这根柱子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承重柱，木柱，然后他把这个一层啊，他就把这根柱给切掉了。
0: 这幢别墅是近百年前的建筑，是砖木结构的，室内的楼板、屋顶等部位的承重，除了四面的墙体，还要依赖屋中间一根木柱来支撑，就是画面中的这根木柱。这根木柱本来是从地面贯穿到屋顶的，可装修工人从底部将它截断了，失去了支撑作用，导致室内的楼板和屋顶等部位出现了下沉。
1: 中间已经是往下变形了，
6: 是弯的，是吧？
1: 弯下去了。但这里其实还不是最厉害，因为这个是已经是靠近房子的外沿了嘛。
6: 嗯。
1: 那这个其实我们看到可能是在这个位置。
6: 嗯。
1: 啊，这个位置，那它这个沉的最厉害是在这个位置。啊。
0: 掏空的地下、截断的木柱、拆除的外墙，专业人士认为这些行为损害了房屋的整体性。九号别墅面临着局部或整体倒塌的高风险。因为与十号、八号别墅共用一堵墙，造成十号、八号别墅墙体开裂、横梁弯曲、地板倾斜等问题。后经

0: 专业机构鉴定九号别墅上述行为都是破坏房屋承重结构的行为，破坏程度被评定为五级，是最高等级，房屋存在随时坍塌的风险。情况紧急，当地政府部门在得知情况后，一面责令九号别墅马上停工，一面要求相邻的十号、八号别墅的居民立即撤离。
1: 他们说这个房子变危房了，晚上回来不能住了，要住酒店了。
2: 当天听到这消息，当时
1: 就很奇怪、很震惊啊！这怎么突然就危房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只知道他在装修，知道他在挖地下室，什么挖倒了，不知道的。
0: 薛奶奶等多户居民被紧急安置到了附近的酒店，这一住就是100多天，有家不能回，生活秩序全被打乱。
3: 根据法律规定，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托有资质的专业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并且向有关政府部门申请审批，由具备资质的施工单位按图施工，接受全过程监管与验收。那九号别墅的装修是如何审批和施工的呢？为何会发生如此严重的破坏房屋承重结构的行为呢？
0: 为了查清这次房屋安全事故的成因，执法部门先是找到了九号别墅的房主季某。
4: 我要楼板是要重新把木楼板全部去掉，全部做成那个现浇的楼板。
0: 房主季某说，这幢别墅有近百年了，他从上一任房主手里购买下来后，就想按照现代建筑的标准重新装修一下。为此，他以85万元的价格将装修工程承包给了江某，由江某全面负责施工。
4: 具体他怎么样弄的？说句不好听那句话的，只有他最终给我结果，我全包工的，不是说我有一个监理还在那里的，我也没监理的。我也不懂，你叫我去看我也看不懂，他这个该不该做，不该做该做我都不懂。
0: 季某说，他和江某签的是全包合同，他只给钱，具体用什么材料、怎么装修、走什么法律手续等等，都是江某负责的，他并不清楚。他认为造成现在这样严重的后果，责任完全在施工方。那季某所说的是否真实？执法部门接下来找到了施工方负责人江某。
5: 你也做过大型的工程的土建工程也做过不少，我在国外还参加过好几个大型项目，所以图纸这一块呢是看得懂啊，而且有些技术呢毕竟技术多了嘛，所以也会懂一些。
0: 江某并没有什么装修资质，只是一个接私活的包工头，他接下九号别墅的装修工程后并没有走什么正规审批手续，更没有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管，自己找人就动工了。至于为什么将房屋的承重结构破坏得如此严重，他是这样解释的。
5: 按照原来的结构，就是原来的它是土木结构，就是拆一部分住一部分混成钢结构，现在框架了，全是那个 H 钢，大的有这么大了。
0: 江某解释，这幢老别墅是砖木结构的，如果要进行现代化装修，换上钢筋水泥结构，就必须将之前的旧墙体、旧楼板、木柱等承重结构全部拆除，否则工程无法开展。
6: 那也就是说，其实除了两面共用墙以外，整个这个楼你是重新给它盖了的？
5: 对。
6: 是这个意思吗？
5: 对。
6: 嗯，
5: 是重新给它盖，但是它这个房子如果不重新盖，是根本直接装修住人是根本不行的，
6: 也没法装修，
5: 没法装修。
0: 江某说，九号别墅明面上说是室内装修，实际上就是拆了重建。除了拆除旧墙板、旧楼板，房主季某还提出在一层地下挖一个地下室，用于存放酒水等杂物。对于这个要求，江某说是有顾虑的，因为他知道这地下室沙土结构，一旦开挖，技术掌握不好，就会动摇房屋的根基。可房主季某很坚持，
5: 他说黄浦江隧道都挖了，我说黄浦江隧道挖了，我没这个技术设备。正在我说要做地下室，当然肯定有人会弄，肯定你这里还有这里有危房，他说有什么问题他承担。
0: 江某说，正是以上这些因素，在没有经过合法审批的情况下，他们对九号别墅的房屋承重结构进行了破坏。施工中他们也知道风险，曾采取了多种安全保护措施，可毕竟不专业，效果不理想，这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此江某十分懊悔。
5: 反正这种事是不能做，不管是社会也好，就个人也好，影响是很大的。像我
6: 们不能做
5: 像这种违章的事情，现在做的话其实不做违章。
0: 江某为

0: 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可在谈到责任时，他认为不能全由他承担，因为很多事情并不是他决定的。
1: 当时你有没有跟他说他需要报备？
2: 是的。
1: 你怎么跟他讲的？
2: 我是需要报备的啊，他说报备手续弄不下来，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情况，报备手续很难办了。他说你弄好了呀，意思有问题他都呀。
0: 江某说，他知道改变房屋的承重结构必须要通过有关部门审批才能施工的，为此他曾建议房主季某去申请，可他的这个建议被季某否定。季某认为提交审批申请，一个是手续太繁琐，二是很可能审批不过，让江某先施工，有问题他来承担。
1: 当时你知道是违章吗？
2: 知道。
1: 知道为什么还做呢？
2: 知道为什么还做，因为当时房东承诺我，就是违章这一块他负责。
0: 江某承认自己的施工不专业甚至违规，可季某作为房主说出了问题他来承担，现在真出事了不能一推了之。面对江某的说法，房主季某会是什么态度呢？记者曾在现场遇到过季某。
3: 我觉得你们想的这个东西我不想跟你们解释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从头到尾我都是
4: 这样。这个地窖到底是谁想挖的呢？
3: 这个你觉得有意义吗？
4: 有意义，当然有意义了。你的房子别人在下面挖地窖，你允许吗？
0: 无物业管理单位的住宅谁来监管？
5: 他没有一个物业管理。
0: 住户们的损失谁来赔偿？
6: 无门，这么无门，走了就走了，我走了都不要走了。
0: 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装修惹的祸》，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7: 法律规定，装修房屋是按照谁所有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房主是装修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合规合法是他必须遵守的，而施工方也要对施工安全、质量及合规操作负直接责任。也就是说，房主季某和施工方的负责人江某在这起质量安全事故上都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0: 事情发生后，当地警方介入了进来。通过调查，警方认为季某、江某两人在装修过程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未经依法批准擅自从事建筑施工活动，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涉嫌危险作业罪，将他们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8: 我们认为在这个案子中，其实直接的作业人员是施工负责人，但是我们也追究了业主的责任，因为我们认为业主和这个施工负责人他是属于一个共犯的情况，就是两个人事先是有商议的，在整个行为的过程中间两个人也是有共谋的，那在这样的而且两个人对于这个结果都是要共同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和后果的。
0: 此后季某、江某被检察机关起诉到了法院。经审理，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分别于2024年10月和2025年9月认定江某、季某两人构成危险作业罪，判处季某有期徒刑1年，江某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禁止他从事住宅装饰装修工程6个月。法院判决后，检察官认为事情还没有结束。
5: 我们后来调查了解到，他请的施工队其实也是没有任何资质的一个施工队。他也没有专业的这个设计方案，都没有，然后其实也是脱离监管的，他整个的一个房屋的装修没有经过任何的报备审核，所以说所有的行为从头到尾其实都是违反规定的。
0: 根据法律规定，涉及房屋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必须先报批，通过后才能施工并受到监管，可季某、江某既没有事先报批，也没有受到任何监管，这是为何？原来季某的这幢别墅并不属于哪个小区，是独立的私房，没有小区也就没有物业管理，他的违规装修直到酿成了大祸才被发现。
5: 他没有一个物业管理，那这样的话他会很容易会发生这类的情况，因为你没有日常的巡查，我们不可能去奢望我们的房管部门，他们没有这个人力物力，不可能去奢望我们的街道对你房屋进行一个实时的进行一个巡查，这做不到的。
0: 据检察官调查，在虹口本地无物业管理的住宅还有不少，装修行为大多处于监管的真空。为此，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向有关部门送达了检查建议书，建议加强监管。 目前，当地政府对辖区内的无物业管理住宅装修开展了专项排查和治理。

0: 还准备出台相关工作机制，联动多部门努力杜绝此类安全事故再次发生。除了无物业管理住宅的监管，薛奶奶这些住户认为他们的权益也应当维护
1: 安全。我们也担心的呀，他说我们基本上像一个安全的问题肯定是没有的，你放心。那我心里总是有点忧心忡忡了，对吧？但是他们跟我们这么说了嘛，我们就算了，我们就这样，就是也没有什么赔，也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就这么灰溜溜的就回来了。
0: 房屋出现安全隐患后，薛奶奶等居民被安置到了附近的宾馆，当地政府组织了专业人员对9号、10号、8号别墅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了紧急抢修加固。在确认了房屋安全隐患解除后，薛奶奶等居民被安排回了家。可薛奶奶他们发现房屋的质量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2: 你看比如他修也修不修好，这里土路修好以后土路就下来了，你看
3: 这是新的裂的地方，
2: 这新的裂的都是新的裂的，
3: 修完之后又裂开了，
2: 又裂开了，全部裂开了，你看这到这里，你看啊，看到这里。
0: 除了这些裂缝，横梁弯曲、地板倾斜等问题仍然存在，有关部门对此曾做过专业检测，认为居住安全没问题，可房屋存在结构性损坏，应当采取措施加固，可这钱谁来出？除了房屋加固维修，住户们还遭受了许多直接的经济损失。
1: 他们从来没有赔偿过一分钱，都是我们自己的在外面。
3: 那在外面这几个月花费
1: 多的哦，精神上面，对吧？你想想看，家里又没照顾，那个猫在人家家里养，也不能带到宾馆去的，对吧？也在人家家里养，也给人家钱。
0: 当初的安置，住户们是紧急撤离的，除了一些随身物品，其他东西都没法带走。由于家里无人照看，家里的财产也很多被人偷走。住户们入住宾馆后，住宿费不用自己掏，可每天的吃饭只能在外面解决。
1: 我们自己一天三顿嘞，我们家里有四个人嘞，你看一看，在外面住、外面吃的。
0: 住户们在宾馆住了105天，一日三餐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另外还有生活的动荡、精神的折磨，是不是都应该获得一定的赔偿？可由于9号别墅的主人季某被追究刑事责任，目前还在服刑之中，现在还没有人能给他们一个明确的说法，他们只能等待。
2: 无门，这么无门，走了又走了，我走了都不要走了，都不睬你。
3: 阿姨，别着急，
2: 我也激动，我就但是我房子像啥个么子嘞。
0: 薛奶奶等住户准备等9号别墅的房主季某刑满释放后，就这次事故导致的各种经济损失与他协商，协商不成，只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谢鸿飞。你好，谢老师。今天这个案例啊，也是由于邻居野蛮装修引起的。我们想向你请教的是，就是民法典当中对于这个装修它的法律的责任和边界有没有什么一些规定？
5: 那么民法典呢，关于装修哈，有主要是三部分的规定。第一部分呢，在物权编中间。那么物权编中间呢，其实又涉及到两个具体的内容。第一呢，就是建筑物小区的区分所有权啊，也就是城市小区的业主的权利义务关系。那么第二是在相邻权关系中间，那么第二部分大的内容呢，是在民法典中间。主要是涉及到物业服务管理和物业服务合同的内容。第三部分呢，就是涉及到在侵权责任编中间。那么整体上来看呢，就民法典呢，就是界定的哈，就装修啊方以及了相邻啊关系人的啊权利义务。那么这个义务呢，首先就在于呢，装修人呢，因为他对房屋享有所有权，所以他有权装修啊，这是第一个方面。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相邻啊在装修涉及到的哈关系方的权利上的，那么相邻方呢，他有一个容忍的一个义务，也就是说，他应当容忍呢装修人在合理的范围内呢装修，但如果装修过度的话呢，他可能给相邻方造成一些哈不必要的这个损害啊，或者妨害或者危险的时候呢，那么啊这个相邻关系的一方呢，他有权利啊比予予以了这个救济啊，比如说呢请求他停止了违法的施工啊，在造成损害的时候，他还有权呢得到损害赔偿的一个救济。
4: 谢老师，今天这个案例哈，无论是房主还是施工方，我们看到都被予以刑事处罚了。但是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被害方这些邻居。

0: 居们，那他们的损失该怎样去挽回呢？
1: 就从本案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受害人他的损害啊，财产损害哈，已经现实的发生了，所以对他来说最有效的一条途径呢，是向人民法院来提起诉讼。那么他案由呢，就是财产损害的一个侵权责任的损害救济。那么这个财产损害他应该怎么来做一个主张呢？就如果这样的一个财产损害，他能够取出证据来证明他具体的一个数额，那么这是比较简单的，也就是他直接就能够向法院来提供一些证明来证明的说我收的这个财产它的市场价格呢是多少钱，或者说如果我要修复的话呢，他要花多少钱。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情况。但如果呢这个受害人他不能取出证据来证明说我受损的财产的具体的数额是多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以在诉讼过程中间呢请求人民法院呢做一个鉴定就人民法院呢委托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对于他受损的财产的具体数额做一个鉴定。那么在这个鉴定结论的基础上呢法院再依法呢对受损的数额呢做出一个具体的一个裁断。
0: 民法典不仅是一部权力之书，其中更是包含着邻里相处之道的和睦指南。正如这三天节目中所展现的，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化解矛盾的桥梁，照亮人心的微光。愿每个人在维护自身权益之时，都不忘有力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乡邻之道，让法治精神融入社区肌理，让左邻右舍真正成为守望相助的一家人。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也感谢谢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老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

0: 别高的。它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园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一至四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

0: 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塑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1: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烈，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3: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3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5: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4: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

0: 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3: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2: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2: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5: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2: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6: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2: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7: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

0: 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2: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3: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4: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5: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6: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4: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6: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
7: 对对，
6: 放心吧。
4: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6: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4: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3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6: 好嘞，跨区作业中。
4: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8: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4: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9: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4: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6: 我帮你拆。
4: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

0: 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1: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0: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3地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3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3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5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

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0: 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2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都五路。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呐，
6: 您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

0: 同时精彩。
1: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4: 格力真好。
1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6: 自助扫码，
1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5: 主动承担，
17: 走啦，
1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8: 我要吃那个。
1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9: 谢谢。
1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琉璃河遗址是燕山以南地区目前已知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考古发掘表明，这里的现代耕土层从上至下叠压着清、明、元、金、唐、汉乃至战国和西周的文化层，但在战国与西周文化层之间却出现了明显的年代缺失。考古学家由此推测，这里很可能经历过多次的废弃和再利用，而燕国政治中心的迁移原因或许就隐藏其中。
1: 2019年以来，新一轮的考古工作为探索琉璃河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延续年代提供了更多材料。城址内外西周早期的遗存十分丰富，两重城垣都营建了大型城墙城壕，内城中有大型建筑、大型水

0: 景高等级建筑，出土有刻字甲骨、板瓦等高等级建筑遗物，墓葬区有带墓道的高等级墓葬，墓葬出土精美的成祖青铜礼器。但至西周中期，城墙城壕逐渐废弃，大型建筑四经毁坏，再利用的建筑质量下降，甚至部分被一般居址取代。这些线索似乎都指证着琉璃和遗址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遗址内虽然仍有人繁衍生息，但不再是燕国的都城。新的燕都迁往何处，至今仍是考古学家们试图解开的谜题。
1: 那么现在能确认的琉璃和遗址，西周中期的时候迁走了，那证据是什么呢？一就是这高级贵族的西周中期的青铜器你都找不着了。第二，文化因素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第三呢，聚落的形态也发生变化，就是在原来是宫殿的地方，宫殿废弃了之后也变成一般老百姓的房子。因此呢，我们从这个文化变迁的这个角度，聚落变化的这个角度，直到西周中期的时候，琉璃河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0: 1956年，在北京白云观以西的祭丘遗址视觉过程中，考古人员从一座战国陶井内出土了一件汲水用的陶罐，其肩部刻有被视读为祭字的陶文，此字正是继承的祭。史记记载，周武王灭商后，封帝尧之后于祭，又封少公氏于焉。继承地处华北平原北端，是南北大通道的枢纽，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有学者推测，燕国强盛时兼并了纪国，并有可能从琉璃河迁都到继承。
2: 继承这个位置呢，它因为它在永定河流域，在整个北京小平原来讲，它是一个相当高的位置，就是从这个躲避洪水来讲，它的优越性非常大。另外就是它还有向北向东北发展的这个战略目标，那这个地方呢更好。因为燕国的方向呢，它自从分封了之后，它有可能的扩展方向就是北边东北边，其他方向它很难扩展，那个都有强敌，只有向东北方是它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啊。所以这在继承这个位置当然更优越。
0: 然而确认继承的都城身份还需要更多的证据。西周时期的都城通常有大规模城址、宫殿基址和大型高等级墓葬，而疑似继承所在的祭丘遗址目前并未发现相应的大规模城址和大型高等级墓葬。对于燕国是否从琉璃河迁都到继承的说法，还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分析。
3: 西周燕文化的这种文化在琉璃河一直存在着，那其他的地方我们目前在永定河以北还没有发现，所以如果琉璃河城址它没有了以后，它是否并继而居之呢？现在考古不支持这种观点，没有见到他们的文化，说明人就没到那儿。我们现在发掘的都是西周早期的，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有的大墓发掘了以后，我们才能确认它的时代，才能确认到底有没有更晚一点的大墓。所以我认为琉璃河的工作还是有期待的。
0: 由于北京城区历代地层叠压，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继承遗迹已深埋地下，目前还无法确定燕都从琉璃河迁离后是否来到继承。关于燕国在琉璃河之后的都邑所在，先秦文献《世本》中提到桓侯喜离邑，北魏文献《水经注》也记载了燕文公喜邑、离邑和邑，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线索。1958年，河北荣城南阳村南10米台地处，考古出土了刻有燕王职铭文的铜戈。后来 南阳村的村

0: 民在生产中又相继挖出了铜壶、铜鼎和铜壶盖等物，随即文物部门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20世纪60、70年代，考古人员在南阳遗址北边发掘出几件带铭文的青铜器，其中一件铜壶上刻有西宫二字铭文，
1: 一个铜壶，一个铜鼎，上面有几个文字，一个是西宫，另一个是左征，另外还有一个右征衍。西宫可能是一个都城的一个别宫，左右应该是一个司职的不同，征可能是一个当时内务府一个名称，就官署一个名称。因为文献记载燕迁的五司都，其中临沂是春秋时期燕王侯的，燕国中期燕文公去迁那个邑，但临沂和邑这两个地望一直是不是很清楚啊。文献记载就在现在今天那个雄县的西北方向，大体位置就在南阳遗址和东边古贤村在这两村附近。
0: 1988年，南阳遗址又出土了三件青铜戈，上面刻有铭文“燕侯载之翠句”，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表明，南阳遗址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临邑或邑。
1: 目前根据我们的考古发掘情况，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个南阳遗址的性质，不敢确定是临邑或者邑，起码是那个临邑是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在南阳遗址发掘出土的器物，最早也是到战国中晚期的，因为临邑按文献记载应该是春秋时期的，但邑的可能性还是不能排除的，因为邑现在我们不光出土那青铜器，另外我们在遗址也出土个陶文，比如邑市，邑的市场，说它既然有邑，说明这个地方当时跟邑有直接有关系的。
2: 205，差5公分，刚才是201，这是205。
1: 南阳遗址是雄安新区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0: 除了对南阳遗址的历史以及出土文物进行研究，考古人员还逐步厘清了南阳遗址的布局结构。
1: 经过这8年时间吧，我们基本上通过那个调查勘探发掘，确定南阳遗址是由2座这个城址构成的，时代是战国时期，文化面貌主要是东周汉代的燕文化，其中北边是一座小城，它那个平面形状是一个方形的，在城的外侧有一周这个护城河，南边是一个大城，它是个平面是长方形，中间两个城那个有叠压关系，就南边的城叠压这个北边的城。
0: 考古发现南阳遗址规模较小，目前还未发现高等级建筑基址，也一直没有找到高等级墓葬，因此对于南阳遗址是否为燕都还很难定论。此外，考古人员在南阳遗址的城垣外侧还发现了用于城邑防御的护城壕，宽度约为15米，壕沟内出土了一些青铜建筑，这些建筑的发现表明在南阳遗址有可能发生过战事。根据史书记载，自燕庄公27年起至燕国灭亡，与燕国相关的战事记载约有20次，其中燕国受到山戎侵扰的事实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就有山戎伐燕的描述。
3: 燕国最初的建都是在琉璃河那一带，后来有可能迁都于蓟，在燕桓侯的时候，燕国受到山戎的进攻，所以呢，燕国呢被迫往南迁。
0: 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有一段记载，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表明当时燕国受到山戎的进攻，在邻国齐国的帮助下击退了山戎。1985年至1991年，北京延庆军都山遗址的考古发现再次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山戎的讨论。在军都山南麓的3处墓地， 考古队员们发掘出了100多件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这些青铜短剑的年代主要为春秋时期。这些呈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特征的遗存，后来被命名为玉皇庙文化。
4: 这些青铜短剑就是玉皇庙文化的典型的这种直刃匕首式的短剑。到了这个春秋中期之后，三龙呢，应该也是发生了一些分化。我们考古上比较熟悉的这个玉皇庙文化，也有可能其中的一部分呢属于这个三龙的后裔。他这个和燕国的这个并行的时间呢倒不是太长，主要也就是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这一个阶段。像下边上的文化，它主要分布在就是现在的辽西、冀北这一个区域，然后呢那一个时间段它也比较发达，它比较符合就是文献当中记载的三戎并燕这样一个大致的形式。
0: 公元前664年，三戎大举攻燕，燕军败退，危急之际，燕庄公向齐国求援，齐桓公亲率大军北上，与燕军合力击退三戎，并乘胜追击至孤竹，由此保全了燕国。《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还记载，燕庄公送齐桓公进入齐国境内。齐桓公说：“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这段假话留下的是齐桓公分沟礼燕的美谈。在琉璃河遗址北边约3公里的房山区窦店镇，有一座战国古城遗址。学者推测，这或许是燕国的另一座都城。
5: 我们现在所站的地点呢，就是窦店土城南城墙之上，更准确来说，我的右手边是它的内城墙，然后左手边是它的外城墙。90年代对它进行了视觉，在城墙上打了3条探沟，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一个城墙的一个始建年代是战国早期。
0: 关于这座遗址的身份，20世纪90年代窦店土城的发掘者陈光认为，有可能是《太平寰宇记》中记载的燕中都。
6: 当时呢，我们是为了解剖一下城墙，因为窦店土城肯定是早就听说是燕中都啊。但是呢，具体的城墙的时代不是不知道吗？所以我们就去解剖了一下城墙。我们在城墙上做了3个剖面，也调查了一下它整个这个土城到底有多长多宽。现在基本上它比较完整的南墙是1230米，总体算起来呢，这个城址的面积是1.28平方公里。它的那个夯土最早的是战国早期的。然后在战国晚期经过了一次全面的大型的修建，调查了一下城中的布局，它基本上每一个城墙中间有一个门，现在知道它的基本上是一个方形的城，然后是个十字街道，再一个呢就是根据古迹的考证，它是在燕为中都，号梁乡，然后它出土的那些东西呢基本都跟战争有关。
7: 直到今天，对北京的蓟城和房山窦店土城遗址，以及河北荣城县的南阳遗址，究竟是否曾经为燕国的政治中心，仍无定论。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公元前320年，燕国甚至遭遇了几乎亡国的严重危机。1977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三器及其铭文，让考古学家有了从中山国的视角回看那场危机的机会。
0: 据《史记·燕少公世家》记载，公元前316年，燕王哙决定效仿尧舜禅让，将王位让给相邦子之。对此不满的太子平起兵包围了子之所在的王宫，由此让燕国陷入了混战，这就是著名的子之乱。 起宣王趁机伐燕，燕国

0: 几乎灭亡。
1: 司马迁在写《燕世家》的时候花了很长的篇幅讲这件事情，我相信司马迁对这个事情是持否定的态度的。这个政治权力架构不是凭着统治者个人之喜好而能够轻易授权的，其实也是给后人的警醒，就是这个统治者还真不能由着个人的性子来啊，轻易的做出这样重大的政治判断和决断。
0: 1977年，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了三件重要的青铜器：中山王铁足铜鼎、中山王座夔龙纹铜方壶与铜圆壶，合称中山三器。三件青铜器上的长篇铭文，让我们了解到那一场几乎让燕国亡国的动乱。
2: 这些铭文当中呢，首先体现出中山王的一个态度，就是对死之之乱的否定。他就认为呢，燕军快，不顾大义，把这自己的国君的位子让给死之，是上不顺于天，下逆于人也。而且嘱咐他的后代，为顺生福，为逆生祸，永远要铭记，就是要记住燕国死之之乱的教训，不要让臣子代替君王的这样的地位。
0: 与此同时，死之之乱让中山国看到了机会，趁机攻打燕国。根据中山三器铭文的记载，中山国的相邦司马周亲率三军征伐燕国，奋伏震夺，辟起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夺取了与本国接壤的大片燕国土地，也强占了不少燕国的青铜器。在《史记·燕少公世家》中，司马迁曾以外破蛮河，内挫齐、晋、齐屈强国之间，最为弱小，积灭者硕矣，来总结燕国。燕国在这些战争中几度面临亡国危机，又一次次化险为夷。这其中的原因，从西北大学教授孙庆伟对于燕文化的研究中可获得一些启发。
1: 就是我们文献里常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词，确实它和我们一般印象当中的周人的那种温文尔雅讲礼仪的周文化这种氛围就有所不同。司马迁总结的最好啊，在《霍氏列传》大概讲了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呢，就是燕国在这个地方周边都是戎狄环视，那么这种戎狄的氛围不可避免的会对周文化、对燕文化产生影响。那么直接的影响就是这个区域的老百姓不善于务农，而善于种山叶、好战啊，这个性格好勇啊，因为周边都是这个戎狄啊，这事关国家存亡，如果过于的温文尔雅是会影响到你的生存的啊，过于的这个讲礼仪可能就不适合在这个区域生存下来。所以我们讲百里不同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燕文化的这种特点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政治和地缘族群关系下形成的一种周文化的一种区域形态我想这个是特色比较鲜明的一种特点。
0: 死之之乱像一道分水岭，此后随着燕昭王的继位，燕国进入了一个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的新阶段。在2000多年后的易水河畔，考古学家发现了与燕昭王相关的遗址物证。1914年的端阳节，一位薛姓农民在河北易县老母台东侧取土时，意外挖掘出了一件青铜龙形器。16年后，时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马恒教授与时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沈尹默组建的联合考古队，在老母台展开了首次科学发掘。这次出土的大量瓦当、陶器与铜器等文物，让一座深埋已

0: 久的都城显露在人们的视野中。这就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战国时期燕国面积最大的都邑燕霞都。在《水经注易水》中记载，易水右东，近五阳南，盖易自宽，中立五福关东出，世间五水之称，故燕霞之都善五阳之名。1966年，考古人员又在燕霞都遗址发现了一件战国透雕龙凤纹铜扑手。这件透雕龙凤纹铜扑手高74.5厘米，宽36.8厘米，重21.5公斤。扑手是含有驱邪意义的传统建筑大门上的装饰物，是原始的门拉手。专家推测，这件透雕龙凤纹铜扑手可能是宫殿大门上的构件。在燕霞都九女台墓葬区的发掘中，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组不符合周礼的礼器组合，九鼎八簋。在西周礼乐制度中，青铜礼器的形制、大小、数量都与拥有者的身份与等级密切相关，不可逾越。按照周礼，九鼎八簋应是天子的规制，为何在当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1: 这个从春秋以后它就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个以前郭沫若郭老有一段话是讲，说这个天子倒下了，诸侯起来了，诸侯倒下了，卿大夫起来了。我们常常讲的礼崩乐坏，我个人理解其实礼没崩，乐也没坏，它只是僭越了。九鼎八簋就是它原有的这种社会秩序的象征物被超越，被僭越，这其实也就预示着旧制度的崩溃的前夜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燕霞都遗址的范围及城市形态逐渐清晰了起来。
2: 燕霞都遗址是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的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城址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8公里，南北宽约4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西部正常一转。
0: 董亚飞，河北易县燕霞都文物保管所所长，在他的日常工作中会使用无人机对遗址里的各处进行巡查，以守护燕霞都遗址的安全。在董亚飞的无人机镜头下，燕霞都遗址一览无遗。
2: 然后咱们把东侧这边看一下，把那个镜头拉近看一下局部的效果。
0: 在燕霞都遗址中部曾经有一条古运梁河，河道将整个遗址分为东西两城。东城内有宫殿区、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等，文化遗存十分丰富，说明此为燕霞都的繁华区，是当时人群活动的中心。西城为军事防守需要而增建了附属城郭，城北、城南分别由北易水、中易水蜿蜒流过，城东、城西引易水修建护城河，形成城墙加河道两道防御工事。
3: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都城像这种双城制的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在当时多数都城都有宫城，就是内城，还有郭城，就是外城。这样的宫城的建设呢，一方面是突出王他的高高在上的地位，另外呢也便于防守。
0: 这座宏伟都城的存在正是燕国步入鼎盛的见证。据史书记载，公元前311年， 燕昭王在

0: 子之之乱后即位，面对危局的他向贤士郭伟问策。在史记燕少公世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后壁以招贤者。
1: 燕昭王是继位于危难之时，国破家亡，他的祖庙里的所有的祭器都被夺走了，可以看到陈章湖非常精美，外边是一层镂空的花，那个铸铜的技术是非常高明的，那都是祭祀祖上的，这些他的国器重器全部都被掠夺了。所以燕昭王是恨之入骨，他继位了以后，他就实行了很多的纳贤计划，就说谁要能帮我雪耻，谁就能与我共享燕国。
0: 在燕夏都遗址范围内，考古工作者曾发现多处战国时期的夯土台基，他们推测历史上燕昭王为招揽贤士而筑的黄金台可能就在张公台附近。尽管其确切位置仍有争议，但黄金台所承载的燕昭王求贤若渴、励精图治的精神已成为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
2: 对于黄金台，我们去考证它是不是真的有过这样的一个台子，或者是到底位于哪儿，也不是绝对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燕昭王当初为了广泛的吸引贤才而采取的各种的措施，而且他最后确实是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招到了大批的人才，比如乐毅，确实为燕国的发展，为燕国的富国强兵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0: 史记乐毅列传记载，公元前284年，乐毅统帅五国联军大败齐军，诸侯撤军后，乐毅独率燕军追击，最终破齐国70余城，创造了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在子之之乱被齐国持续打压多年之后，终于一雪前耻。
3: 从西周初年的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到战国中晚期的河北易县燕夏都遗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让人们得以见证燕国作为诸侯国如何在周王朝最北的边地一步步坚韧求存，发展壮大。史记记载，燕翼王十年，即公元前323年，燕军为王。燕国不仅跻身战国七雄之列，更在燕昭王即位后进入了鼎盛时期。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晚的8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0: 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3: 返回舱着陆。
2: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2: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6: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

0: 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返回之后呢，我们在舱内就开始呢对航天员进行这个重力再适应，包括一些健康的检查，促进它恢复。那么进入这个一舰一保车之后，我们要进行这个九大类近30多个程序的操作，帮助航天员重力再适应，促进身体恢复。另外呢，要进行一个相对比较系统和全面的一个身体健康检查，还要进行这个微生物等等一些这个采样。航天员还要这个在那个一舰一保车内吃一顿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具备状态之后，就可以通过这个直升机后送转运。
2: 这一次随着神舟22号飞船下行的样品，包括生命材料、燃烧领域的实验样品，共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然后重量约41.14公斤。那么每一公斤其实都是非常珍贵的那么在现场我们需要回收的是生命领域的9个项目的生物样品。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及成员到机场迎接。
5: 3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7: 14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与此同时，儿童关爱服务网络不断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实时守护各类困境儿童安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数量

0: 量较2020年底增加了两倍，近半数儿童福利机构实现开门办院，主动向社会上有需求的困境儿童延伸关爱服务。此外，针对流动儿童群体，我国今年出台多项措施，从国家层面确立了流入地为主、流出地协同的常住地服务保障原则，全力保障流动儿童在常住地同等享有养育、教育、医疗、困难救助及精神关爱等服务，助力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1: 下一步呢，我们将开展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统一服务标准、办事流程、帮扶尺度等，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昨天举行中医药护幼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专题发布会。
3: 近年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共同开展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将0至36个月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纳入家庭医生签约包，2025年累计服务2420万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3级公立中医医院都能提供儿科服务。
4: 积极推广中医医疗技术，将小儿推拿、中药切敷等技术纳入中医医疗技术手册，相关技术操作简便、见效快，广受群众欢迎。加强标准建设，完善诊疗规范，组织修订发布小儿哮喘、厌食等4项中医儿科行业标准，推动行业学会发布中药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指南等62项团体标准，以及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突、抽动障碍等7项国际标准，不断提升儿科疾病诊疗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2: 六一儿童节前夕，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的国家东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启动体验式亲子安全研学活动，120组家庭沉浸式学习应急避险技能。
5: 活动摒弃传统宣讲模式，设置装备观摩、灾害模拟、实操演练等环节，救援装备展区、航空激流训练馆内，专业救援演示与科普讲解同步进行，让孩子们直观学习火场逃生、水域救援等实用技能。
6: 青少年是安全教育的重点群体，家庭是安全防护的最小单元，我们希望让更多家庭掌握基础的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提升全民应急安全素质。
5: 据了解，该中心是全国6大区域应急救援中心之一，主要承担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灾害救援任务。
2: 从2021年开始，国家移民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每年联合开展送医送药下基层医疗巡诊活动，组织知名医院的医疗专家走进边疆一线看病问诊。日前，他们来到黑龙江省边境一线开展医疗巡诊。
7: 5月28号，医疗巡诊队来到边陲小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他们在县仁和广场搭起临时诊疗服务台看病听诊。这支医疗队的14名医生来自深圳边检总站医院、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浙江省中医院等重点医疗机构，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8: 我们精心选派了内科、外科、中医等专业的专家，准备了相关的药品，把最优质的医疗资源送到最需要、最基层的地方。
7: 黑龙江边境地区冬季漫长，气候寒冷，风湿、骨关节病、心脑血管等慢性病高发。巡诊医疗队携带专业诊疗设备与常用药品，现场开展健康筛查、查体问诊、用药指导，运用针灸、推拿、理疗等中医特色技术为群众缓解不适，提供线下上门、线上跟踪的一体化健康服务。
9: 今年巡诊我也来看过病，医生后来通过微信跟踪了解我的身体恢复情况，我的身体现在好多了。今年专家又来上门服务，不用出远门就能看好病，真的谢谢你们。
7: 此次在黑龙江省边境地区的医疗巡诊活动历时11天，总行程近2000公里，深入佳木斯、鹤岗、伊春。

0: 黑河、大兴安岭等五个地市、40个边境乡镇与执勤点位，为2000余名边境群众、戍边民警和护边员提供了免费诊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近日，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全文公布，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重点任务与重大工程。
3: 这些部署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具体改变呢？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解读。
4: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设定了阶段性发展目标，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专家表示，规划立足城市内涵式发展，推动城市发展方式加速转型，统筹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和民生提质，发展导向清晰，实践指导性强。
5: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出台，为未来一段17中国的城市化指明了一个方向，指明了时间表、路线图，回应了群众和老百姓的急难愁盼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居住的问题、通勤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上下管网这些问题。
4: 专家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居住、产业、公共三大空间更新改造明确量化目标，推出一系列可落地、可考核的硬性指标。这也意味着未来城市更新将迈向精细化、系统化、规范化新阶段。
6: 明确了十五期间要完成的量的指标，危旧房改造要完成50万套间，老旧街区和老旧厂房改造1500个，城村改造4000个，地下管网更新改造36.5万公里，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三大改造类型的指标均有同步推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安排。
2: 此次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把改善人居环境摆在突出位置。
3: 围绕老旧小区改造、好房子建设、保障性住房供给、社区配套完善等民生领域推出多项举措，着力补齐居住短板，提升住房品质，让群众在城市更新中收获更多幸福感。
4: 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方面，规划明确优先对建成20年及以上、存在安全隐患、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小区实施改造，全面补齐水、电、气、消防、道路等基础设施短板，有序推进楼栋加装电梯，同步开展适老化、适儿化、无障碍配套改造。此外，还要打造完整社区以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给家门口配齐菜市场、便利店、托育、养老、健身场地。
5: 老旧小区开工要11.5万，老旧小的这种改造、公共服务和有完整社区，这个其实与老百姓的居

0: 居住、生活、出行息息相关，就是解决老百姓生活的问题。
1: 在推进好房子建设方面，规划明确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兼顾增量建设。

0: 改造清单，靶向发力，精准施策，让每一项改造工程都直击民生痛点，
1: 全面推进先体检后更新，体检更新一体安排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路径。也就是说，我们要更新什么，先要通过体检来发现，城市体检要对包括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房屋结构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指标等发现的问题，然后作为城市更新的主要的依据做到有的放矢，精准把脉。
2: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全面激活城市存量资源，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
3: 专家表示，这可以打破传统增量建设路径，着力挖掘城市存量空间价值，推动城市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助力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盘活存量低效资源是本次城市更新规划的核心发力点。规划要求各地全面摸排城市存量资产底数，分类处置闲置土地、低效楼盘和停滞项目。专家表示，通过用地功能调整、空间业态重塑，将闲置空间转化为消费新场景、产业新载体，推动老旧街区、工业园区转型升级，引入科创、文旅等新兴业态，为城市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1: 激活城市的存量资源的潜力，也就是加快存量物业的盘活利用，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工房等等，这些呢都要通过城市更新在规划和用地方面的一些创新性的安排，让他们在新时期能够被盘活起来，发展新业态、新产业、新消费。
0: 资金保障是城市更新落地见效的关键支撑。针对以往更新资金筹措难题，规划搭建起财政、金融、社会资本三方联动的多元投融资体系，统筹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专项债、税费减免等财政政策，创新老旧住房原拆原建专属金融工具，依托多元融资模式撬动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彻底改变以往政府单一投入的建设模式。
4: 更多的需要调动市场和社会这种积极性，发挥这种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多方的主体就参与进来。
5: 中央的这个财政，它是起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可以通过中央预算内的资金拉动商业银行、社会资本、民间的这种投入，形成一个资金的这种相互协作。比如说企业、个人都应该从这种过去的这种观察者，现在进入一个参与者。
0: 与此同时，规划持续完善配套制度体系，细化土地续期、地价计收、不动产登记等规则标准，补齐城市更新制度短板，为项目落地扫清障碍。下一步，各地将对照国家规划要求，细化本地实施方案，量化任务清单。专家表示，接下来各地将结合本地实际，编制专项方案，细化任务指标，落地配套政策。
3: 昨天，上海第七届五五购物节重点活动“周末五五折”正式启动，百余家企业集中推出低至三折的阶梯式优惠，带来2000余款特色商品，为市民游客送上消费福利。
0: 活动主会场设在上海世博园购物中心，2000平方米展区内，外贸优品、国货潮品、时尚名品齐聚亮相。外贸优品展区汇集便携行李箱、宠物用品、进口巧克力等好物，让市民一站式选购全球优质商品。
6: 我感觉产品很丰富，好的产品我们肯定是欢迎的，特别是那些又好又价廉物美的。
0: 老字号换新区同样亮点纷呈，多家上海本土品牌集中首发创新产品，以跨界创意对接年轻消费需求。
7: 我们做了一个老字号跨界的一个尝试，希望来到上海的游客们能够把上海的味道带回家。
0: 据了解，周末五五折将持续至6月中旬，覆盖周末及端午假期。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0: 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明确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要求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等。

0: 等。河北雄安新区昨天举办人才项目供需对接会，六家重点人才项目负责人详细介绍项目核心技术、发展优势及合作需求。八家重点疏解央企与18家优质人才项目企业洽谈衔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陕西段昨天正式启动运行试验，西安北至西安东枢纽联络线、西延高铁耿镇线路所至西安东站正线一并启动试运行，标志着西石高铁全面转入开通前最后冲刺阶段。世界最大直径高铁专用土压平衡盾构机胶平一号昨天在湖南长沙下线，该机开挖直径14.57米，总长约110米，总重约3500吨，装机功率10000千瓦，具备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下线后，盾构机将拆解分件转运，预计7月底正式始发掘进。昨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界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昨天江苏淮安淮河入海水道二期淮安枢纽立交地涵水下工程通过验收，刷新世界同类型水立交规模记录，该工程为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江苏单体投资最大水利项目。验收后，京杭大运河将逐步恢复主航道通航，助力汛期防洪排涝。
1: 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扬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5: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其中西南冬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尾阶段。
6: 据农情调度显示，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余地区接近尾声。陕西渭南夏收工作正由东向西全面推进，目前潼关县小麦已经开始收获，田间处处一派繁忙景象。
7: 受前期持续降雨影响，今年潼关县麦收较往年略有推迟，新收割小麦含水率偏高，抢收抢晒成为当地农事重中之重。目前全县10.52万亩小麦已全面开启下收，农户农机手抢抓降雨间隙，利用晴好天气加快小麦收割进度。
8: 今年都是900到1100的多斤，每次还要抓紧时间晾晒，把每次要晒好。
7: 针对夏收期间烘干用电集中、临时用电增多等特点，当地电力部门已提前对辖区麦田周边输电线路、配电台区、农排设备开展隐患排查，运用红外成像、无人机巡检。

0: 减等多种举措，保障电网稳定运行。
1: 聚焦小煤红杆、天街、昨夜等重点用电场景，配齐抢修车辆、物资及应急发电机，全天在岗待命，并开辟三峡用电绿色通道，快速响应农户各类用电诉求。
2: 持续的强降雨天气给湖北多地小麦收割作业带来影响。
3: 这段时间随着天气转晴，湖北荆州江陵县抢抓时期开展小麦和油菜的抢收抢烘作业。
0: 面对来之不易的晴好天气，江陵县紧急调集大量收割机，对38.5万亩油菜和52.3万亩小麦开展抢收作业，同时为跨区作业农机手提供停车区、休息场地和热水淋浴等后勤保障。收割上来的小麦和油菜籽会立即被运送到附近的烘干厂房进行含水量、含油量检测，做好烘干收储工作。
4: 基本上收上来的以潮粮为主，就是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啊，这个雨水过多啊，阳光比较少，跟去年对比啊，同等的这个含油和同等的这个品质啊，收购价格比去年要高1毛钱一斤，最大限度的保障生产者核心利益。
0: 为了确保昼夜抢收的稳定推进以及烘干厂房的高效运转，当地相关部门组建专项服务团队，24小时响应，做好收割期间的各项保障工作。
5: 抢收期间，烘干企业用电量较平时增长了3倍以上。我们安排专人驻守重点的烘干企业，确保烘干设备不间断运行，让农户送来的粮食收得快、烘得干、存得好。
0: 从抢收到烘干，从农机调度到后勤保障，江陵县与时间赛跑，减小因降雨对粮食收获带来的不利影响。截至目前，当地的抢收抢烘作业已经接近尾声。
2: 针对近期雨水多、湿度大，浙江平湖多家烘干点全线提速运转，与收割作业同步推进。
3: 当地相关部门通过智慧用能系统保障烘干设备24小时运转。
0: 由于雨水多、湿度大，平湖市收割下的小麦含水量高达25%以上，必须连夜烘干入库，否则易发生霉变。今年平湖市小麦种植面积超19万亩，目前当地的23家烘干仓储中心的300多台烘干机马力全开，全力烘干抢收下来的小麦。为此，当地供电部门依托智慧用能系统，实时掌握各烘干点的用电负荷与电压波动，系统自动分析趋势，预警过载风险，并生成保电热力图，为下粮抢收提供保障。
6: 我们为烘干用户建立了一户一档风险清单，今年梅雨季前，重点烘干点都预装了应急电源快速接口，准备了共享备用发电机，哪怕极端天气线路故障，我们也能保证烘干机24小时作业。
7: 在我们的烘干房安装了这个应急电源，万一停电，只要把发电机啊安装上接口，就马上就可以供电作业了。
2: 昨天白天，云南、贵州、湖南、广西、江西、广东、海南等局地出现分散性大雨或暴雨，海南局地有大暴雨。
3: 昨天白天，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南部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2: 5月27号晚到28号，贵州正安县共有8个乡镇出现大暴雨，7个乡镇出现暴雨，导致区域内低洼地带积水严重，部分居民家中出现雨水倒灌，多处道路被水冲毁。
3: 面对险情，当地党员干部深夜奔赴防汛一线，挨家挨户通知转移受灾群众，并在危险路段拉起警戒线，确保不会出现人员伤亡。在此次强降雨过程中，浙安县15个乡镇街道共紧急转移安置146户、314人。目前降雨已经减弱，受灾群众已陆续返回家中，各地正组织后续排险和清淤工作。
2: 昨天凌晨，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遭遇强降雨突袭，引发山体塌方、道路积水等险情。
3: 当地公安、应急、乡镇干部等多方力量紧急开展人员救援、道路抢通、隐患排查等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29号凌晨4时许，受强降雨引发的塌方影响，巴马贾转镇白马村有群众被困家中，当地派出所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救援，救援人员冒雨徒步抵达受困群众家中。
8: 我们在这个把这个道路初步的梳理通了之后，把它从家中一起抬到了我们这个主干道， 一起送上了这个120救护车。

0: 就前往了这个医院。
1: 经过连夜不间断紧急抢险，截至5月29号中午，巴马瑶族自治县大部分受损、塌方、水淹受阻路段得到有效处置，恢复正常通行。目前，当地干部群众仍持续推进后续抢险处置，各乡镇及相关部门紧盯天气变化与险情处置进展，全面开展灾情排查、隐患整治、道路保通等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3: 预计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区域会覆盖福建南部、广西东北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黄色预警区域所覆盖的四川南部、云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3: 预计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区域覆盖的贵州东南部、云南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预计主汛期长江流域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淮河流域宜树寺、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及海南南渡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3: 登陆我国台风个数偏多，强度总体偏强，路径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可能有台风北上影响内陆。
2: 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以及长江上游来水共同影响，江西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截至昨天的20点，水位涨至17.01米，距警戒水位2.49米创下今年新高。目前湖区通江水体面积3260平方公里，较去年同期多1250平方公里。
3: 目前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对鄱阳湖水域实施交通管制，按照要求，船长超过90米、船宽超过16.2米、船高超过10米的受限船舶驶入湖区前必须报告，经同意后方可穿行桥梁，部分船舶还需压载通行。沿江沿湖各地正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全力做好各项防汛应对准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每年5月25号所在的州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
3: 甲状腺被称为是健康生命线，其功能异常会影响到多个器官系统的正常运转。甲状腺有什么作用？有问题了该怎么办？朝闻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
5: 甲状腺位于颈前喉结下方气管两侧，由左右两叶和中间峡部组成，外形酷似一只展翅的蝴蝶，因此被形象地称为生命蝴蝶。
6: 大家看，喉结在这里，喉结下面2公分，大小呢就像我们这个拇指末节这么大。它的功用呢，就像汽车的发动机似的，对人体啊整体的代谢起到很大作用。你像这个心跳的维持啊，体温的这个维持啊，对这个人成长过程中啊，对大脑和这个骨骼啊这个发育起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婴幼儿、青少年，如果甲状腺功能低下的话，就会出现我们说的呆小症、个子矮、智力低下。
2: 甲状腺仅重15克到25克，却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
3: 掌控全身代谢、生长发育、情绪调节等核心生命活动。
5: 专家介绍，甲状腺疾病主要分4大类：功能异常、炎症、结节与肿瘤。功能异常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和甲状腺功能减退两种。甲亢因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导致心慌、手抖、消瘦、易怒；甲减则相反，因甲状腺激素不足，引发乏力、怕冷、水肿、记忆力下降。炎症类以桥本甲状腺炎最常见，属自身免疫疾病。亚急性甲状腺炎多由病毒诱发，表现为颈部剧痛、发热等。

0: 甲状腺结节检出率约 50%， 其中 95% 以上为良性。肿瘤类中，甲状腺癌 90% 以上为分化型，预后良好，十年生存率高。
1: 对着镜子自检一下自己的甲状腺，看看它的大致的形状是不是有变化，是不是肿大了。那另外呢，我们要积极的参加至少每年一次的体检，体检的项目呢就包括甲状腺彩超和甲状腺的功能。那有这两项，基本上我们大致就可以判断我们的甲状腺的疾病了。
0: 医生提醒，各类甲状腺疾病症状病因不同，治疗方式完全不同，必须谨遵医嘱对症治疗，杜绝盲目调理，擅自用药。
2: 随着检查手段的进步，体检中查出甲状腺结节的情况时常发生，
3: 不少人一看到结节就恐慌，担心癌变，急于手术。甲状腺结节到底要不要切除？如何区分良性与恶性呢？
0: 医生介绍，大部分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每年常规体检观察结节变化即可。但是也有一部分甲状腺结节需要高度重视。
4: B 超有一个特点，比如说低回声结节和极低回声结节，结节呢边界不清，还有一些个毛刺儿，侵犯包膜，肿瘤里面有点状钙化，这样的特点都比较符合恶性的特点。
0: 专家提醒，切勿盲目切除微小良性甲状腺结节，手术可能损伤喉返神经、甲状旁腺，造成声音嘶哑、持续性低钙。
2: 甲状腺疾病可防可控，日常做好科学防护就能有效降低发病风险。
3: 但是一些不经意的生活习惯有可能慢慢透支甲状腺健康，尤其需要警惕。
0: 专家提醒，盲目大量补碘会加重甲状腺负担，长期节食、三餐不规律、营养摄入不足会导致甲状腺激素合成原料缺乏，长期吃高油高盐重口味食物，频繁吃夜宵会扰乱内分泌平衡，熬夜失眠、长期焦虑、压力大会抑制甲状腺功能，诱发自身免疫性甲状腺问题。
2: 不同人群的甲状腺状态也不相同，
3: 专家提醒，饮食调理需要因人而异，精准守护更加有效。
0: 对于普通人来说，均衡膳食、三餐规律、正常使用加碘盐即可。有结节的人群需要注意饮食清淡少油，定期复查。甲减和桥本甲状腺炎患者日常需要注意补足优质蛋白质，适量补充硒元素，西兰花、萝卜等十字花科蔬菜不是禁忌。而甲亢人群病情稳定后不需要严格限碘，保证高蛋白质、高能量饮食，补充身体因代谢过快消耗的体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即将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就美伊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3: 不过，据美国媒体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中，特朗普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4: 美国总统特朗普。

0: 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2: 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驳斥了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说法。
0: 巴加埃29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指出，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领海范围内，两国将建立机制，既保护自身利益和安全，也向国际社会保证航运安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协议文本按照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正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美方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美方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在核材料方面，美方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此类内容，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称，美方忽略了协议中的重要关键条款，包括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以及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实现黎境内全面停火。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强调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承担的主权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确保相关措施符合国际法，并维护地区及国际各方利益。阿拉格奇表示，双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威胁性言论，称美方用毫无根据的借口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是绝对非法的。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被发现参与布雷活动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
2: 联合海事信息中心当天发布最新航运安全通告称，由于军事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危急级别。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以军的行动给黎巴嫩真主党带来了沉重打击。他还强调，以军目前正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包括来自伊朗在内的任何局势发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宣布，过去一周黎巴嫩平均每天都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自4月16号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55名儿童死亡，212名儿童受伤。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8号表示，以色列正在包括加沙在内的中东多地作战。同一天，以色列宣布暂停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办公室的联系。以色列有何战略目的？出于哪些算计？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以色列要在美伊协议落地之前制造尽可能多的既成事实，占领更多的战略要地，未来即便签订任何的停火协议都难以逆转战场局势。其次呢，内塔尼亚胡要向特朗普展示以色列的不可替代性。第三呢，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危机逃离，利用美国忙于谈判尽可能的来削弱伊朗在地区的军事存在，本质上还是在以战逼谈。那么既逼美国在谈判当中要照顾以色列的利益，同时也逼伊朗在地区博弈当中进一步让步。以色列的多线作战给美伊谈判带来了事实上的否决权，加剧了美伊谈判的信任危机，因此地区形势的前景还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以色列表面上呢是对联合国限制以色列实体的回应，更重要的目的呢是要打击联合国的权威性，将联合国与巴勒斯坦问题的后续解决割裂开来，把联合国基于国际法对于以色列相关行动和相关实体的系统性认定转化为对联合国秘书长个人的不满，把国际法层面的严肃指控降格为个人恩怨。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5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扎波罗热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基辅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在哈萨克斯坦出席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系列活动，在结束访哈行程前召开记者会。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接触仍在继续，但目前谈判没有进行。
0: 普京还就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评论称，在完成必要的专业鉴定之前，没有人能断定这架无人机的来源。此前就曾发生过乌克兰无人机坠落在这些欧洲国家的情况。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
1: 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强调，防空是乌克兰当前优先的核心事项，呼吁美国及欧洲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防空支持。
0: 据悉，乌克兰正整合欧洲方面提供的资金，采购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在内的装备。29号，联合国安理会以9票赞成6票弃权的结果通过决议，将针对南苏丹的武器禁运和定向制裁措施延长1年，至2027年5月31号。中国、俄罗斯等6国投了弃权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投票后表示，中方呼吁安理会重视南苏丹及地区国家诉求，在条件成熟时及时调整或解除有关制裁，避免将制裁作为施压甚至干涉内政的政治工具。
1: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5月份通胀率为2.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物价上涨与经济放缓并存，法国民众生活成本压力持续加大。法国政府也在保增长和控赤字之间陷入两难。
3: 法国公众舆论研究所近期民调显示，42%的法国人已经开始削减食品和医疗等必要支出，包括减少购买肉类等价格相对较高的食品。对不少家庭而言，物价上涨带来的影响已经不仅体现在日常支出增加，也开始改变他们的消费。

0: 消费习惯。
1: You just run habits and you try to only buy what you spend. You try to consider when you go to the stores or when you do something if it's very necessary.
2: C'est un choc pétrolier qui vient de l'extérieur et que la France produit pas d'hydrocarbures. Et donc elle paye surtout plus cher ses importations et donc ça a un coût pour les entreprises à travers leur coût de production ou par les ménages qui voient leur pouvoir d'achat diminuer. Et donc c'est un choc négatif sur la croissance française.
0: 物价压力持续存在的同时，法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1%， 低于该机构此前预估的零增长。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加剧市场担忧。
2: Mais qu'on n'a pas connu encore le plus dur des conséquences de la guerre en Iran et de la hausse des prix de l'énergie. Et donc c'est vrai que le deuxième ou troisième trimestre risque d'être des trimestres difficiles et on ne peut pas écarter le fait qu'on puisse vivre une récession en France au regard des différents indicateurs.
3: 法国的公共赤字长期高于欧盟标准，公共债务规模持续扩大，面对民众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法国政府能够动用的财政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如何能够在控制赤字的同时稳定经济，正在成为法国政府面临的难题。总台记者朱雪松巴黎报道。
4: 早晨的6:55，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5: 刘超早。
6: 早上好，王岩。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5: 听说南方的强降雨已经开始减弱了啊，具体情况如何呢？
6: 好的，可以说持续多日异常偏强的副热带高压终于开始缓慢减弱并逐渐南退，同时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正在活跃，水汽都被它吸走了。那接下来几天呢，南方地区的水汽比较的少，降水也会陆续减弱。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南方还是有不少地方出现强降雨，像是云南、贵州、湖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这些地方都是出现了强降雨，其中在广西龙胜单小时降水量42.6毫米，短时强降水。而今天呢，南方的天气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强降雨基本上是告一段落，长江沿线更是雨水消退。那像今天呢，在云南、广西、广东、福建的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雨，局地会有一些大雨。明天降水会进一步减弱，西南到华南小雨天气为主，只是在贵州还有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一些中到大雨。预计一直到6月2号，南方的水汽都是比较的少的，所以这一带的降水呢都是比较弱，小雨或阵雨天气为主。不过2号以后，随着台风转向离去，反而会有更多的水汽涌入内陆，使得我国南方地区江南、华南这一带雨水发展增强。主持人，
4: 那北方未来会有降水发展吗？
6: 北方地区今天可以说是晴朗当道，降水稀少。不过明天开始到下月初，会受到冷涡系统的影响，华北、东北时有阵雨出现。像明天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这里有中雨，局地大雨。后天，内蒙古的降水减弱，但是在黑龙江还有吉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城市当中，像是哈尔滨和长春，明天后天会有雨水出现，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外出携带雨具。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7: 北京晴，21到35摄氏度；哈尔滨晴，17到26度；沈阳晴，20到34度；通辽晴，19到32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31度；西安多云转阴，17到29度；成都多云，19到30度；贵阳多云，17到25度；昭通多云，14到25度；曲靖多云，16到23度；太原晴，13到32度；烟台晴，20到30度；威海晴，21到30度；潍坊晴转多云，18到32度。郑州晴转多云，20到33度；南京晴转多云，17到27度；泰州晴转多云，16到27度；武汉晴转多云，20到31度；长沙小雨转晴，21到28度；南昌多云，23到29度；福州多云转晴，22到30度；南宁多云，

0: 25到32度，海口多云转晴26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4度。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晚的8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神舟22号飞船返回的全过程。

0: 次调资开始，
1: 依次调资开始。
0: 长城报告，第一次调资到位，
1: 依次调资到位。
0: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1: 违反分离。
0: 长城报告，第二次调资开始，
1: 二次调资开始。二次调资到位，发动机开机，返回制动开始。
0: 长城报告，返回制动结束。
1: 发动机关机，返回制动结束。
2: 动摇，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0: 正常。阿弥，
1: 北京警的
2: 本期更正结束。
1: 长城报告，十公里通，十公里通。
0: 老总，老总是
1: 吧？好，拖减速算。各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
3: 空中分队终结跳舱，保护返回舱。
1: 防热大地。

0: 昨晚8: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路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
1: 航天员张路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后，第一时间接受了总台央视记者的采访。
2: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3: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
1: 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0: 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

0: 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级成员到机场迎接。
1: 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0: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1: 连日来，各地科技部门现代科技馆体系组织系列科普活动，传播前沿知识和科学家精神。
2: 由中国科协、中国科学技术馆等多个部门单位联合主办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在多地同时启动，联动全国200余家各级科技馆、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及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协同发力，主题展览、科学展演、科学之夜等精品内容，让科学走出书本、走出实验室，变得可触可感、可亲可近。在河南，连续3天的科学之夜点亮城市夜空，科普电影展映、科学创意集市、科普脱口秀、沉浸式互动奇妙游等活动精彩纷呈，打造科学不夜城。在成都，6位来自桥梁工程、高能物理、射电天文、载人航天、清洁能源、极地探索等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与探索者共同开启了科学大讲堂，以亲身经历讲述了科技探索的艰辛与创造。在重庆，2026空间科学与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前沿深空科技带进大众视野，多位院士专家以通俗易懂的生动讲解分享了中国航天的前沿成果与专业知识，现场观众能够亲手触摸反作用飞轮、通信卫星等珍贵模型。
3: 我觉得自己心里被种下了一颗航天的种子吧，像月球盖房子呀，飞向木星啊，还有火星尘埃，这些科学问题都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2: 在上海，为期一周的科技节已经拉开帷幕，近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大科学设施和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孩子们走进上海科技大学量子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进行参观，还可以参加科普讲座，并亲手进行各种趣味实验。
4: 我们是希望在这个小朋友，就让他们可以知道一些比较尖端的一些科技在实际中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数字时代，算法算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1: 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特别设立 AI 大模型专区，40余款 AI 大模型、10余款 AI 智能体集中亮相。
5: 正在天津举行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 ，AI 大模型对话、生成式 AI 演示、AI 智能体应用是本届展会上的关注热点。博览会上还展示了语言大模型、视觉大模型、基础科学大模型等40余款大模型，广泛应用在搜索引擎、智能体以及基础科学等领域。与以往不同的是，本届智博会大模型从以前的能力展示真正迈向了产业应用。在 AI 大模型专区，一款汽车发动机维修的大数据模型，基于大数据与 AI 的发动机维修预测与诊断模型体系，可以实现不拆解发动机，提前诊断故障，提高维修效率。
6: 有了我们的大模型之后，我们的大模型会推测最有可能是哪个环节发生了问题，来指导我们的工作人员去针对某一个环节去检查，这样的话可以大大减少人工的这个成本。
5: 智能算法还需要强大算力来支撑。在本届智博会上，一款面向万亿参数大模型、科学智能等复杂任务场景打造的大规模智能算力基础设施方案成为关注的焦点。该方案可覆盖大模型训练、金融风控、地质能源勘探及科学智能等多元场景。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0: 有你会更美。交流跟我走，爽就成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

0: 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即将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就美伊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2: 不过，据美国媒体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中，特朗普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地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2: 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驳斥了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说法。
3: 巴加埃29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指出，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领海范围内，两国将建立机制，既保护自身利益和安全，也向国际社会保证航运安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协议文本按照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正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美方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美方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在核材料方面，美方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此类内容，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称，美方忽略了协议中的重要关键条款，包括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以及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实现黎境内全面停火。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强调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承担的主权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确保相关措施符合国际法，并维护地区及国际各方利益。阿拉格奇表示，双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威胁性言论，称美方用毫无根据的借口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是绝对非法的。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以军的行动给黎巴嫩真主党带来了沉重打击。他还强调，以军目前正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包括来自伊朗在内的任何局势发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宣布，过去一周，黎巴嫩平均每天都有11名儿童

0: 在冲突中伤亡。自4月16号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55名儿童死亡，212名儿童受伤。
1: 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
2: 萨拉梅表示，以色列的导弹落在距离世界文化遗产提尔城遗址

0: 的伯福特城堡。萨拉梅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特别专员评估相关文化古迹的受损情况，并要求有关机构在冲突结束后赴遗址进行实地调查。据萨拉梅表示，2024年11月离以停火协议生效后，黎巴嫩共有79处遗址被划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保护范围，包括提尔城遗址、伯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多处文化古迹与历史地标没有任何正当理由。
1: 近期，以军加大了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空袭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对此控诉道，加沙的生存空间已经十分拥挤，他们对未来何去何从感到十分迷茫。
2: اليوم نتنياهو قاعد بيقول بدنا نأخذ مساحة ما يقرب 70%. طب أنت اليوم بدك تأخذ مساحة أقل من 70%. طب هي كلها مساحة غزة قديش عشان تأخذ كمان 10%. وين بدك تودي الناس؟ وأنت عارفين إن الزوح كارثة.
3: ما ضلش ما فيش وسع خالص يعني الأخو فوق أخوه الأيام هذه ما ضلش فيش وسع خالص فيش ولا مكان حدا يقعد فيه ما ضلش إشي يعني كل كم يوم بقدم لك 100 متر 200 متر كيلو طبعا ما ضلش غير البحر تفتحون إياه ونروح نقعد في المية
4: هو قطاع غزة 100% مش مكفي سكانه كيف لو بيسيطر على 70% الأهل الناس قاعدة فوق بعضها في الخيمغير المرض والجرب والبراغيث والأمراض الجلدية اللي بتصيب الناس فما كان بسير 30%
5: 视线转向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五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无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扎波罗热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此外，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基辅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5: 记者昨天从中央网信办获悉，即日起，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侵权信息乱象，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督促网站平台扎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网络环境。
9: 此次专项行动重点聚焦4类突出问题，包括恶意炒作涉企信息问题，在企业上市融资、财务报表公布、新品发布等重要时间节点，炒作涉企负面信息，恶意集纳涉企负面信息，泛化异化炒作企业经营问题或产品质量问题，开展虚假不实测评、恶意炒作商品测评、测试和消费体验信息，通过付费投流等方式对涉企负面信息进行推广，人为制造或放大涉企舆论热点。 诋毁抹黑企业问题，利用 AI 生成涉企虚假不实信息，恶意抹黑诋毁企业、企业家，雇佣网络水军散布同质化涉企负面信息，恶意碰

0: 词诋毁其他企业和产品，网络名人账号以喊话等形式无端质疑拉踩企业，煽动网民攻击谩骂企业企业家，对特定品牌用户贴标签进行污名化攻击，煽动消费群体对立，谋取非法利益问题，向企业发送负面信息求证函、情况核实函等，胁迫企业开展商业合作，将舆论监督、社会监督与商业合作挂钩，以发布涉企负面信息为手段，向企业施压谋取经济利益，发布涉企负面信息后向企业索要删帖费、撤稿费，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问题，炒作企业家个人隐私，发布传播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企业家的言论，炒作企业家私生活话题，贬损丑化企业企业家形象，翻炒企业家旧闻旧事，断章取义歪曲解读企业家言论。
1: 6月起，一些法规政策将落地施行，涵盖餐饮、交通等多个领域，我们来了解一下。
2: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时长和休息时间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此外，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6月1号起，国家疾控局发布的八项标准正式施行，包括污水中新型冠状病毒监测技术规范、寄生虫病名词术语、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技术规范等。供水条例自6月1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供水安全，提升供水服务水平，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6月1号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将施行，新规细化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以高水平护航开放。6月1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将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新规，作为全国统一的资质认定实施范围和许可依据。6月1号起，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将施行，旨在规范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提高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水平，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3: 海南四市县全域规范旅游市场失信行为，三亚、陵水、乐东、保亭四地的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若干规定自6月1号起施行，这是全国首例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的协同立法。苏州6月1号起实施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有效期两年，个人最高贷款额度为150万元，家庭最高贷款额度为200万元。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2: 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联合印发《2026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部署了6个方面15项重点任务。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海湾清洁指数评价技术方法试行》，这是我国首个规范海洋垃圾清洁程度量化评估与分级标准的管理办法，以海湾为基本评价单元，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调查监测两种技术手段，主要评价海滩垃圾盖度、海滩垃圾密度和海面漂浮垃圾密度3项核心指标。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将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昨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三地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连接江西南昌

0: 昌与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
1: 新材料产业关乎日常民生，也是支撑国家高质量发展、筑牢高端制造根基的关键一环。催化材料作为化工产业的工业芯片，是决定化学反应效率方向的加速器与导航源，其中分子筛催化剂更是核心中的核心。
2: 今天的蹲点全国重点实验室，我们一同走进绿色化工与工业催化全国重点实验室，解码分子筛如何撬动万亿级化工产业，见证基础研究如何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国家样本。
3: 这是一个碳纤维做的羽毛球拍，轻便但性能好。我身上穿的呢是一件防晒衣，轻薄而且透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生活中衣食住行各方各面的产品的材料在不断升级，还涌现出了许多新材料，而这一切呢都离不开优质的化工原料。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带大家解码一位在化工原料制备中低调但是关键的角色——分子筛催化剂。其实分子筛催化剂的应用无处不在，小到衣食住行日常用品，大到风电叶片、轨道交通、航空航天，各行各业高性能材料的研发制造都依赖高纯度的化工原料支撑，而炼制这些优质原料的核心密码就是分子筛催化剂。今天呢，就让我们把视角缩小，来探索奇妙的微观世界。我身旁呢，就是分子筛催化剂。顾名思义，它们就像是给分子量身打造的一个个精密小筛子，内部布满了通道，凭借这些精准定制的大小不一的孔洞，只放行适配的分子顺利通过，让它们发生化学反应，最终转换成我们所需要的物质材料。凭借独特的筛分分子本领，分子筛催化剂能大幅提升原料转化率和纯度。但早年分子筛核心技术被海外把控，不但价格高，断供风险还大。而如今这一局面正在被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彻底改写。
4: 这台就是我们制备分子筛需要用到的关键设备，为我们分子筛晶体的生长提供了高温高压的反应环境，它就相当于我们生活中用的这个高压锅，它是48个高压锅放在一块儿，可以高通量的制备分子筛。这个呢，就是我们分子筛，你可以看一看，
3: 看上去像粉末一样，像面粉一样。
4: 是的，视觉上看就是这个样子，但实际上它是有非常丰富的微观结构的，这里面有大大小小的这个孔，就像筛子一样，它就可以实现我们分子的筛分，拿到我们想要的分子。
3: 初步合成的分子筛还要接受一连串精密体检，确认内部孔道达标。 X 射线衍射仪就像微观 X 光机，用来检查孔道情况。不过要想看清原子级细节，还要依托上海光源这样的超级显微镜。这里面呢真的是非常震撼，我身旁这个超大的环形呢，是一个长达400多米的环形加速器，电子束呢就在里面以接近光的速度飞行，同步辐射装置发射出来的光呢，是普通 X 光的100亿倍甚至1000亿倍。
5: 高强度的 X 光是从那个位置引入到实验室呢，打到样品上面之后，我们的检测器就可以检测到分子筛的一个微观的结构。我们可以针对我们一些在动态反应过程中的一个结构的变化，我们可以捕捉到非常准确的信息。
3: 依托这些顶尖设备，经过数十年的攻关，实验室先后研发出了 SCM-14、SCM-15 等多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新分子筛结构，获得国际分子筛协会授予的唯一结构代码，实现了我国工业企业在新结构分子筛合成领域零的突破。
1: 在实验室的微观世界里，记者解锁了分子筛催化剂的硬核科技，但是一项核心技术从实验室里的克级样品到工厂里的万吨级产能，中间隔着放大效应这道关键关卡。 实验室里完美的反应条件在工业装置中可能会因为温度压力的微小

0: 活动而完全失效。
1: 科研团队不仅要攻克从零到一的基础研究难题，更要打通从一到一百的产业化转化通道。接下来我们走出实验室，走进生产一线，见证国产分子筛催化剂如何从科研成果变为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
2: 成功研制出分子筛是第一步，要想让它真正服务于工业生产，必须先攻克规模化应用这一难题。实验室建起全套模拟生产线，就像催化剂的实战考场，完整还原工厂生产环境，提前测试它的性能耐用度，为正式投产铺平道路。
3: 我们那个重点实验室呢，不光是实验室，实际上还是面向工业应用的。整个过程我们有催化剂的开发以及我们的工艺设备的一些专家，通过我们的放大然后到工业化，这样就是很快的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2: 在打磨量产技术的同时，绿色低碳始终贯穿研发全过程，团队不断调整技术，优化生产流程，从源头减少废料与能耗，一改过去化工生产高消耗高污染的旧模式。
3: 在我们催化剂材料上面在制备过程中，尽量的呢就减少废水的排放以及废油的排放，一个是从源头上，第二个呢从过程上，从实验室到放大到最后的产业化，这么实现一个全过程的绿色化的一个开发。
2: 经过多重打磨，国产分子筛催化剂顺利走出实验室，落地国内多个大型化工生产一线，为传统化工产业绿色转型提质增效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安庆石化采用国产新型分子筛催化剂高效生产乙苯，并进一步生产出了满足高端新材料要求的高纯度苯乙烯，整个过程不但高效，还降低了碳排放。这种原料用途极广，汽车配件、家电外壳、保温建材、医用用品都离不开它。
4: 依托我们这款新型催化剂的成功开发应用，苯乙烯产能足、品质稳、质量高，安庆市高新区已经吸引聚集了12家配套企业落户，实现100%的就地转化，下游产出的各类终端产品，又进一步助力安徽省的汽车、家电、高端建材等重点产业的发展，成功打造出上下游联动、闭环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链条。
2: 据测算，每万吨高端分子筛催化剂可带动下游超过1000亿元的化工产业产值。目前，国产分子筛催化剂已经在大庆、齐鲁、扬子等国内30余家大型石化企业得到应用，高端产品市场占有率从不足10%提升至60%以上，每年可为行业节省进口成本超100亿元，有力保障了我国化工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
0: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上海的这家全国重点实验室正在加速构建智能催化研发体系，
1: 推动催化技术向精准化、绿色化、智能化方向迈进，为我国化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走进实验室智能化研发车间，全程无人值守的自动化设备有序运转，从原料配比、反应合成到产品检测，所有的环节都由机器人精准完成。 AI 技术的引进更是彻底颠覆了传统试错式的研发模式。
5: 我们的分子筛的领域逐渐应用到了这种 AI 的技术，以前我们开发一个分子筛，做出我们想要的这种性能的或者说性质的分子筛，大概要1年的左右时间，现在的话我们甚至可能一个月都不用，大大节省我们这个科研人员的一些宝贵的时间。
2: 智能研发体系不仅实现了研发效率的指数级提升，还能稳定把控每一批产品的品质，让新材料的更新迭代速度大幅加快。
6: 新结构分子筛不仅被发现，而且得到了工业应用，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和一个巨大的进步。那实验室成立以来，累计29套成像技术，近50个催化剂，在国内外近100家装置得到了工业应用，创造了非常显著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2: 从精细研发到实战检验再到全面投产，一颗小小的分子筛催化剂见证着国内化工产业的进阶之路。绿色化工与工业催化全国重点实验室用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构建起了从基础研究到工业应用的完整创新体系，既为国内化工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更为全球催化领域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7: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对全球经济增长、贸易往来以及供应链稳定带来负面影响。各国应加强战略互信，坚持对话协商，维护开放包容的地区合作架构，共同应对安全与发展挑战。
1: Vì vậy, lựa chọn của châu Á Thái Bình Dương hôm nay không phải là cạnh tranh hay không cạnh tranh, mà bởi cạnh tranh là một thực tế của khách quan quốc tế. Lựa chọn quan trọng hơn là giữa cạnh tranh, thiếu kiểm soát và cùng tồn tại có trách nhiệm, giữa chia rẽ và đối thoại, giữa nghi kỵ cưỡng ép và một trật tự dựa trên luật lệ và lòng tin. Việt Nam tin rằng khu vực của chúng ta có đủ bản lĩnh và lợi ích chung để lựa chọn con đường hòa bình, hợp tác và thịnh vượng。
2: 与往届相比，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一个特点是讨论范围在不断扩大。受中东局势波及全球经济的影响，安全概念正在从传统军事领域逐步延伸到经济、科技以及全球治理等更广泛层面。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推动合作，仍然是本次对话会关注的重要方向。
0: 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将举行六场全体会议、两场部长级圆桌会议、三场特别会议和一场特别演讲。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此次对话会。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3: 当地时间29号，美国南方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当天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美国海军基地外围与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索托隆根等古巴军方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双方就行动安全事务进行了简短交流。
4: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重申，古巴将尽一切可能避免军事升级，但将坚决捍卫国家独立。29号，在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上，古巴代表发言，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能源围困以及军事干预威胁。
0: 古巴常驻日内瓦国际组织代表贝尼特斯在发言中表示，今年1月以来，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能源围困等同于战争行为，对古巴民众的电力、供水、食品、交通和医疗系统等关键服务造成了严重影响，其直接后果是婴儿死亡率从1000%4.0上升至1000%9.2%，而癌症患儿患者的生存预期从85%下降至65%。 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对古巴发出军事干预威胁，这一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贝尼特斯驳斥了试图将古巴定性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言论，称这一说法不合逻辑，是在为一场非理性的新战争找借口。他重申，面对美国政府的霸权政策，古巴一直秉持和平立场，在主权获得尊重的情况下，古巴愿意与美国政府进行建设性的双边对话，但如果发生军事侵略，古巴人民将战斗到底，捍卫国家的主权与独立。
3: 世界卫生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称，截至当天，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确诊25例，死亡17例；乌干达确诊9例，死亡1例。此外，刚果金还有906例疑似病例，包括223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正在调查中。
4: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曾表示，此次疫情有罕见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该病毒通过密切接触传播。世卫组织在29号召开的发布会上再一次强调，尽早发现病例和社区全面参与是控制疫情、挽救生命的关键。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0: 目前正与刚果金和乌干达政府合作，推进药物和疫苗评估，同时扩大医疗救治能力。三种候选治疗药物和2种候选疫苗已被纳入进一部研究。
5: Now we have these candidate therapeutics and vaccine. WHO is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government of both countries to support the assessment of this candidate medical countermeasur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nd urgently scaling up care capacities to ensure all patients in those affected communities can access optimized supportive care that can help save lives.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好，视线回到。

0: 国内我们再来关注天气。记者从广东省气象局了解到，受强盛的副热带高压持续控制，广东近日持续高温闷热。截至昨天的16:30，广东全省共有102个高温预警信号生效。
1: 今明两天，广东天气仍然炎热，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的中西部和粤西的部分市县，但最高气温将有所回落。广东中南部市县预计出现雷阵雨、暴雨天气。
0: 有关高温的更多消息，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1: 刘超，最近南方多地是天气闷热，好，未来气温会怎么变化呢？
2: 今天的闷热感会稍有缓解，但是随后高温天气又会再度增多。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昨天的情况，华南大片地区处在高温状态，其中广州昨天最高气温37.8度，是当地五月观测史气温的第三高，再加上呢有50%以上的空气相对湿度，湿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说闷热的感觉非常的高，体感的温度是更高的。来看一下今天，随着低层的冷空气的南下呢，华南这一带，像是广西广东这一带地区呢，会退出高温，最高气温呢大概是在32到34度的状态，而明天开始30度以上的区域又会再度的扩张，进入到六月初的时候，高温天气也会逐渐的增多，会逐渐的从广西广东向江西浙江这一带推进。以上地区的朋友要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暑降温的相关措施。主持人，天气方面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0: 谢谢刘超的介绍，稍后我们再连线啊。最近呢，播报高温天气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到地表温度、体感温度这些气象名词。具体来看呢，气象部门在离地1.5米的百叶箱内测得的数值就是气温，代表近地面大气温度；而地表温度指的是没有遮挡的裸露地面实测的温度。高温时段，地表温度通常明显高于气温。
1: 影响地表温度的因素主要有六类：晴天正午，太阳辐射最强，地表温度一般在下午的2点达到峰值。地表的材质、颜色会影响升温速度。此外呢，气温、湿度、风速和云量都会直接影响地表温度的变化。
0: 而体感温度是人体实际感受到的冷热程度，不仅和气温有关，还受到风、湿度、云量、降水以及太阳辐射影响。夏季没有风的时候，气温湿度偏高的区域，体感温度通常比实际气温会高出1到3摄氏度。遇上高温高湿天气，差值甚至能够达到6到7摄氏度。
1: 夏季夜间，南方多地平均相对湿度普遍超过60%。在这样的湿度环境下，28摄氏度的气温，体感温度接近30摄氏度。如果全天气温都维持在28度以上，大家就会明显感觉到昼夜持续闷热。气象专家提示，如果在室内，可以通过空调和电风扇来降低温度；在室外呢，可以撑遮阳伞、戴墨镜来减少热量吸收，或者是到树荫下、遮阳棚下避开直接的太阳照射。
0: 近期南方地区因为经济持续向好，叠加高温高湿天气等因素，用电负荷连续4天创下新高，创新高的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
1: 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
3: 5月25号至28号，南方区域用电负荷连续4天创新高，最大负荷4天内快速攀升约3900万千瓦，达2.75亿千瓦，较去年最高值增加1858万千瓦，增幅7.24%。今年以来，南方区域及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5省区用电负荷已累计22次创新高，其中云南、贵州、海南分别首次突破4000万千瓦、3000万千瓦、900万千瓦大关。用电量方面，1至4月，南方区域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幅达8.1%，领先全国平均增速2.72个百分点。从增长原因来看，制造业用电稳步回升，人工智能算力发展带动下游行业用电增长，持续高温天气带动空调负荷释放，是导致用电量攀升的主要原因。预计至6月上旬，南方地区仍将出现阶段性高温天气，全国也将陆续进入度夏用电高峰期。国家能源局将持续加强对高温天气、电厂存煤、电力市场运行等监测预警，全面筑牢能源电力安全保障底线。
0: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了解到，昨天的13:39，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三次创新高，达到1.7367亿千瓦，比去年

0: 最高负荷增长 5.3%。 当天广州、深圳等多个城市负荷也创下历史新高。
1: 广东这轮高温来得早，强度大，空调负荷集中释放，全方位拉动用电需求高位增长。此外，广东经济持续向好，各行业用电同比快速增长，是用电负荷连续创新高的直接原因。
0: 连日来，广西遭遇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百色更是创下了39.9摄氏度的极端高温。
1: 昨天起，一场明显的降雨过程自北向南影响广西，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将逐步得到缓解。
2: 自5月24号起，广西全区78个县市区先后出现了高温天气。5月27号，高温范围达到本轮过程的峰值。持续的高温天气给市民出行、户外作业和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3: 各地最高气温31.6度到39.9度，其中有29个县市区最高气温超过37度。过程极端最高气温出现在北色39.9度。
2: 自29号起，广西大部出现降雨天气，其中桂西和桂南有中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各地气温有所下降。
3: 5月31日到6月2日，广西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多阵雨或雷雨天气。6月3到5日，桂北将有较强的降雨天气过程。
2: 广西气象部门提醒，应防范局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交通运输、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防御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乡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0: 好，介绍完南方近期的晴雨变化和高温走势，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北方，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1: 刘超，我们关注到这两天北方的炎热天气是开始蔓延了，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4: 好的，那今后几天随着高空暖脊东移，北方气温回升，炎热加剧。先来看一下，这是昨天的情况，在华北平原到辽宁这一带最高气温是在30度以上。注意，今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会有一个明显的扩展，波及东北、华北、黄淮大片地区。其中今天在北京、天津和石家庄可能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注意防暑降温。来看一下，明天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像肇东和通辽就是如此。而明天在哈尔滨和长春的最高气温也是能够达到33-34度，这个气温呢，在当地的5月观测史上也能排进前10的记录。在5月份，这种气温的强度还是比较少见的，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应的防暑降温的准备措施。好，主持人，天气信息先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晴，21到35摄氏度。伊春晴转多云，8到23度。天津晴转多云，24到35度。呼伦贝尔多云转阴，8到29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5到28度。银川晴，16到31度。西宁多云转阴，9到25度。拉萨多云转晴，10到20度。达州多云，19到28度。雅安多云转阴，20到30度。遵义多云，19到26度。曲靖多云，16到23度。大同晴，11到32度。石家庄晴，21到36度。唐山晴，20到32度。东营晴，20到32度。青岛晴，20到25度。三门峡晴转阴，16到27度。合肥多云转晴，17到29度。淮安晴转多云，17到29度。盐城晴转阴，16到27度。台北晴，21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晴，26到33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32度。
6: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

0: 云边酒业。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昨晚8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1: 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3: 返回舱着陆。
2: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陆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2: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6: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7: 返回之后呢，我们在舱内就开始呢对航天员进行这个重力再适应，包括一些健康的检查，促进它恢复。那么进入这个一间医保车之后，我们要进行这个9大类近3